0: 时间的帷幔，复活流淌千年的花间十二时辰。
1: 四月春深，牡丹为王。牡丹是木本，茎高可达2米，花单生枝顶，雍容华贵。它喜干燥，畏积水，怕烈日直射。刘禹锡说，唯有牡丹真国色，花开时节动京城，这一点都不夸张。唐朝长安的牡丹花期，倾城出动，万人空巷，今日的洛阳仍是如此。而四月花神非那位天子呼来不上船的谪仙人李白莫属。据说唐玄宗携杨贵妃于沉香亭赏牡丹，意兴传飞，急召李白作词。彼时的李白宿醉未醒，却借着酒劲儿要高力士脱靴，让杨国舅磨墨。狂态毕露之下，他挥毫写下了那三首《清平调》：名花倾国两相欢，常得君王带笑看。牡丹的雍容华贵，李白的风流不羁，在这一刻相遇。玄宗龙颜大悦，将这沉香亭的牡丹赐予李白守护。从此诗仙变成了花仙，用他那袖口一吐，便是半个盛唐的牡丹花香。
0: 无论岁月如何更迭，总有花神在提醒我们，去爱一朵花，去听一阵风，去守护心中那份永不凋谢的中国式浪漫。

是一段旅途，那些美好的、热烈的、疲惫的、恬淡的、温暖的。锁定 FM107.4， 你会更加坚定心中热爱。

0: 这里有三农的新变化、新发展，这里有乡村振兴战略的新成就，这里更有你的、我的、他的小幸福，这里还有美丽乡村的小富美。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就在你身边。难题啊，就像栏杆一个接一个的横在面前，我们只有两个选择，跨过去或者倒下去。跨越吧，1074。
1: 春种秋收，始作不易。鲜香的背后，都是辛劳的沉淀。受到尊重，让每一份餐都食尽其用，让珍惜粮食成为人生的第一课，让自觉光盘成为我们共同的约定。盛宴。

0: 河南省卫生健康卫提醒您，日常坚持科学用眼，可遵循20-20-20护眼法则，每用眼20分钟，远眺远处物体20秒，放松眼球，保持室内光线充足，不在昏暗环境行走躺卧状态下用眼，夏季外出做好眼部防晒，避免强光直射眼球，饮食多补充富含维生素 A 叶黄素食物，养护眼底健康，不要随意滥用网红护眼滴眼液，眼部出现干涩疼痛、视力下降等异常，及时前往正规眼科检查诊治。
1: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107.4 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2: 当你累了，不妨一猛子扎进果园中，可以游离，可以采摘，更可以收获，尝一口酸酸甜甜，就是童年的味道。 FM107.4城市半径，远离喧嚣，这才是生活。
3: 一树长成，虚实数载，人类穷其一生，已不过经历一树成长。森林自成的生态体系，会孕育出更多的新生命。然而百年巨树，却依旧十分脆弱，不取一个小小火苗，便是能让这些百年栋梁付之一炬，直至整片森林。控制人为火源的产生，不要因为你的疏忽，让百年树林化为一片灰烬。
4: 我国反食品浪费法明确规定了，个人应当树立文明、健康、理性、绿色的消费理念，外出就餐时，根据个人健康状况、饮食习惯和用餐需求，合理点餐、取餐。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在任何时候都是真理。保障粮食安全，从制止餐饮浪费做起。
5: 夏天到了，很多水域看似美丽，却潜藏着危险，要保持安全距离哦。潺潺的溪水虽美，溪中的石块却很容易让人受伤跌倒，导致溺水。宽阔的湖面虽美，却深不见底，很容易因为被水草缠上而导致溺水。泄洪期的水库虽美，却很容易被奔腾的水流卷走，导致溺水。蔚蓝的大海虽美，却很容易因为抽筋、体力不支无法游回岸边而导致溺水。水是生命的源泉，可当我们对大自然不够敬畏的时候，它就会变成吞噬生命的危险力量。夏季安全须知，远离危险水域，珍爱生命，防止溺水。
6: 这里有三农的新变化、新发展，这里有乡村振兴战略的新成就，这里更有你的、我的、他的小幸福，这里还有美丽乡村的强富美。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就在你身边。
7: 难题啊，就像栏杆一个接一个的横在面前，我们只有两个选择，跨过去或者倒下去。跨越吧，1074。
8: 春种秋收，始作不易，鲜香的背后都是辛劳的沉淀，尊重，让每一份餐都食尽其用，让珍惜粮食成为人生的第一课，让自觉光盘成为我们共同的约定。盘行动，拒绝盛宴。
9: 人生在世，天天天。
10: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
11: 话说元朝至元年间，
12: 朱元璋先生他出生的时候，那是红光满地。
13: 一声醒木响， 一段经典书，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田野听书。
14: 打开红色经典，讲述革命故事，重温革命历程，珍爱和平年代。一部革命历史的典范之作，由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孙一为您倾情播讲《火红岁月》中出现的那些革命英雄、重要事件、重大战役及其背后鲜为人知的故事。
15: 火红岁月，革命历程。上集咱们说到彭湃到瑞金城来侦查，结果被人发现了，其中有一个人认识彭湃，尾随到这酒楼里边，结果这小子就跑到兵营告密，说共产党派了一探子就在那楼里边吃饭呢。因为这个楼比较高，彭湃正好坐在这儿，能注视到国民党这个兵营。正在看的时候，这个搜查人员可就上来了。这告密这小子领这国民党几个当兵的，就在一楼二楼开始搜，眼看要到三楼，彭湃一想，这坏了，明白了，这是来找我来了，也认出来了，因为彭湃认识这告密者，这怎么办呢？彭湃就是彭湃，他一想，我现在跳楼肯定出不去，外边重兵把守，怎么办？死人口内无对证，这楼上有很多吃饭的。这彭湃双臂一较劲，就把这大圆桌面抬起来了。那过去那个圆桌啊，哎呦，是又厚，那木头又硬，榆木的，又沉。耶、就这么一家伙，正好这告密这小子一探脑袋，这大圆桌面正好拍在这小天灵盖上，啊，噗，就像拍那楼西瓜似的，死了，哇，这就乱套了。借此机会，这个彭湃啊，把驳壳枪拉出来，这楼上乱了，啊，飞出一大圆桌面去，驳壳枪彭湃拔出来，啪。对准这天花棚就是三枪，这楼里头炸了营了，这枪声一响，吃饭的是玩了命往外跑。这彭湃啊，也想趁乱跟出去，坏了，这外边国民党的兵把枪都架上，也对天鸣枪，不许跑，谁也不许跑，统统抓起来，都蹲下，蹲下，蹲下。彭湃也在人群当中，他趁着往外跑的当中，他把驳壳枪啊就扔到这个酒馆的暗处，一想我别带着他啊，带着他很危险，盘查起来没说的，所以彭湃也裹在这个人群当中，抓了200多位，就把彭湃等人全带到这个兵营，都带到这个兵营里边挨个的审问。你干什么的？我就是本城的，做小买卖的，来这儿吃饭。把你们的家长找来，挨个的指认。那有家长啊，就像这个居委会主任似的，一看这是你们那个地方住的人吗？是啊，这不李三吗？领过去吧，领过去，挨个的指认。还剩个10个8个，其中就有彭湃。你干什么的？我是路过的商人，商人，你看这玩意儿死人口内无对证啊，你可要知道啊，告密那小子被彭湃给砸死了，所以说只有告密那小子认识彭湃，这些当兵的没有认识彭湃的。你是商人，仔细打量，做什么买卖的？哎，做点小本经营，我这儿常年的跑这个瑞金，这不是又今天到这儿来了吗？恰巧这儿发生事儿了，搜搜身，一搜什么也没有， 那时候嘛，彭湃得会把这枪扔了，要不扔啊，你解释不通啊。你是干什么的？哎呦，我是算卦的，原来在会场算卦，我今天到这儿来算来了。不对，好像探过。你呢？
16: 我
15: 是贩卖丝绸的。而这几个人呢，没人指证，没人给打保票，压起来，这就压起来了。彭湃就大喊一声：“慢！我是商人呢，名正言顺的做生意，你们干嘛要把我压起来？干嘛要把你压起来？你来路不明，没有证明，你证明你是商人吗？对呀，我是商人呢。因为彭湃眼珠一转，这瑞金城里头有人给我打保证，谁吧？岳泰林，你可以找找岳泰林。”你们商会的会长，你马上派人去到他家，因为我跟他合伙做生意，你就说有一个叫张志的来找他。岳泰林审问这小子是个连长，这连长一眨眼睛，哎呦，岳泰林可是大名鼎鼎，那是我们瑞金的大腕儿，他儿子在省城做官，商会的会长啊，你叫张志，好吧。这就打发人到这商会去找岳泰林，见着这岳泰林岳会长了，当兵就说了，你有个合伙做生意的叫张志被我们抓起来了，有这么档子事儿吗？这岳泰林一听啊，张志，有，嗨，你们怎么能把张志给我抓起来呢？我们两个合伙做生意。岳泰林蹭商会会长站起来了，这商会会长60多岁呀、啊，拄棍子，啊，这就来到了兵营，见这兵营的头头，就这主审官，这连长，长官，这个张志啊，是我的好朋友，最好的朋友了，我们两个常年做生意，啊，这次啊，他又打这个广东过来，就是来找我来了，没想到被你们给误抓了。那边呢，顺兜里头掏出半沓子钱来，放桌子上，买杯茶喝吧，把我这小朋友

放出来吧。这当官的见着钱了啊，另外像驻瑞金这样的部队，国民党部队都是杂牌军，还不像国民党的正规军。这杂牌军的过去什么山匪、地痞流氓啊、还乡团呐、啊，组建起来的，那是见钱眼开的部队呀、啊。嗯，好，哎呀，既然岳老爷子说话，那我们能不照办吗？况且你儿子还在省城里做官啊，老爷子，见着你儿子给我们美言美言啊！来啊，把那张志带出来，就把彭泰带出来了。张志啊，这岳会长啊，把你保出去了。嗯，下回吃饭呢，看好地方，听明白没？就这样，这岳泰林就把彭泰给领出来了。两个人在回家的路上，哎呀，这彭泰的心呐、啊，心花怒放。老爷子，非常感谢了。哎，彭泰，嗨，我做这点事儿算什么呢？咱们按笔交代，可以说，这个岳泰林是一个进步人士，早年留学日本，再后来他几次到日本去。认识了孙中山先生，而且对孙中山的主张呢是大家的赞赏啊。他就跟孙中山说：“我年岁大了啊，这个你说革命吧，我这家里头有房子有地的，还有老伴儿，我也离不开他。日后你们革命军有什么要求，我呀一定帮忙。”国共合作期间，彭泰就在这瑞金搞地下工作，是没少得到岳泰林的帮助。为什么呢？彭泰救过这岳泰林的命。有一次啊，这个岳泰林到乡下去催租子，在回来的路上遇到了四名山匪，把老头就给劫了，要绑票。偏巧彭泰路过这儿，把老头给救下来了。可以说，那对岳泰林有救命之恩。所以彭泰在瑞金搞地下工作的时候，吃喝开销都是这岳泰林给提供，两个人的交情非常不错。那么在此期间呢，这个彭泰就对这个岳泰林宣传共产党的主张。后来国共分裂，彭泰走了，那么这个岳泰林也就打听共产党的动向。他觉得呀，这共产党这个队伍很不错，嗯，啊，这可是老百姓的队伍，现在国民党的一些地方队伍腐败呀，贪官无力横行，百姓水深火热呀，你们辜负了孙中山先生的厚望啊。哎，因为当初彭泰在这个瑞金搞地下工作的时候化名张志，这一走好长时间鸟无音信。今天岳泰林一听，怎么的？张志，哎呦，这不彭泰又来了吗？哦，被抓起来了，那还了得，我必须得救。就这样，岳泰林就把这彭泰是救到家中，赶紧摆上酒菜，老头给这彭泰倒了一杯，喝一口。可以说岳泰林的家大业大啊，虽说是一个大地主吧，但有一点呢，人家倾向于革命。那彭泰家里头就是，彭泰就是大地主出身的。拿彭泰的话说，我就是地主子弟闹革命。要彭泰他们家这家产有多少呢？史料上记载，他家的佃户就3000多户，就这么大一个地主家庭。但彭泰呢，走上了革命的道路。彭泰来干什么来了？跟我说清楚。彭泰就跟岳泰林说了，现在我们起义部队走到瑞金这儿，部队伤亡很大，现在国民党有2个团在这驻守，我们必须把瑞金城占住，然后奔赴广东，在广东组建队伍，我们要得到国际共产的支持，然后二次北伐。嗯，好，那你打算怎么办吧？彭泰站起来了，嘴角带着笑容。岳老爷子，这瑞金城能

他怎么能在我呢？嗨，老爷子，我有一计。我今天在这个酒馆啊，上面观察他这个兵营，具体我知道了他的这个弹药库、军火库的方位。因为什么呢？在他这个酒馆上面往院里头一看，有那么两间屋子，正好靠北街。屋内门关子上边画一个火字儿，写一个很大的火字儿，那就证明可能是军火库。咱们俩呀，要使个计。你就说你有一批粮食要有打城外运进来，因为你不有粮行吗？我就把这粮食啊给你拉进来，实际那里边装上炸药，晚上的时候推出去，要把这军火库炸了，外边强攻，里边一爆炸，这瑞金城可就到咱们手了。好吧，岳泰林一跺脚，那我帮你这忙。下午的时候，岳泰林就找到这个守备司令，说我呀有批粮食要拉进来，你得给开个特别通行证。在哪个门呢？在这南门，因为现在起军呢在北门这儿，南门这儿呢警戒还比较松，我这粮食得进来，我粮号没粮食卖不行啊。这警备司令看了看岳泰林，也琢磨呀，现在起军真要把城给包围了，这没粮可麻烦了。岳会长，真都是粮食吗？你们可以检查呀。好吧，因为相信这岳泰林，就给岳泰林开了一个特别通行证，老头就拿回来了，交给了彭湃。彭湃是连夜出城，是绕回了兵营，见到周恩来，就把城里头所见到的跟周恩来汇报了，而且彭湃还把自己的计跟周恩来说了。里边咱们有内应，岳泰林呢给咱们作为内应，咱们就是弄几车粮食啊，实际上边这几袋啊可以放粮食，底下那些啊咱们在粮食里边给它放上炸药，我呢随着粮车二次进瑞金，到瑞金城里头晚间我会把这些炸药都安排到他们兵营的后边，随后一声巨响，咱们里外夹攻，自然瑞金可得。周恩来觉得这个计策不错，这时恽代英也过来了，恽代英也要跟着去。怎么的呢？恽代英有膀子力气啊。那么李立三呢，也跟这个周恩来请示，我也要去。这得有几个身手敏捷的，另外在部队里挑了那么七八个，扮成了脚夫，都用单轮车把这粮食就装好了。有彭湃带队，带领的恽代英，还有李立三，再就是七八个战士，都暗藏的家伙就拿着这岳泰林给的这特别通行证，绕了一大圈，就绕到瑞金的南城门这儿，到城门这儿，这把城门的兵已经知道了啊。另外这儿还有特别通行证，检查一下吧。就上边这些粮食袋都挨个检查检查，底下那个就没检查。总而言之，彭湃是捏了把汗，这送粮的队伍就进来了，来到岳泰林的家，把这些粮食都堆到后院。哎呀，彭湃长出口气呀、啊，看起来呀、啊，这瑞金城能拿下了。岳泰林也很紧张，他毕竟是商人。彭湃呀、啊。你看怎么办就怎么办吧啊，别的我就不知道了，这要打仗我是外行，老先生你就静候佳音吧啊。因为彭湃跟周恩来定的是晚间12点开始总攻，10点多钟的时候，这街上啊还真不错，没几个巡逻的，因为现在这个守备城的国民党兵把主要的兵力全放在了北城门，而且在瑞金城外挖了这么一条战壕，都架上了机枪。

0: 他就觉得起义军呢应该是在北面攻击，重点全放在了北城门。这城里边彭湃可就活动上了，就把这些粮食包啊，那里边全是炸药，一车一车的弄了三四车，走小巷子，绕过了明岗暗哨，就把这粮食炸包，什么叫粮食炸包啊？粮食袋子里边安的炸药包，哈，简称粮食炸包，就放到这个守备兵营的后院，大体就这位置，有一后山墙，就堆到后山墙这儿，管它是不是军火库呢？一声巨响啊，引起敌人的恐慌，部队就正面攻击。时针到了12点，彭湃等人呢藏在了暗处，这些炸药包都堆到墙这儿，也偏巧来了5-6个巡逻的，就绕到兵营后边这儿来了，低头一看，哎，这怎么有几个粮食袋呢？怎么事儿？在咱这兵营后边，来来来，过来过来过来，挪开挪开，看看你什么玩意儿。彭湃等人在暗处啊，汗都下来了，完了，看这个意思啊，检查出来这行动可就要失败。彭湃牙一咬，脚一跺，驳壳枪拔出来，这才引出一段锐金枪声。
1: 本集播讲完毕，下集内容更加精彩，感谢您的收听。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0: 雨天行人要注意，避开积水低洼地带，当心水道、排污井等深坑，发现路面有漩涡凸泉时要绕行。出行时要注意电力设施，如发现电线断落要即刻远离，并在周围做好标记，及时通知电力部门派专人来处理。暴雨常常伴随雷电，行人在户外时不要拨打手机，若处于雷暴危险环境中，应停止行走，双脚并拢下蹲。雨天行车要注意，天气昏暗时要开启近光灯和防雾灯，若需停车应提前开始减速，给后面车辆留足应对时间。遇到积水路段应停车检查，若水深超过排气管的高度，最好选择其他路线绕行。在通过积水路段时应低速行驶，不可中途停车或换挡等，避免错误操作导致熄火。在暴雨中如因意外事故被困车内，应第一时间解除安全带，打开车门逃生。若车门无法打开，可敲击车窗四周，通过车窗逃生。若车窗和车门均无法逃生，后备箱也是一条逃生通道。
1: 一笔交易，一行无声的文字，一个账户，一本带阅的书卷，从细查一笔流向，到洞穿层层伪装，从识别一个异常，到追踪无形的足迹，从守护一方账户，到捍卫金融长河的清澈。洗钱是污染诚信的墨迹，你我是抵挡浊流的清风，每一步合规操作都是对纯净未来的郑重落笔。
2: 防洪安全，在汛期群众应该常关注天气预报及有关预警，有必要时应做安排进行人员转移，切记不要慌乱，以免耽误逃生时机，带上衣物、饮用水和应急药品。暴雨洪涝来袭时应选择地势高处作为避难场所，挥舞旗帜求救。若洪水猛涨，用绳子或被单将身体与固定物相连，避免被卷走，切勿下水，掌握防灾知识，保护生命安全。

0: 河南农村广播提醒您，即将进入全新一小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1: 穿过河南的每一条街道，向你传递我养着你的信号。
2: 河南省卫生健康委提醒您，夏季天气炎热，儿童活泼好动，出汗量大，加上户外活动增多，各类健康隐患随之也增多。家长日常及时应给孩子增减衣物，出汗及时擦干换衣，避免吹风受凉引发感冒，严控孩子夏季冰饮甜品摄入，保护脾胃功能，预防腹痛腹泻、食欲不振等问题，远离野外危险水域，严防儿童溺水意外发生，合理安排孩子作息，劳逸结合，学习运动合理分配，增强孩子自身免疫能力，健康快乐度过整个夏天。

种秋收，始作不易。鲜香的背后，都是辛劳的沉淀。让每一滴汗都受到尊重，让每一份餐都食尽其用，让珍惜粮食成为人生的第一课，让自觉光盘成为我们共同的约定。光盘行动，拒绝盛宴。

0: 安堂风凉，安住命，叫我相公抄经文。
1: 竟然
0: 哦，成功，你们在这儿凉快呀、啊、
1: 你到哪里去呀？
0: 哦，刚才老姑奶奶把我叫去了，叫我这些经卷叫我拿给俺家相公抄写去了。
1: 但不知是哪部经卷。
0: 我也不知道，那你看看吧。
1: 原来是部金刚经。哎呀，你看这几篇被虫儿识破，依然残缺不全，让你相公如何抄写你？
0: 哎，马马虎虎差几个字儿不要紧。
1: 嗯，师父审视仔细，只怕马虎不得。
0: 那怨不得俺家相公啊。
1: 我那里倒有一部，去来与你吧。
0: 陈姑，哎，算了，大热天的，又得累你跑一趟了。陈姑，你们散，我走了啊。

0: 我哪儿贪玩去了？你没看这庙里冷冷清清，真闷死人，我还跟谁玩去啊？相公，刚才是老姑奶奶把我叫去了，你看这是给你带来的。
1: 原来是经卷，难道姑母还叫我念经不成么？
0: 不是叫你念，是叫你抄写的。
1: 放在书案上吧。
0: 相公，姑奶奶说叫你快点写出来呀。
1: 我在此专心读书，哪有闲暇抄写这些个经卷呐？
0: 谁说不是嘞？姑奶奶既然把这事儿托给咱了，我看也不好推辞。相公，我给你抹眉，又替他抄一抄吧。
1: 晚上抄吧。
0: 晚上姑奶奶来了，一看一个字儿没写，准要怪我没把话说清楚。相公，你先抄两篇应应差事。相公，来来来，相公。

0: 相公，怎么了？
1: 天气这样闷热，叫我如何写得下去呀？啊，
0: 你先忍呀，来，我给你扇扇。看，
1: 你把纸都扇抛了啊！
0: 我给你捡起来就是了。

0: 不写了，不写了，我再也不写了。
1: 相公，又怎么了？
0: 你看，这边一个大洞洞，这边一个小洞洞，叫我如何认得出，叫我如何写得来？我再也不写了。
1: 哎，到底在这上头出毛病了，还不如听陈姑的话了。
0: 哪个陈姑啊？
1: 陈妙昌，陈姑啊。
0: 他对你讲些什么？
1: 他说这书里面残破不全，怕你不好抄写，要给你另换一部。
0: 你是怎样回答他呀？
1: 我说
0: 是怎样啊？
1: 我说算了。
0: 哼，真真是个蠢材。
1: 相公，你别埋怨，我再去给你换一换就是了。陈姑来了。
0: 护将
2: 潘相公。
0: 陈姑、
1: 陈姑请坐，请坐呀。
0: 哦，对对对，陈姑请坐，陈姑请坐。

0: 高升放财，正为私事为难，举荐先无关怀，小生当面谢过。
1: 哎呀呀，些许小事，何惧挂齿？
2: 茶到，
0: 陈姑请茶。小生自到案中，虽有诗书为伴，知识无忧，亦有切磋，闻得仙姑才华出众，今后还望不吝赐教。
1: 岂敢，案中凄凉简陋，只恐难留尊驾。
0: 不不不，此事情有无比，有如仙境，小生正欲在此久居呀。

0: 在此常年读书，不去求取功名了么？
1: 哎，若能再次求取，倒也清闲自在。
0: 潘相公，如今金兵入侵，山河破碎，相公理当力求上进，为国报效，不该有此退然执念。
1: 哦哦，是是。便觉得朝臣绝绪，如今身如空门，必定另有重情，敢问身世如何？小生谢。

0: 臣姑，今日难得之子，不可无失，可否私交一手，小生当即奉货。
1: 这应是前行啊。运板生香诵经的时间到了，若不前去，又恐师父责怪，这场合之事只好改日了。
0: 既然如此，小生也不敢强留了，
1: 得下之事再来谈。

这里有三农的新变化、新发展，这里有乡村振兴战略的新成就，这里更有你的、我的、他的小幸福，这里还有美丽乡村的强富美。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就在你身边。远处是天空，近处有山峦，身边是生活。FM107.4，河南农村广播，遇见美好，遇见你。当你累了，不妨一猛子扎进果园中，可以游离，可以采摘，更可以收获。尝一口，酸酸甜甜，就是童年的味道。FM107.4。城市半径，远离喧嚣，这才是生活。生活的难题啊，就像栏杆，一个接一个的横在面前，我们只有两个选择：跨过去或者倒下去。跨越吧，1074。

0: 一树长成，虚实数载，人类穷其一生也不过经历一树成长，森林自成的生态体系会孕育出更多的新生命。然而百年巨树却依旧十分脆弱，取一个小小火苗便是能让这些百年栋梁付之一炬，直至整片森林。控制人为火源的产生，不要因为你的疏忽让百年树林化为一片灰烬。
1: 哎，王叔，您这拖拉机防护罩咋没了？这多危险啊。
2: 哎呀，用了十几年都没事，烧个罩子不碍事儿。
3: 就是老王家这铁牛啊可皮实了，哪能容易出事儿啊。
1: 大娘，去年邻村张大爷就因为防护罩缺失，袖子被卷进去，手指都受伤了。
2: 还有着事儿？
1: 您看啊，这是咱农机技术员发到村里的宣传册，这农机安全七不准第一条就是不准拆除安全防护装置，这还有事故照片呢。
3: 哎呦喂，可吓人了呀。他大白，你赶紧看看，你可别不上心呢。
2: 中，我这就装上，安全第一。
4: 遵守农机安全规范，护航乡村振兴之路。
5: 雨天行人要注意，避开积水低洼地带，当心水道、排污井等深坑，发现路面有漩涡凸泉时要绕行。出行时要注意电力设施，如发现电线断落要即刻远离，并在周围做好标记，及时通知电力部门派专人来处理。暴雨常常伴随雷电，行人在户外时不要拨打手机，若处于雷暴危险环境中应停止行走，双脚并拢下蹲。雨天行车要注意，天气昏暗时要开启近光灯和防雾灯，若需停车应提前开始减速，给后面车辆留足应对时间。遇到积水路段应停车检查，若水深超过排气管的高度，最好选择其他路线绕行。在通过积水路段时应低速行驶，不可中途停车或换挡等，避免错误操作导致熄火。在暴雨中如因意外事故被困车内，应第一时间解除安全带，打开车门逃生。若车门无法打开，可敲击车窗四周，通过车窗逃生。若车窗和车门均无法逃生，后备箱也是一条逃生通道。
0: 一笔交易，一行无声的文字，一个账户，一本带月的书卷，从细查一笔流向，到洞穿层层伪装，从识别一个异常，到追踪无形的足迹，从守护一方账户，到捍卫金融长河的清澈。洗钱是污染诚信的墨迹，你我是抵挡浊流的清风。每一步合规操作都是对纯净未来的郑重落笔。
6: 夏天到了，很多水域看似美丽，却潜藏着危险，要保持安全距离哦。潺潺的溪水虽美，溪中的石块却很容易让人受伤跌倒，导致溺水。宽阔的湖面虽美，却深不见底，很容易因为被水草缠上而导致溺水。泄洪期的水库虽美，却很容易被奔腾的水流卷走，导致溺水。蔚蓝的大海虽美，却很容易因为抽筋、体力不支无法游回岸边而导致溺水。水是生命的源泉，可当我们对大自然不够敬畏的时候，它就会变成吞噬生命的危险力量。夏季安全须知，远离危险水域，珍爱生命，防止溺水。
7: 防洪安全。

在汛期，群众应该常关注天气预报及有关预警，有必要时应做安排进行人员转移，切记不要慌乱，以免耽误逃生时机。带上衣物、饮用水和应急药品。暴雨洪涝来袭时，应选择地势高处作为避难场所，挥舞旗帜求救。若洪水猛涨，用绳子或被单将身体与固定物相连，避免被卷走，切勿下水。掌握防灾知识，保护生命安全。

0: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 107.4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1: 远处是天空，近处有山峦，身边是生活。FM 107.4河南农村广播，遇见美好，遇见你。
2: 一笔交易，一行无声的文字，一个账户，一本待阅的书卷。从细长一笔流向，到洞穿层层伪装；从识别一个异常，到追踪无形的足迹；从守护一方账户，到捍卫金融长河的清澈。洗钱是污染诚信的墨迹，你我是抵挡浊流的清风。每一步合规操作，都是对纯净未来的郑重落笔。
3: 七十三岁东莞清溪企业家豪娶29岁广西大美女，88万礼金加80万二房公寓加豪车一辆。
4: 哎，你看，这不明明是咱同事跟他外公的合影吗？哎，这怎么在网上被传成这样了？哎，这一看就是网络谣言嘛。现在法治这么健全，千万别做键盘侠。对，看我反手就是一个举报。
5: 抵制网络谣言，往往只需要你的一点善意。
6: 天哪，你看这个照片，员工讨薪被领导要求下跪，这黑心公司太不尊重人了吧。
4: 哎，不对啊，我可是刷到了另外一张图，你看这明明是人家公司在给员工培训心肺复苏的急救知识，人家是跪在演练道具的前面做演练。我这就把新闻截图发在评论区帮他辟谣。
5: 抵制网络谣言，往往只需要你的一点热心。
7: 指尖有边界，真相胜流量，互联网不是法外之地，保持网络纯净，你就是真相的守护者。
8: 来来来来来，干杯啊，干杯！今天晚上咱们不醉不归。
9: 我不会喝酒。
8: 来酒吧不喝酒啊？得，妹妹尝尝这个，我亲手做的特调奶茶，品品哦，喝了超提神。
9: 谢谢姐姐。
10: 怎么有点头晕呢？
11: 你以为只是一杯饮料，其实这杯快乐毒奶茶是被犯罪分子伪装成时尚消费品的新型毒品。
12: 欢迎学弟加入我们，来，新人见面礼，
13: 试试。
14: 我不会抽烟。
12: 哎，这是电子烟，跟玩具一样，你们学校很多人都抽，你不会连这都不敢吧？再说了，我跟你表哥以前是同学，我还能害你？放心，以后在学校我罩着你。
14: 谢谢大哥。哎呀，这怎么回事啊？哎呦，救救我！
11: 你以为只是熟人的关照，其实是把你拖向深渊的恶魔。
10: 我不要！
11: 拒绝不明物品，守护纯净人生。
15: 我每天都用这个软件打车，很方便。
16: 我也下载了。哎，为什么相同的线路你都贵这么多？
17: 老用户啊，更要注意比较价格，小心大数据杀手。
18: 叔叔你好，请问需要帮助吗？
19: 哎呦，这个我不会用
18: 啊。我来教你用，怎么方便？
17: 关注特殊群体，共享消费便利。
18: 彤彤，我们可以不用吸管哦。彤彤，你看。
17: 绿色低碳消费，从我做起，共促消费公平，一起向未来。
20: 防洪安全，在汛期群众应该常关注天气预报及有关预警，有必要时迅速安排进行人员转移，切记不要慌乱，以免耽误逃生时机。带上衣物、饮用水和应急药品， 暴雨洪涝来袭时，应选择地势高处作为避难场所，挥舞旗帜求救。若洪水猛涨，用绳子或被单将身体与固定物相连，避免被卷走，切勿下水。掌握防灾知识，保护生命安全。
4: 哎，王叔，您这拖拉机防护罩咋没了？这多危险啊！
13: 哎呀，用了十几年都没事，烧个罩子不碍事儿。
21: 就是老王家这铁牛啊，可皮实了，哪能容易出事啊？
4: 大娘，去年邻村张大爷就因为防护罩缺失，袖子被卷进去，手指都受伤了。
13: 还有着事儿？
4: 您看啊，这是咱农机技术员发到村里的宣传册，这农机安全七不准第一条就是不准拆除安全防护装置，这还有事故照片呢。
21: 哎呦喂，可吓人了呀！他大白，你赶紧看看，你可别不上心呢。
13: 懂，我这就装上，安全第一。
22: 遵守农机安全规范，护航乡村振兴之路。
23: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24: 欢迎使用旧机器，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23: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京剧，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春种秋收，始作不易。鲜香的背后，都是辛劳的沉淀。让每一滴汗都受到尊重，让每一份餐都食尽其用，让珍惜粮食成为人生的第一课，让自觉光盘成为我们共同的约定。盛宴，
25: 一树长成，虚实数载。人类穷其一生，已不过经历一树成长，森林自成的生态体系，会孕育出更多的新生命。然而，百年巨树却依旧十分脆弱，不取一个小小火苗，便是能让这些百年栋梁付之一炬。直至整片森林，控制人为火源的产生，不要因为你的疏忽，让百年树林化为一片灰烬。
26: 雨天行人要注意，避开积水低洼地带，当心水道、排污井等深坑，发现路面有漩涡凸泉时要绕行。出行时要注意电力设施，如发现电线断落要即刻远离，并在周围做好标记，及时通知电力部门派专人来处理。暴雨常常伴随雷电，行人在户外时不要拨打手机，若处于雷暴危险环境中，应停止行走，双脚并拢下蹲。雨天行车要注意，天气昏暗时要开启近光灯和防雾灯，若需停车，应提前开始减速，给后面车辆留足应对时间。遇到积水路段应停车检查，若水深超过排气管的高度，最好选择其他路线绕行。在通过积水路段时，应低速行驶，不可中途停车或换挡等，避免错误操作导致熄火。在暴雨中，如因意外事故被困车内，应第一时间解除安全带，打开车门逃生。若车门无法打开，可敲击车窗四周，通过车窗逃生。若车窗和车门均无法逃生，后备箱也是一条逃生通道。
27: 爸爸，老师
0: 让我们学习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那是什么呀？
1: 就像爸爸每天努力工作，建设我们的国家，这叫敬业和富强。
2: 我们一家人和睦相处，邻里之间互帮互助，这就是和谐与友善。
0: 我明白了。

0: 校遵守纪律是法治，同学间平等友爱是平等和公正。
1: 说得好，把这些美好的词放在心里，就是对我们祖国最深沉的爱。
2: 合同得有份，会议资料再来十份，备用再打三份吧。
3: 哎，张弛，你这打印量都够开书店了，现在都推行无纸办公，文件线上传阅多方便呀。
2: 哦，请赐教。
3: 出差用电子签批啊，周报用共享文档，哎，会议程用电视投屏，不，月工作量用在线表格同步修改，啊，起步亮点用 APP 提交，
4: 好嘞，
3: 通通都能代替纸质材料。
2: 加菲好身手啊。
5: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让无纸办公成为职场新时尚。
6: 生活是一段旅途，那些美好的、热烈的、疲惫的、恬淡的、温暖的。锁定 FM107.4，你会更加坚定心中热爱。

边怀想，也是黄昏的沙滩上有着脚印两对半，那是外婆拄着杖架

0: 今天晚上咱们不醉不归。
1: 我不会喝酒。
0: 来酒吧不喝酒啊？得，妹妹尝尝这个我亲手做的特调奶茶，行品哦，喝了超提神。
1: 谢谢姐姐。
2: 怎么有点头晕呢？
3: 你以为只是一杯饮料，其实这杯快乐毒奶茶是被犯罪分子伪装成时尚消费品的新型毒品。
4: 欢迎雪莉加入我们，来新人见面礼，
5: 试试。
6: 我不会抽烟。
4: 哎，这是电子烟，跟玩具一样。你们学校很多人都抽，你不会连这都不敢吧？再说了，我跟你表哥以前是同学，我还能害你？放心，以后在学校我照着。

0: 谢谢大哥。
1: 哎呀，这怎么回事啊？哎呦，救救我！
2: 你以为只是熟人的关照，其实是把你拖向深渊的恶魔。
1: 我不要！
2: 拒绝不明物品，守护纯净人生。下班走喽。
3: 你电脑又没关。
4: 哎呀，明天还来吗？待机又费不了多少电。
3: 你数学怎么样
4: 啊？
3: 一台电脑彻夜不关，一晚上耗的电够烧开八壶热水。咱们公司200台电脑要是都不关，你看综合部统计了，上个月忘关电脑多交了5000块电费，小心被扣工资。
4: 谢驾费解提醒，这就一键关机。
5: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让随手按下关机键变成最帅 POS。
6: 我每天都用这个软件打车，很方便。
7: 我也下载了。哎，为什么相同的线路你都贵这么多？
8: 老用户啊，更要注意比较价格，小心大数据杀手。
9: 叔叔你好，请问需要帮助吗？
10: 哎呦，这个我不会用。
9: 我来教你用。怎么方便？
8: 关注特殊群体，共享消费便利。
9: 彤彤，我们可以不用吸管哦。彤彤，你看，
8: 绿色低碳消费，从我做起，共促消费公平，一起向未来。
11: 夏天到了，很多水域看似美丽，却潜藏着危险，要保持安全距离哦。潺潺的溪水虽美，溪中的石块却很容易让人受伤跌倒，导致溺水。宽阔的湖面虽美，却深不见底，很容易因为被水草缠上而导致溺水。泄洪期的水库虽美，却很容易被奔腾的水流卷走，导致溺水。蔚蓝的大海虽美，却很容易因为抽筋、体力不支无法游回岸边而导致溺水。水是生命的源泉，可当我们对大自然不够敬畏的时候，它就会变成吞噬生命的危险力量。夏季安全须知，远离危险水域，珍爱生命，防止溺水。
2: 垃圾分类，绿色家园。垃圾也有家，分类靠大家。
12: 我是可回收垃圾桶，金属、塑料、废纸、废布是我的。
13: 我是厨余垃圾桶，专吃剩菜剩饭、瓜果皮盒。
14: 我是有害垃圾桶，电池、灯管、过期药品是我的。
15: 我是其他垃圾桶，他们不要的都归我。
2: 垃圾分类我参与。
16: 入馆参观的游客，请您有序排队。
17: 我是甲骨谷地，几千年前的黄河边，那古朴清越的笛声由我奏响。
18: 咦，太深了，你的闪光灯会让我脱水开裂。
19: 来来来，游客们跟紧啊，咱们现在呢就进景区了。
6: 我是龙门石窟，奔流不息的伊河畔，我默默伫立了几百年。
15: 哎，别碰我！
6: 你的触摸会让我褪色氧化。
18: 没有安全距离的爱，太过沉重。
6: 太过沉重。
18: 静静欣赏，
6: 静静欣赏，
18: 才是对文物
6: 最好的保护。

0: 河南农村广播提醒您，即将进入全新一小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107.4 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1: 远处是天空，近处有山峦，身边是生活。 FM107.4 河南农村广播，遇见美好，遇见你。生活是一段旅途，那些美好的、热烈的、疲惫的、恬淡的、温暖的，锁定 FM107.4， 你会更加坚定心中热爱。
2: 人生在世，天天天。
3: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
4: 话说元朝至元年间，
5: 朱元璋先生他出生的时候，那是红光满地。
6: 一声醒目响，一段经典。

0: 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田野听书。
1: 想收听李庆峰老师播讲的四大名著系列和狐妖野史类评书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李庆峰文化评书，庆祝的庆，丰收的丰，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
2: 纣王天子御驾亲征，骑着马，提着大刀，来在了武朝门外。一看对面啊，这敌兵敌将可太多了，尤其这姜子牙老糟头子怎么那么不懂事儿，当着大家伙的面就把纣王过去干的那些缺德事儿，一出一出的全都抖落了一遍。纣王气的心说，你这老头，你缺德作损呢，你有道是打人不打脸，骂人不揭短，你可倒好，哎，又打脸又揭短，这大嘴巴子肉肉偷偷的，哎，就给我抽上了。好啊，你拿命来吧，抡大刀要砍姜子牙。子牙能跟他动手吗？往旁边一带四不像，哪位将军生擒此贼？旁边过来一位，哎，交给我了。谁呀？正是东伯侯姜文焕。纣王一瞧，哎呦，这不是我小舅子吗？好，这回都成了仇人了。姜文焕眼睛都瞪裂了。纣王啊，你是个畜生，咱们俩一天二地仇，三江四海恨，今天呢，我就要与我的爹爹和姐姐报仇雪恨了，看枪吧。你招刀。俩人啊，叮叮当当就打斗到一块儿了。这纣王年轻的时候还行，可是自从当了君主之后，尤其是整了四个母妖精之后，他整天的别说练武了，连锻炼身体都没有，所以现在呀都康了，都打了没有几个回合就气喘吁吁跟不上劲了，被人家姜文焕一枪就递进来了啊，在大腿上给捅了个窟窿，鲜血崩流。哎呀，你是真扎呀，你这不废话吗？不扎你怎么流的血呀？这纣王一拨马，败回了午门，咣当一声大门呢就关上了。到里头啊，四个母妖精就伺候他，拿出来止血的丹药。要陛下您受伤了。哎呀，难对付啊，看起来我是不行了。他看看四个母妖精，心里头直哆嗦呀，心说我这四个媳妇儿多漂亮啊，这要是皇城被打破了啊，人家往里头一闯，哎呀，还不一定便宜哪个龟孙子呢，我就得戴上绿帽子，我就得。妲己又给出主意了，陛下呀，为今之计就得我们姐儿四个再出马了啊啊！你们还能打仗啊？不，我们可不去打仗，我们要干点省事儿的，就是今夜晚间呢，我们姐妹四个人前去行刺
3: 啊！你们还当刺客？
2: 要，陛下，您有所不知啊，有道是真人不露相。陋相非真人，妾身我的父亲呢是冀州侯苏护，从小就教给我练武艺，什么飞檐走壁呀，跨马抡刀啊，妾身我都会，只是后来呀荒废了。另外我这几个妹妹这也都了不得呀，他们都会左道旁门之术。今天晚上我们去刺杀姜子牙，刺杀周武王，也许呀用不了天亮，这好消息就传回来了
3: 啊。哎呀，与其你不要骗我，也不要安慰我了，你们几个还会法术啊，还会武功，我根本就不信呢。
2: 妲己微微一笑，几位妹妹呀，要不然给天子展示展示啊。旁边啊，白毛老

0: 鼠精过来了，哎，王贵人。他呀嫣然一笑，就拿这手在空中这么一抓啊，唰，就抓出来一口宝剑呢，光华闪闪，瑞彩条条。纣王一瞧啊，哎呀，你还会变魔术，哎呀，真是了不起呀，多才多艺呀。再一看旁边那玉石琵琶精，哎，化名啊叫玉美人啊，苍的浪亮出了双股剑，脚尖一点地啊，噌，有打窗户出去了，有打那个窗户啊，刷又回来了，哎，飞起来兜了一个圈儿。
1: 哎呀，你这个还会杂技，哎呀，这能耐也不小啊。
0: 九头雉鸡精化名叫胡喜妹呀，哎，也要露一手，一张手唰，一道闪电出去了，就把皇宫这窗户啊给劈碎了一扇，咔嚓嚓嚓。
1: 哎呀，你这个破坏公物啊，这不好，这个。万万没有想到你们四姐妹都有如此之神通啊。那行了行了，你们就去行刺去吧，哎，我在家里头给你们烧香啊，保佑你们成功啊。
0: 这四个妖孽还真就下了决心了，当夜晚间都换上夜行衣小打扮，头上圆青色绢帕罩头，鬓角斜搓麻花扣，身上穿着短打的衣靠，腰里头扎上汗巾，足下蹬着牛皮的小靴子，辞别了纣王啊，啊，唰唰唰，几条黑影就窜出去了，飞檐走壁，是直奔诸侯的连营。眨眼之间，这可就到了。这四个妖精啊，在黑暗之处掩住了身形，偷眼一瞧，中间有一座大帐，啊，帐篷里头灯火通明啊。甭问，姜子牙或者是姬发在这儿办公呢，过去瞧瞧吧。他们蹑足潜踪，就来在了帐篷的外头，趴缝隙往里头一瞧啊，嘿嘿，来早喽，不如来巧喽。中间坐的是谁呀？一个姬发，一个姜子牙，哎，坐对面，正研究下一步该怎么办呢，看地图呢。将来怎么分封诸侯，哎，这是大事儿啊。四个妖孽一瞧啊，干脆一勺烩了吧，一咬牙就想往帐篷里头就窜，那能窜得进去吗？人家这地方是戒备森严，好几个大保镖在周围给巡逻呢，哪吒、杨戬、金吒、木吒、雷震子维护，这几位随便拿出一个来他们也不行啊。结果啊，苍啷啷苍啷啷，火尖枪也出来了，三尖两刃刀也递过来了。这仨妖精一看，我的妈呀，快跑吧。说是跑啊，动作还稍微慢了点。这妲己左肩头被人家扫了一下，哎，出了一道刀痕，这血就流下来了。最惨的是那王贵人。白毛耗子精，他是后来加入这团队的，道业呀有点浅，结果被哪吒噗一枪给穿了个透膛啊，吧唧往地上一摔，蹬蹬腿儿冒了一股烟儿，变化原形，哈，就这大耗子跟一只大花猫，哎，差不多少。那么轩辕坟三妖，也就是苏妲己、胡喜妹和玉美人儿，借这个乱乎劲儿啊，嗖嗖嗖嗖嗖嗖嗖嗖嗖嗖跑了，败回了皇城。纣王天子在这儿还听信儿呢，一看窗户开了，嗖嗖咣当当当啊，进来仨，
1: 怎么回事？哎呀，玉琪，你受伤了？
2: 哎呀，痛杀人也呀！
1: 啊，那王贵人哪里去了？
2: 他为国捐躯了。
1: 哎呀，我的贵人呐。
0: 您看这纣王还挺重感情的。哭罢了多时，还得问计呀。
1: 与其这下一步该怎么办呢？
0: 其实他多余问，这玩意儿还有下一步吗？

0: 陛下呀，为今之计，您就只能自裁了啊！哎呀，我不想死啊！哎，不过要是活着被他们抓去，那玩意儿更不好受。干脆我就自焚在摘星楼吧。可是还是那句话，如果我死之后，你们三个大美人儿落在了敌人之手，那些人都挺流氓的啊，比我还流氓呢。你们万一有点闪失，我死后都得戴绿帽子，我闭不上眼睛啊！陛下呀，这个您尽管放心，我们姐儿仨呀，一定陪着您一块儿死啊！此话怎讲？就是我们三个人呢，先上摘星楼，每个人有3尺白绫，悬梁自尽。您看着我们都死旧成了，您呢，再点火自焚。这不就保险了吗？
1: 哎呀，真是我的好媳妇儿！哎，我下辈子还跟你们做夫妻。
0: 啊，想得还挺远。这四个人就来在了摘星楼，把门窗全都关闭了，然后噔噔噔噔噔上到最高层。这仨妖精啊，怎么说的还就怎么办，真就取来了3尺白绫，刷刷刷。挽了3个套，搬凳子踩着上吊吧，往那儿一挂，时间不大，手刨脚蹬，眼睛往外头冒，舌头吐出多长来。
1: 哦，仨美人都死了，哎，那该我自焚了。
0: 纣王啊，也是悲悲切切，当了末代君主，走到这一步。那谁也不舒服
1: 啊！哎，我悔呀！要是从登基那一天开始，我就励精图治，把我的文治武功发扬光大，何至于此呢？这半生啊，沉湎于酒色，也难怪旁人说我，看起来天作孽，犹可为自作孽，不可活。只可惜呀，我死之后没有颜面去见那列祖列宗。我但愿摘星楼这一把大火把我彻底焚烧，灵魂我也不想要了。哎呀，点了火吧！
0: 真就下了决心了，拿来引火之物啊，腾楞一下把这帐帘就全都点着了。过去那个房子，那全是木质结构，而且梁柱之上都刷着油呢，一点就着啊！啊，嘡楞一下，浓烟滚滚，烈焰飞腾，火龙乱窜，火鸽子乱飞。这纣王啊，就在这熊熊烈火之中，了却了罪恶的一生。忽然之间，飘飘渺渺一道灵魂。就够奔封神台挂号去了。各位，这纣王啊，后半辈儿跟白痴差不了多少，也就是临死的时候，他明白了，有这么一阵的忏悔，要不然呢，他这道灵魂就太肮脏了，想进封神台都不可能了。正因为他有一个悔改之意，所以呢。在封神榜上又给他补了一个名额。纣王这灵魂飘走了。这时候啊，在房梁上头悬着的三妖，哎，就是千年狐狸精、九头雉鸡精、玉石琵琶精，人家一摘这套，刷一下，哎，又下来了，给纣王啊玩了个小戏法，嗨，糊弄糊弄他，人家呀啥事儿没有。这三姐妹一飘身形，由打摘星楼上头下来了。这座楼咵嚓一下烧塌了。仨妖精一看，哎，那就走吧。这才呀，架起一阵妖风，由打皇城里头可就出来了。仨妖精一琢磨，怎么办呢？回轩辕坟？不妥，那地方不保险。 如果说姜子牙派人来喽，被祸遭擒，性命难保啊。为今之计得找保护伞，谁呀？就是女娲娘娘啊。想当初是娘娘把我们派来的，让我们呢祸乱纣氏的江山，哎，怎么败家就怎么折腾他。哎，我们折腾的可是够劲儿了。到那儿啊，向娘娘这么一交旨，娘娘把我们一保护，这不就完了吗？仨妖精啊想的还挺好，架起妖风，30里到在了女娲宫，到门前就跪下了。轩辕坟三妖，千年狐狸精，九头雉鸡精，玉石琵琶精，给娘娘见礼。这是黑灯瞎火啊，里边女娲娘娘听得清楚，吩咐一声掌灯，唰，当时灯火通明，有八对女童列立两厢，手里头都拿着法器呢。正中央坐的正是女娲娘娘。这轩辕坟三妖以为老娘娘得高兴呢，哎，还得褒奖他们一番，可万没有想到这女娲娘娘面沉似水呀。呀，三妖心里头就有点没底儿了。娘娘漫起朱唇，你三人知罪吗？
2: 啊，娘娘，我们是奉了您的旨意去收拾纣王的，祸乱他的朝政的。哎，你们呐做得太过分了。我让你们挖菜盆了吗？我让你们做刨落了吗？害死多少无辜的好人呐。
0: 你们三个的所作所为呀，上绝天理，下灭人性，人神共怒，王法难容啊。我也保护不了你们了，黄金力士何在？
1: 在呀。一旁边呢，黄金力士可就出来了。哎，这就是给神仙打工的傻大个，光干活他不要钱呢。讲这三妖拿货送到周营，交于江丞相发落，
0: 遵了法旨。这黄金力士鹰拿燕雀一般的，就把三个妖精就给捆上了，拎着就赶奔周营。等到这儿见姜子牙，把这仨妖精就交给他了。子牙一看，哎呀，这女娲娘娘是真明白呀，如果说这位要是护犊子，那这事儿还不好办了。现在行，一天云彩是满散，送走了黄金力士，这仨妖精怎么整呢？马上开刀问斩。哎呀，姜子牙一琢磨，这还不是时候，应该呀先把他们囚禁起来。可是一般的监牢那不行，得用三件法宝。就把李靖父子几人呢就给找来了。李靖的玲珑塔，这是一个扣住了千年狐狸精。哪吒的九龙神火罩，这是一个扣住了玉石琵琶精。当然了，不能放火了，哎，就把它罩住就得了。还有金闸的遁龙桩，这是一件锁住了九头雉鸡精。那么什么时候杀他们呢？姜子牙早就想好了，将来要封神呢，封神台前得祭大旗呀。用谁祭旗呀？哎，就用这仨超级的魔妖精。那么目前还得忙活朝歌城这个事儿。纣王已经死了，武王姬发呢到里边是全部的接管。一看这座露台可太华贵了，这玩意儿都是民脂民膏啊，哎，拆了都拆了。姬发把这些金银财宝都拿下来散给老百姓。哎，这段书叫做周武王露台散财，咱们呢不必细说。这时候众家诸侯就提出来了，天不可无日，国不可无君呢。那么现在德配天地的就是武王姬发，

0: 大家伙啊一起上表，就求这姬发登基做天子。姬发一看也推脱不过了，这就答应下来了。到后来登基坐殿，这就是历史上赫赫有名的周武王。这国事都处理差不多了，姜子牙这老头子得处理点家事啊。一琢磨，我不是单身狗，哎，我有媳妇儿啊，我媳妇儿就是那个马氏啊，当年我娶的68岁的黄花大闺女呀，虽然说我把她给休了，但是感情还在，哎，我应该呀去看看她去。还想起俩人来，就是朝歌城南城外的宋家庄，有宋义仁两口子，自己的老哥哥老嫂子，当初啊天高地厚之恩，这也应该瞧瞧去。姜子牙要处理家事，而后就要登台封神。
1: 想收听李庆峰老师播讲的四大名著系列和狐妖野史类评书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李庆峰文化评书，庆祝的庆，丰收的丰，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

0: 河南省卫生健康委提醒您，芒种湿热气候持续加持，体内湿气堆积，容易引发浑身沉重、精神萎靡、食欲变差等苦夏症状。日常调理以祛湿养身、防病健体为主，日常坚持温和运动，快走、慢跑等轻运动即可，帮助身体排出湿气。夏季食材极易变质腐烂，严格注重饮食卫生，不吃隔夜变质食物，生冷凉菜适量食用，严防夏季急性肠胃疾病发生。顺应时节调理身体，轻松摆脱苦夏不适，保持良好身体状态。
1: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107.4 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春种秋收始作不易，鲜香的背后都是辛劳的沉淀，让每一滴汗都受到尊重。

0: 都实尽其用，让珍惜粮食成为人生的第一课，让自觉光盘成为我们共同的约定。盘行动，拒绝盛宴。
1: 人生在世，天天天。
2: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
3: 话说元朝至元年间，
4: 朱元璋先生他出生的时候，那是红光满地。
5: 一声醒木响，一段经典书。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田野听书，
6: 想收听李庆峰老师播讲的四大名著系列和狐妖野史类评书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李庆峰文化评书，庆祝的庆，丰收的丰，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
7: 纣王天子摘星楼自焚，这就是作到头了。那么武王呢，进入了朝歌城，得把这些弊端都给他除喽啊。九间殿上那个刨落大柱子给他搬走，那个菜盆给他添平了，那些受冤屈的大臣平冤昭雪，另外把这露台也给他拆了，金银财宝就散给了穷苦大众。武王姬发呢，那就没有任何悬念了，哎，大家伙拥立为君呢，就成了大周朝的开国君主。他这个事儿啊，咱们不细说，细说谁呢？哎，细说这姜子牙。老头子100多岁了，哎呀，真是大器晚成啊！一琢磨，我不能忘本，当初我娶过媳妇儿啊。就是马氏。那年结婚的时候啊，我是72岁，哎，我媳妇儿马氏呢是68岁，我是黄花大小子，她是黄花大闺女，哎，都是原装的。所以说我们老两口子那是晚婚晚育的模范代表。后来这马氏瞧不起我了，哎，认为我呢没有赚钱养家的能力，认为我就是废物点心，哎，就是窝囊雕块废，所以人家弃我而去呀。哎呀，这么多年了，说实在的，我还真就有点想他。老头想老太太，实际上老太太也想老头啊。这马氏现在已经听说了，姜子牙成了人物了。啊，挂印为帅，还当了丞相了，出将入相啊，带领着上百万大军打透了朝歌城，哎，人家前途无量。想起往事啊，老太太眼泪下来了，完了，我长的这一对儿啊，这不是眼珠子，哎，这是大水泡啊，哎，什么玩意儿我都看不出来，哎，我也没有脸再见我们家老头了，哎，我死了吧。啊，这老太太真是够梗的，找了3尺柏绫悬梁自尽了。后来这消息就传到了姜子牙的耳朵里头。哎呦，老头子挺伤心呢，毕竟说一日夫妻百日恩呢，百日夫妻比海深。这一辈子没有过爱情，就是在马氏那儿啊，多多少少的得到那么一丁丁点儿甜蜜。哎，得了，以后给他找补找补吧。怎么找补啊？后来呀，这姜子牙不是斩将封神吗？就给他老婆子，这马氏老太太也封了神了。封的什么神呢？嗨，说出来都是笑话。封的是扫把星，好，这是方人败家的玩意儿，

0: 甭管怎么说，封神就比没封神强，哎，有了长期的粮票了。另外，姜子牙还想起俩人来，一对老夫妻，就是宋义人大哥和他老伴儿啊，这大嫂子。没有人家收留，当初自己没有立锥之地，赶紧也探访探访吧。一访查呀，完了，这老两口子早就驾鹤西游了。哎呦，这可没辙了，多送点礼物吧。送了一些金银彩缎，算是啊，补补这个人情。等把人间事都处理完了，姜子牙集中精力呀，就要登上封神台，分封星宿了。那么大伙儿都清楚，要想封神，有一个先决条件，那就是得死一回，灵魂呢，倒在封神台里头标明挂号，你才具备这个资格。可是经过这一场大战，有一些主要人物他没死啊。最主要的有这么七位，哎，就是托塔天王李靖、金吒、木吒、哪吒、杨戬、雷震子、韦护。这七个人不是没死吗？哎，以后他们也不用死了，就获得了永生。这叫什么呢？这就叫肉身成圣。人家那能耐、那个品质啊，修行到那儿了。这七个人怎么办呢？武王姬发呀，是封官许愿，哎，要封他们公伯王侯之位。但是七个人不贪恋红尘喽，哎，早就看穿了，提出来辞官不做，人家要到深山去隐居去。实在是挽留不住，哎，这七位全都走了。当然了，像这样的人才，他想隐居呀，他也隐居不住。后来玉皇大帝又出面，哎，西方佛祖又出面，把他们呢，哎，都请出来，又干了许许多多的工作。当然，那就跟本套《封神演义》就没什么关系了。哎，这七个人就算交代清楚了。另外还有四个人也是没死的，这四位呢是凡人，都是谁呀？有这个大将南宫阔，有大将武吉，也就是过去那个樵夫，哎，姜子牙的徒弟，还有老将黄衮，也就是武成王黄飞虎他爸爸，再有上大夫散宜生。黄衮、散宜生啊，没有随军出征，留在了西岐城看家，所以比较安全，哎，命也都保住了。这四个人怎么办呢？哎，那就好办了，继续坐享荣华。姜子牙真的要封神喽，这就辞别了周武王，赶奔西岐山呢，带着随从呢。到在西岐山这儿有封神台呀，负责人就是摆剑，带领的呢是五鬼。这帮人出来了，众星捧月一般就把姜子牙接上了封神台。子牙吩咐一声：“白剑呐，你把花名册拿过来，哎，我要仔细的查看一番呢。”花名册上来了，子牙翻开了一看，好家伙，竟是熟人了。哎呀，这里头人才也有，劈柴也有啊，哎，人尽其才，物尽其用吧。这就准备封神了，但是在正式封神之前，还有一个重要的环节，那就是祭奠这座封神台。用什么人的血祭奠神台呢？一般般的可是不行，就得用那轩辕焚三妖啊。姜子牙早就用三道灵符把三妖脑门给贴住了，他们想跑那是跑不了的。现在就吩咐军兵弟兄把这仨家伙就给押过来了，就在封神台前是开刀问斩。刽子手就派出去了。这几位刽子手那都是纯爷们儿，满脸横丝肉，穷凶极恶，要是善良之辈呀，干不了这工作。这刽子手光着大膀子， 露着一拃多长的护心毛，手里头拖着三叉鬼头刀。到这儿一看，哦，仨母妖精都在这儿跪着呢，五花大绑啊。这刽子手就过去了，喊一声：“哎，你们把脑袋抬起来，让我们啊瞧瞧。”千年狐狸精、九头雉鸡精、玉石琵琶精，刷啦一下把小脸儿可就抬起来了。这几个刽子手不看则可，一看呢，哎呦我的妈呀！心说这仨女犯人长得怎么这么漂亮啊？哎呀，性感非常啊！这要是一刀下去把脑袋剁下来，那多可惜呀、啊！那玩意儿，刽子手啊，感动的眼泪都下来了。这时候，妲己冲他们嫣然一笑：“哟，几位大哥呀，您说这家伙多臭不要脸呢、啊？他一千多岁了。”管人家二十来岁的叫大哥，哎，这叫大辈儿啊，好办事儿。哟，大哥呀，你们看我们姐儿仨，美是不美呢？
1: 美美美美，哎呀，太美了。
0: 哦，那你们忍心斩杀我们吗？说完这句话呀，妲己这媚眼儿刷刷刷刷，望过直抛，胡喜妹。玉美人儿刷刷刷刷也是眼睛直放电。这几个刽子手一看，哎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坏了，浑身都酥了，都麻了，嘡啷啷啷把刀啊扔到地上了，一阵手舞足蹈，就跟疯傻了一般呢。姜子牙听着这消息了，好啊，这仨刽子手怎么这么不要脸呢？啊，都给我推出去，砍了！老头真够狠的，把这仨刽子手就给砍了，换了三名刽子手。这仨就咬上牙了，咱们呢一定吸取教训。哎，不管这妖精长得多么漂亮，咱们呢哎都不能动心，哎不能酥酥的那么没出息。哎、知道，砍了他不就得了吗？这仨人过来了。大刀这么一举呀，那玉石琵琶精又开始献媚呀，你们怎么就那么狠心呢？这娇滴滴小娘子你们就不喜欢吗？
2: 我们的哎呀喜欢，哎呀太喜欢了。
0: 哎，这贱坯子样又出来了。姜子牙更怒了，推出去砍了，咔咔咔又砍了三个刽子手。咱就这么说吧，上来仨砍仨，上来六个砍六个，一会儿啊，几十名刽子手全都死了，可愣是没有人能够斩杀这三妖啊。姜子牙长叹一声，看起来只有老朽我亲自动手了。这子牙由打神台上头下来，来在三妖面前看了看，哼哼，别人看你们是绝代的佳人，老朽是尔等不过是粉骷髅啊。这仨妖精还不服劲呢，玩命的抛媚眼儿啊，哟，姜丞相啊，您要是留下我们的性命，我们姐儿仨愿意给您呢做妾做小，服侍您老人家。哎呀，是啊是啊，姜丞相，您这么大岁数了，戎马一生，估计还没有儿子呢吧？啊，我们姐仨就玩命的给你生几个小娃娃。姜子牙一听，哎呀，你们要给我生娃娃，那不成混血儿了吗？那就是串儿啊，那就是啊，也得带尾巴，也得长六个脑袋。哎呀，你别说，哎，这仨母妖精长得是好看呢，哎，这嗨，好看也不行。我姜子牙就是装也得装成正人君子，这才一咬牙一跺脚，由打背后把宝贝就摘下来。什么宝贝呀？哎，玉鼠飞刀，就是散仙路亚送给他的那个纪念品。这葫芦往地上这么一放，葫芦嘴打开了，由打里边冒出来一团白气，白气当中有一只小怪物 仿佛啊是一只小白鼠，两只眼

经倍儿亮倍儿亮的射出来两道寒光啊。姜子牙就给这怪物就作揖，请宝贝转身。再看这只小白鼠啊，唰，这么一转，两道寒光就这么一扫啊，咔嚓咔嚓咔嚓，咕噜咕噜咕噜咕噜，仨妖精脑袋落到地上了。三道灵魂呢，也想上这封神台，但是姜子牙蹭楞一下把打神鞭亮出来了，往外头这么一扒拉，没让他们进去。为什么呀？就冲他们仨人的这德行，哎，就这个所作所为，那不配封神呢。这座封神台，这卷封神榜，不是藏污纳垢的所在啊，不是说你死了就可以封神，那不行，你得具备一定的资格，得有一定的能力，否则呀，哎，你死了也是白死。就现在这封神台里头就有好些个灵魂，哎，虽然标明挂号了，但是不合格，仍然不能够封神。都有谁呢？最典型的就是梅山七怪。这几个家伙那丧心病狂啊，当妖精的时候吃了无数的好人，矮矮的白骨把他们的山头啊都给堆高了。后来投军了，哎，要打姜子牙，要打周武王，害死的生灵无数，用的手段极其的卑劣。这玩意儿，哎，不能封神，这都是妖精。还有的妖精也不能封神，哎，比如说石矶娘娘。那么石矶娘娘是哪吒出世的时候，太乙真人呢用九龙神火罩给他烧死的，他是一块顽石变化的人形。由于品质太恶劣了，哎，所以也不能封神。就这些位，哎，都是妖精，死了还都是白死。有的听众啊，可能要抬杠了，说你说这评书这不对呀，啊，不符合这个封神榜的原文呢。我看那本《封神演义》上边明明确确的写着呢，这个梅山七怪都封了神了。说是四废星袁弘，天温星金大生，荒芜星戴礼，伏断星朱子珍，反银星杨显，刀真星长浩，破碎星吴龙，这不都封了星宿了吗？怎么说没封神呢？嗨，这毛病啊不怪我，哎，出在您的身上，因为您家里头只有一本《封神演义》。如果您跟我一样买这一屋子的《封神演义》，各种版本都有，那您就看透这个门道了。本来呀，《封神演义》它是明朝的书，许仲林也好，陆西星也好，哎，是人家做的。可是这书往后世流传呢，流传到清朝的时候，有人呢就给它改了。比如说有一个重要的版本，就是四学草堂本《封神演义》，里边啊就明明确确的写着，这梅山七怪都封了神了，哎，都是星宿。可这是清朝的版本，您仔细看看明朝的版本，那里头它就没有啊，这七个死了就是白死了。就因为他们是妖精，哎，这个品质又极其恶劣，所以不能够封神。可是到了清朝，有一些文学家呀无事生非，哎，喜欢做好事不留名，就把这个书啊给他篡改了，把这七怪也都封成神了，哎，这玩意儿是不对的。什么山猫野兽骚干灵碎都封神，哎，那不乱套了吗？当然了，这里边有一个比较冤屈的，谁呢？就是龙须虎，哎，他也是一个妖精，尽管说他是姜子牙的徒弟。这位呀傻了吧唧的，立的战功也不算太多，所以呢在原版的封神演义里头他也没封神。到了清朝的时候，有人呢抱不平，哎，把这书啊也给改了，把这龙须虎加封为九丑星。哎，这是封神榜里头一个个案。那么这些话呀咱们就说到这儿，
现在呢，就。

0: 来呀，摆件上台。这封神台的负责人就是摆件呢，带着五鬼就上了台了，往这一跪，给姜子牙叩头。你几个人呢，十分的辛苦，功勋也十分的卓著。今封你为八部365位清福正神之职。那位说了，这摆件封这个清福正神，这什么神位呀？嗨，要是说白了啊，您就明白了，他就是神界办公室的主任啊。所有这些神仙吃喝拉撒睡啊，坐卧行为走，什么请个假呀，申报手续，给涨个工资啊，哎，调动调动岗位呀，都得这清福神摆件呢给他们过道手续。哎，办公室主任嘛，这摆件当了办公室主任了，后边那五鬼不乐意了。哎呀，江丞相干，那我们也干了不少活，那给我们封成什么神位呀？
1: 想收听李庆峰老师播讲的四大名著系列和狐妖野史类评书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李庆峰文化评书，庆祝的庆，丰收的丰，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

0: 雨天行人要注意，避开积水低洼地带，当心水道、排污井等深坑，发现路面有漩涡凸泉时要绕行。出行时要注意电力设施，如发现电线断落要即刻远离，并在周围做好标记，及时通知电力部门派专人来处理。暴雨常常伴随雷电，行人在户外时不要拨打手机，若处于雷暴危险环境中，应停止行走，双脚并拢下蹲。雨天行车要注意，天气昏暗时要开启近光灯和防雾灯，若需停车应提前开始减速，给后面车辆留足应对时间。遇到积水路段应停车检查，若水深超过排气管的高度，最好选择其他路线绕行。在通过积水路段时应低速行驶，不可中途停车或换挡等，避免错误操作导致熄火。在暴雨中，如因意外事故被困车内，应第一时间解除安全带，打开车门逃生。若车门无法打开，可敲击车窗四周，通过车窗逃生。若车窗和车门均无法逃生，后备箱也是一条逃生通道。
1: 一笔交易，一行无声的文字，一个账户，一本带月的书卷，从细茶一笔留下，到洞穿层层伪装，从识别一个异常，到追踪无形的足迹，从守护一方账户，到捍卫金融长河的清澈。洗钱是污染诚信的墨迹，你我是抵挡浊流的清风，每一步合规操作都是对纯净未来的郑重落笔。
2: 防洪安全，在汛期群众应该常关注天气预报及有关预警，有必要时应做安排进行人员转移，切记不要慌乱，以免耽误逃生时机。带上衣物、饮用水和应急药品，暴雨洪涝来袭时应选择地势高处作为避难场所，挥舞旗帜求救。若洪水猛涨，用绳子或被单将身体与固定物相连，避免被卷走，切勿下水，掌握防灾知识，保护生命安全。

光着屁股跑去巷尾，站在门口跟他犟嘴，同样的歌谣我继续在唱会，走过池塘边的浪水，只不盯着我的小灵通，没写完作业他催促的追，老爷看着他的小苹果。

0: 河南农村广播提醒您，即将进入全新一小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107.4 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1: 远处是天空，近处有山峦，身边是生活。 FM107.4 河南农村广播，遇见美好，遇见你。
2: 一树长成，虚实数载，人类穷其一生，也不过经历一树成长。森林自成的生态体系，会孕育出更多的新生命。然而百年巨树却依旧十分脆弱，不取一个小小火苗，便是能让这些百年栋梁付之一炬，直至整片森林。控制人为火源的产生，不要因为你的疏忽让百年树林化为一片灰烬。
3: 我国反食品浪费法明确规定了，个人应当树立文明、健康、理性、绿色的消费理念，外出就餐时根据个人健康状况、饮食习惯和用餐需求合理点餐取餐，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在任何时候都是真理。保障粮食安全，从制止餐饮浪费做起。
4: 日日有花开，月月有花神，拨开时间的帷幔，复活流淌千年的花间十二时辰。
1: 四月春深，牡丹为王。牡丹是木本，茎高可达2米，花单生枝顶，雍容华贵。它喜干燥，畏积水，怕烈日直射。刘禹锡说，唯有牡丹真国色，花开时节动京城，这一点都不夸张。唐朝长安的牡丹花期，倾城出动，万人空巷，今日的洛阳仍是如此。而四月花神非那位天子呼来不上船的谪仙人李白莫属。据说唐玄宗携杨贵妃与沉香

0: 庭赏牡丹，异性传飞即召李白作词。彼时的李白宿醉未醒，却借着酒劲儿要高力士脱靴让杨国救嬷嬷，狂态毕露之下，他挥毫写下了那三首《清平调》：名花倾国两相欢，常得君王带笑看。牡丹的雍容华贵，李白的风流不羁，在这一刻相遇。玄宗龙颜大悦，将这沉香亭的牡丹赐予李白守护，从此诗仙变成了花仙，用他那袖口一吐，便是半个盛唐的牡丹花香。
1: 无论岁月如何更迭，总有花神在提醒我们，去爱一朵花，去听一阵风，去守护心中那份永不凋谢的中国式浪漫。

生活是一段旅途，那些美好的、热烈的、疲惫的、恬淡的、温暖的。锁定 FM107.4，你会更加坚定心中热爱。

0: 河南农村广播提醒您，即将进入全新一小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107.4 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1: 远处是天空，近处有山峦，身边是生活。 FM107.4 河南农村广播，遇见美好，遇见你。
2: 一树长成，虚实数载，人类穷其一生，亦不过经历一树成长。森林自成的生态体系，会孕育出更多的新生命。然而百年巨树却依旧十分脆弱，不取一个小小火苗，便是能让这些百年栋梁付之一炬，直至整片森林。控制人为火源的产生，不要因为你的疏忽，让百年树林化为一片灰烬。
3: 我国反食品浪费法明确规定了，个人应当树立文明、健康、理性、绿色的消费理念，外出就餐时根据个人健康状况、饮食习惯和用餐需求合理点餐取餐，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在任何时候都是真理。保障粮食安全，从制止餐饮浪费做起。
4: 日日有花开，月月有花神，拨开时间的帷幔，复活流淌千年的花间十二时辰。
1: 四月春深，牡丹为王。牡丹是木本，茎高可达2米，花单生枝顶，雍容华贵。它喜干燥，畏积水，怕烈日直射。刘禹锡说，唯有牡丹真国色，花开时节动京城，这一点都不夸张。唐朝长安的牡丹花期，倾城出动，万人空巷，今日的洛阳仍是如此。而四月花神非那位天子呼来不上船的谪仙人李白莫属。据说唐玄宗携杨贵妃于沉香亭赏牡丹，意兴传飞，急召李白作词。彼时的李白宿醉未醒，却借着酒劲儿要高力士脱靴，让杨国舅磨墨。狂态毕露之下，他挥毫写下了那三首《清平调》：“名花倾国两相欢，常得君王带笑看。”牡丹的雍容华贵，李白的风流不羁，在这一刻相遇。玄宗龙颜大悦，将这沉香亭的牡丹赐予李白守护，从此诗仙变成了花仙，用他那袖口一吐，便是半个盛唐的牡丹花香。

管岁月如何更迭，总有花神在提醒我们，去爱一朵花，去听一阵风，去守护心中那份永不凋谢的中国式浪漫。

这里有三农的新变化、新发展，这里有乡村振兴战略的新成就，这里更有你的、我的、他的小幸福，这里还有美丽乡村的强富美。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就在你身边。难题啊，就像栏杆一个接一个的横在面前，我们只有两个选择，跨过去或者倒下去。跨越吧，1074。夏天到了，很多水域看似美丽，却潜藏着危险，要保持安全距离哦。潺潺的溪水虽美，溪中的石块却很容易让人受伤跌倒导致溺水。宽阔的湖面虽美，却深不见底，很容易因为被水草缠上而导致溺水。泄洪期的水库虽美，却很容易被奔腾的水流卷走导致溺水。蔚蓝的大海虽美，却很容易因为抽筋、体力不支无法游回岸边而导致溺水。水是生命的源泉，可当我们对大自然不够敬畏的时候，它就会变成吞噬生命的危险力量。夏季安全须知，远离危险水域，珍爱生命，防止溺水。

0: 河南省卫生健康委提醒您，日常坚持科学用眼，可遵循20-20-20护眼法则，每用眼20分钟，远眺远处物体20秒，放松眼球，保持室内光线充足，不在昏暗环境行走躺卧状态下用眼，夏季外出做好眼部防晒，避免强光直射眼球，饮食多补充富含维生素 A 叶黄素食物，养护眼底健康，不要随意滥用网红护眼滴眼液，眼部出现干涩疼痛、视力下降等异常，及时前往正规眼科检查诊治。
1: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107.4 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2: 当你累了，不妨一猛子扎进果园中，可以游离，可以采摘，更可以收获，尝一口酸酸甜甜，就是童年的味道。 FM107.4城市半径，远离喧嚣，这才是生活。
3: 一树长成，虚实数载，人类穷其一生，亦不过经历一树成长。森林自成的生态体系，会孕育出更多的新生命。然而百年巨树却依旧十分脆弱，不取一个小小火苗，便是能让这些百年栋梁付之一炬，直至整片森林，控制人为火源的产生。不要因为你的疏忽，让百年树林化为一片灰烬。
4: 我国反食品浪费法明确规定了，个人应当树立文明、健康、理性、绿色的消费理念，外出就餐时根据个人健康状况、饮食习惯和用餐需求合理点餐取餐，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在任何时候都是真理，保障粮食安全，从制止餐饮浪费做起。
5: 春种秋收始作不易，鲜香的背后都是辛劳的沉淀，让每一滴汗都受到尊重，让每一份餐都食尽其用，让珍惜粮食成为人生的第一课，让自觉光盘成为我们共同的约定。
6: 光盘行动，拒绝盛宴。

这里有三农的新变化、新发展，这里有乡村振兴战略的新成就，这里更有你的、我的、他的小幸福，这里还有美丽乡村的强富美。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就在你身边。生活的难题啊，就像栏杆，一个接一个的横在面前，我们只有两个选择：跨过去或者倒下去。跨越吧，1074。夏天到了，很多水域看似美丽，却潜藏着危险，要保持安全距离哦。潺潺的溪水虽美，溪中的石块却很容易让人受伤跌倒，导致溺水。宽阔的湖面虽美，却深不见底，很容易因为被水草缠上而导致溺水。泄洪期的水库虽美，却很容易被奔腾的水流卷走，导致溺水。蔚蓝的大海虽美，却很容易因为抽筋、体力不支无法游回岸边而导致溺水。水是生命的源泉，可当我们对大自然不够敬畏的时候，它就会变成吞噬生命的危险力量。夏季安全须知：远离危险水域，珍爱生命，防止溺水。

0: 河南农村广播提醒您，即将进入全新一小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107.4 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1: 远处是天空，近处有山峦，身边是生活。 FM107.4 河南农村广播，遇见美好，遇见你。生活是一段旅途，那些美好的、热烈的、疲惫的、恬淡的、温暖的，锁定 FM107.4， 你会更加坚定心中热爱。
2: 人生在世，天天天。
3: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
4: 话说元朝至元年间，
5: 朱元璋先生他出生的时候，那是红光满地。
6: 一声醒目响，一段经典书。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田野听书。
7: 听众朋友，请继续收听《上下五千年》，由王传林播讲。
8: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9: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10: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9: 那得多少钱呢？
10: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9: 咨询电话400-0052-400。
11: 书接前文，前文书啊就给您说的了。现在康熙有4个辅助的大臣，这叫顾命大臣呢。索尼、苏克萨哈、鄂必龙、鳌拜。辅政大臣呢，自从这个宣誓就职以后，各自有各自的打算。三朝元老索尼对皇室一片的忠诚，他呢年老多病，思想保守，一切遵照太祖太宗的遗志办事，从来不敢越雷池半步。他在4位辅政大臣当中啊，处于首席的地位，遇有什么事情啊需要处理，开始都是由他领衔，拟出办法上奏给8岁的小皇帝，然后公布实施。可是啊，日子一长，他处处的往后缩，不想多出面，认为啊多一事不如少一事，这样就为啊想要专权的鳌拜创造了条件了，使他有了出头露面的机会。鳌拜在这个4位辅臣当中啊，本来位居第4，可是他拼命的往前挤，不光想要超越他的亲家苏克萨哈，还得超过鄂必龙，甚至于对这个索尼也是常常的暗中啊咒骂：“你这个老东西，妈怎么还不快死？”

妈挡着别人的路，耐手耐脚的。后来他看到索尼啊越来啊越往后缩了，好，觉得正中下怀，于是就赶快的拼命的往前挤，处处的抢锄头啊，想要取代首席辅臣的地位。他想出了很多的花样，很多的这个花花点子，比方说把这个好事啊他得给办坏了，甚至于啊把正在安定下来社会秩序给他搅乱了。这个其中啊最糟糕的一件事情，那就是他主张交换旗地。康熙三年，也就是公元1664年，根据顺治皇上在世时制止圈地的设想，正式颁布了一道诏令，规定以后不再允许圈占民间的土地。可是就在这道诏令颁布之后，鳌拜不仅利用自己的权力继续的怂恿啊属下圈占土地，而且还在这个康熙五年提出了交换旗地的主张。什么叫旗地呢？为何要交换旗地呢？咱们在这儿给您啊略加的解释一下。这个旗啊是满洲的八旗，起初啊是指满洲兵营所挂的不同的旗子，有正黄、正白、正红、正蓝，镶黄、镶白、镶蓝、镶红，这是八旗。八旗子弟娶妻生子，随军携带，八旗呢也就逐渐的发展成了，演变成了满洲人的这个八大集团，称为啊八旗制度。索尼啊出身于正黄旗，苏克萨哈呢出身于啊正白旗，这个鄂必龙跟这个鳌拜，他都是出身于啊镶黄旗。这几个旗啊在这个满洲人当中啊都是比较高的集团，旗地就是满洲八旗进关之后所圈占的这个土地。正白旗的旗地大致在啊现在北京啊以东的蓟县、遵化、迁安一带。这个镶黄旗的旗地大致啊在现在北京以南的雄县、大城、新安、河间、任丘、肃宁、荣城一带。鳌拜借口当年多尔衮有这个偏袒正白旗的情况，说正白旗啊圈的地好，镶黄旗啊不当处在右翼之末，圈些啊不好的地，提议呢要把这个正白旗跟镶黄旗的旗地互相的交换，还说交换以后如果说正白旗的旗地不足，可以再重新的圈一些个地来补足。鳌拜提出啊交换这个旗地，其实啊他就想浑水摸鱼，为自己这个集团在这个换地过程当中扩充势力得到好处。圈地本来就是侵害当地这个居民的野蛮行为，圈地过程当中许多的汉族农民失去了土地，流离失所，以至于闹出了反清的武装起义。但是这个土地圈定已经啊有20多年，满族各旗啊已经在这个旗地上定居生息了。当初失去土地的汉族的农民呢，由于在这个顺治年间拨给了一些个荒地开垦，说这已经垦熟了，成了熟地了，有了这个衣食来源，生活也算是安定下来了。在这种情况下提议再交换旗地，有如在这平静的湖面上投了一颗石子儿，又重新呢起了一些个波澜，生出了一些个是是非非呀。这个换地并非轻而易举之事，首先得丈量土地，实地勘察，附着在这个土地上的房屋啊、坟墓啊、树木等等，然后才根据这个情况交换。鳌拜呢，他擅自主张，把这些个麻烦的事情交给了监管户部事务的大学士苏纳海了，让他会同直隶总督朱昌作、巡抚王奎廉一起啊处理。这是鳌拜的一个阴谋，因为啊苏纳海是正白旗，是一个不肯啊俄附于啊鳌拜的政治官员，把这个难题交给他去做，这个目的就是为了陷害他。苏纳海跟这个朱昌作、王登联接到命令之后实地工作了一个多月，觉得交换旗地的事情困难重重啊，实在是难办，于是上奏章给这个康熙皇上说交换旗地的事情万万行不得，请求停止执行。很多霸道的鳌拜看到苏纳海这个奏章之后勃然大怒，就以违抗圣旨的罪名逮捕了苏、朱、王三个人，把他们交付刑部议处，刑部查遍了大清律条也没找到这样的事情该判何罪，于是就稀里糊涂的判决每个人

鞭责500，财产没收。年轻的康熙皇上看了刑部的判决，觉得这种判决不明不白，难以服人，于是就把四位辅政大臣召集起来进行啊审议。鳌拜认为啊，判罪太轻，应当改判死刑。索尼鄂必龙不敢跟这个鳌拜争执，既不赞同也不反对。苏克萨哈呢，见本旗的苏纳海遭到了这个诬陷，极力的反对判罪，他与这个鳌拜争论了很久，最后康熙皇上同意苏克萨哈的意见，认为苏纳海等应该无罪开释。可是在这个四个辅臣御前会议之后，鳌拜居然不照着皇帝的这个裁决办事，而是假传圣旨，竟然把苏纳海、朱仓作、王登联三个人给杀了。他这么做目的呢，这就是杀鸡给猴看的，警告苏克萨哈不要再继续的跟他作对，否则将用对付苏纳海的手段来对付他。鳌拜敢于假传圣旨，杀掉了苏纳海等大臣，自然也是对年轻的康熙皇帝的这个蔑视。康熙六年，也就是公元1667年，索尼看到苏克萨哈跟这个鳌拜的矛盾越来越尖锐，觉得这个事情很不好办，他既不喜欢苏克萨哈，也讨厌鳌拜，很想躲开这个矛盾。为此他于这个三月间援引了皇帝年满14岁应该亲政的这个规定，请求康熙帝自己亲政。康熙皇上没有立即答应，而是下一道诏书保扬了辅臣们的功劳。索尼亚接着又上了一道奏章，声称自己年老多病，请求辞去辅政大臣的重任。康熙皇上不同意他辞职，下诏恳切的挽留啊。索尼一看矛盾躲不开，愁的哎呦，吃饭不香，睡眠不安，犹犹豫豫生起病来，不到三个月哎去世了。索尼死后的一个月，康熙皇上决定自己亲政，他免除辅政大臣的重任，晋升他们为太师，下诏慰问，并且赐给优厚的礼品。苏克萨哈虽然说卸去了辅政重任，但是仍然怕与鳌拜并列朝纲，遭到暗算。就在康熙皇上亲政的第二天，上奏章请求派他去守卫先帝的陵寝，还说将以此保全自己余生。皇上接到奏章之后很不高兴，心话说我一亲政你就要走啊，还说这样能保全余生，这是什么意思？于是下旨就问呢。鳌拜本来正找不到陷害苏克萨哈的这个理由，听说他因为想离开朝廷而受到皇上的责问，于是就赶紧无中生有的编造谣言，并且与他的同党大学士班布尔善等上奏章啊，挑拨说什么呢？苏克萨哈对这个陛下亲政有这个怨恨之心，他不想交出辅政大权，故而离开朝廷去守卫先帝陵寝，作为这个要挟。所谓保全余生云云，那是污蔑陛下有杀害功臣之意，陛下千万的不能轻饶了他。这个鳌拜还挖空心思编造了苏克萨哈有24条的罪状，应以大逆论处啊，他和他的长子内大臣查克旦都应该处以折刑，这是一种啊分裂肢体致死的酷刑。他的其余的六个儿子、一个孙子、两个兄弟都应该处斩，财产应该没收，族人前锋、统领白尔赫图、侍卫额尔德也应该处斩。这个皇上看了鳌拜跟这个班布尔善这些个人的奏章，觉得苏克萨哈也确实啊有一些个怨恨的情绪，但是只要责备一顿，令其自己悔悟就算了，绝对不应该此行大狱呀，杀这么多人，所以说不同意这么做。这个鳌拜认为索尼已经死了，其他的大臣对自己都是畏惧三分，只有苏克萨哈呢敢跟他顶牛，如果说能把苏克萨哈治死，自己以后就可以为所欲为了，所以说坚持自己的主张。他认为啊，皇上年幼可欺，竟然在朝廷上挥臂啊镇权呢、啊、大吵大闹，跟皇上争论不休。这个康熙帝本来不喜欢苏克萨哈的甩手行为，但是拗不过鳌拜，终于同意把苏克萨哈处以绞刑，其子孙兄弟以及诸人全部的斩首。鳌拜杀了苏克萨哈，自以为去了眼中钉肉中刺，自然十分的高兴，但是

通过这一个事件却充分暴露了他的专横跋扈，招来了人们的非议，也使得皇上很是不痛快。鳌拜为了进一步的专权，在这个朝廷当中拉党结派，拼命的培植他的私人势力。他的弟弟穆里玛、侄子塞本特、纳莫、马尔塞，还有大臣班布尔善、阿斯哈、葛朱哈、泰必图、祭师吴格塞等等的，都成了他的死党。遇有什么重大的事情，他们先在这个家里头秘密的商议，决定办法之后呢，再迫使皇上同意实行。如果说小皇上不同意，鳌拜先带头大吵大闹，死党们也跟着起哄架秧子，非得让皇上同意了这才罢休。有一次，侍都学士熊赐夫呢，乘康熙皇帝下诏咨询，上奏章，陈述对个朝政的得失的看法。鳌拜认为啊，这样做会影响他的权力，强迫康熙皇帝下诏规定，以后侍读学士只允许讲读这个经书的内容，不允许谈论这个朝政，否则就要处以极刑。户部的满族尚书缺员呢，鳌拜想让他的死党侄子马尔塞去补缺，可是康熙皇上却已经委任了马希纳了。鳌拜硬说顺治年间户部有两名满族尚书，非得让康熙皇帝同时也任命他的侄子马尔塞不可。户部的汉族尚书王洪作威信很高，一向由他主管这个部务。马尔塞呀，补了这个户部尚书不能专权，于是找了个事由啊，硬把这个王洪作给挤了下去。工部的满人尚书缺员，鳌拜啊妄称其死党季氏有非凡的这个才能，硬把他塞进了工部，说这时候被封在西南一带吴三桂正在啊招兵买马、聚草屯粮，阴谋背叛朝廷。鳌拜不但不举发吴三桂的阴谋派兵征讨，反而在暗地里跟这个吴三桂勾勾搭搭，助长他的气焰，使得他后来终于公开背叛朝廷，在西北的鄂鲁特蒙古准噶尔部啊，其首领噶尔丹正在跟沙皇俄国勾结，制造民族的纠纷，分裂祖国。鳌拜对他也是置若罔闻，听其这个势力的做大，终于在这个沙皇俄国的支持下发动了叛乱。说鳌拜的种种的劣迹已经表现出啊，他只为满足个人的权欲而置国计民生于不顾，与正在逐渐长大懂事希望国家长治久安的康熙皇帝发生了尖锐的矛盾。咱们前文书给您说过，康熙皇帝是在他的祖母太皇太后的教育下成长起来的，他读了不少的汉文的典籍，懂了不少的治邦经国的道理。太皇太后告诉他，满族的祖宗是以这个骑射开创国家基业的，吾辈千万不可废止，用人呢要秉公去私，轻贤臣，远小人。康熙皇上牢记太皇太后的教导，在这个用功读书的同时呢，不忘苦练骑射，拳打脚踢，练就了强壮的这个体魄以及啊娴熟的武艺。他预料鳌拜迟早得发动这个叛乱，于是特地挑选了上百名十几岁的皇族的少年，在宫中学习这个步哭戏，也就是摔跤啊，这些个武术作为自己贴身的亲身侍卫。他不断地派出探子去探听鳌拜的动静，准备采取这个对策。鳌拜对皇上日渐的成长起来，越来越不听他的摆布，也是很具有这个戒心的。他准备在康熙皇上权威还没有完全树立的时候，就下毒手谋害，另立一个肯听他摆布的皇上。康熙八年初夏的一天，鳌拜假装生病没有上朝，却躲在家里与死党们一起谋划陷害皇帝的阴谋。康熙皇帝探听到这个消息之后，预料到鳌拜的这个阴谋还没有成熟，而自己又有靠得住的侍卫，决定深入虎穴亲自去探一探虚实。他带着一大群的侍卫以探病为由，出其不意突然驾临鳌拜府邸，直入卧室。鳌拜死党们听说皇上驾到了，吓得躲得躲溜得溜，到这阵鳌拜连靴子都没来得及脱啊，赶紧钻进了被窝，哼哼唧唧的装出病势沉重的样子。
康熙皇上的侍卫

一见鳌拜一脸的杀气，根本就不像有病的样子，那眼睛能看得出来呀。于是警觉的上前，掀去那鼓鼓囊囊的席子，就见一盘闪亮的这个匕首掉了下来。鳌拜一看露了馅，吓得面色如土。康熙皇上一看周围都是自己的人，于是神态自若的弯腰拾起了匕首啊，若无其事的笑了笑，道不离身是咱们满洲人的老习惯，太师病成这个样子也没有忘掉老习惯，真是值得咱们年轻人学习啊。他把这个匕首重新的放回原处，又说了几句好好养病多多保重的客套话，带着侍卫回宫了。经过这一次深入虎穴之后，康熙皇上完全弄清楚了鳌拜的狼子野心，于是就叫来百十来个年轻的侍卫加紧练习布库，学习擒拿格斗的本领，告诉他们英雄很快就会有用武之地，立功受奖的日子马上就要到了。康熙皇上认为鳌拜背叛的这个事情应该告诉尽忠于皇室的大臣，就以这个栾齐为名，分别招来了索尼的次子、吏部侍郎、索额图等人入宫议事啊，把自己亲眼所见的情况告诉他们，要求他们搜集鳌拜的劣迹，在这个铲除鳌拜阴谋集团斗争当中啊立功。康熙皇上还把鳌拜谋叛之事啊禀告了太皇太后，请他指点处理办法。太皇太后认为啊阴谋应该早早的粉碎，但是杀人切不可过多。康熙皇上把一切安排好了之后，就招这个鳌拜入宫议事。鳌拜以为皇上还没有掌握他的情况，仍然跟往常一样大摇大摆趾高气扬的走进了皇宫。到了御座前，他也不下跪，只是微微的躬了躬身子，陛下召见奴才不知有何吩咐。康熙皇上一看鳌拜这种骄横的样子，不觉得愤恨之极，一拍这玉案厉声地说，鳌拜你可知罪？鳌拜冷笑了一声，还像往常那样放肆挥动手臂，奴才鳌拜奉先帝一诏，辅佐陛下八年，教会陛下如何管理国家大事，何罪自有啊。说到这阵，康熙皇上一看鳌拜还敢如此的嚣张，于是加重语气，大胆鳌拜结党营私，陷害忠良，图谋不轨，难道说这不是罪吗？鳌拜一见自己的疮疤被揭开了，不禁勃然大怒，他以为康熙皇上羽毛还没丰满，还没有能力对付他，竟然跨前一步冲到御案前，伸出这个右手用质问的口气大声的喊叫，你说俺鳌拜犯了如此大罪，那拿出证据来。康熙皇上一见鳌拜你这叫什么不见棺材不落泪，于是大喝声，来人快把这奸贼给我拿下。话音刚落，立即从四面八方冲出来百十来个年轻的小伙子、年轻的小将，直逼鳌拜。这个鳌拜是久经沙场的猛将，一见冲上来的都是赤手空拳的小孩，可没把这些个孩子放在心上，竟然挥拳踢腿抗拒起来。他哪里这些个小伙子平日练布库已经很久了，早就练了一套擒拿格斗的本领，并且又是人多势众，他鳌拜一个人岂能对付？有这么一句话，饿虎还怕群狼呢。很快就被掀翻在地，小将们先是拳打脚踢狠狠揍了一顿，然后用绳索将他五花大绑，迫令他跪到了皇上面前。康熙皇上一见首战告捷，立即下令侍卫们赶奔鳌拜的家里，把他的儿子纳木福还有死党班布尔山、马尔塞这些个人呢，统统的捉拿归案。与此同时，下令召集文武大臣上朝，公布鳌拜的劣迹，商量处置的办法。何朝的文武大臣本来对鳌拜都已经侧目而视，恨之入骨，如今一听说他被皇上擒住了，不由得十分高兴，都打心眼里对这位16岁的康熙皇帝表示敬佩，认为这位少年天子还是真有点魄力。他们一来到朝堂上，于是就你提一件我说一桩，控告起鳌拜的罪行了。康熙皇上让康亲王结书对大臣们控告详加这个记录，于这个退朝以后会同刑部审讯予以定罪。
康亲王。

0: 结说花了几天几夜的功夫，询问了证人，查找了证据，并且会同刑部查阅了有关量刑定刑的大清律例，最后认定鳌拜犯有30条罪状，判决他应该受大批之刑。大批之刑是什么意思？就是死刑，超没财产，其子纳木福也应该处死。与此同时还认定了鳌拜死党弟弟穆里马、侄子塞本特、纳木、马尔塞以及领侍卫内大臣、秘书院大学士班布尔善、吏部尚书阿斯哈、侍郎泰比图、兵部尚书葛哈芝、工部尚书季氏、内秘书院学士吴格塞等等的负逆有罪，也应该判处死刑，立即执行。康熙皇上看了康亲王结书会同刑部锁定的鳌拜以及这个死党的罪证，觉得证据充分，量刑适当，但是怕原告不服，于是决定由自己再亲自的复审一遍。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400。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4: 这里有三农的新变化、新发展，这里有乡村振兴战略的新成就，这里更有你的、我的、他的小幸福，这里还有美丽乡村的小富美。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就在你身边。难题啊，就像栏杆一个接一个的横在面前，我们只有两个选择，跨过去或者倒下去。跨越吧，1074。
5: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6: 店主一定
7: 自助扫码，
5: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8: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100。
5: 主动承担，
8: 走啦，
5: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9: 我要是那个，
5: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10: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5: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9: 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5: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10: 谢谢。
5: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11: 爸爸，老师让我们学习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那是什么呀？
12: 就像爸爸每天努力工作，建设我们的国家，这叫敬业和富强。
13: 我们一家人和睦相处，邻里之间互帮互助，这就是和谐与友善。
11: 我明白了，在学校遵守纪律是法治，同学间平等友爱是平等和公正。

0: 的眼，
1: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 107.4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2: 当你累了，不妨一猛子扎进果园中，可以游离，可以采摘，更可以收获，尝一口酸酸甜甜，就是童年的味道。 FM 1074，城市半径，远离喧嚣，这才是生活。
3: 春种秋收，始作不易，鲜香的背后都是辛劳的沉淀，让每一滴汗都受到尊重，每一份餐都食尽其用，让珍惜粮食成为人生的第一课，让自觉光盘成为我们共同的约定。光盘行动，拒绝盛宴。
4: 人生在世，天天天。
5: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
6: 话说元朝至元年间，
7: 朱元璋先生他出生的时候，那是红光满地。
8: 一声醒目响，一段经典书。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田野听书。听众朋友，请继续收听《上下五千年》，由王传林播讲。
5: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9: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10: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9: 那得多少钱呢？
10: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9: 咨询电话：400-0052-400。
11: 咱们书接前文，前文书啊，就给您说到康熙拿下了鳌拜，指定了刑部进行对他的审判，但是自己又决定最后亲自复审一遍。色厉内荏的鳌拜首先听到刑部对他的判决是大批呀，不由得眼前乱冒金星，心话说完了，这回可真完了。他踉踉跄跄的躲进了囚室的深处，等待末日的到来。后来一听说皇上还要亲自的复审，这心里不觉又产生了新的希望，认为这个事情可能还会有转机。到了复审的那一天，鳌拜一反常态，几乎像变了另外的一个人。他一到朝堂上，立即战战兢兢的匍匐在地，连连的磕头，口里的

撑着，奴才鳌拜已经知罪了，还望陛下念先帝顾命之恩，饶奴才一死。康熙皇帝见鳌拜突然变得如此这般模样，心中不觉好笑，于是就拿起刑部提交的判决书，一条罪状一条罪状的进行质问。他问一条，问这条是否属实。鳌拜呀，那脑袋如同捣蒜一般的，确有其事，确有其事。跟着又念一条，是否属实？鳌拜又连连的磕头，果然如此，果然如此。咱说要检验，复审终了，康熙皇帝以这个斩钉截铁的语气宣判道：鳌拜阴谋作乱，罪恶昭著，本当处以极刑。念儿效力年久，朕不忍加诛，现判处鳌拜及其子纳木福终生监禁，永不叙用财产，抄没入宫，穆里玛、阿斯哈、泰必图、格哲哈、季氏等负逆有据，应予处死。班布尔善身为秘书院大学士，向鳌拜献媚，与之结成死党，罪逆尤为深重，应处绞刑。这个鳌拜先听到阴谋作乱、罪恶昭著的话，心话说完了，这回算彻底完了，以至于听到不忍加诛四个字，心里头这块石头这才算落了地，知道这一下子不至于死了。他下意识用手摸了摸自己的脖子，心话说这样不至于挨刀了，这个终生监禁，如果说遇上大赦，也许还能活着走出监狱。于是他赶忙的连连的叩头，嘴里喃喃的念叨：谢陛下不杀奴才之恩，奴才来生愿变，犬马相报。没等他谢完，直起腰来，殿上的侍卫已经把他拖下去，给他戴上手铐脚镣，关进了诏狱当中。这个鳌拜原先是替皇上发号施令的辅政大臣，生活安富尊荣，奢侈浪费是可想而知的。诏狱当中的这个监禁生活如何能熬得住，没过多久就死在了狱中。他的儿子纳木福呢，则是还算幸运，在他父亲死后不久就得以开释，活着走出了监狱。一场阴谋反叛事变被平息了，整个事件的经过显示了康熙帝这位少年天子的英明果断。可是新的严重的考验又是接踵而来，过了没多久，由吴三桂等人挑起的叛乱事件在南方爆发。吴三桂自从引清兵入关以后，又充当了镇压农民起义军跟这个南明永历朝的急先锋，因功被封为了平西王，留镇于云南贵州一带。他到南方之后啊，很快就勾结上耿敬忠跟这个尚之信。耿进忠啊，他是耿仲明的孙子，耿继茂的儿子。耿仲明原来是明末驻守辽东的一员参将，向清太祖皇太极投降之后被授予了总兵之职，后来封为了怀顺王，隶属于正黄旗。顺治年间，他随着多尔衮入关，被派到豫亲王多铎麾下去镇压李自成农民军，转战于西北江南，因功改封为靖南王。耿仲明死后，儿子耿继茂承袭了爵位，继续为镇压农民起义军的出力，一直打到了广西。耿继茂跟这个平南王尚可喜一同攻下广州的事，在那里胡作非为，受到了当地民众的切齿的痛恨。顺治皇上虽然说没有处分他了，但是把他二人拆散了，调这个耿继茂移植到福建，留尚可喜镇守广东。康熙十年，也就是公元1671年，耿继茂病死，长子耿敬忠继承爵位。耿敬忠啊，年轻时曾经做过顺治帝的侍卫，被授予了一等旌旗尼哈番，这是满族的爵位，相当于汉族的子爵，并且娶了满洲贵族肃亲王豪格的女儿为妻。由于他长期的驻守在这个南方，与朝廷的关系渐渐的疏远了，却与吴三桂勾搭上，暗中啊来往频繁。尚之信是尚可喜的儿子。您看这个尚可喜啊，后辈出了一个著名的表演艺术家，谁呀？京剧四大流派之一的尚小云。尚先生。

尚小云呢，就是这个支脉。这个尚可喜明末的时候，是这个辽东的副将，投降了清太宗，被授予总兵之职，后来封为了至顺王。随着这个清兵入关之后，被分派与这个英亲王阿济格一起去镇压李自成的农民军，转战于荆襄一带，因功而改封为这个平南王。因为他与这个耿继茂一起打到广州的时候狼狈为奸的顺治皇上调走了耿继茂，只留他镇守广东。尚可喜晚年体弱多病，藩府的军政大权逐渐的交给了儿子尚之信代为管理。就这样，尚之信就走上了政治舞台，与吴三桂有了暗中的来往。吴三桂在投降清军前拥有精兵四万，投降之后随着这个清军东征西讨，四万精兵啊损失了一半多，中间虽然说招兵买马补充了一些，可是到头来还是只剩下了一万多人。兵少就意味着自己跟这个大清朝讨价还价的资本是大为减少，所以说吴三桂做梦也想着恢复他的这个兵力，甚至还要进一步的加以扩充。他镇守云贵地区之后，就继续的拼命的招兵买马扩充队伍，终于把自己的队伍扩充到了十万人。有了十万的兵马，他就在西南割据称雄啊，做起土皇上来，再也不把清朝皇上放在眼里。他还继续的招降纳叛，搜罗这个党羽，把这个爪牙安插到云贵地区县以上的各级衙门里去做官，控制地方上的军政大权。他任命的官吏和这个将领不允许朝廷干涉，而反过来朝廷任命的云贵两省的总督巡抚却要受他的节制，不合他心意的人就想办法把你排挤走。他还利用西南地区矿产丰富的有利条件，开矿炼铁，制造兵器，并且囤积了大量的火药，制造火枪火炮，并且又凿井煮盐，用盐跟这个邻省交换粮食布匹等等的军需物品。吴三桂还跟这个耿敬忠、尚之信联合起来，借口边疆未境，伸手向朝廷要军饷，云贵地区每年要饷银900余万两，福建跟广东各是500-600万两，加在一起这就是将近2000余万两。当时啊，清朝其他各地的军饷加在一起总共也只有1700多万两。吴三桂他们三弟索要的饷银呢，竟然比其他各地的饷银总数还得多。这个吴三桂还不满足，他竟然在这个云南开炉铸钱，搜刮民间的财富。吴三桂在云贵地区胡作非为，给耿敬忠、尚之信做出了样子。他们在福建、广东也竟然的效仿起来。耿敬忠啊，利用沿海码头跟这个荷兰以及东南亚各地私通贸易，大量的走私；而对这个运往内地的食盐，则是收取重税，以保私囊。尚之信不但在这个广东横征暴敛，而且他生性残暴，经常以杀人取乐，还割人肉喂狗，简直是一个缺乏人性的混世魔王。康熙帝对吴三桂、耿敬忠、尚之信的胡作非为是早有所闻，因为时机尚未成熟，所以说一直没有对他们采取行动。康熙十二年，也就是公元1673年的三月，尚可喜因为自觉年老体弱，请求回这个辽东养老，要求把这个王位传给他儿子尚之信，继续留镇在广东。通过这件事情，康熙皇上终于抓住了机会，把朝廷与三藩的矛盾揭开。他接到尚可喜的奏章之后，立即下诏同意让其回这个辽东养老，但是同时指出广东已经安定，尚之信不必再继续留镇广东，平南王府予以撤销。尚之信满心想继承父亲的权位，在广东啊做一个土皇上，撤藩的这个决定对他这是当头一棒，梦想破灭，自然不肯善罢甘休。他连夜派人赶到昆明通报消息，请求吴三桂帮他出主意。吴三桂对康熙皇上撤藩决定也是大吃一惊，立即十分敏感到自己的地位已经也不稳了。于是他一方面暗暗通知尚之信，让他准备起兵造反，另一方面马上与这个耿敬忠联合起来，假惺惺的主动的向康熙皇上请求撤藩进行试探。康熙皇上本来就想三藩一起撤，他认为吴三桂等人蓄意谋反已久，
撤犯。

他们会叛乱，不撤藩，他们迟早也得叛乱。正如啊，这身上长的恶疮，早晚也得挨一刀，与其晚开刀，不如早开刀。所以，当他接到吴耿二人请求撤藩的奏谕之后，立即交付大臣们商议，并且表示自己的意思是主张三藩一起撤销。可是大臣们的商议结果却是出乎康熙皇上的意料，当时只有明珠等少数大臣同意撤藩，大多数人反对撤藩。原来大多数人都是被吴三桂貌似强大的声势吓倒了，他们这个说陛下撤藩之举万万不可造次，否则三藩联合起来作乱那就非同小可。那个就说了，吴三桂这次十分了得，当初大清兵入关呢，全仗他打先锋，一路上才得以势如破竹。如果说惹翻了他，他向朝廷进犯，又有哪个能抵挡？还有的大臣甚至于说一方作乱，所至瓦解，对吴三桂这样人以姑息迁就为上策。更有一些个人认为对吴三桂应该给予安抚，而对同意撤藩的明珠、莫洛、米斯汉等人则是予以这个处决，杀他们头去向吴三桂谢罪。那一年刚好康熙20岁，认为自己撤藩主张是正确，他终于不顾大多数人的反对，坚持撤藩，下诏批准了吴三桂、耿进忠请求撤藩的奏谕，让他们各自返回老家，到那儿养老去，并在走之前把这个地方行政移交给当地的总督巡抚。吴三桂、耿进忠请求撤藩本来就是假的，目的是想试探朝廷的态度，如今皇上竟然当了真了，下了这个撤藩的诏令，这自然使他们大为恼火。于是他们玩弄两面的手法，一面他做出了供奉圣旨准备撤藩，另一方面迅速的调兵遣将准备反叛。吴三桂那年69岁了，三藩当中属他最年长，也最为老奸巨猾。他知道清朝定都北京已经30年，局面基本稳定，这时候背叛清朝必然得找一个借口才能蒙蔽这个群众号召力，这才能起来。他挖空心思想了很久，终于想出了一条自认为十分得意的妙计。他找来一个30来岁的朱姓的青年，在其啊两边大腿上各刺了一条龙，然后对外放出符，说什么呢？明朝灭亡的时候，崇祯帝有个年甫3岁的三太子刺骨为祭，暗中啊托孤于吴三桂，让他等太子长大之后辅佐太子复兴明史。他为了不辜负先帝的故托之恩，只好忍够受辱，投降了大清朝，为的是保全龙种。如今朱三太子已经业已成人，所以说他决定辅佐太子起兵，赶走清朝，恢复明史。吴三桂捏造出一个朱三太子，是为了替自己出尔反尔的这个背叛行为找这么一块遮羞布，自以为这样起兵叛清就是名正言顺了。这一年的11月，吴三桂终于打出了反清复明的旗号，背叛了大清朝。他自称天下都招讨兵马大元帅，迅速分兵两路进攻湖南跟这个川陕。第二年3月，耿敬忠在这个福建起兵享任，他蓄发改衣冠，自称总统兵马大将军，向这个浙赣两省发动进攻。康熙15年，也就是公元1676年的2月，尚之信在广东起兵响应，向广西发动进攻。至此三藩勾结叛清，叛乱范围扩展到了云、贵、闽、澳、湘、川、陕、赣、浙、闽、贵，一共是11个省。叛乱刚刚开始的时候，由于当时交通不便，消息不能及时准确地传达到北京，而吴三桂又是蓄谋已久先发制人的，所以说他很快占了上风。进攻湖南这一路几天之中就占领了袁州、衡州、岳州、长沙等地，云南提督张国柱、贵州提督李本深、四川提督郑角林被吴三桂这个临时的胜利所迷惑，都纷纷向吴三桂投降。陕西提督王辅臣等也在这个宁羌响应了吴三桂，一举攻陷了兰州，形势更加显得对这个叛军有利了。但是忠于朝廷的官员毕竟还是不少的，当吴三桂起兵时

户部员外郎萨木哈，户部郎中党务里正在这个贵州，他们得知了消息之后，偷了两匹快马，躲过叛军的耳目，逃出了贵州，没日没夜的奔驰了12天，赶回北京向康熙皇上报告了有关叛乱的真实消息，请朝廷赶快的派兵平叛。康熙皇上听到报告之后，立即召开了御前会议，商量这个对策。一些反对撤藩的大臣以为事情果然像他们当初所料的那样，到了这个不可收拾的地步。到了这时又叫嚷起来，有的说吴三桂兵多将广，又有耿进忠、尚之信做帮手，他要攻取北京啊，有如探囊取物一般的，看来只能清君侧，把同意撤藩的明主等杀了，将首级送其谢罪，事情也许还能挽回。有的就说了，吴三桂起兵的目的可能是嫌地盘太小，权力不够大，可以采取列土罢兵之法，把长江以南的地区干脆划给三藩，这样也许能保住北方得以安宁。可是同意撤藩的大臣呢，明珠、莫洛、米斯汉等也不退让，明珠上了奏本，如果沙臣能使吴逆罢兵，则臣之头颅固不足惜，但吴逆蓄谋已久，绝不会因为朝廷杀一两员大臣而善罢甘休，以臣愚见八旗子弟皆愿为陛下效劳，护卫大清天下，可选武艺精粹者组成劲旅前往平叛，料想区区叛贼定能一鼓荡平。莫洛这阵也上奏书，我大清定鼎北京以来，连年风调雨顺，五谷丰登，内外府库充盈，足可开支10万军饷，祈福陛下勿信清君策和列土罢兵的下策，赶快出兵平叛。康熙皇上听了御前会议上这个争论以后，对于撤藩更加的坚定了。他认为吴三桂虽然说嚣张一时，但是不能把他打败，对明珠等同意撤藩的大臣只能保护，不能打击。正当反对撤藩的大臣刚要起来再发表意见的时候，康熙皇上阻止，看了看大伙儿说道，撤藩是朕的主张，明珠、莫洛、米斯汉等无非只是赞同而已，你们说要杀掉主张撤藩的人，难道你们要惩治朕吗？主张清君侧的人一听说皇上这么质问，吓得赶忙跪下说，奴才枉说平叛之事，还请陛下圣断。紧接着康熙皇上又质问主张列土罢兵的人，尔等认为划江而治就能使吴逆罢兵，难道尔等能代表吴逆说话吗？哟，这些人一听皇上的责问，吓得赶忙跪下，奴才不能代表吴逆，只是不知枉说，罪该万死，罪该万死。康熙皇上见反对撤藩人已经屈服，于是郑重地宣告，撤藩是朕的决定，平叛是朕的决心，以后敢有人畅言清君侧，还有列土罢兵者，斩。说完了，他当即做出了平叛的布置，首先下令撤销平南、靖南二藩，目的是拆散吴三桂与这个耿进忠、尚之信的这个联盟。与此同时下令委派都统觉罗巴尔布、护军统领伊尔杜奇、俄斯泰等大将先率精锐骑兵赶赴荆州，顺城郡王尔锦率领骑兵殿后，紧接着又命令都统朱满领兵赶赴武昌，命令江宁将军、俄楚镇海将军王之鼎守护着安庆，由这个镇南将军尼雅汉负责这个统帅诸军。不久呢，又派了总兵徐志都守夷陵，镇西将军西普申还有副都统巴哈还有这个德叶利镇守西岸，支援入川平叛大军。与此同时任命胡拜为云南提督，赵赖为这个贵州提督，让他们带兵直捣叛贼吴三桂的巢穴。康熙皇上对派出的每一员将领都是谆谆的嘱咐，让他们一定要严禁士兵骚扰百姓，对于受到叛贼虐害的百姓要给予帮助，房屋被焚毁的要帮着他们重修，田地被践踏要帮助他们重新的给种起来，务必要使百姓痛恨叛贼而心向朝廷。为了把矛头呢对准了吴三桂，把他留在北京的长子吴应熊跟孙子吴世林给杀了，而对留在北京的原来吴三桂部署则是一概不予株连，只要他们

0: 担任着评判的总指挥。根据搜集到的这个情报，知道在这个陕西叛变的王辅琛并非是死硬派，态度犹疑，与吴三桂的关系也是若即若离，正在盼望朝廷招抚。于是康熙皇上立即下令重新重点的要对付他，在这个发动招降的宣传攻势的同时击溃其防线，使他放弃这个幻想。果然王辅琛很快又投降过来了。康熙皇上信守诺言，对这个王辅琛既往不咎，不久官复原职，还加授进寇将军的封号，让他移驻汉中。阻挡吴三桂由这个四川北上的通道，为了彻底孤立这个吴三桂，对耿进中部的叛军也采取了攻府相结合的办法。清军主将康亲王杰说，率领着精锐部队翻越仙霞岭之后，以破卒之势攻克了建阳，这个建阳就是现在的福建省建阳，致书耿进忠，让他投降。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400。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4: 这里有三农的新变化、新发展，这里有乡村振兴战略的新成就，这里更有你的、我的、他的小幸福，这里还有美丽乡村的小富美。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就在你身边。难题啊，就像栏杆一个接一个的横在面前，我们只有两个选择，跨过去或者倒下去。跨越吧，1074。哎，王叔，您这拖拉机防护罩咋没了？这多危险啊。
5: 哎呀，用了10几年都没事，烧个罩子不碍事儿。
6: 就是老王家这铁牛啊可皮实了，哪能容易出事啊。
4: 大娘，去年邻村张大爷就因为防护罩缺失，袖子被卷进去，手指都受伤了。
5: 还有这事儿？
4: 您看啊，这是咱农机技术员发到村里的宣传册，这农机安全7不准第一条就是不准拆除安全防护装置，这还有事故照片呢。
6: 哎呦喂，可吓人了呀！他大白，你赶紧看看，你可别不上心呐。
5: 中，我这就装上，安全第一。
7: 遵守农机安全规范，护航乡村振兴之路。

0: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 107.4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1: 入馆参观的游客，请您有序排队。
2: 我是甲骨谷地，几千年前的黄河边，那古朴清越的笛声由我奏响。
3: 咦，太山了，你的闪光灯会让我脱水开裂。
4: 来来来，游客们跟紧啊，咱们现在呢就进景区了。
5: 我是龙门石窟奔流不息的伊河畔，我默默伫立了几百年。
6: 哎，别碰我，
5: 你的触摸会让我褪色氧化。
3: 没有安全距离的爱太过沉重，
5: 太过沉重。
3: 静静欣赏，
5: 静静欣赏
3: 才是对文物
5: 最好的保护。最好的保护。
7: 这电视咋又卡在广告了？我想看央视新闻，按半天都找不到。
8: 就是，儿子啊，我刚才想看咱河南卫视，也是咋都跳转不回来。
7: 爸妈，您试试这个，这个叫插入式微型机顶盒，
9: 这么小，瞅着像个 U 盘。
7: 您看啊，咱们就像这样插进电视口，连上家里 WiFi， 再摁遥控器上这个看电视键。您瞧，哎呦，直接就是中央一套，清清爽爽，没广告，不跳转。对，特别小巧，使用简单。我现在出差都带着它，那酒店的电视都能用。咱家那台旧电视用了它，就能返老还童，立马变身智能电视了，方便又省钱。这是国家给咱老百姓的惠民工程。
3: 国家广播电视总局正在推广插入式微型机顶盒 ，U 盘大小三步搞定，一插二连三按键，开机就能看直播，老人用着顺手，全家看着安心，让看电视回归简单。
4: 来来来来来，干杯啊，干杯！今天晚上咱们不醉不归。
10: 我不会喝酒。
4: 来酒吧不喝酒啊？得，妹妹尝尝这个我亲手做的特调奶茶，新品哦，喝了超提神。
10: 谢谢姐姐。
11: 怎么有点头晕呢？
12: 你以为只是一杯饮料，其实这杯快乐毒奶茶是被犯罪分子伪装成时尚消费品的新型毒品。
13: 欢迎选择加入我们，来新人见面礼，
14: 试试。
15: 我不会抽烟。
13: 哎，这是电子烟，跟玩具一样。你们学校很多人都抽，你不会连这都不敢吧？再说了，我跟你表哥以前是同学，我还能害你？放心，以后在学校我罩着你。
15: 谢谢大哥。哎呀，这怎么回事啊？哎呦，救救我！
12: 你以为只是熟人的关照，其实是把你拖向深渊的恶魔。
11: 这是什么事儿啊？我不要！
12: 拒绝不明物品，守护纯净人生。
16: 我每天都用这个软件打车，很方便。
17: 我也下载了。哎，为什么相同的线路你都贵这么多？
18: 老用户啊，更要注意比较价格，小心大数据杀手。
19: 叔叔你好，请问需要帮助吗？
20: 哎呦，这个我不会用
19: 啊。我来教你用。方便。
18: 关注特殊群体，共享消费便利。
19: 彤彤，我们可以不用吸管哦。彤彤，你看，
18: 绿色低碳消费，从我做起。共促消费公平，一起向未来。
21: 让我一次爱的路。
3: 够够够够了！洗个咖啡杯用得着这么多水吗？咱茶水间都快被你水漫金山了。来，给你算笔账，一个没关紧的水龙头一天浪费86升水，相当于43个人一天的饮水量。
22: 这么多？

0: 我下次一定注意。
1: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让随手关闭水龙头成为最酷习惯。
2: 垃圾分类，绿色家园。垃圾也有家，分类靠大家。
3: 我是可回收垃圾桶，金属、塑料、废纸、废布是我的。
4: 我是厨余垃圾桶，专吃剩菜剩饭、瓜果皮盒。
5: 我是有害垃圾桶，电池、灯管、过期药品是我的。
6: 我是其他垃圾桶，
7: 他们不要的都归我。
2: 垃圾分类我参与。
8: 一树长成，虚实数载。人类穷其一生，亦不过经历一树成长。森林自成的生态体系，会孕育出更多的新生命。然而百年巨树却依旧十分脆弱，不取一个小小火苗，便是能让这些百年栋梁付之一炬，直至整片森林。控制人为火源的产生，不要因为你的疏忽，让百年树林化为一片灰烬。
9: 爸爸，老师让我们学习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那是什么呀？
10: 就像爸爸每天努力工作，建设我们的国家，这叫敬业和富强。
11: 我们一家人和睦相处，邻里之间互帮互助，这就是和谐与友善。
9: 我明白了，在学校遵守纪律是法治，同学间平等友爱是平等和公正。
10: 说得好，把这些美好的词放在心里，就是对我们祖国最深沉的爱。
12: 生活是一段旅途，那些美好的、热烈的、疲惫的、恬淡的、温暖的，锁定 FM107.4， 你会更加坚定心中热爱。

0: 农村广播。
1: 入馆参观的游客，请您有序排队。
2: 我是甲骨谷地，几千年前的黄河边，那古朴清越的笛声由我奏响。
3: 咦，太深了，你的闪光灯会让我脱水开裂。
4: 来来来，游客们跟紧啊，咱们现在呢就进景区了。
5: 我是龙门石窟奔流不息的伊河畔，我默默伫立了几百年。
6: 哎，别碰我，
5: 你的触摸会让我褪色氧化。
3: 没有安全距离的爱太过沉重，
5: 太过沉重，
3: 静静欣赏，
5: 静静欣赏
3: 才是对文物
5: 最好的保护，最好的保护。
4: 今天晚上咱们不醉不归。
7: 我不会喝酒。
4: 来酒吧不喝酒啊？得，妹妹尝尝这个我亲手做的特调奶茶，行不行？喝了超提神。
7: 谢谢姐姐。
8: 怎么有点头晕呢？
9: 你以为只是一杯饮料，其实这杯快乐毒奶茶是被犯罪分子伪装成时尚消费品的新型毒品。
10: 欢迎学弟加入我们，来新人见面礼，
11: 试试。
12: 我不会抽烟。
10: 哎，这是电子烟，跟玩具一样。你们学校很多人都抽，你不会连这都不敢吧？再说了，我跟你表哥以前是同学，我还能害你？放心，以后在学校我罩着你。
12: 谢谢大哥。哎呀，这怎么回事啊？哎呦，救救我！
9: 你以为只是熟人的关照，其实是把你拖向深渊的恶魔。
13: 是什么事儿啊？
8: 不要！
7: 怎么好喝的？
8: 救救我！
9: 拒绝不明物品，守护纯净人生。
14: 我每天都用这个软件打车，很方便。
15: 我也下载了。哎，为什么相同的线路你都贵这么多？
16: 老用户啊，更要注意比较价格，小心大数据杀手。
17: 叔叔你好，请问需要帮助吗？
18: 哎呦，这个我不会用
17: 啊。我来教你用，怎么方便？
16: 关注特殊群体，共享消费便利。
17: 彤彤，我们可以不用吸管哦。彤彤，你看，
16: 绿色低碳消费，从我做起。共促消费公平，一起向未来。
19: 夏天到了，很多水域看似美丽，却潜藏着危险，要保持安全距离哦。潺潺的溪水虽美，溪中的石块却很容易让人受伤跌倒导致溺水。宽阔的湖面虽美，却深不见底，很容易因为被水草缠上而导致溺水。泄洪期的水库虽美，却很容易被奔腾的水流卷走导致溺水。蔚蓝的大海虽美，却很容易因为抽筋、体力不支无法游回岸边而导致溺水。水是生命的源泉，可当我们对大自然不够敬畏的时候，它就会变成吞噬生命的危险力量。夏季安全须知：远离危险水域，珍爱生命，防止溺水。
3: 哎，王叔，您这拖拉机防护罩咋没了？这多危险啊！
6: 哎呀，用了十几年都没事，烧个罩子不碍事儿。
20: 就是老王家这铁牛啊可皮实了，哪能容易出事儿啊。
3: 大娘，去年邻村张大爷就因为防护罩缺失，袖子被卷进去，手指都受伤了。
6: 还有着事儿？
3: 您看啊，这是咱农机技术员发到村里的宣传册，这农机安全七不准第一条就是不准拆除安全防护装置，这还有事故照片呢。
20: 哎呦喂，可吓人了呀！他大白，你赶紧看看，你可别不上心呢。
6: 中，我这就装上，安全第一。
21: 遵守农机安全规范，护航乡村振兴之路。
9: 垃圾分类，绿色家园。垃圾也有家，分类靠大家。
22: 我是可回收垃圾桶，金属、塑料、废纸、废布是我的。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107.4 河南广播电视台。

0: 厨余垃圾桶，专吃剩菜剩饭、瓜果皮盒。
1: 我是有害垃圾桶，电池、灯管、过期药品是我的。
2: 我是其他垃圾桶，
0: 他们不要的都归我。
3: 垃圾分类我参与。
4: 爸爸，老师让我们学习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那是什么呀？
3: 就像爸爸每天努力工作，建设我们的国家，这叫敬业和富强。
5: 我们一家人和睦相处，邻里之间互帮互助，这就是和谐与友善。
4: 我明白了，在学校遵守纪律是法治，同学间平等友爱是平等和公正。
3: 说得好，把这些美好的词放在心里，就是对我们祖国最深沉的爱。
6: 张弛，我观察你半天了，
2: 就咱这一碗麻辣烫的功夫，你擦手擦嘴擦桌子，电碗电钥匙电手机，擦眼泪擤鼻涕，一包纸巾一包湿巾，快被你霍霍完了
7: 啊！这不是太辣了吗？再说我这个人很讲究卫生的，
2: 那也要适度，你知道吗？生产一包纸巾所需要的树木生长时间大约是2个月
7: 啊，这么久？
2: 你再这么浪费下去，我提议把你发配大西北去种树。
7: 原来我无意识的行为造成了这么大的浪费，放心，以后我肯定不这样了。
8: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少抽一张纸就是多种一棵树。

0: 河南农村广播提醒您，即将进入全新一小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1:00。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107.4 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1: 远处是天空，近处有山峦，身边是生活。 FM107.4 河南农村广播，遇见美好，遇见你。生活是一段旅途，那些美好的、热烈的、疲惫的、恬淡的、温暖的，

0: 107.4，你会更加坚定心中热爱。
1: 人生在世，天天天。
2: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
3: 话说元朝至元年间，
4: 朱元璋先生他出生的时候，那是红光满地。
5: 一声醒悟响，一段经典书。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田野听书。
6: 他幼时贫穷，曾为地主家放牛娃，他削发为僧，一身武艺四海为家。英雄结拜，大闹五科场，火焚真武鼎，反下武当山，磨利剑要再铸中华。请您收听长篇评书《朱元璋》，由孙洪家播讲。
7: 长篇评书《朱元璋传奇》，书接上文。上文书咱们说到，老将梅城带着华盖到金陵找到金陵王，赤府延寿，想为自己这外甥谋个一官半职的。现在自己老伴也没了，让外甥过来帮我守捉虎岭吧。那就练练吧。这赤府延寿下令让华盖练练自己的武艺，看看怎么样。华盖一抖掌中枪，嗖嗖嗖，这就在当场练习起来。这赤府延寿一看，哟，真不错呀，这是受过名人指点，高人传授啊，非同一般。他心里就一惊，心想这梅城的功夫这么好吗？把这外甥教的武艺这么高，我得问问华盖，你的武艺是何人所教？华盖说道，我恩师乃赤马双钩神臂将五福五殿章。赤府延寿一听，我的妈呀，这原来是吴殿章的徒弟呀。吴殿章这人对我实在是不利，这现在除是除不掉了，得设法把他弄到我手里才行。金陵王这人很有城府，他当时就没说什么，就让华盖做了捉虎岭的副元帅，与老将梅城同守关寨。华盖在上任之前到小月屯去见师父，吴殿章虽然不乐意让他在金陵王帐下做事，但因是梅城老将的主意，又不好阻拦，便吩咐华盖几句，说为官要清正，爱民如子等等。华盖临走之时，吴殿章还问一嘴，那金陵王问过你的武艺是跟谁学的吗？问过，我说跟师父您学的。吴大爷一听这话就知道坏了。这华盖一走，吴殿章把妻子和两个儿子找来说话。华盖在金陵王面前露出了我，他们一定要来请我，我如果不去必遭毒手。我们弟兄当年在陆家庄结拜之时立下了反元救民的志愿，我不能背信弃义为金陵王做事。从今天起，只要有人来找我，就说我没在家，外出访友去了。果然不出吴殿章所料，没过两天，金陵王赤府延寿派了一位大将带着重礼 到小月屯请武殿章出山。家里人按照武殿章的吩咐说没在家，这来人没办法呀，只好回去禀报金陵王。隔了几日，金陵王带着厚礼和两个兄弟亲自来到小月屯，跟家人一问呢，说是武殿章病了。金陵王心中暗想，这没这么巧的吧，这里头准有事儿。前几天我派人来请，说他没在家，这前后这才三五天的时间，怎么就会病了呢？武殿章啊，武殿章啊，我知道你有能耐，可你要保我，我一定重用。你要是诈病一臂出山，就是说你另有打算，那可就别怪本王我的不对了。在我的金陵地界，绝不能留一根钉子，料你也飞不出我的手掌。金陵王表面上一笑，说道：
8: 家人，你家主人没病，我们请他，他既然病了，我们就应该前来探病，请王里回禀，我们探病来了。
7: 这家人没办法呀，只好进去回报。武继中把他们请到了后堂，金陵王一看，这武殿章躺在床上，五官塌陷，面如姜黄，无半点血色，连说话的劲儿都没有了，真是奄奄一息了呀。话说这武殿章怎么了呀？武殿章啊，使的是闭气功。金陵王哪儿知道啊，他上前就问：
8: 吴员外，您得的这是什么病啊？前些日子都说您挺健壮的，怎么又偶得急症了呢？
7: 吴殿章二目紧闭，说不出话来。旁边的吴继忠说道：
9: 哎呀，真是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前天我赴访友回来，在后山练武，有一块大青石，他想举起来试试力气，往上一举，只觉着胸口间一阵发热，鲜血由口而出，他赶紧把石头扔到旁边，自己也就晕倒在山上了。是一个打柴的樵夫把他背回家来的，若不是遇见了樵夫，恐怕父亲死到山上也无人知晓啊。回到家来又吐了几口血，这就起不来床了。算来这才三天的光景，常言说男子血喷如金，大概我父亲的性命难存了。说到这儿啊，二目垂泪，再也说不下去了。金陵王仔细看了又看，
8: 哎呀，你不要着急，我王府里有的是好药，我回去之后马上派人给你送来。你父这病无非是过力了，有好药调治，不消半年即可痊愈。
7: 金陵王回到王府，还真把名贵的人参鹿茸膏大补丸拿出来，让人送到吴殿章家。送药的人来到小月屯一看，吴家正办丧事呢，门前挂着挑钱纸，里边搭着灵棚，当中有牌位，上写吴殿章之灵位。院内是哭声不止啊，差人们连门也没进，就回去报告给金陵王了。金陵王一看他们拎着药回来，还问呢：
8: 怎么这药没有送去？
9: 大人，不用送了，吴殿章啊死了，嗝屁了，这药咱留下吧。
7: 金陵王当时信以为真，心想肯定是吴殿章用力过猛，举那怪石，弄得血贯瞳仁，这死了。那没招了，那请不来他，他死了呢，现在也好，起码不给别人干去，日后也就死了这份心了。但实际上，吴殿章死没死呢？
8: 没死。
7: 吴殿章想，我光棍不斗势力呀，我在金陵地界居住，金陵王请我，我若不去，他必然得想办法加害于我，我不能甘受其苦。老爷子跟家里人商量了一下，就诈死瞒名，假立碑墓，为的是骗过金陵王。华盖听说师父死了，差点没哭死过去，因为这华盖年轻啊，对这阶级斗争认识的不够到位。吴夫人就没敢把真实情况告诉给华盖，就瞒着他。华盖觉得这师父的死和自己有关，要我不去那儿练武去，能找着师父吗？心里总有个大疙瘩，所以经常去看望师母。吴夫人也经常对他说，这元朝残暴，金陵王偏听偏信，你虽然帮助他镇守捉虎岭，但也得留一点分寸才是啊。华盖是特别听师娘的话，不久听说朱元璋在武当山起义了，有一天华盖来到小月屯，武夫人就对他说道，
9: 孩子呀，那火焚真武鼎反下武当山的朱元璋，就是你师父的金兰好友。想当年你师父他们哥七个在陆家庄冲北磕头，就是为了推翻元朝，可惜你师父壮志未酬下世去了。你要真是你师父的徒弟，就等将来你四师叔朱元璋兵到捉虎岭的时候，助他一臂之力，保你四师叔攻下金陵城，你师父在九泉之下也会安心瞑目了。
7: 小将华盖说道，
9: 师母大人您就放心吧，我受我恩师的栽培，绝不辜负他老人家的希望。
7: 华盖说罢又回捉虎岭去了。这几年吴殿章连门也没出，每天在后院交给自己的两个儿子冀中冀孝练武。单说这一日，爷三个练完了武回到屋里，家人急急跑来禀报说，
9: 可了不得了，定阳关发来了大兵，把大爷那块假坟地给包围了。我们一打听才知道，原来是您的拜弟朱元璋、胡大海、汤和、邓玉，听说你去世了，带着牛羊酒浆祭礼花环给您扫墓祭陵，不想刚一到坟地就被定阳关总帅赤福延达知道了，他马上带兵围住了向阳山坡，眼下正跟您的几位兄弟鏖战，我们赶紧跑回来报与您老人家得知，您快拿个主意吧。
7: 吴殿章一听不仅打了个冷战，心里说，金陵王这哥四个哪个也不是白给的。赤福延达掌中的虎尾三节棍那可厉害呀，那汤和、邓玉、胡大海的能耐我心里都有数，绝不能让我四弟他们吃了亏呀。时机到了，我得出头了。他赶紧吩咐一声，准备兵刃马匹，老夫我要前驱解围。 不多时，家人准备停当，他把冀中冀孝叫来吩咐几句，卑躬待见，认邓班安，乘胯坐马，掌中擎护手双钩，撒马闯出小月屯，直奔向阳山坡。他从后山来到山顶上，往下一瞧，正看见赤腹严达逼近西屋王，胡大海和邓玉两个人正在大战大都督艾慕黑。老爷子一见这般光景，心中不由得一阵激动。我们弟兄失散，掐指算来已有数年之久，我无一日不在思念他们呢。今天赤腹严达想活捉我的兄弟，岂能容得？他撒马下山，大喊一声：“赤腹严达，休要撒威卖狂，老夫来也！”朱元璋回身一瞧，大哥像是从天而降一样，又惊又喜，喊了声：“大哥！”再也说不出话来了。赤腹严达在朱元璋这一愣神儿的功夫，把虎尾三节鞭抢圆了，向着朱元璋的头顶就砸去。这时候吴殿章纵马上来，当啷一声用护手双钩接住了他的棍。赤腹严达一看这位老英雄威风凛凛，勇猛异常，真有恶虎下山之势，就知道不是寻常之辈，赶紧撤回虎尾三节棍，大声问道：“前面来者什么人？”老人家一阵冷笑：“赤腹严达，你我并非初次相遇，某家住小月屯，人称赤马双钩神臂将，武夫武殿张师爷。”啊！这赤腹严达闻听，机灵灵打了一个冷战，倒吸一口凉气，心中暗想：“不对呀，四年前我们到小月屯请他的时候，他不是吐血身亡了吗？怎么会死而复活呢？”这个人也许是假报名姓，诓骗我们，我得问问他。老头，你休要欺骗本帅，四年前我们曾去小月屯请过吴殿章，那时候他已经患病不久身亡，岂能够死而复生？你不必行诈，赶快报出你的真实姓名。吴殿章哈哈大笑：“赤腹严达呀，那是你们兄弟上当了，老夫根本没死，我与朱元璋弟兄七人在陆家庄结拜，曾经发下誓愿，要同心协力推翻元朝，岂能保你们这些吃人的禽兽？因此我才诈死瞒名，等待时机二次出山。今天我四弟朱元璋兵屯捉虎岭，到小月屯前来祭奠，不想你等包围了我的弟兄，老夫特此赶来相助。赤腹严达，你听我的良言奉劝，回去劝说你哥哥献出金陵，我们还可以给你们一个立足之地，如其不然，此处就是你的葬身之地。赤腹严达闻听此言，直气得哇哇怪叫：“哇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你呀，你吴殿章与反贼朱元璋原来是同伙儿，早知道是这样，怎能留你至今？今日你既出头，那是你自来送死，老匹夫哪里走？砍棍！”说着话，刷。

0: 楞楞一抖，忽为三节棍，照定老英雄的头顶就悠过来了。老英雄赶忙旁边闪身，举双钩往上搪他的棍，两个人接甲相还，钩来棍往，打在了一起。吴殿章这对钩是又急又快，招数纯熟，这几年虽说是诈死瞒名，但一天也没停止练功，而且又琢磨出来好多新招法。这战了几个回合之后，赤腹严达就觉得眼睛不够使了，招数也不够用了，哎，手上越来越乱，自知不是吴殿章的对手，又一想，这他们并没多少人呐，我带着20000人马，不如以多为胜，生用人推也能把他们几个人活活擒住，又何必拼着性命与他苦战呢？想到这儿，他虚晃一招，往下就撤，一边跑一边喊：“大都督艾慕黑，不要纠缠，撤！”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1: 长篇评书《朱元璋》由孙洪家播讲。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00-0052400。

0: 人生在世，天天天。
1: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
2: 话说元朝至元年间，
3: 朱元璋先生他出生的时候，那是红光满地。
4: 一声醒目响，一段经典书。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田野听书。
5: 他幼时贫穷，曾为地主家放牛娃，他削发为僧，一身武艺四海为家。英雄结拜，大闹五科场，火焚真武鼎，反下武当山，磨利剑要再铸中华。请您收听长篇评书《朱元璋》，由孙洪家播讲。
1: 长篇评书《朱元璋传奇》，书接上文。上文书咱们说到，朱元璋危急关头，武殿章杀了出来，大战赤伏严达。这打着打着，赤伏严达就觉得呀，越来越吃力。开始还能比划一下子，慢慢就觉得只有招架之功，并无还手之力。武殿章这对双钩那是又急又快，招数纯熟。这几年虽说是诈死瞒名，但一天也没停止练功啊，而且又琢磨出很多新招式来，怪招式。这战了几个回合之后，赤伏严达就觉得眼睛不够使了，这招数也乱了。自知不是武殿章的对手，他又一想，这现在他们多少人，我们多少人，这何必在这单挑呢？群殴就完了，这20000多人马堆也把你堆死了。以多取胜，生用人推，把你们几个活活给抓住，抓活的，何必在这拼命呢？啊，这打如果打不好，自己还容易出事儿。想到这儿啊，他虚晃一招，往下就撤，一边跑一边喊：“大都督爱慕黑，不要与他们纠缠，随我撤下。儿郎们，赶紧把他们几人包围起来，有生擒朱元璋者，本帅重重有赏。”听了他的话呀，大都督爱慕黑放下胡大海和邓玉，把马跑回了本队。援军们各摆兵刃，从四面涌过来，霎时间把武殿章、胡大海、汤和、朱元璋、邓玉还有这40几名军卒给围在了当中。这几人在乱军之中血战了有1个时辰的光景，每人浑身上下都是血迹。咱们单说胡大海，刚才和爱慕黑交手的时候，肩膀子上就挨了2枪啊，连斧子都快抡不起来了。幸亏是没碰着致命处，要是再偏一点儿，人就完了。胡大海心想，再这么打下去，非累死不可，这得想法冲出去。这么打哪有个完呢？他瞧见前边有个小山口，那个地方啊，这兵不是很多，就拼着力气 挥动大斧乱杀乱砍，杀开一条血路冲了过去。他还以为这是一条路呢，其实啊，这个去处之所以人少，是因为这是一个死牛犄角，根本就过不去。四周围都是石崖峭壁，无路可行。怎么进去的？这还得怎么出来？老虎跑进去一看，这没办法，只好调转马头往回走。他回头瞧了瞧，后边是没有追兵的，就甩蹬离鞍跳下马来，把战袍撕下两绺缠在肩膀子上，系的是紧紧的呀，为的是不让血流得过多。胡大海扎绑完伤口正要上马，就在这个时候，忽见从山崖上跳下一个人来。这是个十二三岁的小孩子，头戴一顶鹿皮的儿巾，身穿鹿皮小袄，下身是鹿皮中衣，脚上穿一双鹿皮靴子，脸上油黑油黑的，一对黑眼珠滴溜溜乱转，痛红的嘴唇，雪白的牙齿，看这样啊，好像飞也似的打山上蹦下来一样，但更像是从上边摔下来的，倒着下来的，脑袋冲地。哎，这多吓人呢、啊、可哪成想眼看要着地了，刷刷刷翻了几个小翻，落到胡大海的面前。这下子倒把胡大海吓了一跳，这什么毛病？这是野人呢、啊、这是。只听说有个野人泰山，难道就是这位？好家伙，一看就是个野孩子一般。可哪成想，小孩看见胡大海，一步一步的逼近胡大海。胡大海心想，你别过来，你这是要咬我怎么着？啊，这前有追兵，后有野孩子，这怎么办呢？哪成想，小孩走到胡大海的切近，眼圈是越来越红，唰的，这眼泪就落下来了。他嘴唇颤抖着，好像是有一肚子的话要说，使了半天劲儿，才咕噜出两个字来：“爹，爹。”胡大海一听，这谁家孩子？这怎么管我叫爹呀？你是干什么的呀？
6: 我是强儿。
1: 他哭着说着，扎杀着两只手奔胡大海就扑过来。胡大海仔细一瞧，就觉得这小孩子呀很面熟。胡大海一愣神儿，强儿，他猛然想起来了，哎呀，你是胡强吗？
6: 哎，对对，是我。
1: 胡大海听说他真是胡强，往前一探胳膊，就把胡强给接了过来。胡强也紧紧地抱住胡大海呀、啊，
6: 爹爹呀、啊！
1: 说罢大哭起来。胡大海抚

0: 摸着胡强，
1: 孩儿啊，你还活着，可把我给想苦了。
0: 两个人见面紧紧相抱。咱们前文书说过，这胡大海作为知县，为李月娥申冤报仇，得了一个干儿子叫李强。抱过来这孩子的时候啊，他给改名叫胡强。后来他抱走小胡强逃走，逃到半道上歇脚的时候稍一疏忽，这孩子让老虎叼走了。胡大海追老虎追到武当山马月山涧，救了西吴王朱元璋。从那时起他就留在营中，被封为长虹将军。这么些年了，他一直思念自己这个干儿子胡强，还以为他死了呢。而实际上啊，这小孩并没有死。说来也巧，因为那老虎是一只母虎，生下两个虎崽，他出洞去打食。不知是什么人把他的两个虎崽子给偷走了。这母老虎回来一看啊，此处是真母老虎，不是指特别厉害的女人啊，是真的母老虎。他回来一看呢，像发了疯一样，东走西窜去找小虎崽。这一天他来到这座山上，碰到小孩胡强在那儿蹲着歇肚呢。偏赶这时候胡大海追马去了，没在胡强的旁边。这只虎窜上去叼住胡强的衣服就跑。等胡大海赶回来，他已经跑远了。老虎叼着胡强窜山跳涧，来到自己的巢穴之中，把孩子往那一放，又亲又舔呢。开始胡强还有点害怕，等时间一长也就无所谓了。这老虎跟他斗，他也跟老虎斗，饿极了就吃虎奶。哎，就这么着，他跟老虎在洞里生活了半年多。有一天这老虎出去打食，被猎人翁世杰射了一箭，向山洞逃去。翁世杰追到洞里，把受伤的老虎打死了。他吆喝同伴去把死虎抬走，忽然的从山洞旮旯传来了小孩的哭声。这翁世杰当时一愣啊，心说这真是怪事儿啊，这虎洞里怎么会有小孩子的哭声呢？他顺着声音找去，哎，就见在虎洞深处有个两三岁的孩子，衣服褴褛，一脸污垢，乱糟糟的头发披散着，见人走过去吓得直躲呀。温世杰就问，你是谁家的孩子呀？怎么会到这里呀？问了好几声，这小孩不答话。这时有几个猎人进洞，抬起老虎就走。这下小孩可急了，哭喊着跑了过去。在场的人可都看愣了，一个小伙子说，翁大哥呀，看来这小孩子是老虎生的，要不然他怎么会怕人不怕虎呢？另一个中年人说了，你可别胡说了，老虎怎么生小孩啊？这虎只能生虎，它不能生人呢。翁世杰一摆手，哎，行了，别管谁生的，咱们把他带走吧。两个人抬着老虎，一个人抱着小孩，回到翁家堡。这翁世杰打死一只老虎，还从虎洞里抱回一个小孩的消息，像长了翅膀一样，霎时间传遍了全村。 大家三三两两来到翁家。

0: 要看这小孩是人还是怪。这村里的百姓可传开了，哎，你听说没有啊？天下奇闻呐，老虎洞里边有个小孩子，那小孩是老虎养大的，快去看看吧。就这样，村民都跑来看来了。这小胡强自从被老虎叼到山上，从没见过这么多人呢。他一头钻到桌底下，头朝里，屁股朝外，怎么喊也不肯出来。翁世杰怕把孩子吓着，便对众乡亲说道：诸位诸位，这孩子可能是被老虎叼去喂养的，和虎在一块待的时间长了，所以怕见人。烦请众位替翁某留意打听一下，有谁家丢了孩子，找着他的父母，咱们好把他送回去啊。大伙说了：不必客气，我们一定留意打听。好，那就谢谢诸位了。众人离开之后，翁世杰费了挺大的劲儿，才把胡强从桌子底下抱出来，喂他水不喝，给他饭不吃，只是瞪着两只大眼珠子，攥着两个小拳头，是一声不吭啊。翁世杰急得不知如何是好，妻子冯氏对丈夫说道：
1: 要不啊，你把他交给我吧，反正一个孩子也是带，两个孩子也是哄，让他和咱阿福一块玩，慢慢就好了。
0: 翁世杰没别的办法呀，只好同意了。那你就试试吧，你可得小心点啊。
1: 你放心，我有办法。
0: 翁世杰有意躲了出去，屋里剩下冯氏、阿福和胡强。阿福比胡强大几个月，长得细眉长目，白白净净，谁见了谁爱。胡强呢，是粗眉大眼，黑不溜秋，可是虎虎实实的，哎，也怪讨人喜欢的。冯氏把阿福搂在怀里，对胡强说道：
1: 孩子，你也过来。
0: 这起初胡强在一旁看着，不敢过去，慢慢的就向冯氏爬去。小孩没被母亲抱过，你说这孩子多可怜吧，一直跟个老虎在一块儿，那老虎跟人能一样吗？现在终于感受到母爱了，这可真不一样。第二天冯氏给他洗了个澡，换了一身衣服。又过了几天，胡强跟冯氏混熟了。冯氏就问他：
1: 孩子呀，你家在什么地方啊？
0: 小胡强摇摇头。
1: 那你姓什么呀？
0: 小胡强又眨眨眼，过了好大一会儿才说道：
1: 胡。哦，你姓胡，那你叫什么名字呀？
0: 胡强瞪眼看看冯氏，不言语。冯氏又问：
1: 那你的父亲怎么喊你呢？
2: 强。
1: 哦，你叫胡强对吗？
0: 胡强点点头。
1: 那么你父亲叫什么名字？
2: 胡。
1: 胡什么？
0: 胡强摇摇头，他父亲叫什么是真不知道啊。冯氏把这些情况告诉了丈夫，翁世杰托人各处打听，谁知过了半年也没打听出一点头绪来。以后翁世杰也就不怎么打听这事儿了。过去那消息实在是闭塞，你想打听点事儿，那是难比登天呢。他不像现在，想问什么就上网查呗，过去可不行啊。咱们简短截说，胡强在翁世杰家一晃就住了五年。翁世杰对胡强呢，如对亲儿子一般，

0: 特别是冯氏，对胡强啊比对阿福还疼爱。他总说这孩子没爹没娘，怪可怜的，所以总是惯着他。胡强力气大，胆子大，不满十岁，他就敢跟着比他大四五岁的孩子上山打柴，下湖摸鱼。多陡的山他敢上，多深的水他敢下。为了这事儿啊，冯氏常常担心。她对丈夫说呀，强儿老跟村里的孩子们满处跑，万一出点事儿，将来怎么向人家父母交代呢？
1: 哎，依我说呀，这样倒好。你看如今这世道，真是弱肉强食，人要没点本事就得吃亏呀。我还想带他出去打猎呢。
0: 冯氏一听就急了，那怎么使得？让这么点孩子跟着你爬山越岭，一走就是十天半个月，我看过几年再说吧。
1: 翁世杰怕妻子不放心啊，也只好作罢。后来这翁世杰给胡强做了一个铁抓，抓上有一条六尺长的链子，让他上山带着，既能打柴又可防身。胡强心里高兴啊，除了吃饭睡觉，这抓不离手。有一天，翁世杰的师傅非抓王守义来看自己的徒弟，这不看还则罢了，一看才引出胡强出事。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2: 长篇评书《朱元璋》由孙红嘉播讲。
3: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05-2400。

0: 河南农村广播提醒您，即将进入全新一小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
1: 黑了夜，路灯还是没灭，俺内心开始想你了。
0: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107.4 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2: 远处是天，遇见你。
3: 生活是一段旅途，那些美好的、热烈的、疲惫的、恬淡的、温暖的。锁定 FM107.4，你会更加坚定心中热爱。
4: 人生在世，天天天。
5: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
6: 话说元朝至元年间，
7: 朱元璋先生他出生的时候，那是红光满地。
8: 一声醒悟响，一段经典书。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田野听书。听众朋友，请继续收听长篇评书《太公在此》，由孙一演播。
7: 评书36计，今天呢，咱们给大家讲这个计呢，是第13计。

这个名字叫打草惊蛇，你就听这个名字你就感觉到这集很有意思。那么这个打草惊蛇它的原文是什么呢？原文是以以叩食，察而后动，富者焉知美也。什么意思啊？给大家解释一下，就是你发现了疑点就应当考实查究清楚，一定要把这事儿彻底弄清楚，情况完全掌握了你才可以采取行动啊。那么在没有掌握这个情况之前，你千万不要轻举妄动，要反复侦查追究，而后采取相应的行动，这是发现隐藏之敌的重要方法。这要解释这个原文就这么解释。那么所谓的打草惊蛇呀，这个本意呢就是说因为打草而惊动了隐藏在草丛里的蛇。那么在这个山林里生活，这个人都知道啊，特别是在这个靠山依水呀、蛇常出没这个地方，哎，这个山村里啊，人们走在这个杂草丛生的山路上时啊，总是拿这么一根棍子，一边走呢一边用这个棍子打击这个杂草啊，啪啪打。为什么呢？如果这个草里边有隐藏的毒蛇，那么这个蛇就会被这个草动这个声响吓跑了，赶紧逃走。那么如此一来呢，走路的人就避免了被蛇咬伤的危险。那么作为这36计之一，打草惊蛇它是一种谋略，它告诉人们在没有明确敌方兵力行踪和意向的情况下，千万不能轻举妄动地发起进攻，而应当弄清楚敌方主力情况的时候再做计划。那么仔细说来，这个打草惊蛇这个计谋可以从两个方面理解。一方面呢，指的是不要对隐藏很深的敌人轻易采取行动，以免被敌方发现我军的意图，从而占据主动权。那么另一方呢，指的是在战争中采取佯攻助攻等方法打草，是故意的惊醒敌人，让这个敌人采取行动，而我方呢则事先埋伏，是一举歼灭敌人。要说这个打草惊蛇，这里边可有个惊心动魄的故事。在这个第二次世界大战呢，有一场战役叫中途岛之战。哎呦，这个中途岛之战那是有名的。什么名呢？是以寡敌众的成功战例啊。那么也是太平洋战争的重要转折点。那么这里边呢有一个颇有意味的小插曲，打草惊蛇，哎，这蛇真就给惊了。1932年5月下旬，当时的日军呢是秘密派出大中型航空母舰8艘，战列舰200多艘啊，光这个战机就700多架，是由这个海军大将山本带领，是浩浩荡荡的奔赴这个美国的海军基地，企图啊是一举摧毁美国太平洋军事力量。这太吓人了，可以这么说，当时日本这个海军力量那在世界上是赫赫扬名的。那么美国太平洋舰队司令尼米兹上将就接到国防部的敌情通报。哎呦，尼米兹啊吓了一跳啊，他非常担心呐、日军是几乎出动了全部的海军力量啊，那可以说杀气腾腾。而美军呢，短时间内可以动用的只有3艘航空母舰、70多艘战列舰和200多架战斗飞机，那这个力量悬殊差的可太大了啊！这还不说，更要命的是啊，这个如此紧急的形势下，这个美军还不清楚日军的主要攻击目标在哪儿，他打哪儿啊？

0: 个情况不明。
1: 你看人家来了，突然出击在什么地方，你根本不知道，猝不及防啊。
0: 另外，狡猾的日军为了防止这个机密泄露，只用一个大写的 X 字母来代替主攻的岛屿。这个美国的间谍部门啊，那是煞费苦心的，就猜像猜闷似的，这个 X 到底啊是指的什么地方？那么也没有猜出这个日军真正所指，那就确定不了日军的主攻点，那美军呢就无法派兵遣将啊，无法把这个战列舰排列在自己的有利海域中。那么这个尼米兹呢，这位美军太平洋舰队司令长官动员所有参谋，献计献策，给他们开了个会，是吧？你们平常这不是啊，都参谋吗？我没说你们是瞎参谋乱干事啊，我跟你讲啊，你们可是国家的有用人才啊，现在一定要参谋，这个日军呢，到底想打什么地方？这个 S 指什么岛屿？他出击的目标在什么地方？各位，赶紧，抓紧！哎呦，这参谋们呢，就开始参谋上了。有的主张说，这个 S 啊，日军这个 S 指的应该是塞班岛啊，肯定是塞班岛。那么有的呢说呀，是中途岛。为什么呢？这个地方的地理位置很重要啊！一时间众说纷纭，哎呀，七言八语，立论纷纷呢，就给这尼米兹出主意，这个意见也无法统一。哎呀，这个尼米兹啊，听听老张的，听听老李的，这嘴上这泡也起来了，他心乱如麻。哎，如何是好？这个可太关键了，你当元帅的啊，当总司令，当首脑，那指挥差一步啊，那就背不住死的是千军万马。怎么办？这日军到底要对谁下手，对哪儿下手？就在这么个时候啊，这个尼米兹歪躺在沙发上，摸着这个起泡的嘴唇子，正在这儿寻思呢。这时候，这个勤务兵啊，边上那勤务兵一看，哎呦，这领导这嘴也太干了，是吧？这火也太大了，就给倒了杯水端过来了。那意思你解解心头火。这个尼米兹是闭着眼睛，勤务兵把这个杯水递到尼米兹的面前，
2: 长官，您喝水。
0: 就这么一句话，这尼米兹正烦着呢，这心里头啊把抓如常，一听送水，他用手一挥，
2: 先不喝。
0: 结果这一挥手啊，就打到这个勤务兵这个水杯上了，啪，
2: 把这杯就打掉地上了，
0: 就啪这么一声，把这勤务兵可吓坏了。尼米兹就激灵灵打了个冷战，他一睁眼睛，什么玩意儿，什么东西，一看是水杯。
2: 哎呀，勤务兵吓坏了，哎呦，长官，我这不是故意的，我先给你倒了杯水。
0: 哦，尼米兹望着地上这摊子水，他突然就想起了什么。哎呀，中国有个三十六计呀，三十六计里边有一个十三计叫打草惊蛇呀。啊，这计非常棒啊！说尼米兹知道打草惊蛇吗？那背不住就知道，啊，那能不知道三十六计吗？反从言之啊，见着这水，尼米兹脑海当中形成一个计划，一个大胆的想法，打草惊蛇，在脑海当中形成了。他立刻把那些作战参谋都喊来了，啊。跟大伙研究，咱不掌握了很多这个日军的密码吗？那么日军也掌握了咱们很多密码，你这样，咱们给这个中途岛上的守军呢、啊、拍一个电报，这个电报的内容就是问

这个中途岛上的首局，你们那个淡水设备怎么样？是否修好了？然后让这个中途岛的人给咱们来个电报，啊，说这个淡水设备呀，没有好，这个淡水这个处理的不到位，导致这个士兵怨声载道。那么就故意咱们让日军把这个密码截获去，然后看他们什么反应，这叫打草惊蛇。那么就这样两下就开始互相往来电报，就说这个中途岛上边的淡水设备出了问题了。那么结果尼米兹他们截获了日军的电报，这个电报的内容非常明确，说美军 X 岛淡水设备出了问题。哎呀，这可把尼米兹乐坏了。怎么的？这个 X 指的就是中途岛，这是用了一个打草惊蛇呀。啊，哎呀，这招可太灵了。那么就这样呢，这个美军就把这个重点就放到了中途岛。果不出所料，6月4日啊，这个日军航空母舰的战机是全都出动了，对这个中途岛进行了地毯式的轰炸。等到这个日本这个轰炸机投弹完毕，他得回这个航母去加油啊，还得二次挂弹啊，把那个炸弹再挂上。就在这么一个空隙，早就静等猎物主动上钩的美军轰炸机是直扑过来呀，就把那一颗颗的重型炸弹呢就扔下去了啊，像倒水一样，哇，哎呦，日军的航空母舰呢平时耀武扬威呀，这时节他没有火力掩护啊，只能眼睁睁的挨揍，毫没有还手之力。短短的几十分钟，这个日军就有4艘航母被击沉了，2艘受到重创，战机损失过半。这时候曾经不可一世的日本海军步入了他的死亡之旅。那么尼米兹用的打草惊蛇之计为中途岛是立下了汗马功劳，这也开创了第二次世界大战海战史上以少胜多的先河。就这打草惊蛇太厉害了。还有一个打草惊蛇，就那诸葛亮啊，帮助刘备运用打草惊蛇使刘备脱险了。因为这个刘备联合孙权嘛，在这个赤壁一战中是战败了曹操，但是呢这个刘备趁势啊，连蒙带唬的夺取了孙权的荆州，那这个让孙权呢和那个都督周瑜很是生气呀，就想找个机会把这个荆州啊要回来。可是呢还不能太翻脸，就在这么时候，周瑜突然听说刘备那个夫人死了，正在办理丧事。那么这周瑜呢眉头一皱，计上心来，便不紧不慢地对这个鲁肃说呀，这次我们可以顺利地取回了荆州。这鲁肃就问这周瑜啊，何以见得？哎哎，刘备呀刚刚丧妻，一定会续娶啊，肯定他得娶老婆。那么我家主公孙权有一妹妹孙尚香啊，极其刚勇，非常了不得啊，这个孙尚香虽是女人，但是男人性格，就说她那个屋里头那真是不爱红妆爱武装，一般的姑娘房那里边都是啊，挂一些什么女人喜欢的花儿朵儿，她的不得，满屋里头刀枪林立，倒像个兵营，连男人见到这些都是魂飞魄散的。那么我呀现在上书主公，派人去和这个刘备说亲，哎，就说把孙尚香许配给刘备，把他骗到咱们江东来，然后将其软禁，再派人去讨荆州换刘备，这个计就定好了。然后呢周瑜就报告给孙权，孙权一听这是一个计，
啊，没事儿。

瞒住我的母亲吴国泰，哎，瞒住孙尚香，啊，别人也不知道，实际就拿封信到那儿说把孙尚香许配给你刘备，刘备一来的啪往这一扣就完了，就这么简单。所以呢，孙权就同意了。那得派个大臣去啊，就派一个叫吕范的啊，这吕范就去了，说媒。哎，那么吕范到了荆州，哎呦，刘备啊，一见这使者呀，啊，一听吕范一说呀，心里头叫惨呐、啊，这哪是给我说亲呐、啊，这是给我剜坟呐、啊，把我要埋到那儿啊，这是设好圈套。哎，这可如何是好呢？但是鉴于当时孙权和刘备在表面上依然是盟友，如果刘备无缘无故的拒绝这门亲事，那么孙权就有理由发起攻击。你小子怎么的你啊？啊，敬酒不吃吃罚酒，我把妹妹给你，你不要，你这是小看我江东啊，这还了得？来啊，发兵，那不就把荆州就夺走了吗？所以怎么办呢？刘备没办法，赶紧问诸葛亮啊。那诸葛亮啊，一听说就点头了，好事啊，主公，你去放心，有亮在，一切平安。就这样，让这赵云带领500名士兵，保着刘备过江东。临走前，诸葛亮给赵云3个锦囊妙计，啊，叫他如何长短啊，你到那就大开，按计行事。那么到了这个东吴，赵云就打开第一个锦囊，看着这计策，马上就把这500名士兵叫过来，吩咐他们：你们呢，到这个街上啊，大张旗鼓的去采购东西啊，嗷嗷直喊，就说我家主公刘备来到江东，哎，到这干什么来了？到这来招亲来了，是不是？两家要和好啊。哎呦，这满城风雨，遍地火起，哦，就开始吵吵声，全城都知道了，甚至把乔国老啊都给惊动了。那能不惊动吴国泰吗？就孙尚香的母亲呢，孙尚香的妈呀。老太太说，我怎么不知道呢？把孙权给我叫过来。这孙权来了，跪下给吴国泰见礼，说这吴国泰是孙权的亲母亲吗？不是，是亲姨妈。哎哎，亲姨，那同母一样啊，那跟母亲一样啊。这个孙权就把这事儿说了，说这是一计啊，就是为了把刘备骗来，然后把荆州换回来。什么？当时吴国泰就急了。哎呀，你和周瑜统领61州啊，啊，竟然无计去取荆州，你怎么开始拿我的女儿摆什么美人计？杀害刘备啊！现在人人皆知啊，刘备到这儿来，咱们是招亲，对吧？日后你把刘备杀了，我女儿岂不是做了望门寡？这家吴国泰把这孙权骂的，孙权在一旁面红耳赤，呆若木鸡，是不是？孙权还是个孝子，吴国泰说什么就得是什么，在那不敢吱声。这时乔国老在旁边就说了：“他说这么办吧。”既然此计是取荆州，对吧？哎呀，这也会被人耻笑啊！这哪有用这计的？咱不如来个将错就错，真的就把刘备招做女婿吧。刘备好歹呀，也算上英雄啊。哎呦，孙权一听，摇摇头说：“那怎么行啊？刘备已年过半百呀，而我妹妹正28少年，黄花姑娘啊，哎。”这时国泰一摇手，我可不管这些，我明天要见见刘备，如不合意你们处置，若是我合意了，他就是我的女婿。就这么第二天在甘罗寺相见，结果一见刘备，老太太相中了，刘备呢真就成了江东的女婿了。诸葛亮不就是使用了打草惊蛇之计吗？啊，用那些士兵上外边去抄出去，那就是打草。这个惊蛇惊的是谁呀？惊的就是吴国泰呀、啊！一旦吴国泰出面了，这事儿就成真的了。

0: 这动静越大越好，就假的也变成真的了。这就是诸葛亮用的这么一计，打草惊蛇。那么再后来呢？再后来更惨了，这周瑜赔了夫人又折兵吗？说这都是三国时期的真事儿吗？就把周瑜弄得啊那么愚蠢啊那么混蛋，实际这都是罗贯中先生啊笔下啊演绎出来的，真正历史上绝不是这个样子。那么大个周瑜，那还了得吗？是不是？好了啊，今天由于时间关系啊，孙一就为大家讲到这儿，咱们下一集继续36计。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05240000。

0: 人生在世，天天天。
1: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
2: 话说元朝至元年间，
3: 朱元璋先生他出生的时候，那是红光满地。
4: 一声醒悟响，一段经典书。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田野听书。听众朋友，请继续收听长篇评书《太公在此》，由孙一演播。
3: 评书三十六计，咱们故事继续。上一集我们讲第十三计，打草惊蛇啊。那么打草惊蛇呢，原意啊，是抓蛇者为了容易发现蛇，是故意的拨动草，惊动那条蛇啊，那么诱使它出来而进行捕捉。那么在军事上，是指通过反复侦查，确定敌人的意图，找准对方的弱点，从而引蛇出洞加以消灭。在这个军事史上啊，这些案例太多了，我就说一个啊，比较著名的，就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苏德战场这个斯大林格勒保卫战，那打的是异常的激烈。

那太残酷了。说为什么这么残酷呢？它与这个地名有关系啊。希特勒为了摧毁苏联人民的意志啊，向世界人们展示我德军强大，这个城市不是以你斯大林名字命名的吗？我一定把它拿下，一定把它占领了。我占领了你斯大林格勒，这是以你斯大林名字命名的城市，那在苏联老百姓里头，那个心里头，那就很容易把这个意志给摧垮了。老百姓怎么想？你看完了，领袖的城市都没了啊。那么斯大林怎么想的呢？拼死也得保护住这座城市啊，这是以我的名字命名的，怎么能让你德军占领呢？我怎么向人民交代，让世界人怎么看我？说我们太无能了，连斯大林格勒以我的名字命名的这个城市都让人家给占领了，这还了得？那可以说斯大林格勒那就是第二个莫斯科，所以斯大林下了死命令。哎呀，真是惨不忍睹。有一部影片大家都见过，兵临城下，真实的反映着斯大林格勒保卫战。说句良心话，这座城市打到最后也不能叫城市了，没有一栋完整的楼，没有一个完整的建筑，一片瓦砾，一片废墟啊。就拉锯战那两下啊，你进去他出来，他去你出来啊，死伤无数，特别是这个苏联军队那后边敢死队啊，架着机枪冲啊，那战士往前冲，说顶不住了，回来回来，后边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就是一梭子，一倒下就一片的。所以那些军人呢非常可怜，往前是德军，往后是自己屠杀部队啊，而且枪支匮乏，两个人一把枪，一个人拿枪，一个人拿子弹，拿枪那个死了，拿子弹那个把枪捡起来继续往前冲。这是真实的历史。所以斯大林格勒战役那几乎是两下把主力部队全都投入进去了。那么德军呢也调动了东线所有兵力啊，对斯大林格勒实施了围攻，那基本上都红眼珠子了。那么就在两下杀得不可开交的时候，此时啊，在离这个斯大林格勒400公里之外，有一位著名的红军将领叫瓦杜丁啊。这个瓦杜丁啊，此时正带领部队在外围顽强的阻止了德军进攻之后，迎来了短暂的休整时机。那么而没有突破这个瓦杜丁防线的德军在原地也驻扎下来，开始修筑工事，丝毫没有再有进攻的感觉。和这个斯大林格勒相比，这里的战斗啊已经变得不那么惨烈了。所以两军对峙，哎呀，瓦杜丁一看这德军怎么事儿？这是啊，不打了，停到那儿了，修筑工事，这有点不正常啊，非常不正常。他把一些参谋都叫过来了，就问大伙儿什么意见，大伙儿你七言八语。最后瓦杜丁觉得这可能是德军的缓兵之计呀，目的就是拖住他瓦杜丁的部队，让他这个部队没法前往斯大林格勒去支援。就这股德军部队的目的就是这么个目的啊，拖住你瓦杜丁。这瓦杜丁将军意识到这个问题的严重性，就开始啊严密地分析这个局势。这个局势很严峻的，如果调部队去救

这个斯大林格勒，德军势必从背后追击，这样反而把敌人引进了斯大林格勒。但如果按兵不动呢？按兵不动，那只能看住前边这几个敌人呢。啊，那又中了这德军的圈套，人家就把你拖住了，对吧？这可怎么办呢？眼看德军大批大批的调动兵力，啊，使这个斯大林格勒危在旦夕，而瓦杜丁这伙部队却去不了。最后，瓦杜丁决定采取果断行动，来个打草惊蛇的战术，以迫使进攻斯大林格勒的德军将援兵抽回。那么在瓦杜丁将军的指挥下，这时候红军们就开始采取战术了。白天呢，这个飞机呀，哎，就在这德军的上空盘旋，哎，夜里呢也来往德军这个军营投些炸弹，不断的实施骚扰。一开始啊，这个举动并没有引起德军多大的反应。几天之后，这德军呢被搅得不行了。怎么的？他睡不着觉，他不让你睡觉。白天来了，哇，飞机飞；晚间，这德军刚要趴在被窝里睡一觉，咣咣几个炸弹，那边炸死好几个。你这觉怎么睡？你说，一会儿一拉防空警报，一会儿一拉防空警报。你说晚上睡不好，白天也不敢出来晒太阳。整天躲在掩体里没法动弹。哎呦，闹成这个样子。但奇怪的是，这德军并没有大规模的抽调兵力。哎呀，瓦杜丁一看这个德军是不见棺材不掉泪呀，索性就组织了一次真正的进攻。他呢派这个部队就绕到了德军的背后，在一天晚上突然向德军发起进攻，并迅速地占领了德军后方的阵地。这个德军没有摸清楚苏军的作战意图，加上连日来红军飞机不断的轰炸，便以为啊，这红军真的要从后方阵地实施战略总攻，于是就立刻报告给前线总指挥，说这个红军要从我们这后方实施反攻，请火速调兵增援。那么这个总指挥呢，德军的总指挥根据种种现象就断定红军的真正意图的确是从背后反攻，就急急忙忙从这个斯大林格勒抽调了大量的兵力前来应战。而守卫斯大林格勒的部队就是苏军部队趁机发起了真正的反攻，就保护住了斯大林格勒。这个斯大林格勒保卫战最后取得了胜利。那么通过这个战役，咱们再仔细的分析分析打草惊蛇这一计的精妙之处。那么首先呢，这个蛇呀一般是隐蔽在草丛中的，要发现蛇是吧，这个前提就是得打草，打草是为了惊蛇而做准备。如果这个地形不利，或者没有足够有力的工具去打蛇，那么即便这个蛇已经暴露在我们面前，也要暂缓行动，以防蛇跑了失掉机会。那么这里边要说什么呢？在这个打草惊蛇中啊，这个草与蛇是性质完全不同而联系又其紧密的两种事物。这个蛇怎么的？依靠草进行隐蔽呀。这个草是蛇的保护伞呢，如果有敌情，草可以及时向蛇传递信息，因此这个草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是蛇这个敌人的同类。那么我们打草惊蛇的目的有以下几个方面，可以帮助我们更好的啊理解这个计策的精妙之处。一是惊出这个蛇，
当前方道路不明的时候，

那么如果通过打草或者投石子儿制造点声响，敌人呢误以为我方已经进行到了跟前儿，就会主动出击，结果呢却暴露了自己。这是一种间接的侦察方法。那么二是惊醒蛇。世界上的事物互相都有联系的，互相有影响，触动其一往往就会牵动很多相关的事物。那么另外呢，就要辨清敌方行动的真伪啊，切不可盲目行动。敌人常常会采取啊虚张声势的方法来迷惑我们，以试探我们的行动意图和这个目标轨迹。我们完全可以从敌方的攻击力度来判断我方是否已暴露。这里边啊再说一个案例，这个奥赛罗的故事啊大家都知道啊，这个故事曾让很多人凄然泪下啊。原因是什么呢？是奥赛罗误中了他人的奸计，那么被人的打草惊蛇错杀了爱妻塔斯特蒙娜，导致自己也悔恨自杀了，这是个悲剧。但这个事情是什么样的事情呢？事情的缘由是这样的，这个奥赛罗打败了土耳其人呢、啊、回到了塞浦路斯后呢，受到了当地人的热烈追捧，这明星大腕啊，欢迎欢迎，热烈欢迎啊。那么卡西奥，这个卡西奥因为在战斗中非常能打，就受到了这个奥赛罗的喜欢，他就任命卡西奥为副官。结果呀，此事引起了一个奇官叫雅格的强烈不满，这个雅格就对这个奥赛罗怀恨在心，决定找个机会要把奥赛罗除掉。雅格的计谋之一是什么呢？是先蓄意挑起罗马贵族，罗马贵族罗德里奥和这个卡西奥之间的争斗，然后呢让卡西奥醉酒失控，拔剑误伤前来调解的总督蒙塔诺。那么当奥赛罗想了解情况时，这个雅格是恶人先告状啊，把全部的过错都推到了卡西奥身上。奥赛罗很生气，就把卡西奥给降职了。卡西奥十分懊恼，便向这个雅格求援。那么这个别有用心的雅格建议他呀求助于奥赛罗之妻是台斯特蒙娜，通过台斯特蒙娜向奥赛罗求情。这个毫无戒备的卡西奥以为雅格给他出了一个好主意，于是就赶紧去找这个台斯特蒙娜，向台斯特蒙娜表示自己一定改过自新，希望台斯特蒙娜向奥赛罗求情原谅自己。那么与此同时，就在这个时间，这个雅格又去见这个奥赛罗，暗示奥赛罗，你老婆台斯特蒙娜和这个卡西奥关系不正常，他俩有男女作风问题，对你不忠。奥赛罗呢对这件事半信半疑啊。那么而此时就在这么个光景，正半信半疑的时候，那么这个台斯特蒙娜恰巧前来替这个卡西奥求情。哎呀，这无疑就让这个奥赛罗证实了自己的妻子和这个卡西奥关系密切，肯定不正常了，否则你怎么会来为卡西奥求情呢？啊，这还了得吗？大丈夫难免妻不贤子不孝啊。但有一点，这口气咽不下去啊，顿时啊这个奥赛罗是怒火中烧，他把他老婆塔斯特蒙娜为他擦拭额头的手帕重重地摔在了地上。那么这个小手帕又恰巧被雅格的妻子艾米利亚捡到，雅格一见手帕立刻想出了一条嫁祸于人的毒计，他把这手帕偷偷地放在了卡西奥家。那么卡西奥以为手帕是自己情人的，便保存了起来。

那么随后呢，这个雅各就找到了奥塞罗，向这个奥塞罗说呀，说我有这个卡西奥啊和你老婆泰斯特蒙娜行为不轨的证据。一是呢，我呢听到过卡西奥在梦中呼唤你老婆的名字，哎呀那家呼唤的啊。二是我见到卡西奥手里有你老婆泰斯特蒙娜的手绢。这些谎言不仅没有被奥斯罗识破，反而让他更感觉到这是真事儿的，所以他就失去了理智了。而就在这么个光景，这事儿也该着倒霉，他的老婆又来了啊，又来为卡西奥求情。那么奥斯罗呢就跟媳妇儿要这手绢，哎，当初我给你的手绢呢，可他媳妇儿泰斯特蒙娜怎么也找不到这个手绢，奥塞罗就将媳妇儿狠狠地羞辱了一番，并且不允许他做任何解释。滚！泰斯特蒙娜满肚子委屈跑了出去。那么这个雅各又使了一毒计，这小子来个一不做二不休，暗中呢安排这个奥塞罗偷听他和卡西奥的谈话。其实啊，他们谈的只是卡西奥的情人，而这个奥塞罗却误信为这卡西奥的情人就是他老婆泰斯特蒙娜。特别是当这个奥塞罗隔着窗户看到卡西奥拿出自己妻子的手绢时，就那手帕，他对泰斯特蒙娜的不忠更确信无疑了，立刻狂奔回宫中啊，不由分说就把正在睡觉的爱妻给掐死了。那么事后这个真相彻底水落石出了，没有不透风的墙啊，要想人不知除非己莫为啊。这让奥塞罗是万分的悔恨，他不能原谅自己对妻子所做出的一切，绝望中他为了向爱妻这个泰斯特蒙娜谢罪自杀身亡了。那么在这个故事里头，满怀仇恨这个雅各啊，狡猾的以泰斯特蒙娜为草来惊动奥塞罗这条蛇，并引蛇去咬这个卡西奥，从而达到了自己阴险的报仇目的。这个打草惊蛇玩的可太狠了。这里要跟大家说一下呀，在这个生活中我们身边有很多阴谋诡计啊，就像草丛中埋伏已久的毒蛇一样啊，经常将无辜者伤害，正直者因此而受到牵连。只有讲这些阴谋诡计探明或揭露，才能保护无辜及正义之人。而探明这些阴谋诡计最好的方法莫过于打草惊蛇。那么大多数心怀鬼胎的人往往都和做贼一样终日惶恐不安，我们呢将虚张声势和谨慎防范有机结合，就完全可以终止啊这些打草惊蛇的阴谋诡计。好了，今天呢因为时间关系，所以就讲到这儿啊。那么下一集我们继续36计第14计，你就听这名字就感觉到很神秘，它的名字叫借尸还魂。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00-0052400。

0: 河南农村广播提醒您即将进入全新一小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107.4 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1: 远处是天空，近处有山峦，身边是生活。 FM107.4 河南农村广播，遇见美好，遇见你。生活是一段旅途，那些美好的、热烈的、疲惫的、恬淡的、温暖的，锁定 FM107.4， 你会更加坚定心中热爱。
2: 坐看风云变幻，静观世事浮沉。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田野听书。听众朋友，请继续收听大凤故事会。

0: 缝故事会，越听越有味儿。
1: 各位父老乡亲们，大家伙儿挺好的呀，大凤故事会开了。各位好，我就是大凤，大凤就是我呀。大凤故事会是越听越有味儿，大凤故事会啊也是越听越带劲儿。怎么呢，咱们来说说今天头一件事儿。如果说半夜你接到一个陌生男人的电话，居然对方居然还能清楚的说出你的姓名、家庭住址、电话号码，你这心里会怎么想啊？是不是得觉着个人信息被泄露了，遇到坏人了呢？话说23号的凌晨呢，重庆有个女的就碰到了这么样一件蹊跷事儿，可啊是把她给吓懵了。话说23号凌晨12点来钟左右啊，睡梦中的曾颖被枕边的手机铃声吵醒了，一接电话说：“喂，你是曾颖对吧？”打来电话的呀是一个陌生男子。这男的又问了：“你家是不是住在建筑二村的中百仓储超市楼上啊？”曾颖就说了：“说男的呀，在电话当中先询问自己的姓名，然后又问自己的家庭住址。”曾颖就说了：“哎，我根本就没见过这个电话号码呀，但是啊，这人对我的信息呀却是了如指掌。”听到男子的问话之后啊，曾颖顿时是睡意全无啊，并且呢，感觉到对方这个头皮发麻，赶紧问呢，对方是谁呀？这时候这男的说：“啊，送快递的。”朋友们，你想啊，这三更半夜的居然打电话说要送快递，这是不是太邪乎点了？这曾颖就说了：“不对呀，你说我在网上买东西，我网购了，说起来也得有10年了吧，头一回这半夜接到快递公司电话啊。”我就问他了，我说：“你为什么半夜送快递呀？”他在电话里就一直就笑。曾颖说了，男子不但不解释，反而一个劲儿的笑，这让他呀感觉到很是蹊跷啊。我说我自己呀去派送处取快递，不用他送了。这名男子说呀，这个自己的真实身份呢，其实是负责大学城片区的宅急送快递公司重庆分公司快递员。他说呀，我哥哥呀在天天快递公司工作，负责这个区的派件。快递员陈先生说呀，当天哥哥因为有事不能送货，于是呢让他帮忙顶替。那么对于为什么半夜还在打电话送货这事儿啊，陈先生表示也很无奈呀。他说：“哎呀，堆积的货物太多了，我们都派送到凌晨1点钟才下班。”陈先生说了，由于自己啊本是宅急送快递公司重庆分公司的员工，对这个就是说刚才这个女士这个区域啊并不是很熟悉。他说呀，我打电话给他呢也是想核实一下信息，曾颖所住的建筑二村门牌比较乱，只是想问清楚地址，如果说曾颖在家还没休息啊，他肯定会送货上门的。这个陈先生啊，快递员就说了，说我们平时啊确实也不能打这个骚扰电话，你想啊，天天正经电话打不完，还能打什么骚扰电话呢？只是想啊尽快把这个货送完。那么对于半夜送货给这个曾颖带来的困扰啊，他也表示很抱歉，并说呀，在日后会改进送货方式，提前预约送货，不再打扰顾客的休息时间。那么对于重庆天天快递有限公司工作人员做出的解释及道歉呢，曾颖也表示接受，但是并不赞同，说快递员辛苦可以理解，但是半夜打电话送快递啊，实在是就有点扰民了。其实朋友们，说到这个送快递这个事儿啊，现在呢，很多越来越多的朋友开始采用这个网购的方式来购买自己的生活必需品呢，包括衣食住行方方面面都能通过网络来实现。那当中呢，就和快递员的接触啊，就变得越来越多。在咱们的节目当中呢，凤跟大家伙讲过很多的关于因为这个快递而惹祸上身的，而出了问题的。为什么这么说呀？你看啊，曾经在咱们节目当中就讲过一个女士。就因为自己这个快递上面不都有自己的电话号码呀、姓名啊，包括甚至有的更细致的有你的工作单位、家庭住址，是吧？都有这些。有了这些详细的信息之后啊，有一个坏人就盯上了这女士的这个信息了，一看她买的都是好东西，觉得这女的经济条件能不错，要是劫她一把，我是不是就能赚点了？结果这是谋财害了命了。还有前两天我看咱们大庆电视台啊，看了一个节目，快递啊，这送差了，这不是送差了，是这个他的地址标错了，人快递按地址送的，送完了之后呢，结果没对上号，还邮的东西还挺贵，邮的是件貂皮大衣，结果呢，被送错这家高低不把这貂皮大衣还过来，最后还是惊动咱们。

警方才把这个貂皮大衣拿出手来，就类似于这样的事情特别的多啊。所以说朋友们啊，我就想在这，因为我本身我也网购，我也通过快递来买东西，我想提醒大家的是什么呢？地址啊不要写的太详细，电话你写也就写了啊，地址不要写得太详细。再一个，您呐要实时的对您的货物进行追踪，看到什么地方了，不行咱们就作为消费者咱们主动一点，看看这快件到什么地方了，看看啊这个让他给咱们送过来，或者咱们自己去求，随时追踪咱们的快件，以免在途中发生一些问题。哎，刚才咱们说到这个快递员啊半夜打电话送快递，那么对于这件事儿专家有什么看法呢？说快递业发展至今呢已经形成了一个非常庞大的产业了，那么许多的快递公司呢都是聘请临时工来当快递员。专家说了，由于快递员门槛较低，这导致啊快递行业整体素质呢并不高，当然了这也是说个别的人，那么作业流程方式啊也欠乏规范。那么作为服务行业，快递公司呢需要向顾客提供优质的服务，而为了图方便或者赶着完成任务在半夜打电话送快递啊显然很不礼貌，甚至对收件人构成了骚扰。那么快递公司是不是可以采取提前向收件人发送短信的方式，提醒对方在方便的时间去收取货物呢？其实现在啊我们说这办法都是人想出来的，只要你想做到这肯定能做得到。这快递现在离我们的生活是越来越近了，包括我们说到的过去很多的这种霸王条款在快递行业也有哈，包括我身边就有朋友碰到过这样的事儿，丢了个锅。哎呀朋友们，这锅现在不有这个透明这地方吗，是玻璃的哈，这钢化玻璃这种盖儿，这盖儿啊给弄得稀碎啊，之后呢你去找快递公司，快递公司不认，人家找那个发货方，发货说我邮出去给你好好的，结果呢你还签了字了，因为你现在不签字他不给你这个邮件啊。哎，这是不是就是一个霸王条款呢？快递公司是不是应该负责任呢？包括咱们在网络上看到的很多，尤其是啊什么现在有什么双十一双十二，临近春节了元旦了，各种各样的节网购啊就变得非常非常的这种基数很庞大，那么快递公司也跟着就发了家了，致了富了。那么这个过程当中，他对咱们的快件是不是也做到这个认真负责的态度呢？撇的是乱七八糟，也不管你这里面放的是什么电子产品呢，还是数码产品呢，还是怕磕怕碰的东西，直接揉揉揉就撇，赶上扔那个铅球的了。这样对咱们的货物负责吗？然后你不让我看你就让我签字，这可以吗？其实这些都是问题。你要说快递公司全是他的责任吗？我看也不一定。你要说全是个人的责任吗？我看也不一定。这是多方面的综合性的因素导致到现在这种情况，那是不是相关的法律法规政策条文尽快的制定出来，这样咱们常说吗，有据可依有法可依，是不是很多问题就好办多了呢？很多话也比较容易说了呢。好，朋友啊，这刚才说到快递的事儿，多说了两嘴啊，因为确实现在很多朋友，尤其是这个70后、80后、90后，经常啊通过网络来购物，这样的话呢，跟快递接触就比较多。其实现在啊，我们说生活发生了很大的天翻地覆的变化，谁能想到？你说这个上一代人，咱们的父辈，在他们像咱们这么大的时候，会想到说现在这个天天每家哈、啊、就开着小车走，这电话哈、啊，这个是这个打电话这么方便，对不对？然后那个什么，很多的事儿都是想不到的，现在都实现了，是不是？非常的方便，在网上买东西，过去他们敢想吗？不敢想，都是这个时代发展的产物啊，发展的特别快。那么光时代发展不行，我觉得这一些个软件的东西也必须得跟上，要不然的话真是老百姓会吃亏啊。要说呀，这助人为乐是好事儿，被救助的人呢理所应当应该表示感谢，这才对。不需要你买什么东西，不需要你拿什么钱，起码你有句谢谢的话，有个谢谢的举动。但是对方却说呀，这个你这么干是应该的，你觉得你要是这个干好事的人，你心里痛不痛快，得劲不得劲儿？这话从何而来呢？啊，这事儿是打哪儿来说的呢？下面凤就给大伙介绍介绍啊。说长沙的哥易艳辉已经有4年的驾龄了，算得上啊是个老司机了。说1月16号的中午啊，易艳辉驾车从八一桥路段驶过的时候呢，远远看见道边啊有3个人着急的挥手，像是在拦车。隔着车窗啊，易艳辉就看见了一个背上背着一个男的。他说：“这个，哎呀，我开始以为是喝醉了呢。”这易艳辉怕酒鬼闹事啊，原本不想停车，但是离近一看呢、啊，才发现对方表情痛苦，不像是喝醉了。还没等易艳辉停车，对方就焦急的喊上车，然后就喊了说：“师傅，师傅，快快快，上医院！”哎，一听这是紧急情况啊，易艳辉听后啊，二话没说，加快油门开往湘雅二医院呢。当他途经一个路口的时候，恰巧碰到了红灯，因为赶时间，易艳辉也没多想，直接就闯过去了。据这个湘雅二医院罗医生介绍啊，当时这个病人送来的时候已经非常危险了，呼吸困难，属于这个急性哮喘，随

0: 都会有生命危险，人家大夫都说还好啊，送的比较及时。直到病人被安全送到医院之后啊，一眼辉才意识到闯红灯是要扣6分，还要罚200块钱的。但是你说这是不干好事儿，啥也没寻思，是不是呜就往前一顿溜。根据医院辉回忆啊，最初这个男的呢曾经向自己承诺说会到交警队去交200块钱，那么会去交警队帮燕辉消掉扣分，这都是他说的，但是呢没有任何书面上的保证。想到自己可能会被扣分罚钱呢，燕辉就来到医院了，希望对方能给自己开个证明，以证明自己啊的确是为了救人才闯的红灯。那么燕辉说了，当时一个男的拒绝了写证明的要求，而且说了，说咋的，你们的哥本来就应该救人，这话是打哪来的呢？那你说本来就应该这样半死不活的呢？这话是不好听，但是这么回事儿，什么就是应该的呢？是你爹呀，还是你妈呀？是不是？这话是不好听，但确实是这么个道理。咱们起码人得有个感恩之心嘛。这一言会说完之后啊，说被对方拒绝写证明之后，自己呢就写了个证明，而且啊说尽了好话，意思就让签个字呗。19号的时候啊，那位男子才终于在证明上签了字。由于自己潦草啊，一言会到现在只知道对方姓黄。那么拿到男子签字的一言会啊，仍有一丝担心。他说：“我也不求回报，我也不让你给我啥，是不是？我也不用你说声谢谢，只是不知道自己还用不用扣分罚款了。”
1: 青山鸟飞绝，
0: 都在听大凤。
1: 举头望明月，
0: 低头听大凤。
1: 垂死病中惊坐起，
0: 今天忘了听大凤。
2: 咋能忘了？
1: 洛阳亲友如相问，
0: 就说我在听大凤。
1: 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
0: 哎呀妈，今天妹儿正在听大风，
2: 听大风，听大风，
0: 听大风。
3: 大风不是鬼，听大风。
0: 这个情况啊，要说其实可能很多的哥在路上都有可能，或者都有这个机会会碰到。那么对于这事儿，交警怎么说的呢？长沙交警支队这个一个副科长就介绍了，说像迪哥燕辉这样的情况啊，可以让当事人和医院提供证明，再到交警支队报批，可以消除扣分。那么这个肖科长就提醒了，就是这个支队的这个哈，他说了，救人呢没有错，但是不鼓励闯红灯，说强闯红灯啊存在很大的安全隐患，尤其是在中心城区的中心区域，一个不留神就会容易发生事故。那么同时呢，燕辉所在的这个出租车公司也表示不会对燕辉进行处罚，反而呢会表扬鼓励，就是说在这个不是很危重的情况之下，尽量不要闯红灯，因为咱不是120急救车，对不对？咱们这个车呀是这正常的出租车，人家也不知道你发生什么情况哈，所以说呢很多人就想是什么情况呢，而且红绿灯的设置呢也是为了大家的安全，万一别绿方绿灯这方来车虎实点的开车比较快的，这万一刮了蹭了，不倒是什么耽误时间了。哎，说起这个120救护车的事儿啊，我的前两天朋友们应该还注意到这么一个新闻啊，说有一个人在120救护车，120救护车往医院开，几分钟的路程就几百米就过不去了，车就堵得等等的，没有人给120让路，结果呢这人就死在车里了，有这么个事儿，是不是？在这儿呢，凤姐想提醒咱们收音机前所有开车的好朋友们啊，开车的人是越来越多了，那么你觉得你开车开的文明不？如果碰到120救护车正在啊打着灯，要求说这肯定是有事儿呢，在这警报也在响着呢，你是不是？如果说你正在开车走在路上的话，是不是应该自动自觉的给让一让啊？前两天同样也是我看咱们大庆的事儿，大庆咱们的新闻就报这事儿了，120救护车在道上拉着警笛儿，没人给让路，有些个人甚至还超车玩呢。那如果120里面躺的是你们家人，你还能不能这么干呢？生命面前啊，一切问题都不是问题。有些个朋友啊，就是你呀、啊，这个一定要平时啊多积德行善呢，真的，这话我不该说，但是确实是这么个道理。那你别这个120救护车前面你不能造次哈，你该让路就得让路，什么120啊、119啊，包括110啊，人家出警肯定是有大问题的。没事谁打这电话玩啊？除了精神病是吧？下面呢，凤给大伙讲个小伙，哎呀，这小伙相当特别了啊，28岁，身高1.78米，身高还挺标准的哈，腰围就1.7米呀，朋友们。这是啥？这就是圆啊！这体重那更搞笑，206公斤，400多斤呢。

0: 小子六岁就开始发胖了，初二那年呢体重达到了100公斤，受不了同学的讥笑，他呀辍学了。到了24岁的时候呢，他的体重已经超越了200公斤。说杜长福吧，是泉州人，虽然说现在是冬天，但是呢杜长福上身啊只穿了一件短袖的 T 恤，而且他说并不觉得冷。今年年初的时候啊，他称过一次体重，已经有206公斤了，说这样的体重啊也给这个长福带来了很多的麻烦。这个他说呢，自己的衣服都得特大号，而且呢得睡老式的木板床，那种床啊为啥呢，因为他不会被压塌，你想个400多斤的一坨肉搁哪儿也不那么好搁的呀。杜长福说了，说哎呀别提了，我这稍微动弹动弹吧就觉得饿。他呢也不敢放开胃口吃啊，生怕再胖啊。你想朋友们，一个400多斤的人要是想吃饱了，一头牛差不多我就。他说哎呀实在饿得不行啊，我就不停地喝水，一直喝一直喝，一天得喝20多斤水啊。外出也成了很痛苦的事儿。你想啊，他不能骑摩托车呀，万一他要是倒了可能就要命了。出租车也坐不了啊，迪哥嫌他胖，怕他把车胎压爆了，而且凭他这个体型也钻不进去出租车呀。话说20岁那年，杜长福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外出打工，在一家工厂啊做杂工，每个月收入啊是1000多块，但是因为手脚太慢，干了一年呢他就被辞了，再也没找着过工作。这没工作的他咋整啊，20好几的小伙子了，一直靠家里支持。杜长福说了，说前年我结婚了，女儿现在都1岁了，但是啊老爹去年离世了，让杜长福的宅家生活呀变得难以维持，去年就之前他就靠爹妈呗，如今呢家里就靠着母亲种着一亩地儿勉强维持着生活。杜长福说了，说我是我们家族里唯一的胖子呀，我弟弟还挺瘦呢，他也不知道自己到底因为啥这么胖。这杜长福的新年愿望就是减肥，说哎呀我呀要求不高，能减到100公斤就行了，我就能出去打工了，能养家糊口了。你说这基数大哈，这减的斤数也多。说这个福建医科大学附属泉州第一医院的内分泌科医生医学博士张毅就说了，说这个肥胖啊可能会引发多种疾病，建议呢赶紧去看大夫去。22号的上午，前两天呗，这个张毅大夫就说了，他们医院呢已经为杜长福啊开通了绿色通道，先让他住院检查。医生说了，像杜长福这样的体重啊，起码得降50公斤，这得减100斤才有意义。而且你想，朋友们，别说像他这么胖，正常胖子血压都高，他血压更高。院方呢将花3天的时间呢对杜长福进行体检，了解到底是单纯性肥胖啊，还是继发性肥胖。如果是继发性肥胖，得先治疗啊引发继发性肥胖的疾病。如果是就是因为吃的多而胖，治疗方式主要是饮食控制和运动，因为呢他已经达到重度肥胖了，甚至可以考虑实行手术了。那么除此之外呢，还要检查一下杜长福是否有这个因为肥胖引发的并发症啊，是吧，我刚才说的什么心脑血管啊什么等等等等啊。医生说了，杜长福在医院体检和住院都是免费的，这家是啊，这打点子哈挺好的，不错呀，把病治好了就比啥都强啊。杜长福呢是非常高兴，这老妈也说了，说因为家境贫困呢，儿子从小到大都没到医院做过检查，他希望呢医院能够早日帮儿子把体重减下来，儿子啊能够健健康康的出去打工。这就叫做屋漏偏逢连夜雨，这家里条件本来就不好，完了之后还摊上这么个大胖子，完之后想治病还没钱，好在呀碰着好心人了，医院呢把这钱给免了。要不说吧，现在的好人真的是越来越多了。其实有的时候作为一个媒体人呢挺高兴，朋友们实话实说，我作为我挺自豪，有时候觉得你说真的，现在很多事情通过媒体呀宣传了之后，很多人得到了应该得到的帮助，但是不得不说呀，还有更多的人在我们看不见的地方仍然遭受着痛苦，吃着苦遭着罪，确实很多这样的人。那怎么办呢？就靠咱们生活当中的每一个真实的人哈，真真切切的为你身边的这些个需要帮助的人做点啥。你比如说旁边家里旁边住个五保户，没事的时候去看看他，陪他唠唠嗑啊，给老人买点苹果是吧，买点橘子，花不了几个钱儿，但是温暖的是一个人的心，非常不错啊。好朋友们啊，今天节目啊就跟朋友们说到这儿，唠到这儿，大风故事会越听越有味儿，咱不见不散，朋友们拜拜。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00-0052400。

坐看风云变幻，静观世事浮沉。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田野听书。听众朋友，请继续收听大凤故事会。

0: 凤故事会，越听越有味儿。
1: 亲爱的各位父老乡亲们，大家伙儿挺好的呀，大凤故事会开了，各位好，我就是大凤，大凤就是我呀。大凤故事会是越听越有味，大凤故事会啊也是越听越带劲儿。在这儿啊，凤也欢迎朋友们呐携家带口的给凤来捧场了。好，朋友们啊，大凤故事会越听越有味，下面的时间咱们就来了解了解今天凤要跟你说点啥事儿呢。
2: Your body!

0: 有个80后，没有工作，但是却穿名牌开轿车四处显富，有人求他办事从来都不拒绝，结果这些人呢被他骗的呀是团团转呢。一会儿啊咱们就来听听这个所谓大能人的故事。说有个男的可挺彪啊，得知自己的同伙被警察抓了，竟然到派出所去打听情况去了。你说他能打听着信儿吗？听了就知道啊。说有个高三的女学生啊，在服装店里试了件衣服，没想到啊试完了试出事儿了，店主啊非得让她把这衣服买走。这是因为啥呢？算不算得上是强买强卖呢？婆朋友们，大风过会儿越听有味儿，下午时间呢去听凤给你具体说说今天这些个事儿。
1: 大凤肚里贼有料，坐那咔咔就是了。

越听越有味儿，朋友们大家好啊，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大风公话。有一种人呢，总会在这个年节聚会的时候现身，啥人呢？大能人儿，说呀，个个啥事儿都能办。哎呀妈，真有这样人吗？我跟你说过，朋友们可得提防着点儿啊，说不定啊，这人就是骗子。不信，咱们就来听听下边这件事儿。话说今年30岁的丁波啊，是一名80后，家住咱们大庆市让胡路区。大学毕业之后呢，他呀一直没找到称心如意的工作，但是吧，由于这个家里条件挺好，娶妻生子啊是啥事儿没耽误，小日子吧过得也挺滋润。有钱呢，这个丁波啊偶尔还做几笔买卖挣点小钱，但是吧，由于这小子吧特别好面子，经常买这个名牌衣服呀，租点轿车啊，到处显酷，就装呗，就是好脸呗。挣多少钱够他挥霍的呀？不够花，因为没工作呀。朋友们，你想他时间特别多，夏天的时候吧，他经常在楼下看小区的邻居打扑克，和这个邻居啊就混熟了。要说吧，这个丁波特别好面，他就告诉这个小区里的人了，他说他呀是这个省外事办领事处的处长。他真敢催呀，讲话了，吹牛不上岁。这小区里的人呢就问他，那你咋总不去上班呢？他说呀，他的工作性质就是有事就出国，没事在家休息。平时呢，这个丁波啊穿的也很体面，说话谈吐啊也很不一般，大家就更加相信这小子挺有能力的了。话说2012年9月份的一天呢，丁波又到楼下看小区里的人打牌。哎，住在家他旁边的那个楼的居民叫李果军啊，凑到他跟前就说，哎呀，我妹妹啊今年高考没考好，你说你在省里工作有没有啥门道啥的，帮他在省里头找一所好大学呀。哎，听李国军这么一说呀，丁波就说了，说那啥，明天我回省里啊，帮你联系一下。我有个同学啊，在省教育厅工作，我估计应该有门道。但是吧，你说现在托人办事是不是得花点钱呢？啊，就点的呗。李国军就说了，说哎呀，只要事情能办成，花个几万块钱都不是事儿。过了几天呢，丁波找到李国军说，事情办妥了，人情走动费4万就够了。第二天呢，这丁波跟随李国。

军来到安达，李国梅亲手将4万块钱交到了丁波的手上。之后呢，李国梅就问丁波了，说那孩子啥时候能上学呀？丁波就说了，说由于是托人走后门进的大学，为了不显眼呢，要过了上半学期之后才能去上学。这不久之后啊，李国军的表哥宋子峰听说啊，他认识一位生意的能人，恰巧自己想在哈尔滨某小区买房子，于是呢也找到了这个丁波。说这一家人胆挺大哈，为了这个问清楚具体情况啊，宋子峰要了丁波的电话，直接和丁波通了电话。就在协商买房的时候啊，一次李国军和宋子峰通话的时候，发现丁波和李国军说的卖房人姓赵，而宋子峰说的卖房人姓李，俩人吧觉得有点不对劲了。仔细想想丁波说的话，又想到表妹上大学的事儿，李国军呢赶紧找到丁波仔细的询问，越问呢越觉得这丁波像是个骗子。话说1月16号，李国军到龙岗公安分局报案了。接到报案之后呢，民警将丁波抓获。经过询问呢，这个丁波呢对于自己诈骗李国军家属的事实是供认不讳啊。经过民警的调查，丁波并不在省外办事处什么工什么什么什么领事处工作呀。他大学毕业之后啊，一直没找着工作，没上班呢，无业游民啊。由于好显摆呀，当看到小区里的人用羡慕的眼光看他的时候，他有种特别的满足感。由于花钱大手大脚惯了，有的时候手里缺钱，当小区里的人呐求他办点事儿的时候呢，他想可以借此机会整点钱花，于是呢对于有求者他从不拒绝。朋友们，你说这事咱咋说呀？这家是这个骗子这个人呐固然可恨，但是你说说他这个小区的邻居们是不是有点好笑啊？怎么什么话都信呢？啊，想办事儿啊，一定得走正道，不能相信所谓的什么能人。讲话他要是真那么能耐，他还能在这块跟你俩坐着唠嗑说话，那天天五脊六兽的啊！大家伙记住啊，尤其是到年跟前了，就有些个人呢吹吹嘘嘘的，过年呢各种聚会又开始了，有些个人在饭桌上那家啥都敢吹，敢讲话的五角大楼都他盖的，我跟你讲，那个什么白宫都是他的，别人想进里头都得跟他租，我跟你说。啥嗑都敢唠，啥话都敢吹呀、啊！这些个人呢、啊，你差不多听个热闹，听个乐呵，就当听笑话得了啊，可别当真呐。这不嘛，最近呢，宁波市警方就打掉了一个通过绑架他人追讨债务的非法讨债团伙，这家是的相当狠了啊！你不给钱是不是？绑着你。要说呀，这五个犯罪嫌疑人全部被抓获的过程啊，可是有点意思。话说1月20号的凌晨，宁波市一家酒吧呢突然闯进五个男子，他们在酒吧里啊四处寻找，最终呢将目标锁定在一个卡座的客人身上。客人知道来者不善呢，但是没有过多反抗，就随那五个人走出酒吧，径直啊上了停在门口的黑色小轿车。这是干啥呀、啊？跟拍电影似的、啊，如电影般的一幕啊吓到了和男子一起喝酒的几个朋友，几个人呢可是吓懵了。半天才想到追出去看看，赶到门口啊，人车早都没了踪影了。意识到朋友可能是被绑架了，他们呢马上报了警了，而且告诉民警，朋友姓舒，今年30出头，安徽人。经过仔细的询问呢，民警了解到被带走的舒某平常花钱呢是手脚很大，而且呢向不少人都借过钱。结合春节将近这个情况啊，民警判断带走舒某的很可能就是一伙职业讨薪的非法团伙。于是呢，专案组凭着一点蛛丝马迹寻找舒某的踪迹。20号下午4点多，也就是舒某被带走15个小时之后，专案组在一家宾馆发现了他的踪迹。为了防止舒某被转移，民警迅速赶到这家宾馆，并且在2楼一个房间中找到舒某及其中绑架人员王某。抓着一个了。进入房间之后啊，民警看到这个舒某嘴角有血迹，明显是遭受过殴打呀。之后呢，民警又在房间对面发现另外3个非法逃债的嫌疑人。就这样啊，4人连同舒某被带回派出所。没想到晚上11点左右啊，办案民警走到派出所门口之后啊，发现一辆黑色吊车停在不远之处。民警一看，哎，这不就是监控里边带走舒某的那个黑色轿车吗？怎么停在派出所门口了呢？于是乎啊，民警叫上了几个同志上前呢，就去盘问去了。轿车里的男子一看民警过来啊，很是惊慌啊，含含糊糊的回答自己的朋友在里面，想打听打听啊会被怎么处理。这家不送到嘴边了吗？民警一看这小子神色古怪，就把他呢带到了咨询室。结果呀，被舒某就指认出来了，他就是参与绑架的第5个犯罪嫌疑人高某。这次不到

24小时，这五个人呢，讨价，这个讨薪团伙绑架，讨薪团伙全都被抓获了。这，怎么说呢？说了，有网友说了，这样的人自投罗网，笨死得了。不过呢，你看哈，这就是心里头吧，他也胆儿突，他明镜呢，自己知道自己干的是什么事儿，这些讲话了，缺德带冒烟的，不该干的事儿，违法的事儿，犯罪的事儿，他我估计就掂着掂着哈，看看这几个人会怎么收拾啊，怎么判呢、啊，或者怎么着啊，看是不是真被抓回来了。你看看哈，聪明反被聪明误，以为自己挺聪明的，但是吧，就低估了别人的智商了。其实吧，你那智商真抠出来跟人摇一比吧，还得照人家轻二两，是这怎么回事啊？哎呀，要说这误打误撞进警察局的呀，还有下面这个人。话说1月20号深夜，一名中年男子进入到天津某农贸市场一个水产批发店内，翻箱倒柜，折腾累了呀，就睡在了案发现场。醒来之后呢，男子发现自己的行为被摄像头录下来了，又扯断了电线，以为天衣无缝就可以逃之夭夭了。没想到啊，这个小偷满载而归途中是不慎滑倒，恰遇接失主报案后赶来的民警，被误打误撞的救了起来，也最终被送了进去。有些事儿就不能干，干了之后哈、啊，我跟你说，迟早那就必须的，就讲话了。孙悟空，你再折腾，你也在如来手掌里头呢，是不是？昨天看《动物世界》，说每年这个时候啊，某地都会有大批的蝙蝠群，是全球最大规模的哺乳动物迁移。这时候啊，在旁边看报纸的老爸说了一句：“净胡说呢吗？”那不最大的哺乳动物迁移，明明就是咱们中国的春运吗？哎呀妈，你这是，咱爹说的太对了，那讲话了。哎呦我天哪，就这智商还出来敢混呢？迟早得抓进去。就他们这老板胆儿也挺大，这样人都敢雇，我天哪！借钱不还的人那是真可气，不过非法讨薪团伙那是绝对不行的。朋友们，我跟你讲哈、啊，就是吧，别管说是朋友之间呢，亲人之间呢，讲话了，亲兄弟呢还得明算账呢。借钱这事儿吧是很严谨的，不是说咱认钱掉钱眼子里头了。为了将来咱们将来的关系能够处理好，别因为这点钱吧整得闹心巴拉。哎，白纸黑字咱写上，借钱吧欠条咱打上啊，有啥不愉快的事儿，你不行你不还钱呢，不行咱就诉诸法律呗。你说咱也不可能说找个非法什么讨薪团伙，对不对？白纸黑字一写，钱还了之后我把这条还给你就拉倒了，对不对？总有些个人吧，觉得俩人关系不错，哎呀，这个写字啊，签字据啊，挺过不去这面上。你今天你觉得面上过不去，将来你要钱时你瞅着吧，更过不去。你看吧，打得鸡飞狗跳的。说呀，这个女同志啊，都喜欢买衣裳，买衣服之前嘛，试一下也挺正常，那喜欢就买，不喜欢就走人呗。可是最近有个高三女生试完衣服之后啊，就被店主扣下了，说这衣服你必须得买。哎呀，这是碰着黑店了，还是咋的了呢？话说呀，小刘是永康市某高中的高三学生。最近呢，他跟同学一块去服装店买衣服去。当时呢，小刘和同学一块试穿了一件这个加绒的卫衣，但是不怎么满意，就不想买了。没想到啊，店主说衣服上有味儿，一定得让小刘啊把这个衣服买走。为啥呢？这对于老板的要求啊，小刘很委屈。他说了，我自己闻了一下，哪有店主说的那么夸张啊？里边隔着好几层衣服呢。小刘说了，自己呀、啊、虽然说有狐臭，但是吧以前买衣服从来没碰着过这样事儿。你说那夏天狐臭情况更严重，去买衣服的时候就算是挺多件衣服也没人要，我一定得买回去呀。虽然吧不是很乐意，但是老板坚持要他买下衣服，小刘啊有些不情愿的答应了。可是因为钱没带够，就交了50块钱的押金，和同学呀、啊、一块就走了。当时啊，小刘和老板娘说好了，那件衣服要是能卖出去啊，就尽量帮忙卖掉。当时呢，这老板娘也答应了。老板娘说了，说哎呀，那女孩试完衣服之后啊，我确实闻到一股味儿啊，也不是说我歧视她哈，就是担心你说这衣服卖不出去咋整啊，就留了她姓名联系方式，那我们也是小本买呗，是不是、啊、你这万一没人买，这不砸手里了吗？老板娘承认呢，自己确实收了小刘50块钱的押金，但是她说当时啊，他们都谈好了，如果那件衣服能卖出去了，那就退还小刘的押金。不过因为一条微博，事情起了变故。小刘回去之后啊，把这事儿发到微博上了，引来众多网友的关注。很多网友啊就跟帖说要到那家店去看看，所以呢那件衣服老板只能收起来了，哪里还敢挂出来卖呀，这不砸自己招牌吗？
老板说了，说哎呀，现在我太来气了，我也没心情跟这帮小姑娘闹了，如果他们有诚信的话就把衣服买走，不拿走我也没招。

听他言外之意啊，如果小刘不买走那件衣服，这50块钱押金呢、啊，肯定不能退。不过你说这老板也真是的，怎么的呀？你觉得这试完了之后，这是不是？我看这化妆品有试用装，衣服将来是不是也得有试用啊？你有些人如果要是真有些个什么毛病，这么试来试去的话，不试到大家全都试了吗？哎，那么这家服装店的老板做的合法吗？律师认为啊，在这件事情上，店家既然允许消费者试穿，哪怕留下了异味，也没有权利强迫购买。那么律师也说了，如果味道真的太重，那么在试穿之前就应该协商好，店家允许试穿，就是他没有明确反对。那么事后必然不能强制顾客进行购买，尤其像外套这类不贴身穿的衣服，晾一晾啊，等味道散去之后呢，并不影响下次销售。店家的要求啊，就有点过了。就这个事儿也是给这些做买卖的朋友们提个醒啊，什么衣服该试，什么衣服不让试，你之前你想好了，别到最后发现这个怎么说，秋后算账不好使啊。左朋友们啊，大风过后一听有味儿，就跟您说到这儿，唠到这儿，不见不散，朋友们，拜拜，祝大家一天好心情。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 400-0052400-0000-0052400。

0: 赛健康感恩节期间，这些诉求都能实现，
1: 让每一份选择都掷地有声。
0: 不是一时的甜言蜜语，而是日复一日的坚守。今天全球够优民一起赴健康之约，无需大量花费，品质中见真诚。
1: 今天全球够优民携手享健康之福，
0: 中国区热线电话已经为您开通，详情请咨询400-6064-789，400-6064-789。
1: 全球健康感恩节，品质、实惠、惊喜，一个都不少。
2: 健康全球购，帮您全球购健康。本栏目致力于打造一个高端海外好产品平台，我们以栏目为载体，连接每一款好产品。栏目专线400-6064-789，400-6064-789。本栏目集结了300位健康领域的资深专家，专门帮大家解决享用优质健康品不会选的难题。健康全球购平台选定热线400-6064-789，400-6064-789，400-6064-789。
0: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107.4 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3: 他家便宜，赶紧打电话啊！
4: 他家的产品质量好，品质好。
5: 这个老师啊，讲解不错。
6: 这个老师一路走来呀，太不容易了。他讲的这个产品真挺好，我就买点吧。
5: 喂喂，这个电话怎么打不通了？
7: 前天我刚买完，怎么节目不播了？
8: 您好，您拨打的号码是空号，请核对后再拨。
9: The number you have dialed is not in service. Please check the number and dial again.
1: 时间不语，却回答了所有问题。岁月不言，却见证了谁是真心。
0: 大浪淘沙，趣味存真，多少节目如彗星般一闪而逝，独留电话占线乃至空号的盲音。
1: 健康全球购，海外开播10年以上，国内开播5年以上，汇集全国60多个城市地区。
0: 我们用5年、10年甚至更久的时间，践行着告诉你，真正的陪伴是无论何时回头，我们一直都在。
1: 因为我们知道，真正健康好物不仅仅是产品高品质，更是你需要时我永远都在的担当。
0: 因为它值得你的信赖。
1: 这世上最珍贵的，从来不是一见钟情的冲动，而是日久见人心的笃定。
0: 今天应全球购总部要求，开启全球范围的全球健康感恩节活动，汇集18种国内外知名产品，覆盖8大健康系统，环球甄选，只为让您遇见健康好物。
1: 少花钱就能用上健康的名品，
0: 少花钱就能多得健康的名品。对对对，在健康感恩节期间，这些诉求都能实现，
1: 是让每一份选择都掷地有声。
0: 不是一时的甜言蜜语，而是日复一日的坚守。今天全球购优民一起赴健康之约，无需大量花费，品质中见真诚。
1: 今天全球购优民携手享健康之福，
0: 中国区热线电话已经为您开通，详情请咨询400-6064-789，400-6064-789。
1: 全球健康感恩节，品质、实惠、惊喜，一个都不少。
2: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健康全球购。健康全球购，帮您全球购健康。我是主持人信实。本栏目致力于打造一个高端海外好产品平台，我们以栏目为载体，连接每一款好产品。栏目专线已经为您开通，400-6064-789，400-6064-789。

0: 0664-6869-789。节目的开始呢，首先让我们共同有请出梁老师。梁老师你好。
1: 静石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哎呀，这静石啊，我最近怎么发现你早出晚归的，这都忙什么呢？尤其是看你啊，感觉特别疲惫。咋回事啊？
2: 我忙啊。
1: 忙你能忙啥呀？
2: 我忙，我天天陪我表妹赶场去相亲
1: 啊。
2: 哎呦，这活儿可挺累呀。
1: 那你表妹应该是比较累呀，你怎么还累呢？
2: 我当司机当保镖，我这能不累吗？
1: 啊，
2: 哎，我跟您说老师，现在这小孩儿可真挑
1: 啊，
2: 他一个礼拜他能看10个。
1: 哎呦呵，
2: 他一个没相中
1: 啊。那肯定是你表妹有自己的标准和要求呗。
2: 得了吧，就是洗脑短剧看多了
1: 啊，
2: 都按的霸道总裁八块腹肌帅气又深情的主去找，你上哪儿找啊？
1: 有这个经济实力、嗯、身材还得好，
2: 还有给你情绪价值。
1: 哎呦，
2: 还只爱你一个人。
1: 哎呦，就是我就想到了网上有一句笑话、嗯、是吧，别说像你表妹这样的小女孩了，就是现在很多中年的女同志也都在幻想啊，叫霸道总裁爱上离异二婚带娃的我。
2: 我的天呀，关键是霸道总裁他是眼睛有问题还是脑子有问题啊？那能吗？
1: 这不就短剧吗？是不是、哎、玩笑归玩笑啊，但是我倒觉得现在年轻人呐、啊，婚恋观呐、啊，比我们那个年代可能就更加的现实。
2: 嗯，
1: 是不是
2: 想得多？
1: 对，他们婚恋观呐、啊，就在这个问题上他不随便的就将就，
2: 嗯，
1: 他有自己的标准啊。但是看你从哪个角度看吧，人家这也没错，
2: 对
1: 吧，不像我们那个年代是吧，到年纪了你还不结婚，
2: 就像犯了多大错似的哈。
1: 对，你看看我们那个时候是来自于家庭和社会的压力可太大了，
2: 嗯，
1: 所以说好多人就为了就堵住悠悠之口吧，就将就着就结婚了，
2: 赶紧找个人结了吧。
1: 对，你后来怎么样，是不是？那有的人过得就不咋幸福，
2: 嗯，
1: 啊，所以说在婚姻这个问题上啊，现在年轻人我觉得挺好，就是绝对不能将就，将就就毁了咱们后半生的幸福、嗯。但是你也不能是盲目的，就是想象我要找啥样的，你得现实点。
2: 对，
1: 是不是？
2: 就是既要理智又要贴近现实，
1: 对
2: 吧？
1: 包括现在很多单身的一些老年人，你看看也想的都开了，哎，开始追求自己的第二次幸福了，
2: 嗯。
1: 是吧，你看现在电视上不有不少给这个老年人办的相亲节目，
2: 还挺火呢，
1: 是不是？
2: 嗯，
1: 大家伙也可能都看过，是吧？网上流传的那些节目片段热度都挺高的，
2: 嗯，
1: 啊，很多人看完了就感慨说现在老年人相亲怎么那么直接呀、
2: 嗯、
1: 上来就问哈，我要是跟你在一起了，你在这个经济上对我有什么保障没有、
2: 嗯、
1: 能不能让我管钱，
2: 对，
1: 是不是？你自己有没有房子，需不需要跟子女住一起，太实际了。
2: 就是灵魂拷问还是几连问，就屏幕前的观众朋友有的时候都会哇好尴尬呀。
1: 是，以前我们、
2: 嗯、
1: 咱就说你心里这么想的，
2: 你不能说
1: 呀，你也不能问这问题呀。
2: 对，现在直来，
1: 现在也没什么尴尬的了，是不是？
2: 嗯，
1: 而且很多老年人都是过来人了，有的就是以前将就着结婚受害者，
2: 嗯，
1: 那这回再寻找时候就不整那些虚的了，
2: 对，
1: 是不是？就直截了当了。
2: 嗯，
1: 我把我条件一说，能对上我条件了，咱俩看对眼了，咱俩就试一试。
2: 嗯，
1: 啊，你对不上我条件是吧？我也不将就。
2: 嗯，
1: 啊，非得等到我真心满意才行。
2: 嗯，
1: 宁缺毋滥。
2: 对，
1: 但是毕竟啊，婚姻它不是过家家，它也不是玩游戏，是吧？没玩好，重开一局，什么都没影响。但你将就了，可能自己的幸福就出问题了。
2: 对。
1: 你将就出来的婚姻最后伤害的就是我们自己，
2: 嗯，
1: 啊，其实这一点你发现没有，静石，跟我们的健康还真就有点相似。我们的健康也是绝对不能将就，是吧？
2: 那肯定啊，
1: 你用一些健康的方法包括产品也不能将就，我们要不就不用，用一定要用最好的方法和产品。
2: 那肯定是这么回事儿，
1: 对吧？
2: 就像之前我们发放的活心素，
1: 嗯，
2: 每粒260毫克，那是高含量吧？
1: 对呀、啊，
2: 那是同类产品当中含量最高的了。
1: 嗯，
2: 当时那老朋友是不是都是疯抢？
1: 嗯，
2: 用上很短的时间就会明显感觉胸闷、气短、心慌的症状有改善了，
1: 是吧？
2: 但有一些朋友就会觉得有点贵
1: 啊，
2: 没舍得用。
1: 嗯。
2: 后来说我看别的节目有便宜的，
1: 嗯，
2: 就买别的了，买点便宜的。

0: 凑合凑合。
1: 你记住，它便宜一定有便宜的道理。
0: 对。
1: 结果一看，含量比咱们少一半还多呢。
0: 对。
1: 是不是？能有啥效果啊？
0: 你奔着便宜去的，客服说含量不够，咱就数量来凑，你多吃点就跟高含量划等号了。
1: 那可完全是外行话。
0: 那是那么回事吗？
1: 嗯，
0: 买过的朋友那说行了，我就将就着吃吧。
1: 嗯，
0: 那结果好多人转氨酶都给吃升高了。
1: 呵，
0: 那他打电话问我们怎么回事儿。
1: 对，所以说你可能说到这儿，很多听众朋友还不明白呢。
0: 嗯，
1: 是吧？在别的节目当中买那个辅酶 Q 十，我怎么吃的就不对劲呢？
0: 对呢，
1: 反过来还
0: 问
1: 我们，是吧？
0: 嗯，
1: 静石，你知道吗？为什么打电话问我们吗？
0: 嗯，
1: 因为他有问题的时候再给人家打电话，人家没了，
0: 啊，找不着人了，
1: 节目也没了，平台也跑了，你找不着人了。
0: 嗯，
1: 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全球购还在灯火阑珊。
0: 哎呦，真的哈，就是我们陪着大家一起走过了五六年的时光了。
1: 嗯，
0: 今后也会继续的陪着大家的。
1: 对呀，啊，所以说你看，很多听众朋友就是在别的平台买的产品找不着人家了，只能问我们了。
0: 嗯，
1: 是不是？我们陪着大家伙。
0: 嗯，
1: 你再说了，你说那含量低的那辅酶 Q 十，哎呀，真的，我曾经说过一句话，你说那个30毫克、40毫克那个辅酶 Q 十，
0: 对，那成本极低的，
1: 是吧？所以说
0: 没啥东西呀，啊。
1: 对，咱们不能听那些不靠谱的平台告诉你，
0: 嗯，
1: 什么低含量没事儿。你可以吃个10粒20粒的，含量就叠加上去了。
0: 它没有科技在里面。
1: 对呀，啊，你没有科技，你吃再多有啥用啊？
0: 你吃多了，它不是说1+1=2的效果，它不是。
1: 那不从算术题了吗？
0: 嗯，
1: 是吧？多吃几粒，含量就叠加上去了。如果真是那么简单的道理的话，那一些高科技的那种上市公司，那些药企，干嘛还得攻坚克难去提高这个每粒的含量干嘛呀？
0: 嗯，
1: 是不是？那不成了无用功了吗？所以说背后的科技它是不一样的，你吸收的水平也是不一样的，是吧？而且咱们这么乱吃的话，只能让副作用叠加。
0: 嗯，
1: 啊，那些很多打电话反映说的，哎呀，我吃来吃去转氨酶都升高了，那听众朋友就是吃多了，
0: 对，
1: 你代谢不出去，结果造成了肝脏的功能的损伤。
0: 其实这可挺吓人的，
1: 你知道吗？静石，低含量的辅酶 Q 十吃到我们身体当中，最后剩下成分是啥吗？
0: 什么？
1: 都是淀粉。
0: 嗯，
1: 淀粉你知道吗？
0: 玉米面子吗？
1: 玉米面子。
0: 嗯，
1: 有的人说了，那我一天10粒8粒的，我吃完了都感觉不饿了，
0: 嗯，
1: 为啥呀？里头全是淀粉呢。
0: 嗯，吃饱了，
1: 对不对？10粒8粒的淀粉，你赶上这个半穗苞米了，
0: 对，
1: 是不是？那你能饿吗？所以说，在健康这方面，我们不能将就，要就不用，用一定要用最好的，
0: 嗯，
1: 这是对我们自己负责任的一种表现。就像我们平时打点点滴，有的诊所人家药好，含量足。那可能药价就贵一点，
0: 嗯，
1: 但你一打一瓶就好了，对不对？那有的诊所为了图便宜，用那个药含量都比较低，打个10天8天的没啥效果，那你说你遭罪不？
0: 嗯，
1: 同样是花着钱拖来拖去，让你病情恶化了，咱们就是为了省最开始那点钱吗？那你说值当吗？
0: 对，它不值当。
1: 对，
0: 你在健康上将就，那就等于是糊弄自己。
1: 对，你糊弄自己呢，是不是？
0: 嗯，
1: 你像之前好多人问我说，梁老师，你看人参是一味中药吧，
0: 嗯，
1: 为什么药店里也卖，农贸市场也卖，现在农贸市场都卖人参，
0: 是，
1: 而且药店里卖的死贵死贵的，
0: 那农贸市场的便宜，
1: 你差在哪儿啊？
0: 那肯定有差别。
1: 哎呦，我跟大家伙说，差就差在含量上，里面有效成分含量足不足，它就决定着这个药效强不强。
0: 嗯，
1: 人家那叫药材，就能够进药房，含量不足的，药效弱的，那叫农副产品。什么叫农副产品？就跟我们吃的白菜、
0: 土豆子、
1: 土豆子一样。那你这样的人参，我告诉你也没多大作用吧，
0: 嗯？肯定是啊，要么怎么说，健康上千万别将就，要用我们就得用好的，含量要足的，这样才是对自己的健康负责任。
1: 对啊，你像这两天我们提到的阿尔法 GPC。也就是德国说的这个原装进口的脑活素，
0: 嗯，
1: 我说实话啊，之前也有喊着类似的这样的产品，但是真正的德国的脑活素，它一研发一上市，我告诉你那场面，就跟现在你看这个追星族抢购明星演唱会门票似的，我告诉你，很多脑病的患者在德国，特别是你看，比如小脑萎缩的患者，很多家属你知道吗？半夜。就在德国的定点的医院排起长队来了，
0: 嗯，
1: 就等着抢这个脑活素。你要知道，脑活素没上市。

0: 前，很多小脑萎缩的家属啊、患者呀，最后都放弃治疗了。
1: 是，
0: 因为他们通过实践发现，怎么用药都控制不了小脑萎缩的进一步的发展，慢慢的人都灰心了。失去这个信心了。
1: 不是说有营养脑神经的药吗？
0: 啊，对，有啊，但是临床上常用的营养脑神经的药物，
1: 嗯，
0: 你像这个鲍林胆碱钠胶囊，这个奥拉西坦注射液，
1: 嗯，
0: 长春安缓释胶囊等等，这都是说这个能够营养脑神经的药物。那你影响脑神经的同时，你记住了，你神经递质不能够自主的合成，
1: 嗯，
0: 不能提升它的水平，就像是油管子是好的油管子，但里面这个汽油少，你这个汽车不也是开不走吗？
1: 那是，
0: 所以说你不管怎么治疗，一定要恢复我们自身合成神经递质的功能，要提高我们神经递质的水平，这个步骤才是关键。
1: 嗯，那为什么后来大家又开始疯狂的强定脑活素了呢？
0: 因为德国的很多的这个脑部疾病的家庭啊，
1: 嗯，
0: 我说实话叫久病成医，
1: 嗯，
0: 啊，人家尤其是在健康方面从来不将就，增加神经递质同类的产品当中，脑活素，而且它的临床这个医用级别高含量，纯度也高，而且是左旋的结构，这种左旋的结构能够轻松的穿透我们人的大脑的血脑屏障，
1: 嗯，
0: 让我们人很容易吸收。能够有效地提高我们神经递质的水平，啊，所以说人家这个德国人明白这个道理以后就开始疯抢了。而且它的效果呀，它也不是靠宣传出来的、炒作出来的，是靠实打实的临床的数据体现出来的，从实践当中印证出来的，
1: 嗯，
0: 是吧？所以说一传十，十传百，那你德国人他就抢呗，
1: 嗯。
0: 而且我跟你讲个事儿啊，当时参与临床研究的很大一批的小脑萎缩的患者，
1: 嗯，
0: 你知道他们后来都做了一件什么事儿吗？
1: 什么事儿？
0: 很多人后来人家成立了一个交响乐团。
1: 交响乐团？
0: 哎，
1: 就西方那种吹拉弹唱各种乐器组合合奏的。
0: 哎，对，交响乐团。
1: 哦，
0: 而且就这部分人后来就进行了一个全国的巡演，你看厉害不厉害？
1: 关键是怎么可能呢？太令我们震惊了。小脑萎缩的患者我们知道啊，走路费劲，说话都不利索，
0: 嗯，
1: 有的手抖，那刀叉都拿不稳，
0: 嗯，
1: 还能交响乐团
0: 啊
1: 全国巡演，
0: 你看看
1: 这能吗？
0: 你看看，想象不到吧。
1: 嗯，
0: 当初我告诉你听到这个消息了，很多人都觉得天方夜谭，
1: 嗯，
0: 但你想一想，正是这种颠覆性的改变才把广大的小脑萎缩的患者还有家属的信心一下子就给点燃了。
1: 嗯，
0: 这说明啥呀？说明只要方法对了，小脑萎缩带来很多的功能性的障碍实际上是有可能被改善的，甚至有可能被逆转的。
1: 就像您说的，之前也有类似的产品，
0: 你像之前也有说能治疗小脑萎缩的产品，
1: 嗯，
0: 我告诉你，它都是靠时间来换疗效的。
1: 什么意思？
0: 就是它因为含量不足，
1: 嗯，
0: 啊，里面根本达不到300毫克这样顶格的含量，
1: 嗯，
0: 根本就不是临床级别的，啊，就像一个小喷壶，你浇一片干涸的土地一样，那有啥用啊？
1: 嗯，
0: 杯水车薪嘛。
1: 是的，
0: 你那水不够，地还是旱着呀，达不到这个有效的浓度，这个效果自然而然就出不来嘛。
1: 嗯，
0: 另外，吃到肚子里，我们吸收也不行，啊，不像脑活素，它是左旋的结构。能够快速的通过我们的血脑屏障被我们人体大脑所吸收吗？
1: 嗯，
0: 我告诉你，这种结构也好，包括吸收率也好，那是需要很高端的前沿技术才能够达成的。
1: 明白。
0: 所以说很多这个以前所谓的同类的产品结构是右旋的，它到这个血脑屏障根本过不了我们大脑的安检，
1: 嗯，
0: 直接在门口就被拦下了，你根本进不去。那你想一想，这样的产品能有多大的效果？
1: 那血脑屏障这么厉害啊？
0: 那当然了。
1: 哇，
0: 血脑屏障是干啥的啊？血脑屏障它本身，它就是保护我们大脑的。
1: 嗯，防护罩。
0: 对，而且我告诉你，你知道艾滋病病毒吧？
1: 嗯，
0: 就这个血脑屏障，连艾滋病病毒它都能拦住了。
1: 哇，
0: 就是你身体有任何的感染，你看哪儿感染了，大脑不会感染。
1: 明白。
0: 因为就是有这个
1: 血脑屏障，
0: 血脑屏障拦着它，这是保护我们大脑的。
1: 嗯。
0: 但是同样，一旦我们大脑有疾病了，用一些药物它也进不去。
1: 嗯，
0: 你看看，所以说这种右旋的结构根本进不去，只能靠啥呀？靠这个水磨功夫延长它的使用时间，一点一点的堆积那么一点。

0: 牌微乎其微，能有效果算，没有效果也没办法。
1: 嗯，
0: 但是问题是什么？很多小脑萎缩的患者，他发展的速度太快了，远比你这点微弱的康复的速度要快得多得多。
1: 嗯，
0: 就你治疗的速度，你远远赶不上他发展的速度。那结果是什么呢？疗效还没出来呢，人已经发展到痴呆捏傻了，
1: 是
0: 都不可逆了。
1: 嗯，
0: 所以说为什么强调，要么咱们就不用，用就要用最好的，就是因为什么呢？高含量的左旋的这种结构的脑活素快速的进入到我们的血脑屏障当中，直接给我们的大脑起作用。
1: 还真是哈，
0: 对吧？我给你打个比方啊，
1: 嗯，
0: 我们成年人的这个小脑啊，总体积大概在100到150立方厘米左右。
1: 嗯，
0: 你别看我们小脑的体积不大，但它里面啊聚集着大量的我们神经元，这个神经元细胞的数量它占了我们全脑的50%以上。
1: 哇，
0: 它是我们人的大脑当中，它属于是精锐部队的一个聚集地。
1: 这难怪说小脑来负责平衡啊协调那些精细活。
0: 对，所以说你看看每年能增加7立方厘米的这个脑容量，
1: 嗯，
0: 对我们本身这个体积就不大的小脑来说，那是相当可观的。
1: 对呢，
0: 你相当于在跟这个小脑萎缩，我们的脑细胞死亡的速度在赛跑一样。
1: 嗯，
0: 而且它还能跑得赢。
1: 嗯，
0: 它极大的延缓了我们小脑萎缩恶化的速度，
1: 是
0: 为咱们维持有尊严有体面的这种生活争取了宝贵的时间。
1: 是呢，关键是它这个不是简单的改善症状，是在为大脑扩容，
0: 扩容
1: 是在根本上来延缓疾病的进程。
0: 没错，我们人体啊，记住了啊，谁都是过了50岁，我们脑子里头的这个神经递质，我说了，就开始断崖式的减少了。
1: 嗯，
0: 那50岁之后，你会发现我们反应速度特别慢，为啥呀？因为神经递质减少了之后，神经信号的传导也变得慢了，也不准确了。所以说，你看好多人上岁数会发现自己，哎，怎么腿脚都不灵活了呢？
1: 嗯，
0: 啊，走路不稳了呢，在平地上都容易磕磕绊绊的。
1: 嗯。
0: 拿筷子夹点菜也夹不准了，尤其做那种精细活是吧，也做不好了。
1: 嗯，
0: 对不对？为啥呀？哪怕你是没有任何疾病的，他也会面临这样的问题。为啥？
1: 对，
0: 本质就是我们大脑当中的神经递质的水平已经大量的减少了。
1: 嗯，
0: 所造成的。
1: 对
0: 啊，属于是什么呢？属于自然衰老的一种小脑萎缩。
1: 那这就是小脑容量比年轻的时候它少了。
0: 对，体积也变小了，这个神经递质含量也减少了。
1: 嗯，
0: 而且神经之间的信号啊，就是靠这个神经递质来传导的。
1: 嗯，
0: 它传递不出去或者不准确，那就会出现什么呢？我们大脑神经调节功能的一种紊乱。
1: 嗯，
0: 你比如说小脑萎缩的人会莫名其妙的出汗，你什么都没干啊，就在那儿坐着，一身大汗，衣服都湿透了。
1: 嗯，
0: 为啥？自主神经紊乱造成的。
1: 明白。
0: 还有什么呢？睡眠障碍是吧，黑白颠倒。你看很多小脑萎缩的人晚上不睡觉，白天睡不醒，你看看植物神经紊乱。
1: 嗯，
0: 就是因为这个神经递质缺乏了，然后整个调节的功能变得紊乱了。
1: 嗯，
0: 然后有的时候呢，你看小脑萎缩的人说话不利索，含含糊糊的，有点大舌头。
1: 嗯，
0: 为啥呀？
1: 就像平时咱说有的人老的他就比同龄人快。
0: 为啥呀？
1: 他走路也不稳，
0: 哎，
1: 说话也不利索，大脑思维也不清楚。
0: 嗯，
1: 这可能就是说明他的小脑开始萎缩了，
0: 自然衰老导致的小脑萎缩了。
1: 明白。那这个时候就应该来补充上脑活素了。
0: 嗯，
1: 补充神经递质了，才可以延缓小脑萎缩它的发展，他才有机会回归正常的生活呀。
0: 对，其实这样的例子太多了，我都不想多举了。为啥同龄人，比如说我也72岁，我邻居老王也72岁，但人家为啥反应就比我快，身体机能就比我强？为啥呀？咱说测一下你俩的这个大脑当中的神经递质，
1: 嗯，
0: 人家的含量要比你高。
1: 是，
0: 你看看这就是差距，是不是？其实生活当中最常见的太多这样的例子。
1: 嗯，
0: 还有一个就是什么呢？血管性的小脑萎缩。
1: 嗯，
0: 比如说脑出血、脑梗、脑血栓，是吧？脑梗之后血管堵了，你这个脑细胞由于缺血缺氧不大量的死亡了吗？然后你这个小脑就会像风干的核桃一样就开始萎缩了嘛。
1: 嗯，
0: 那这个时候神经递质就更加的断崖式的缺乏了啊，它就无法濡养我们的脑神经细胞了，那你这个时候症状就更加

0: 下。
1: 明白，其实这个也算是脑血管病的一个常见的后遗症了。
0: 对，
1: 就是血管性的小脑萎缩了。
0: 没错，所以说你看这类患者比较明显嘛，
1: 嗯，
0: 是吧？一个是走路
1: 步
0: 态
1: 异
0: 常，走路啊，脚底儿像沾了胶水似的，就抬不起来，
1: 嗯，
0: 迈那小碎步，身体平衡感极差，转弯尤其困难，像机器人一样，特别容易摔倒。再一个，我告诉你，还有一个变化就是眼球震颤。
1: 眼球震颤，
0: 哎，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可以自己判断一下，就咱们盯着一个东西看，然后呢，你让你的家属看一下你的眼球，
1: 嗯，
0: 你盯着一个地方看，哎，这个眼球你会不自主的，它自己在那抖，这不是你控制的，啊，
1: 哦，
0: 然后就导致我们看东西开始晃、重影，然后人就头晕。你看看，
1: 哎，这跟咱们之前提到过的帕金森不一样吗？
0: 对啊，
1: 眼球在那不自主的颤。
0: 没错，这个帕金森咱们追根结底不也是神经递质缺乏了，造成神经紊乱的一种表现吗？
1: 嗯，
0: 对不对？那小脑萎缩也是这样啊，
1: 嗯，
0: 是吧？小脑出现萎缩了，神经递质缺乏了，那不也会造成神经紊乱吗？
1: 嗯，
0: 还有什么呢？比如说说话含糊不清，有的人像含个土豆似的，声音会突然间变大，突然间变小。
1: 嗯，
0: 这不是他想的，是没办法控制的。再有一个，精细的动作会出现明确的障碍。
1: 嗯，
0: 什么叫精细的动作？系个鞋带儿，
1: 哦，
0: 系个扣子，
1: 夹豆，
0: 哎，用筷子夹那个蚕豆。
1: 嗯，
0: 这都是非常精细的动作嘛。哎，神经递质缺乏的越多，小脑萎缩的越严重，这些动作啊，我告诉你，做起来越困难。
1: 嗯，
0: 手不听使唤，发抖，是吧？想做好某个这个动作，你就抖得越厉害，
1: 很难啊，
0: 这都是这种表现。
1: 就感情说脑梗、脑血栓、脑出血这类脑血管疾病常见的后遗症，都是小脑这个位置神经递质它减少了，
0: 对，
1: 出现了小脑萎缩造成的神经紊乱。那溶栓营养脑细胞的同时，脑活素它也是不能少的呀。
0: 对呀，
1: 那你神经递质不增加了，这神经之间的通信源少了，它自然它传达不出去消息。
0: 嗯，
1: 那后遗症的康复就不会变得很快了。
0: 没错，而且常见的小脑萎缩吧，还有另外一类，
1: 嗯，
0: 特别容易被我们大家伙所忽视，
1: 嗯，
0: 就是肾源性脑病引发的小脑萎缩。
1: 肾不好怎么会影响到脑子呢？
0: 你看这个问题很多人想象不到吧。
1: 对呀，
0: 我们人体其实是个整体，肾脏啊是我们人体非常重要的叫污水处理厂。
1: 嗯，
0: 对吧？它是负责把我们血液当中的毒素啊、废物啊过滤出去，以尿液的形式排出体外。
1: 嗯，
0: 然后保持我们血液的清洁。那好了，如果我们肾脏的功能衰竭了，或者是功能下降了，那是不是我们身体当中的这个污水处理厂它就瘫痪了？
1: 嗯，
0: 那血液当中的毒素排不出去的话，在血液当中会疯狂的堆积，那么这种污浊的血液会流遍我们的全身，当然也包括哪儿？我们人的大脑。
1: 大脑。
0: 对，
1: 这就是上游污染，下游它也遭殃。
0: 没错，那么由这个肾源性脑病引发的小脑萎缩，除了我刚才说的那些一系列的典型症状之外，你知道吗？这样的患者精神方面症状更为突出。
1: 哦，
0: 很多人会出现什么呢？精神涣散。
1: 嗯，
0: 啊，注意力不集中。
1: 嗯，
0: 认知功能快速的下降，然后这个性格呀喜怒无常，甚至有的人啊严重到一定程度会出现这个幻觉。
1: 那这不光是身体不听使唤，精神都混乱了。
0: 对呀，所以说你看肾炎的、肾衰呀、尿毒症这类患者一定要警惕肾源性脑病引发的小脑萎缩。
1: 嗯，
0: 有条件的要及时用上脑活素，跟这个小脑萎缩抢时间，否则的话，小脑萎缩刚开始引起的可能就是行动语言的问题，你任其发展下去的话，就会导致认知障碍。
1: 嗯，
0: 人就开始变得痴呆捏傻。
1: 嗯，
0: 是吧？到那个时候真的很难逆转了。
1: 是哈。
0: 而且说到小脑萎缩这个事儿，我告诉你，静石之前还闹过一个新闻。我不知道你知不知道，
1: 您说什么新闻？
0: 就是我记得大概5年前吧，有一个新闻嘛，
1: 嗯，
0: 说有位司机半路路过一个小村子，车坏在那儿了，本来想下车找个人帮个忙，结果就听见周围那个动静不对啊，时不时的有鬼哭狼嚎的动静似的，大晚上啊多吓人呢，然后那个声音呢又像是人濒临死亡的那种绝望感，
1: 哦，
0: 嘶哑的那种救命声，忽远忽近的，你想想多吓人！
1: 哇，这听着都起鸡皮疙瘩。
0: 对啊，

0: 然后这个司机师傅也是头皮发麻呀，
1: 嗯，
0: 他就隐隐约约的看到路边站着一个红衣男子，嗖的一下就不见了。
1: 哎呀，这是现实的事儿啊！
0: 越说越吓人是吧？
1: 那太吓人了，
0: 而且更吓人的还在后面呢。
1: 嗯，
0: 就在那个司机慌忙的要拨打这个求救电话的时候，那个红衣男子突然间的一脸带血的唰的一下，还扑到了他的车窗玻璃上，直勾勾的盯着的。
1: 你别说了，太吓人了，听着害怕。
0: 当时司机嗷的一嗓子，当场就吓晕过去了。他不在车里头吗？好在第二天天亮啊，自己苏醒过来，然后被那个当地的村民发现了。这件事儿当时就上新闻了，闹得还沸沸扬扬的。说这村里头闹鬼。
1: 不能是真的吧？
0: 能是真的吗？是吧？这肯定是有误会嘛。后来当地的电视台深入的调查，真相大白了。哪有什么红衣厉鬼呀、啊、那个穿红衣服的男子其实就是他们村里头一个得了脑血栓之后又出现了小脑萎缩非常严重的一位老人，就他那个脑子完全不清楚了，黑白颠倒了，晚上别人都睡觉了他不睡，睡不着，然后自己就跑出去到处的乱逛。穿的那身红衣服是谁的呢？不是他的，是他姑娘的。
1: 哎呀
0: 啊，然后呢也不知道怎么，他也不明白啊，就给缠自己身上了。
1: 嗯，
0: 你看看，
1: 但关键你不说还有那个哀嚎声
0: 也是他发出来的。你记住啊，小脑萎缩的人平衡感极差。
1: 嗯，
0: 农村尤其是晚上哪有路灯啊，
1: 嗯，
0: 那坑坑洼洼的那村路上，那你说这老爷子走着走着他就摔倒呗，动不动摔一跤掉到旁边那土坑里头，那疼了那能不叫唤吗？
1: 嗯，
0: 或者爬不出来了他就本能的叫唤呗，那若隐若现的就是他掉坑里爬出来又走几步又掉进去，一会儿看得见一会儿看不见，就这个表现。
1: 我的天，那一脸血呢，
0: 摔的呗，你看看，
1: 哎呦，
0: 是吧，你就摔的比较严重，脸就磕破了，就淌血呗，是吧。
1: 嗯，
0: 然后他看到那个车灯，他也想求救啊。
1: 嗯，
0: 他就爬过去求救，但是他不会表达呀，
1: 给人司机吓着了。
0: 对呀、啊、就给人司机吓着了，
1: 这一个巨大的误会。
0: 对，
1: 其实听起来也觉得这个老人挺可怜呀。
0: 是的，
1: 家里人也挺遭罪呀。
0: 对，这个老人吧就是在家里头根本别人看不了，家族也遭罪，就给送到养老院去了。然后这次呢就是这个司机遇到的这回是老爷子自己半夜从养老院自己偷偷跑出来的。
1: 哎呦，
0: 才发生了这个吓晕司机的这个事件。
1: 嗯
0: 啊，然后他儿子还是挺孝顺，家里这个条件还不错，但是就为了他老父亲这个事儿操碎了心，到处的求医问药效果就是不好。然后后来不是听别人介绍嘛，就是健康全球购咱们的节目，然后里面有很多这个高端的产品，甚至都是国外的嘛，而且治疗的方案跟咱们国内常规的一些治病的思路都不一样嘛。
1: 嗯，
0: 然后就给我们打电话，然后就问我们，听说有个德国的有一款前沿的产品叫脑活素啊，就是针对小脑萎缩效果恢复特别好。当时我们还没有像今天这种能够有发放的渠道呢，我是特意通过我德国的朋友帮他代购了几盒，是吧，花高价买的，然后就给他父亲用上了。
1: 那效果怎么样啊？
0: 哎呦别提了啊，就他儿子特别激动的给我们反馈啥你知道吗？
1: 嗯，
0: 首先他父亲晚上能够睡得安稳了。
1: 哦，
0: 不再像以前啊晚上不睡觉到处乱跑了，而且现在白天精神头也好多了。
1: 嗯，
0: 当然了走路还是不利索啊，但是摔跤的次数明显的减少了，最关键的是那种莫名其妙的这种叫喊声几乎老爷子不会有了。
1: 嗯
0: 啊，人的情绪平稳了很多，
1: 稳定了。
0: 对，
1: 嗯，
0: 是吧，这时候他的家人也终于能够稍微松口气了。
1: 这也挺好的了。
0: 对呀，
1: 我们都没有想到一个闹鬼的谜案最后竟然是被脑活素给破解了。
0: 对，所以说吧，就很多我们看似无法理解的一些现象可能背后都藏着疾病的影子。
1: 对，
0: 而选择真正有效的好的方法和产品，不仅能够改善我们个人的痛苦，甚至能够化解家庭和社会的矛盾。
1: 嗯，
0: 对不对？
1: 对呀、啊，一定是这样的。如果说没有他儿子坚持寻找最好的方法，没有用上真正对路的脑活素，可能这位老人他还是生活在混沌和痛苦当中，他就会越陷越深。
0: 对，
1: 整个的家庭也会一直被阴霾所笼罩着。
0: 是的，
1: 所以呢，健康的活着对于老人自己还是对于整个家庭，那都是晚年最大的幸福。
0: 没错。

0: 啊，就像咱们节目一开始说的，婚姻它不能将就，
1: 嗯，
0: 健康更不能将就，糊弄自己最终受害的一定是我们自己。
1: 嗯，
0: 大家伙选择咱们健康全球购，选择像德国脑活素这样的高含量左旋结构有效的产品，其实不就是想让咱们自己和家人的健康多一份实实在在的保障吗？
1: 对呢，我们健康全球购平台存在的意义呀，就是充当大家的眼睛和耳朵，在全球范围内为大家搜寻、筛选、引进像德国脑活素这样的站在医学前沿、经过实践检验的健康产品。如果大家有问题、有需求，也记得随时找到我们，400-6064-789，400-6064-789。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2: 他家便宜，赶紧打电话啊！
3: 他家的产品质量好，品质好。
4: 这个老师啊，讲解不错。
5: 这个老师一路走来呀，太不容易了。他讲的这个产品真挺好，我就买点吧。
6: 喂喂，这个电话怎么打不通了？
7: 前天我刚买完，怎么节目不播了？
8: 您好，您拨打的号码是空号，请核对后再拨。
9: The number you have dialed is not in service. Please check the number and dial again.
10: 时间不语，却回答了所有问题；岁月不言，却见证了谁是真心。
11: 大浪淘沙，趣味存真，多少节目如彗星般一闪而逝，独留电话占线乃至空号的盲音。
10: 健康全球购海外开播10年以上，国内开播5年以上，汇集全国60多个城市地区。
11: 我们用5年、10年甚至更久的时间，践行着告诉你，真正的陪伴是无论何时回头，我们一直都在。
10: 因为我们知道，真正健康好物不仅仅是产品高品质，更是你需要时我永远都在的担当。
11: 因为它值得你的信赖。
10: 这世上最珍贵的，从来不是一见钟情的冲动，而是日久见人心的笃定。
11: 今天应全球购总部要求，开启全球范围的全球健康感恩节活动，汇集18种国内外知名产品，覆盖8大健康系统，环球甄选，只为让您遇见健康好物。
10: 少花钱就能用上健康的名品，
11: 少花钱就能多得健康的名品。对对对，在健康感恩节期间，这些诉求都能实现，
10: 是让每一份选择都掷地有声。
11: 不是一时的甜言蜜语，而是日复一日的坚守。今天全球购邀您一起赴健康之约，无需大量花费，品质中见真诚。
10: 今天全球购邀您携手享健康之福。
11: 中国区热线电话已经为您开通，详情请咨询400-6064-789，400-6064-789。
10: 全球健康感恩节，品质、实惠、惊喜，一个都不少。
1: 欢迎回来，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健康全球购栏目，健康全球购为您全球购健康。本栏目属于一个综合型、便民、办实事的平台，帮助咱们广大的中老年人省去有需求没渠道、同类产品不会选、多花冤枉钱的普遍现状。利用团队300多人的专家团队，直接从产品机构内部得到第一手资源，层层把关，只为让中老年人在家也能体验享受到前沿科技以及科学成果带来的福利。山海相望，不忘彼此初心。栏目服务热线24小时为您开通，欢迎加入到健康的行列，电话是400-6064-789，400-6064-789。下面来接听大家的热线，这位朋友你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12: 哎，梁老师啊。
0: 哎，
12: 你
0: 好
12: 啊。
0: 嗯，
12: 我今天就想问一问，这个脑活素就是什么时候它才能够发放啊？
0: 哎呦，
12: 哎呀，这你们要是再不发放，我呀，首先我都要被折磨疯了，我现在呀。

0: 哎呦，折磨疯了！怎么这么说呢？咱们别着急，什么情况啊？你跟我学学。
1: 哎呀，梁老师啊，我跟您说啊，我家呀，老太太就我老妈，今年呢都85了。
0: 哦。
1: 然后老人一直跟我住，就我平时呢伺候着她，这洗衣做饭呢这些体力上这些个辛苦，我也都能扛着。
0: 嗯。
1: 关键吧，就这精神上这个折磨呀。我现在呀是一天天的就在崩溃的边缘，已经快扛不住了。我现在
0: 哦，
1: 他呢之前得过脑血栓
0: 哦，
1: 然后从那之后啊，这个脑子就越来越不好使了。
0: 明白。
1: 医生呢说呀，这已经就是老年痴呆了都。
0: 哦，老年痴呆的问题已经出现了。
1: 对
0: 哦，
1: 对对 对。
0: 我告诉你啊，就是脑血栓的患者，就是血栓了之后吧，他这个脑血管啊，这个出现狭窄了。我们的大脑神经细胞呢，血氧就会缺血缺氧，然后这个大脑神经细胞呢就会大量的死亡，包括我们大脑神经递质这种营养物质也会大量的减少，然后呢就特别容易出现你说的那种老年性痴呆这样的现象，就容易出现认知功能障碍呀、功能下降啊这样的问题。
1: 哦，
0: 很常见。
1: 虽然说常见吧，你看老人现在他什么情况啊，他让我最头疼的吧，他一出门他就管不住自个儿那手偷人家东西。
0: 哦，
1: 那晾在那个楼道口那个白菜呀，门口摆的拖鞋呀，小卖部那柜台上那些小玩意儿啊，什么棒棒糖啊，什么打火机这些，哎呀，都说了无数次了，我是骂也骂过，说也说了，根本听不进去。你说有些我知道还行，我还能给人家还回去，来跟人家道个歉是吧？
0: 是。
1: 那好多都是压根我知都不知道的事儿啊。
0: 明白明白。
1: 我说把他关家里头吧，不让出去那还不行了。
0: 那不行。
1: 哎呀，就为了这事儿啊，你说我接到过好多次那派出所的电话呀。
0: 哎呦，这么严重啊。哎呦，
1: 哎呀，可不是嘛。
0: 嗯，
1: 我跟您说呀，咱们家就是一出戏，街坊邻居里里外外净看咱们家热闹了都。
0: 嗯，
1: 你说我这也是个退休的老师啊。
0: 哦，
1: 我一辈子要强了。
0: 哎呦，
1: 到现在吧，老了老了，我这老脸我真是我都没地儿放了。我现在，
0: 哎呀，怎么说呢，你说说这事儿，你要说是，哎呀，听起来确实我觉得挺让人难堪的，你说说。
1: 那可不嘛。
0: 嗯，
1: 你说有多难堪呢。
0: 嗯，
1: 你关键吧，我这么伺候他照顾他尽心尽力的，他还不念我的好。他在外边到处说我又对他不好了。
0: 嗯，
1: 逢人就说我又偷了他的养老钱了。
0: 呵，
1: 又虐待他了，不给他饭吃啊。
0: 哎呦，
1: 哎呀，我真是我天地良心呢，我这我怎么能做那种事儿呢。
0: 明白。
1: 我们呐兄弟姐妹有五个。这前前后后你看一个个都来跟我翻脸了都。
0: 呵，都误会了。
1: 就我那几个就弟弟妹妹呀，都觉得我这大姐心术不正。还贪钱了。
0: 呵。
1: 我现在我呀就是那猪八戒照镜子，我里外都不是个人呐。
0: 哎呀，这个事儿啊咱们也不用太往心里去，谁像这老母亲她是个病号呢，是不是啊。对于你母亲这个问题吧，我觉得当务之急是啥呢，赶快补充足量的大脑神经递质。这个非常关键的，给她的这个脑神经细胞吧，要足够的濡养，要靠这个神经递质来补充，然后她这个传导信号才能够好，才能够改善这个认知，才能够延缓她这个老年性痴呆症的继续的发展。另外你母亲现在血压控制怎么样，血压的事儿一定要控制好啊，就防止她这个血栓二次的出现啊，加重她这个老年痴呆的啊。
1: 她呀就这个血压之前都不行
0: 啊，
1: 就顽固性高血压，很难降下来。后来不就是用了咱们就发放的一氧化氮合酶吗？然后这么双向控压呢。
0: 对呀、
1: 这一回呀、这高压呢低压这些都还算是稳当下来。
0: 那太好了，这我就放心了。因为咱们发放那个一氧化氮合酶啊也是进口的，每天只需一粒儿，它就能够长效的控压24小时。
1: 是是。
0: 而且呢我告诉你，这个严格意义上讲，它里面那个主要成分一氧化氮合酶啊，它不是药，它本身就是我们人体先天就存在的一种非常关键的物质，每个人身体当中都有。这个一氧化氮合酶就是专门调节我们中枢交感神经的，双向来进行调节我们的血压的，是吧。只不过岁数大了就是越来越少了这个一氧化氮合酶。老年人的血管情况不好的，我告诉你，就是像你母亲这种一氧化氮合酶用的特别适合。
1: 哦，
0: 啊，
1: 那就好。
0: 他
1: 这血压问题吧算是解决了。
0: 可
1: 就这个老年痴呆的这个事怎么办呢。你说他用个脑活素的话，这能不能

0: 它就管用，能有效果呀。
1: 嗯，你母亲这个情况啊，如果要想调理的效果更好一些的话，我建议啊，最好是脑活素跟咱们这个高浓度的神经酸。这也是我们的健康全球购这个明星产品，老听众朋友都知道，这俩产品一块用啊，那效果就更好了。因为脑活素高效的补充是我们大脑缺乏的那个神经递质的这种营养物质，它能够把神经递质补充充足了，就像给那个断线的这个电路啊给你重新接起来，神经细胞之间呢就是重新建立起关联来，这个信号就能够传导下去了。那神经酸是啥呢？神经酸是我们大脑当中的一种特殊的蛋白质，咱们健康全球购发放神经酸，那是从鲨鱼大脑当中提取的，更是高强度养护我们的神经了。你就等于说，不仅你这个电线给它接上了，里面的电流也得足啊，是不是？你这样的话，大脑神经网络才能够彻底开通，啊，所以说你母亲现在什么糊涂的行为呀，什么什么情绪的问题呀，真要是把这个脑活素和神经酸一起用好的话，我告诉你，很快就会改善的啊。
0: 哦，那就好，那就好。之前吧，说实话，我呢也给他用过不少药啊。什么芳龄胆碱钠呀。奥拉西坦呢。
1: 奥拉西坦，对，
0: 但是吧，就像您说的这个脑活素呀，就像这一类这个产品呢、啊。尤其还是国外的。那倒是真没给他吃过这些。
1: 是不是？我告诉你啊，目前我们临床上营养脑神经的药物确实很多。啊，但是我告诉你啊，为啥我的这个脑活素的效果好呢？是吧？因为现在临床上的那种营养神经的药啊，相当于是什么呢？修复了我们的输油管道。就你这个管子虽然是修好了，但是如果那个输油管道里头没有这个油，那不也白修复吗？是不是？那这个里面这个油是啥呢？就是我们说的神经递质。你光是把管子修好了，里面没油，你说你这车能开得起来吗？是不是？也开不起来，是吧？
0: 对对。
1: 所以说这个阿拉法 GPC， 也就是说德国的这个脑活素，是专门外源性补充我们大脑神经递质的一个产品，啊，它是专门营养我们这个脑神经细胞的。
0: 哦。
1: 而且我说实话，这个脑活素里面这个神经递质的含量是特别的足。
0: 哦。
1: 就像我们用那个小喷壶浇那个干涸的土地一样，是吧？你要水不够，那地还旱，但一下子要给它浇透了，这个地就好了。
0: 哦，就是它这个脑活素这含量特别足，是吧？
1: 非常足啊！
0: 哦，
1: 它是300毫克的含量，达到临床药用级别了。更关键的是啥呢？它还是左旋结构，就是它为啥做成左旋结构呢？这种左旋的结构啊，那需要这个高端的和前沿的一些技术。市面上你就很多市面上它技术不达标，它为了省钱，它也做不到左旋结构，都是右旋结构、啊。右旋的，我告诉你，到了我们这个大脑啊，因为我们大脑当中有那种血脑屏障，它就进不去，直接就给拦在外面了。只有那种特殊的左旋的结构，才能够打开我们大脑的血脑屏障的一个大门，它才能进得去。你想想，进不去，你说你咋营养大脑啊？是吧？它能有多大效果？对不对？
0: 是是是，就等于说吃了也等于白吃呗。
1: 对，他没进去啊，是不是？要不说营养脑神经的那样的产品有很多呢。但是为啥只有这个脑活素能够成为德国人家脑科医院的明星产品呢？是吧？让大家伙疯抢呢。包括我们之前发放的神经酸，那神经酸是从鲨鱼大脑当中提取来的蛋白质啊，对吧？
0: 对对对对。哎，梁老师啊，脑活素和那个神经酸的，那什么时候才能再发放啊？哎呀，我现在就想啊，赶紧的给我妈给她用上啊。
1: 之前吧，有些老听众朋友吧，都想要那个神经酸的，一直都没货。但是你放心啊，我肯定的会给大家伙努力去申请。你呢，这多点耐心，咱们再等一等，看个结果，好不？啊，
0: 行行行行，那梁老师行，我等您消息啊。
1: 好嘞，
0: 一定帮忙多想想办法呀。
1: 好嘞，聊到这儿啊，再见。
0: 好好好，再见啊。
2: 这朋友，我们再会。祝您健康，健康全球购栏目只选同类价格低、适合咱们老年人的产品。如果您有健康方面的问题，或者想好得更快，可以拨打场外咨询电话，电话是400-6064-789，400-6064-789。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1: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
3: 哎，梁老师。
1: 哎，是我，你好啊。
3: 啊，您辛苦了啊。
1: 哎呦，别客气啊。
3: 我是您的新患者。
1: 新朋友哦，好啊。
3: 啊。老师吧，我就从头到脚跟你说一遍吧。
1: 好，
3: 因为我一起做病的导演，我是来自沈阳市 苏家屯区一名患者，
1: 多大年岁？
3: 今年72了。
1: 72岁是吧？
3: 就头二年就检查出啊，脑毛细血管啊，双侧脑梗死。
1: 哦。
3: 还是脑动脉硬化。
1: 脑动脉硬化，脑梗。嗯。
3: 啊，脑供血不足。
1: 啊。
3: 所以啊，我跟别人还不一样，我有89年的脑鸣、耳鸣。
1: 脑鸣、耳鸣，嗯。
3: 啊，完了失眠，经常失眠。
1: 那就对了。那就对了，
3: 啊、
1: 嗯。
3: 完了，视力还模糊。完了，我到医院检查呢，说眼睛特别干，
1: 眼
3: 干干燥似的。
1: 嗯、
3: 啊，眼干眼涩那方面，
1: 嗯，
3: 完还有青光眼，轻微青光眼，
1: 嗯嗯，
3: 完了我睡眠不好吧，今天早上起来眼屎还特别多，
1: 嗯嗯，分泌物特别多是吧？
3: 嗯，啊对啊、
1: 嗯，
3: 睡觉吧，不一会儿就爱醒吧，经常醒吧，
1: 嗯、
3: 我还专门照半夜11点到3点的做梦吧，有些2点多醒，有些快3点了，有些11点就醒，
1: 嗯，
3: 完就醒后呢，一半会儿睡不着，
1: 嗯。
3: 完了，翻来覆去像烙大饼似的。
1: 你做过脑 CT 和这个脑彩超没有？
3: 啊、脑彩超，哎呀，那个没做过。最近做一个是那个颈动脉斑块那个。
1: 有斑块是吧？那是血管的
3: 啊。
1: 你这个啊，如果你要是这个，刚才不是说有双侧脑梗的问题吗？
3: 是吧？双侧颈动脉硬化，
1: 嗯，
3: 斑块都形成了。
1: 但是我告诉你啊，这也是你脑部的血管的问题。但是我告诉你
3: 啊，
1: 如果你描述这个症状。就是因为你大脑当中血管里头有堵，这个供血不足、
3: 啊、
1: 你现在应该是有脑白质松散或者是脑萎缩的迹象了。
3: 记忆力减退呀、
1: 啊、那肯定的呀，记忆力的问题、
3: 啊、
1: 耳鸣、脑鸣、睡眠的问题，实际上就是已经影响到你的大脑神经元细胞的这种老化和萎缩了啊。所以说你这个啊，我告诉你啊，可以用啥啊，我们健康全人购原来有一个神经酸，是专门从鲨鱼大脑当中提取的蛋白质，营养我们脑神经的
3: 啊。
1: 但是我跟你讲啊，你别着急啊，因为目前世界上前沿的也是德国的一款产品叫脑活素，这个脑活素对于修复我们大脑神经递质和这个我们脑白质和我们脑细胞来讲好
3: 啊。
1: 我肯定的，这个会给大家伙努力去申请，再多点耐心，咱们再等一等看个结果啊。
3: 啊，
1: 而且刚才我说的神经酸这俩产品你配合好啊，
3: 啊，
1: 所以说脑部的问题你就放心吧。 啊
3: 那太好了，谢谢了。
1: 然后接着说还有啥问题。
3: 完事吧，我吧就是睡不着觉的时候脑鸣了，就像刮大风似的呜呜的响。
1: 那不就脑神经的问题吗？我刚才不说了
3: 啊。完事吧，耳朵也吱吱的响，特别是当我耳朵贴到枕头上吧，
1: 嗯，
3: 还能听到心脏跳动的声音。
1: 是，就是这样，对，都是这样
3: 啊
1: 就是脑神经异常性放电，这叫啊
3: 啊！完第二天脑起来吧，就是头晕眼花的，
1: 嗯，
3: 完了还有浑身无力，
1: 那可不，嗯，
3: 完了血压最近吧还忽高忽低的，
1: 那就是
3: 血压吧老是爱低压高，
1: 嗯，
3: 怎么回事儿？
1: 血压的忽高忽低，记住了啊，往往是神经支配的。当你大脑神经紊乱的话，你的血压就控制不好了。明白了吧？它就会忽高忽低 啊！而且，当我们的大脑神经常年的这种受损之后，从中医的角度来讲，就叫气血亏空，明白了吧？
3: 啊，
1: 嗯，
3: 完事就是因为脑供血不足吧，有时候也有心悸心慌，
1: 嗯，
3: 完就是爱上火，
1: 爱上火，
3: 就是上焦火下焦寒的，特别是夏天呐，
1: 嗯，
3: 这夏天天气特别热嘛，
1: 嗯，
3: 我这手心呐。脚心都特别热，
1: 是
3: 头也热。
1: 要不咋说呢，很多人有一个误解啊，说我身体气血虚、
3: 嗯、
1: 应该冷才对吧，恰恰相反、
3: 啊、
1: 你记住了，就这种手心脚心冒汗，这叫虚火，实际上也是气血虚另外的一个表现啊。
3: 啊，这样一来吧，我就心烦意乱的，还爱生气爱发脾气爱合计事，这时吧我也管不住了，就是舌苔吧就像那个大地干旱一样啊，就是到时候一点津液没有。
1: 那你的阴血不足的话你肯定要干的，是不是
3: 啊？
1: 你小便怎么样？
3: 小便吧现在最近吧就是有尿就像憋不住了，怎么也拉了出来点，
1: 是不是、
3: 啊、
1: 憋不住了吧，对吧？
3: 啊，对。
1: 大便呢、
3: 嗯、 大便嘛就更糟糕了。
1: 嗯，
3: 大便我能有十来多年呢，大便老是爱干燥啊。
1: 啊，大便干燥，
3: 完了吧，排便困难
1: 啊。
3: 用上你那个西霉素。

0: laser
1: 五个 Z 产品买了，还有那个那什么魏乐舒
0: 啊，
1: 完我使我改变了很多呀，就是
0: 排便咋样了？
1: 排便就比以强多了。
0: 你看你的情况我大概了解了，你听我的，雄风泳用完了之后，你不用时间长，半年之后你再看看你身体的变化，你就不一样了啊。
1: 我说怎么回事，我越那个补虚，就是人参的是那个还有什么鹿茸啊，
0: 请您别瞎吃了。我告诉你，那些所谓的补品得消耗你大量的气血才能给它化掉、
1: 啊、
0: 你那个气血都不够的话你再化它，那你不虚不受补了吗？
1: 啊，对呀、啊、
0: 对，不行啊，
1: 我吃啥药现在别，我白买那些，我加了一大堆、
0: 啊、别瞎买了，我跟你说记住啊、
1: 就是、
0: 咱们大家伙啊看病啊着急我理解，但得找靠谱的产品、嗯、啊，
1: 对呀、
0: 啊、
1: 我这终于找到你这个好老师了，我太谢谢了，真的。
0: 而且现在吧就是市面上这鱼龙混杂、
1: 嗯、
0: 是吧，可得擦亮眼睛。现在吧我跟你讲，就是我接到太多的就是这个中老年朋友来的电话，那这弯路可没找走，是不是？
1: 对，
0: 那这钱花的这海了去了，但是钱多花点都无所谓，耽误你病情啊，是不是？是吧？
1: 对呀、
0: 啊，啊，你现在啥也不用想啊，一个是雄风泳、
1: 啊，
0: 再有一个就是你问你的健康管理师这个脑活素啊，这俩产品你用上、
1: 啊，
0: 你半年之后你再给我来个电话，是吧？
1: 八珍糕，你没讲到这个，我就想吃八珍糕，我说上哪买去？完了说那阵也没有，
0: 嗯、
1: 我这急急没法、
0: 嗯，
1: 这个太好了，我
0: 对你不用花钱了都，是不？
1: 啊，对呀、啊，这更好了。
0: 嗯，行，赶快找你的健康管理师吧，啊，然后想着用上之后呢，半年左右或者是三个月之后，你都可以给我来电话 啊,
1: 啊，
0: 好不？
1: 啊，
0: 好，
1: 好，
0: 咱们调病啊，得调理我们的根儿，不能说摁下了葫芦起了瓢，是吧？一个症状一开一回药、
1: 啊，
0: 一个症状开药，咱得吃多少药啊，对不对？
1: 哎呀，这药可整老了，
0: 嗯、
1: 一整的一箱的箱的，咋整？我愁死了。
0: 好啊，好嘞，
1: 啊，那太谢谢梁老师了，好了，
0: 嗯，
1: 再见吧。
2: 感谢梁老师的解答，同时也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健康全球购栏目播出以来呢，一直秉承着高端海外的品质，零距离零差价的平民价格，给大家带来好又实惠的健康产品。秉承着生活点滴皆可治疗的理念，让大家少用药，不仅价格优惠，还能改善缓解咱们老年人的疾病状态。但美中不足的是呢，每次产品的数量啊，那都不可能呢是敞开了量的给大家供应，所以有中意的产品一定要提前报名，积极参与，一定不要错过每一次机会。栏目服务热线24小时为您开通，欢迎加入到健康的行列，电话是400-6064-789 400-6064-789。好的，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3: 他家便宜，赶紧打电话啊！
4: 他家的产品质量好，品质好。
5: 这个老师啊，讲解不错。
6: 这个老师一路走来呀，太不容易了。他讲的这个产品真挺好，我就买点吧。
7: 喂喂，这个电话怎么打不通了？
8: 前天我刚买完，怎么节目不播了？
9: 您好，您拨打的号码是空号，请核对后再拨。
10: The number you have dialed is not in service.Please check the number and dial again.
11: 时间不语，却回答了所有问题；岁月不言，却见证了谁是真心。
12: 大浪淘沙，趣味存真，多少节目如彗星般一闪而逝，独留电话占线乃至空号的盲音。
11: 健康全球购，海外开播10年以上，国内开播5年以上，汇集全国60多个城市地区。
12: 我们用5年、10年甚至更久的时间，践行着告诉你，真正的陪伴是无论何时回头，我们一直都在。
11: 因为我们知道，真正健康好物不仅仅是产品高品质，更是你需要时我永远都在的担当。
12: 因为它值得你的信赖。
11: 这世上最珍贵的从来不是一见钟情的冲动，而是日久见人心的笃定。
12: 今天应全球购总部要求，开启全球范围的全球健康感恩节活动，汇集18种国内外知名产品，覆盖8大健康系统，环球甄选，只为让您遇见健康好物。
11: 少花钱就能用上健康的名品，
12: 少花钱就能多得健康的名品。

0: 经为您开通，详情请咨询4006064789，4006064789。
1: 全球健康感恩节，品质、实惠、惊喜，一个都不少。健康全球购，帮您全球购健康。本栏目致力于打造一个高端海外好产品平台，我们以栏目为载体，连接每一款好产品。栏目专线4006064789，4006064789。本栏目集结了300位健康领域的资深专家，专门帮大家解决享用优质健康品不会选的难题。健康全球购平台选定热线4006064789，4006064789，4006064789。
0: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107.4 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2: 他家便宜，赶紧打电话啊！
3: 他家的产品质量好，品质好。
2: 这个老师啊，讲解不错。
4: 这个老师一路走来呀，太不容易了。他讲的这个产品真挺好，我就买点吧。
2: 喂喂，这个电话怎么打不通了？
5: 前天我刚买完，怎么节目不播了？
6: 您好，您拨打的号码是空号，请核对后再拨。
7: The number you have dialed is not in service. Please check the number and dial again.
1: 时间不语，却回答了所有问题。岁月不言，却见证了谁是真心。
0: 大浪淘沙，趣味存真，多少节目如彗星般一闪而逝，独留电话占线乃至空号的盲音。
1: 健康全球购，海外开播10年以上，国内开播5年以上，汇集全国60多个城市地区。
0: 我们用5年、10年甚至更久的时间，践行着告诉你，真正的陪伴是无论何时回头，我们一直都在。
1: 因为我们知道，真正健康好物不仅仅是产品高品质，更是你需要时我永远都在的担当。
0: 因为它值得你的信赖。
1: 这世上最珍贵的，从来不是一见钟情的冲动，而是日久见人心的笃定。
0: 今天应全球购总部要求，开启全球范围的全球健康感恩节活动，汇集18种国内外知名产品，覆盖8大健康系统，环球甄选，只为让您遇见健康好物。
1: 少花钱就能用上健康的名品，
0: 少花钱就能多得健康的名品。对对对，在健康感恩节期间，这些诉求都能实现，
1: 是让每一份选择都掷地有声。
0: 不是一时的甜言蜜语，而是日复一日的坚守。今天全球购邀您一起赴健康之约，无需大量花费，品质中见真诚。
1: 今天全球购邀您携手享健康之福。
0: 中国区热线电话已经为您开通，详情请咨询4006064789，4006064789。
1: 全球健康感恩节，品质、实惠、惊喜，一个都不少。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健康全球购。健康全球购，帮您全球购健康。我是主持人信实。本栏目致力于打造一个高端海外好产品平台，我们以栏目为载体，连接每一款好产品。栏目专线已经为您开通，4006064789，4006064789。节目的开始呢，首先让我们共同有请出梁老师。梁老师你好。
8: 静时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哎呀，这静时啊，我最近怎么发现你早出晚归的，这都忙什么呢？尤其是看你啊，感觉特别疲惫，咋回事啊？
9: 我忙啊。
8: 忙你能忙啥呀？
9: 我忙，我天天陪我表妹赶场去相亲
8: 啊。
9: 哎呦，这活可

0: 挺累呀。
1: 那你表妹应该是比较累呀，你怎么还累呢？
0: 我当司机当保镖，我这能不累吗？
1: 啊，
0: 哎，我跟您说，老师，现在这小孩可真挑
1: 啊，
0: 他一个礼拜他能看10个。
1: 哎呦呵，
0: 他一个没相中
1: 啊。那肯定是你表妹有自己的标准和要求呗。
0: 得了吧，就是洗脑短剧看多了
1: 啊，
0: 都按那霸道总裁、八块腹肌、帅气又深情的主去找，你上哪儿找啊？
1: 有这个经济实力、嗯、身材还得好，
0: 还有给你情绪价值，
1: 哎呦，
0: 还只爱你一个人。
1: 哎呦，就是我就想到了网上有一句笑话、嗯、是吧，别说像你表妹这样的小女孩了，就是现在很多中年的女同志也都在幻想啊，叫霸道总裁爱上离异二婚带娃的我。
0: 我的天呀，关键是霸道总裁他是眼睛有问题还是脑子有问题啊？那能吗？
1: 这不就短剧吗？是不是、哦、玩笑归玩笑啊，但是我倒觉得现在年轻人呐、啊、婚恋观呐、啊、比我们那个年代可能就更加的现实。
0: 嗯，
1: 是不是
0: 想得多？
1: 对，他们婚恋观呐、啊、就在这个问题上他不随便的就将就，
0: 嗯，
1: 他有自己的标准，啊，但是看你从哪个角度看吧，人家这也没错，
0: 对
1: 吧？不像我们那个年代，是吧？到年纪了你还不结婚，
0: 就像犯了多大错似的哈。
1: 对，你看看，我们那个时候是来自于家庭和社会的压力可太大了，
0: 嗯，
1: 所以说好多人就为了就堵住悠悠之口吧，就将就着就结婚了，
0: 赶紧找个人结了吧。
1: 对，你后来怎么样？是不是？那有的人过得就不咋幸福，
0: 嗯，
1: 啊，所以说在婚姻这个问题上啊，现在年轻人我觉得挺好，就是绝对不能将就，将就就毁了咱们后半生的幸福、嗯、但是你也不能是盲目的就是想象我要找啥样的，你得现实点。
0: 对，
1: 是不是？
0: 就是既要理智又要贴近现实。
1: 对，
0: 对吧，
1: 包括现在很多单身的一些老年人，你看看也想的都开了，哎，开始追求自己的第二次幸福了，
0: 嗯，
1: 是吧？你看现在电视上不有不少给这个老年人办的相亲节目，
0: 还挺火呢，
1: 是不是？
0: 嗯，
1: 大家伙也可能都看过，是吧？网上流传的那些节目片段热度都挺高的。
0: 嗯，
1: 啊，很多人看完了就感慨说现在老年人相亲怎么那么直接呀、啊、上来就问哈，我要是跟你在一起了，你在这个经济上对我有什么保障没有？能不能让我管钱？
0: 对，
1: 是不是？你自己有没有房子，需不需要跟子女住？太实际了，
0: 就是灵魂拷问，还是几连问。就屏幕前的观众朋友有的时候都会哇好尴尬呀。
1: 是，以前我们、
0: 嗯、
1: 咱就说你心里这么想的，
0: 你不能说
1: 呀，你也不能问这问题呀。
0: 对，
1: 是是，
0: 现在直来，
1: 现在也没什么尴尬的了，是不是？
0: 嗯，
1: 而且很多老年人都是过来人了，有的就是以前将就着结婚受害者，
0: 嗯，
1: 那这回再寻找的时候就不整那些虚的了，
0: 对，
1: 是不是？就直截了当了。
0: 嗯，
1: 我把我条件一说，能对上我条件了，咱俩看对眼了，咱俩就试一试。
0: 嗯，
1: 啊，你对不上我条件，是吧？我也不将就。
0: 嗯，
1: 啊，非得等到我真心满意才行。
0: 嗯，
1: 宁缺毋滥。
0: 对，
1: 但是毕竟啊，婚姻它不是过家家，它也不是玩游戏，是吧？没玩好，重开一局，什么都没影响。但你将就了，可能自己的幸福就出问题了。
0: 对。
1: 你将就出来的婚姻最后伤害的就是我们自己。
0: 嗯，
1: 啊，其实这一点你发现没有，就是跟我们的健康还真就有点相似。我们的健康也是绝对不能将就，是吧？
0: 那肯定啊，
1: 你用一些健康的方法包括产品也不能将就，我们要不就不用，用一定要用最好的方法和产品。
0: 那肯定是这么回事儿，
1: 对吧？
0: 就像之前我们发放的活心素，
1: 嗯，
0: 每粒260毫克，那是高含量吧？
1: 对呀、啊，
0: 那是同类产品当中含量最高的了。
1: 嗯，
0: 当时那老朋友是不是都是疯抢？
1: 嗯，
0: 用上很短的时间就会明显感觉胸闷、气短、心慌的症状有改善了，
1: 是吧？
0: 但有一些朋友就会觉得有点贵
1: 啊，
0: 没舍得用。
1: 嗯。
0: 后来说我看别的节目有便宜的，
1: 嗯，
0: 就买别的了，买点便宜的凑合凑合。
1: 你记住，它便宜一定有便宜的道理。
0: 对，
1: 结果一看含量比咱们少一半还多呢。
0: 对，
1: 是不是？能有啥效果啊？
0: 你奔着便宜去的，客服说含量不够，咱就数量来凑，你多吃点就跟高含量划等号了。
1: 那可完全是外行话。
0: 那是那么回事吗、
1: 嗯、
0: 买过的朋友那说行了，我就将就着吃吧、
1: 嗯、
0: 那结果好多人转氨酶都给吃升高了。
1: 呵，
0: 那他打电话问我们怎么回事。
1: 对。 所以说你可能说到这儿，很多听众朋友还不明白呢，
0: 嗯，
1: 是吧？在别的节目当中买那个辅酶 Q 十，我怎么吃的就不对劲儿呢？
0: 对呢，
1: 反过来还
0: 问我们
1: 是吧？静、
0: 嗯、
1: 时你知道吗？为什么打电话问我们吗？
0: 嗯，
1: 因为他有问题的时候再给人家打电话，人家没了，
0: 啊、找不着人了，
1: 节目也没了，平台也跑了，你找不着人了。
0: 嗯。
1: 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全球购还在灯火阑珊。
0: 哎呦，真的哈，就是我们陪着大家一起走过了五六年的时光了，
1: 嗯，
0: 今后也会继续的陪着大家的。
1: 对呀、啊，所以说你看，很多听众朋友就是在别的平台买的产品找不着人家了，只能问我们了，
0: 嗯，
1: 是不是？我们陪着大家伙，
0: 嗯，
1: 你再说了，你说那含量低的那辅酶 Q 十，哎呀，真的，我曾经说过一句话。你说那个30毫克、40毫克那个辅酶 Q 十，
0: 对，那成本极低的，
1: 是吧？所以说
0: 没啥东西呀、啊。
1: 对，咱们不能听那些不靠谱的平台告诉你，什么低含量没事儿、
0: 嗯，
1: 你可以吃个10粒、20粒的，含量就叠加下去了。
0: 它没有科技在里面。
1: 对呀、啊，你没有科技，你吃再多有啥用啊？
0: 你吃多了，它不是说1+1=2的效果，它不是。
1: 那不从算术题了吗？
0: 嗯，
1: 是吧？多吃几粒，含量就叠加上去了。如果真是那么简单的道理的话，那一些高科技的那种上市公司，那些药企干嘛还得攻坚克难去提高这个每粒的含量干嘛呀？
0: 嗯，
1: 是不是？那不成了无用功了吗？所以说背后的科技它是不一样的，你吸收的水平也是不一样的，是吧？而且咱们这么乱吃的话，只能让副作用叠加。
0: 嗯，
1: 对吧？那些很多打电话反映说的，哎呀，我吃来吃去转氨酶都升高了，那听众朋友就是吃多了。
0: 对，
1: 你代谢不出去，结果造成了肝脏的功能的损伤。
0: 其实这可挺吓人的，
1: 你知道吗？静时低含量的辅酶 Q 十吃到我们身体当中，最后剩一成分是啥吗？
0: 什么？
1: 都是淀粉。
0: 嗯，
1: 淀粉你知道吗？
0: 玉米面子吗？
1: 玉米面子。
0: 嗯，
1: 有的人说了，那我一天10粒8粒的，我吃完了都感觉不饿了，
0: 嗯、
1: 为啥呀？里头全是淀粉呢。
0: 嗯，吃饱了，
1: 对不对？10粒8粒的淀粉，你赶上这个半穗苞米了，
0: 对，
1: 是不是？那你能饿吗？所以说在健康这方面我们不能将就，要就不用，用一定要用最好的、
0: 嗯、
1: 这是对我们自己负责任的一种表现。就像我们平时打点点滴，有的诊所人家药好含量足，那可能药价就贵一点，
0: 嗯，
1: 但你一打一瓶就好了，对不对？那有的诊所为了图便宜，用那个药含量都比较低，打个10天8天的没啥效果，那你说你遭罪不？
0: 嗯，
1: 同样是花着钱拖来拖去，让你病情恶化了，咱们就是为了省最开始那点钱吗？那你说值当吗？
0: 对，它不值当。
1: 对，
0: 你在健康上将就，那就等于是糊弄自己。
1: 对，你糊弄自己呢、
0: 嗯、
1: 是不是？你像之前好多人问我说，梁老师，你看人参是一味中药吧，
0: 嗯，
1: 为什么药店里也卖，农贸市场也卖，现在农贸市场都卖人参，
0: 是，
1: 而且药店里卖的死贵死贵的，
0: 那农贸市场的便宜，
1: 你差在哪儿啊？
0: 那肯定有差别。
1: 哎呦，我跟大家伙说，差就差在含量上，里面有效成分含量足不足，它就决定着这个药效强不强。
0: 嗯，
1: 人家那叫药材，就能够进药房；含量不足的、药效弱的，那叫农副产品。什么叫农副产品？就跟我们吃的白菜、
0: 土豆子、
1: 土豆子一样。那你这样的人参，我告诉你也没多大作用吧、
0: 嗯？肯定是啊，要么怎么说，健康上千万别将就。要用我们就得用好的，含量要足的，这样才是对自己的健康负责任。
1: 对啊，你像这两天我们提到的阿尔法 GPC， 也就是德国说的这个原装进口的脑活素。
0: 嗯，
1: 我说实话啊，之前也有喊着类似的这样的产品，但是真正的德国的脑活素，它一研发一上市，我告诉你那场面，就跟现在你看这个追星族抢购明星演唱会门票似的，我告诉你、
0: 嗯、
1: 很多脑病的患者在德国，特别是你看比如小脑萎缩的患者，很多家属你知道吗，半夜就在德国的定点的医院排起长队来了，
0: 嗯，
1: 就等着抢这个脑活素。你要知道脑活素没上市之前，很多小脑萎缩的家属啊患者呀最后都放弃治疗了，
0: 是
1: 因为他们通过实践发现怎么用药都控制不了小脑萎缩的进一步的发展，慢慢的人都灰心了，失去这个信心了。
0: 不是说有营养脑神经的药吗？
1: 啊，对，有啊，但是临床上常用的营养脑神经的药物，
0: 嗯，
1: 你像这个鲍林胆碱钠胶囊，这个奥拉西坦注射液，
0: 嗯，
1: 长春安缓。

0: 胶囊等等，这都是说这个能够影响脑神经的药物。那你影响脑神经的同时，你记住了，你神经递质不能够自主的合成，不能提升它的水平。就像是油管子是好的油管子，但里面这个汽油少，你这个汽车不也是开不走吗？
1: 那是。
0: 所以说你不管怎么治疗，一定要恢复我们自身合成神经递质的功能，要提高我们神经递质的水平，这个步骤才是关键。
1: 嗯，那为什么后来大家又开始疯狂的强定脑活素了呢？
0: 因为德国的很多的这个脑部疾病的家庭啊，我说实话叫久病成医。人家尤其是在健康方面从来不将就，增加神经递质同类的产品当中，脑活素而且它的临床这个医用级别高含量，纯度也高，而且是左旋的结构，这种左旋的结构能够轻松的穿透我们人的大脑的血脑屏障，让我们人很容易吸收，能够有效的提高我们神经递质的水平啊。所以说人家这个德国人明白这个道理以后就开始疯抢了，而且它的效果呀，它也不是靠宣传出来的、炒作出来的，是靠实打实的临床的数据体现出来的，从实践当中印证出来的，是吧？所以说一传十，十传百，那你德国人他就抢呗，而且我跟你讲个事儿啊，当时参与临床研究的很大一批的小脑萎缩的患者，你知道他们后来都做了一件什么事儿吗？
1: 什么事儿？
0: 很多人后来人家成立了一个交响乐团。
1: 交响乐团，
0: 哎，
1: 就西方那种吹拉弹唱各种乐器组合合奏的，
0: 哎，对，交响乐团，
1: 哦，
0: 而且就这部分人后来就进行了一个全国的巡演，你看厉害不厉害？
1: 关键是怎么可能呢？太令我们震惊了！小脑萎缩的患者，我们知道啊，走路费劲，说话都不利索，有的手抖，那刀叉都拿不稳，还能交响乐团
0: 啊，
1: 全国巡演，
0: 你看看
1: 这能吗？
0: 你看看，想象不到吧？当初我告诉你听到这个消息了，很多人都觉得天方夜谭，但你想一想，正是这种颠覆性的改变，才把广大的小脑萎缩的患者还有家属的信心一下子就给点燃了，这说明啥呀？说明只要方法对了，小脑萎缩带来很多的功能性的障碍实际上是有可能被改善的，甚至有可能被逆转的。
1: 就像您说的，之前也有类似的产品，
0: 你像之前也有说能治疗小脑萎缩的产品，我告诉你它都是靠时间来换疗效的。
1: 什么意思？
0: 就是它因为含量不足，里面根本达不到300毫克这样顶格的含量，根本就不是临床级别的啊，就像一个小喷壶，你浇一片干涸的土地一样，那有啥用啊？杯水车薪嘛。
1: 是的，
0: 你那水不够，地还是旱着呀，达不到这个有效的浓度，这个效果自然而然就出不来嘛。另外，吃到肚子里，我们吸收也不行，啊，不像脑活素，它是左旋的结构，能够快速的通过我们的血脑屏障被我们人体大脑所吸收嘛。我告诉你，这种结构也好，包括吸收率也好，那是需要很高端的前沿技术才能够达成的。
1: 明白。
0: 所以说很多这个以前所谓的同类的产品结构是右旋的，它到这个血脑屏障根本过不了我们大脑的安检，直接在门口就被拦下了，你根本进不去。那你想一想，这样的产品能有多大的效果？
1: 那血脑屏障这么厉害啊？
0: 那当然了。
1: 哇，
0: 血脑屏障是干啥的啊？血脑屏障它本身它就是保护我们大脑的，
1: 防护罩。
0: 对，而且我告诉你，你知道艾滋病病毒吧？就这个血脑屏障，连艾滋病病毒它都能拦住了。
1: 哇！
0: 就是你身体有任何的感染，你看哪儿感染了，大脑不会感染。
1: 明白。
0: 因为就是有这个
1: 血脑屏障
0: 拦着它，这是保护我们大脑的。但是同样，一旦我们大脑有疾病了，用一些药物它也进不去。你看看，所以说这种右旋的结构根本进不去。只能靠啥呀？靠这个水磨功夫延长它的使用时间，一点一点的堆积那么一点微乎其微，能有效果算，没有效果也没办法。但是问题是什么？很多小脑萎缩的患者，他发展的速度太快了，远比你这点微弱的康复的速度要快得多得多。就你治疗的速度，你远远赶不上他发展的速度。那结果是什么呢？疗效还没出来呢，人已经发展到痴呆捏傻了，
1: 是
0: 都不可逆了。
1: 嗯，
0: 所以说为什么强调要么咱们就不用，用就要用最好的，就是因为什么呢？

0: 高含量的左旋的这种结构的脑活素快速的进入到我们的血脑屏障当中，直接给我们的大脑起作用。
1: 还真是哈，
0: 对吧？我给你打个比方啊，
1: 嗯，
0: 我们成年人的这个小脑啊，总体积大概在100到150立方厘米左右。
1: 嗯，
0: 你别看我们小脑的体积不大，但它里面啊聚集着大量的我们神经元，这个神经元细胞的数量，它占了我们全脑的50%以上。
1: 哇，
0: 它是我们人的大脑当中，它属于是精锐部队的一个聚集地。
1: 这难怪说小脑来负责平衡啊、协调那些精细活。
0: 对，所以说你看看，每年能增加7立方厘米的这个脑容量，
1: 脑容量，
0: 对我们本身这个体积就不大的小脑来说，那是相当可观的。
1: 对呢，
0: 你相当于在跟这个小脑萎缩，我们的脑细胞死亡的速度在赛跑一样。
1: 嗯，
0: 而且它还能跑得赢。
1: 嗯，
0: 它极大的延缓了我们小脑萎缩恶化的速度，
1: 是
0: 为咱们维持有尊严有体面的这种生活争取了宝贵的时间。
1: 是呢，关键是它这个不是简单的改善症状，是在为大脑扩容，
0: 扩容
1: 是在根本上来延缓疾病的进程。
0: 没错，我们人体啊，记住了啊，谁都是过了50岁，我们脑子里头的这个神经递质，我说了，就开始断崖式的减少了。
1: 嗯，
0: 那50岁之后，你会发现我们反应速度特别慢，为啥呀？因为神经递质减少了之后，神经信号的传导也变得慢了，也不准确了。所以说，你看好多人上岁数会发现自己，哎，怎么腿脚都不灵活了呢？
1: 嗯，
0: 啊，走路不稳了呢，在平地上都容易磕磕绊绊的。
1: 嗯。
0: 拿筷子夹点菜也夹不准了，尤其做那种精细活是吧，也做不好了。
1: 嗯，
0: 对不对？为啥呀？哪怕你是没有任何疾病的，他也会面临这样的问题。为啥？
1: 对，
0: 本质就是我们大脑当中的神经递质的水平已经大量的减少了。
1: 嗯，
0: 所造成的。
1: 对
0: 啊，属于是什么呢？属于自然衰老的一种小脑萎缩。
1: 那这就是小脑容量比年轻的时候它少了。
0: 对，体积也变小了，这个神经递质含量也减少了。
1: 嗯，
0: 而且神经之间的信号啊，就是靠这个神经递质来传导的。
1: 嗯，
0: 它传递不出去或者不准确，那就会出现什么呢？我们大脑神经调节功能的一种紊乱。
1: 嗯，
0: 你比如说小脑萎缩的人会莫名其妙的出汗，你什么都没干啊，就在那儿坐着，一身大汗，衣服都湿透了。
1: 嗯，
0: 为啥？自主神经紊乱造成的。
1: 明白。
0: 还有什么呢？睡眠障碍是吧，黑白颠倒。你看很多小脑萎缩的人晚上不睡觉，白天睡不醒，你看看植物神经紊乱。
1: 嗯，
0: 就是因为这个神经递质缺乏了，然后整个调节的功能变得紊乱了。
1: 嗯，
0: 然后有的时候呢，你看小脑萎缩的人说话不利索，含含糊糊的，有点大舌头。
1: 嗯，
0: 为啥呀？
1: 就像平时咱说有的人老的他就比同龄人快。
0: 为啥呀？
1: 他走路也不稳，
0: 哎，
1: 说话也不利索，大脑思维也不清楚。
0: 嗯，
1: 这可能就是说明他的小脑开始萎缩了，
0: 自然衰老导致的小脑萎缩了。
1: 明白。那这个时候就应该来补充上脑活素了。
0: 嗯，
1: 补充神经递质了，才可以延缓小脑萎缩它的发展，他才有机会回归正常的生活呀。
0: 对，其实这样的例子太多了，我都不想多举了。为啥同龄人，比如说我也72岁，我邻居老王也72岁，但人家为啥反应就比我快，身体机能就比我强？为啥呀？咱说测一下你俩的这个大脑当中的神经递质，
1: 嗯，
0: 人家的含量要比你高。
1: 是，
0: 你看看，这就是差距，是不是？其实生活当中最常见的太多这样的例子。
1: 嗯，
0: 还有一个就是什么呢？血管性的小脑萎缩。
1: 嗯，
0: 比如说脑出血、脑梗、脑血栓，是吧？脑梗之后血管堵了，你这个脑细胞由于缺血缺氧不大量的死亡了吗？然后你这个小脑就会像风干的核桃一样就开始萎缩了嘛。
1: 嗯，
0: 那这个时候神经递质就更加的断崖式的缺乏了啊，它就无法濡养我们的脑神经细胞了，那你这个时候症状就更加的明显了。
1: 明白。其实这个也算是脑血管病的一个常见的后遗症了。
0: 对，
1: 就是血管性的小脑萎缩了。
0: 没错。所以说你看这类患者比较明显嘛。
1: 嗯，
0: 是吧？一个是走路
1: 步
0: 态
1: 异
0: 常，走路啊，脚底儿像沾了胶水似的，就抬不起来。
1: 嗯，
0: 迈那小碎步，身体平衡感极差，转弯尤其困难，像机器人一样，特别容易摔倒。再一个，我告诉你，还有一个变化就是眼球震颤。
1: 眼球震颤。

0: 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可以自己判断一下，就咱们盯着一个东西看，然后呢你让你的家属看一下你的眼球，
1: 嗯，
0: 你盯着一个地方看，哎，这个眼球你会不自主的它自己在那儿抖，这不是你控制的啊，
1: 哦，
0: 然后就导致我们看东西开始晃重影，然后人就头晕。你看看，
1: 哎，这跟咱们之前提到过的帕金森不一样吗？
0: 对啊，
1: 眼球在那不自主的颤。
0: 没错，这个帕金森咱们追根结底不也是神经递质缺乏了造成神经紊乱的一种表现吗？
1: 嗯，
0: 对不对？那小脑萎缩也是这样啊，
1: 嗯，
0: 是吧？小脑出现萎缩了，神经递质缺乏了，那不也会造成神经紊乱吗？
1: 嗯，
0: 还有什么呢？比如说说话含糊不清，有的人像含个土豆似的，声音会突然间变大，突然间变小。
1: 嗯，
0: 这不是他想的，是没办法控制的。再有一个，精细的动作会出现明确的障碍。
1: 嗯，
0: 什么叫精细的动作？系个鞋带儿，
1: 哦，
0: 系个扣子，
1: 夹豆，
0: 哎，用筷子夹那个蚕豆。
1: 嗯，
0: 这都是非常精细的动作嘛。哎，神经递质缺乏的越多，小脑萎缩的越严重，这些动作啊，我告诉你，做起来越困难。
1: 嗯，
0: 手不听使唤，发抖，是吧？想做好某个这个动作，你就抖得越厉害，
1: 很难哈。
0: 这都是这种表现。
1: 就感情说脑梗、脑血栓、脑出血这类脑血管疾病常见的后遗症，都是小脑这个位置神经递质它减少了，
0: 对，
1: 出现了小脑萎缩造成的神经紊乱。那溶栓营养脑细胞的同时，脑活素它也是不能少的呀。
0: 对呀，
1: 那你神经递质不增加了，这神经之间的通信源少了，它自然它传达不出去消息。
0: 嗯，
1: 那后遗症的康复就不会变得很快了。
0: 没错，而且常见的小脑萎缩吧，还有另外一类，
1: 嗯，
0: 特别容易被我们大家伙所忽视，
1: 嗯，
0: 就是肾源性脑病引发的小脑萎缩。
1: 肾不好怎么会影响到脑子呢？
0: 你看这个问题很多人想象不到啊。
1: 对呀，
0: 我们人体其实是个整体，肾脏啊是我们人体非常重要的叫污水处理厂。
1: 嗯，
0: 对吧？它是负责把我们血液当中的毒素啊、废物啊过滤出去，以尿液的形式排出体外。
1: 嗯，
0: 然后保持我们血液的清洁。那好了，如果我们肾脏的功能衰竭了，或者是功能下降了，那是不是我们身体当中的这个污水处理厂它就瘫痪了？
1: 嗯，
0: 那血液当中的毒素排不出去的话，在血液当中会疯狂的堆积，那么这种污浊的血液会流遍我们的全身，当然也包括哪儿？我们人的大脑。
1: 大脑，
0: 对，
1: 这就是上游污染，下游它也遭殃。
0: 没错，那么由这个肾源性脑病引发的小脑萎缩，除了我刚才说的那些一系列的典型症状之外，你知道吗？这样的患者精神方面症状更为突出。
1: 哦，
0: 很多人会出现什么呢？精神涣散。
1: 嗯，
0: 啊，注意力不集中。
1: 嗯，
0: 认知功能快速的下降，然后这个性格呀喜怒无常，甚至有的人啊严重到一定程度会出现这个幻觉。
1: 那这不光是身体不听使唤，精神都混乱了。
0: 对呀，所以说你看肾炎的、肾衰呀、尿毒症这类患者一定要警惕肾源性脑病引发的小脑萎缩。
1: 嗯，
0: 有条件的要及时用上脑活素跟这个小脑萎缩抢时间，否则的话小脑萎缩刚开始引起的可能就是行动语言的问题，你任其发展下去的话就会导致认知障碍。
1: 嗯，
0: 人就开始变得痴呆捏傻。
1: 嗯，
0: 是吧？到那个时候真的很难逆转了。
1: 是哈。
0: 而且说到小脑萎缩这个事儿，我告诉你，静石之前还闹过一个新闻，我不知道你知不知道。
1: 您说什么新闻？
0: 就是我记得大概5年前吧，有一个新闻嘛，
1: 嗯，
0: 说有位司机半路路过一个小村子，车坏在那儿了，本来想下车找个人帮个忙，结果就听见周围那个动静不对啊，时不时的有鬼哭狼嚎的动静似的，大晚上啊多吓人呢，然后那个声音呢又像是人濒临死亡的那种绝望感，
1: 哦，
0: 嘶哑的那种救命声，忽远忽近的，你想想多吓人。
1: 哇，这听着都起鸡皮疙瘩。
0: 对啊，然后这个司机师傅也是头皮发麻呀。
1: 嗯，
0: 他就隐隐约约的看到路边站着一个红衣男子，嗖的一下就不见了。
1: 妈呀，这是现实的事儿啊。
0: 越说越吓人是吧？
1: 那太吓人了。
0: 而且更吓人的还在后面呢。
1: 嗯，
0: 就在那个司机慌忙的要拨打这个求救电话的时候，那个红衣男子突然间的一脸带血的唰的一下还扑到了他的车窗玻璃上，直勾勾的盯着的。
1: 你别说了，他吓

0: 听着害怕。
1: 当时司机嗷的一嗓子，当场就吓晕过去了。他不在车里头吗？好在第二天天亮啊，自己苏醒过来，然后被那个当地的村民发现了。这件事儿当时就上新闻了。闹得还沸沸扬扬的，说这村里头闹鬼，
0: 不能是真的吧？
1: 能是真的吗？是吧？这肯定是有误会嘛。后来当地的电视台深入的调查，真相大白了，哪有什么红衣厉鬼呀？那个穿红衣服的男子，其实就是他们村里头一个得了脑血栓之后又出现了小脑萎缩非常严重的一位老人，就他那个脑子完全不清楚了，黑白颠倒了。晚上别人都睡觉了，他不睡，睡不着，然后自己就跑出去到处的乱逛。穿的那身红衣服是谁的呢？不是他的，是他姑娘的。
0: 哎呀
1: 啊，然后呢也不知道怎么，他也不明白啊，就给缠自己身上了。
0: 嗯，
1: 你看看，
0: 但关键你不说还有那个哀嚎声
1: 也是他发出来的。你记住啊，小脑萎缩的人平衡感极差。
0: 嗯，
1: 农村尤其是晚上哪有路灯啊。
0: 嗯，
1: 那坑坑洼洼的那村路上，那你说这老爷子走着走着他就摔倒呗，动不动摔一跤掉到旁边那土坑里头，那疼了那能不叫唤吗？
0: 嗯，
1: 或者爬不出来了他就本能的叫唤呗。那若隐若现的，就是他掉坑里爬出来又走几步又掉进去，一会儿看得见一会儿看不见，就这个表现。
0: 我的天，那一脸血呢，
1: 摔的呗，你看看，
0: 哎呦，
1: 是吧？你就摔的比较严重，脸就磕破了，就淌血呗，是吧？
0: 嗯，
1: 然后他看到那个车灯，他也想求救啊。
0: 嗯，
1: 他就爬过去求救，但是他不会表达呀，
0: 给人司机吓着了。
1: 对呀，就给人司机吓着了，
0: 这一个巨大的误会。
1: 对，
0: 其实听起来也觉得这个老人挺可怜呀。
1: 是的，
0: 家里人也挺遭罪呀。
1: 对，这个老人吧，就是在家里头根本别人看不了，家族也遭罪，就给送到养老院去了。然后这次呢，就是这个司机遇到的这回是老爷子自己半夜从养老院自己偷偷跑出来的。
0: 哎呦，
1: 才发生了这个吓晕司机的这个事件。
0: 嗯
1: 啊，然后他儿子还是挺孝顺，家里这个条件还不错，但是就为了他老父亲这个事儿操碎了心，到处的求医问药，效果就是不好。然后后来不是听别人介绍嘛，就是健康全球购咱们的节目，然后里面有很多这个高端的产品，甚至都是国外的嘛，而且治疗的方案跟咱们国内常规的一些治病的思路都不一样嘛。
0: 嗯，
1: 然后就给我们打电话，然后就问我们，听说有个德国的有一款前沿的产品叫脑活素啊，就是针对小脑萎缩效果恢复特别好。当时我们还没有像今天这种能够有发放的渠道呢，我是特意通过我德国的朋友帮他代购了几盒，是吧？花高价买的，然后就给他父亲用上了。
0: 那效果怎么样啊？
1: 哎呦，别提了啊！就他儿子特别激动地给我们反馈，反馈啥你知道吗？
0: 嗯，
1: 首先他父亲晚上能够睡得安稳了。
0: 哦，
1: 不再像以前啊晚上不睡觉到处乱跑了，而且现在白天精神头也好多了。
0: 嗯，
1: 当然了，走路还是不利索啊，但是摔跤的次数明显的减少了。最关键的是那种莫名其妙的这种叫喊声，几乎老爷子不会有了。
0: 嗯，
1: 啊，人的情绪平稳了很多。
0: 稳定的，
1: 对，
0: 嗯，
1: 是吧？这时候他的家人也终于能够稍微松口气了，
0: 这也挺好的了。
1: 对呀，
0: 我们都没有想到，一个闹鬼的谜案，最后竟然是被脑活素给破解了。
1: 对，所以说吧，就很多我们看似无法理解的一些现象，可能背后都藏着疾病的影子。
0: 对，
1: 而选择真正有效的好的方法和产品，不仅能够改善我们个人的痛苦，甚至能够化解家庭和社会的矛盾。
0: 嗯，
1: 对不对？
0: 对呀，一定是这样的。如果说没有他儿子坚持寻找最好的方法，没有用上真正对路的脑活素，可能这位老人他还是生活在混沌和痛苦当中，他就会越陷越深。
1: 对，
0: 整个的家庭也会一直被阴霾所笼罩着。
1: 是的，
0: 所以呢，健康的活着对于老人自己还是对于整个家庭，那都是晚年最大的幸福。
1: 没错啊，就像咱们节目一开始说的，婚姻它不能将就，
0: 嗯，
1: 健康更不能将就，糊弄自己，最终受害的一定是我们自己。
0: 嗯，
1: 大家伙选择咱们健康全球购，选择像德国脑活素这样的高含量、左旋结构、有效的产品，其实不就是想让咱们自己和家人的健康多一份实实在在的保障吗？
0: 对呢，我们健康全球购平台存在的意义呀，就是充当。

0: 大家的眼睛和耳朵，在全球范围内为大家搜寻、筛选、引进像德国脑活素这样的站在医学前沿、经过实践检验的健康产品。如果大家有问题、有需求，也记得随时找到我们，400-6064-789，400-6064-789。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1: 他家便宜，赶紧打电话啊！
2: 他家的产品质量好，品质好。
1: 这个老师啊，讲解不错。
2: 这个老师一路走来呀，太不容易了。他讲的这个产品真挺好，我就买点吧。
3: 喂喂，这个电话怎么打不通了？
4: 前天我刚买完，怎么节目不播了？
5: 您好，您拨打的号码是空号，请核对后再拨。
6: The number you have dialed is not in service. Please check the number and dial again.
7: 时间不语，却回答了所有问题；岁月不言，却见证了谁是真心。
8: 大浪淘沙，趣味存真，多少节目如彗星般一闪而逝，独留电话占线乃至空号的盲音。
7: 健康全球购，海外开播10年以上，国内开播5年以上，汇集全国60多个城市地区。
8: 我们用5年、10年甚至更久的时间，践行着告诉你，真正的陪伴是无论何时回头，我们一直都在。
7: 因为我们知道，真正健康好物不仅仅是产品高品质，更是你需要时我永远都在的担当。
8: 因为它值得你的信赖。
7: 这世上最珍贵的，从来不是一见钟情的冲动，而是日久见人心的笃定。
8: 今天应全球购总部要求，开启全球范围的全球健康感恩节活动，汇集18种国内外知名产品，覆盖8大健康系统，环球甄选，只为让您遇见健康好物。
7: 少花钱就能用上健康的名品，
8: 少花钱就能多得健康的名品。对对对，在健康感恩节期间，这些诉求都能实现，
7: 是让每一份选择都掷地有声。
8: 不是一时的甜言蜜语，而是日复一日的坚守。今天全球购邀您一起赴健康之约，无需大量花费，品质中见真诚。
7: 今天全球购邀您携手享健康之福。
8: 中国区热线电话已经为您开通，详情请咨询400-6064-789，400-6064-789。
7: 全球健康感恩节，品质、实惠、惊喜，一个都不少。
0: 欢迎回来，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健康全球购栏目，健康全球购为您全球购健康。本栏目属于一个综合型便民办实事的平台，帮助咱们广大的中老年人省去有需求没渠道、同类产品不会选、多花冤枉钱的普遍现状。利用团队300多人的专家团队，直接从产品机构内部得到第一手资源，层层把关，只为让中老年人在家也能体验享受到前沿科技以及科学成果带来的福利。山海相望，不忘彼此初心。栏目服务热线24小时为您开通，欢迎加入到健康的行列，电话是400-6064-789，400-6064-789。下面来接听大家的热线，这位朋友你好。
9: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10: 哎，梁老师啊。
9: 哎，你好
10: 啊。
9: 嗯，
10: 我今天就想问一问，这个脑活素就是什么时候它才能够发放啊？
9: 哎呦，
10: 哎呀，这你们要是再不发放，我呀，首先我都要被折磨疯了，我现在呀。
9: 哎呦，折磨疯了，怎么这么说呢？咱们别着急，什么情况啊？你跟我学学。
10: 哎呀，梁老师啊，我跟您说啊，我家呀，老太太就我老妈，今年呢都85了，
9: 哦，
10: 然后老人一直跟我住，就我平时呢伺候着她，这洗衣做饭呢，这些体力上这些个辛苦，我也都能扛着，关键吧，就这精神上这个折磨呀，我现在呀是一天天的就在崩溃的边缘，已经快扛不住了，我现在。

0: 他呢之前得过脑血栓，
1: 哦，
0: 然后从那之后啊，这个脑子就越来越不好使了。
1: 明白。
0: 医生呢说呀，这已经就是老年痴呆了都。
1: 哦，老年痴呆的问题已经出现了。哦，
0: 对对 对, 对，
1: 我告诉你啊，就是脑血栓的患者，就是血栓了之后吧，他这个脑血管啊，这个出现狭窄了，我们的大脑神经细胞呢，血氧就会缺血缺氧，然后这个大脑神经细胞呢就会大量的死亡，包括我们大脑神经递质这种营养物质也会大量的减少，然后呢就特别容易出现你说的那种老年性痴呆这样的现象，就容易出现认知功能障碍啊，功能下降啊，这样的问题。
0: 哦，
1: 很常见。
0: 虽然说常见吧，你看老人现在他什么情况啊，
1: 嗯，
0: 他让我最头疼的吧，他一出门他就管不住自个儿那手偷人家东西。
1: 哦，
0: 那晾在那个楼道口那个白菜呀，门口摆的拖鞋呀，小卖部那柜台上那些小玩意儿啊，什么棒棒糖啊，什么打火机这些，哎呀，都说了无数次了，我是骂也骂过，说也说了，
1: 嗯，
0: 根本听不进去。你说有些我知道还行，我还能给人家还回去，来跟人家道个歉是吧？
1: 是。
0: 那好多都是压根我知都不知道的事儿啊。
1: 明白明白，嗯。
0: 我说把他关家里头吧，不让出去，那还不行了。
1: 那不行，嗯。
0: 哎呀，就为了这事儿啊，你说我接到过好多次那派出所的电话呀。
1: 哎呦，这么严重啊！哎呦。
0: 哎呀，可不是嘛。
1: 嗯。
0: 我跟您说呀，咱们家就是一出戏，街坊邻居里里外外净看咱们家热闹了都。
1: 嗯嗯，
0: 你说我这也是个退休的老师啊。
1: 哦，
0: 我一辈子要强了。
1: 哎呦，
0: 到现在吧，老了老了，我这老脸我真是我都没地儿放了。我现在，
1: 哎呀，怎么说呢，你说说这事儿，你要说是，哎呀，听起来确实我觉得挺让人难堪的，你说说。嗯，
0: 那可不嘛。
1: 嗯，
0: 你说有多难堪呢。
1: 嗯，
0: 你关键吧，我这么伺候他照顾他尽心尽力的，
1: 嗯，
0: 他还不念我的好。
1: 他
0: 在外边到处说我又对他不好了，
1: 嗯，
0: 逢人就说我又偷了他的养老钱了，
1: 呵，
0: 又虐待他了，不给他饭吃啊。
1: 哎呦，
0: 哎呀，我真是我天地良心呢，我这我怎么能做那种事儿呢。
1: 明白啊。
0: 我们呢兄弟姐妹有五个
1: 啊，
0: 这前前后后你看一个个都来跟我翻脸了都。
1: 呵，嗯，都误会了。
0: 就我那几个，
1: 嗯，
0: 就弟弟妹妹呀，都觉得我这大姐心术不正，
1: 嗯，
0: 还贪钱了。
1: 呵，
0: 我现在我呀，就是那猪八戒照镜子，
1: 嗯，
0: 我里外都不是个人呐。
1: 哎呦，这个事儿啊，咱们也不用太往心里去。谁像这老母亲，她是个病号呢，是不是啊？嗯，对于你母亲这个问题吧，我觉得当务之急是啥呢？赶快补充足量的大脑神经递质。啊，这个非常关键的，给他的这个脑神经细胞吧，
0: 哦，
1: 要足够的濡养，要靠这个神经递质来补充，
0: 嗯，
1: 然后他这个传导信号才能够好，才能够改善这个认知，才能够延缓他这个老年性痴呆症的继续的发展。
0: 嗯，
1: 另外你母亲现在血压控制怎么样？血压的事儿一定要控制好啊，就防止他这个血栓二次的出现啊，加重他这个老年痴呆的啊。
0: 他呀，就这个血压之前都不行
1: 啊，
0: 就顽固性高血压，
1: 嗯，
0: 很难降下来，
1: 嗯，
0: 后来不就是用了咱们就发放的一氧化氮合酶吗？
1: 啊啊，
0: 然后这么双向控压呢？
1: 对呀，啊，
0: 这一回呀，这高压呢、低压这些都还算是稳当下来。
1: 那太好了，这我就放心了，
0: 嗯，
1: 因为咱们发放那个一氧化氮合酶啊，也是进口的，每天只需一粒儿，它就能够长效的控压24小时。
0: 啊，是是，
1: 而且呢我告诉你，这个严格意义上讲，它里面那个主要成分一氧化氮合酶啊，它不是药，它本身就是我们人体先天就存在的一种非常关键的物质，每个人身体当中都有。这个一氧化氮合酶就是专门调节我们中枢交感神经的，双向来进行调节我们的血压的，是吧？
0: 嗯，
1: 只不过岁数大了就是越来越少了这个一氧化氮合酶。老年人的血管情况不好的，
0: 啊，
1: 我告诉你，就是像你母亲这种一氧化氮合酶用的特别适合。
0: 哦，
1: 啊，
0: 那就好。
1: 嗯，
0: 他这血压问题吧算是解决了。
1: 嗯，
0: 可就这个老年痴呆的这个事怎么办呢？
1: 嗯，
0: 你说他用个脑活素的话，这能不能对他就管用，能有效果呀？
1: 嗯，你母亲这个情况啊，如果要想调理的效果更好一些的话，我建议啊，最好是脑活素跟咱们这个高浓度的神经酸。
0: 嗯，
1: 这也是我们的健康全球购这个明星产品，老听众朋友都知道，这俩产品一块用啊，那效果就更好了。因为脑活素高效的补充是我们大脑缺乏的那个神经递质的这种营养物质，
0: 嗯，
1: 它能够把神经递质补充充足了，就像给那个断线的这个电路。

0: 物啊给你重新接起来，
1: 嗯，
0: 神经细胞之间呢就是重新建立起关联来，这个信号就能够传导下去了。那神经酸是啥呢？神经酸是我们大脑当中的一种特殊的蛋白质，咱们健康全球发放神经酸，那是从鲨鱼大脑当中提取的，更是高强度养护我们的神经了。你就等于说不仅你这个电线给它接上了，里面的电流也得足啊，是不是啊？你这样的话大脑神经网络才能够彻底开通啊。所以说你母亲现在什么糊涂的行为啊，什么什么情绪的问题啊，这要是把这个脑活素和神经酸一起用好的话，我告诉你很快就会改善的啊。
1: 哦，那就好那就好。
0: 嗯嗯，
1: 之前吧说实话我呢也给他用过不少药啊。
0: 嗯嗯，
1: 什么芳龄丹碱钠呀，
0: 嗯，
1: 奥拉西坦的，
0: 奥拉西坦，对，嗯。
1: 但是吧，就像您说的这个脑活素呀，就像这一类这个产品呐、啊，
0: 嗯，
1: 尤其还是国外的，
0: 嗯，
1: 那倒是真没给他吃过这些，
0: 是不是啊？嗯，我告诉你啊，目前我们临床上营养脑神经的药物确实很多啊。
1: 哦。
0: 但是我告诉你啊，为啥我的这个脑活素的效果好呢？是吧？
1: 嗯嗯。
0: 因为现在临床上的那种营养神经的药啊，相当于是什么呢？修复了我们的输油管道。就你这个管子虽然是修好了、但是如果那个输油管道里头没有这个油、那不也白修复吗？是不是？
1: 嗯嗯。
0: 那这个里面这个油是啥呢？就是我们说的神经递质。你光是把管子修好了，里面没油，你说你这车能开得起来吗？是不是？
1: 那不
0: 也开不起来，是吧？
1: 对 对, 对。
0: 所以说这个阿拉法 GPC， 也就是说德国的这个脑活素，是专门外源性补充我们大脑神经递质的一个产品。啊，它是专门营养我们这个脑神经细胞的。
1: 哦。
0: 而且我说实话，这个脑活素里面这个神经递质的含量是特别的足。
1: 哦。
0: 就像我们用那个小喷壶浇那个干涸的土地一样，是吧？你要水不够，那地还旱，但一下子要给它浇透了，这个地就好了。
1: 哦，就是它这个脑活素这含量特别足，是吧？
0: 非常足啊！
1: 哦，
0: 它是300毫克的含量，
1: 嗯嗯，
0: 达到临床药用级别了。更关键的是啥呢？它还是左旋结构，就是它为啥做成左旋结构呢？这种左旋的结构啊，那需要这个高端的和前沿的一些技术。
1: 嗯，
0: 市面上你就很多市面上它技术不达标，它为了省钱，它也做不到左旋结构，都是右旋结构、啊。右旋的我告诉你到了我们这个大脑啊，因为我们大脑当中有那种血脑屏障，它就进不去，直接就给拦在外面了。只有那种特殊的左旋的结构才能够打开我们大脑的血脑屏障的一个大门，它才能进得去。你想想进不去，你说你咋营养大脑啊，是吧？它能有多大效果，对不对？
1: 是是是，就等于说吃了也等于白吃呗。
0: 对，他没进去啊，是不是？要不说营养脑神经的那样的产品有很多呢。
1: 嗯，
0: 但是为啥只有这个脑活素能够成为德国人家脑科医院的明星产品呢？是吧？让大家伙疯抢呢。包括我们之前发放的神经酸，那神经酸是从鲨鱼大脑当中提取来的蛋白质啊，对吧？
1: 对对对对。哎，梁老师啊，
0: 嗯，
1: 脑活素和那个神经酸的那什么时候才能再发放啊？哎呀，我现在就想啊，赶紧呢、给我妈给她用上啊。
0: 之前吧，有些老听众朋友吧，都想要那个神经酸呢，一直都没货。但是你放心啊，我肯定的会给大家伙努力去申请。你呢，这多点耐心，咱们再等一等，看个结果，好不？啊，
1: 行行行行，那梁老师行，我等您消息啊。
0: 好嘞，
1: 一定帮忙多想想办法呀。
0: 好嘞，聊到这儿啊，再见。
1: 好好好，再见啊，
2: 这朋友，我们再会，祝您健康。健康全球购栏目，直选同类价格低，适合咱们老年人的产品。如果您有健康方面的问题，或者想好得更快，可以拨打场外咨询电话，电话是400-6064-789，400-6064-789。有请下一位朋友，您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
3: 哎，梁老师，
0: 哎，是我，你好啊。
3: 啊，您辛苦了啊。
0: 哎呦，别客气啊。
3: 我是您的新患者。
0: 新朋友哦，好啊。
3: 啊，老师的吧，
0: 啊，
3: 我就从头到脚跟你说一遍吧。
0: 好，
3: 因为我一起做病的老人、
0: 啊
3: 我是来自沈阳市朱家屯区一名患者。
0: 多大年岁？
3: 今年72了。
0: 72岁是吧？嗯。
3: 啊啊，就头二年就检查出啊，脑毛细血管啊。双侧脑梗死
0: 哦，
3: 还是脑动脉硬化，
0: 脑动脉硬化，脑梗，嗯
3: 啊，脑供血不足
0: 啊，
3: 所以啊，我跟别人还不一样，我有89年的脑鸣、耳鸣，
0: 脑鸣、耳鸣，嗯
3: 啊，完失眠，经常失眠，
0: 那就对了，

0: 就对了，
1: 完事视力还模糊，完事到医院检查呢，说眼睛特别干，就
0: 眼
1: 是
0: 干，
1: 干燥似的，眼干眼涩那方面，完还有青光眼，轻微青光眼，完了我睡眠不好吧，今天早上起来眼屎还特别多，
0: 分泌物特别多是吧？
1: 对啊，睡觉吧，不一会儿就爱醒吧，经常醒吧，我还专门到半夜11点到3点再做梦吧，有天2点多醒，有天快3点了，有天11点就醒。完这醒后呢，一阵会睡不着。完这翻来覆去像烙个大饼似的。
0: 你做过脑
1: 啊，
0: CT 和这个脑彩超没有？
1: 脑彩超，哎呀，那个没做过。最近做一个是那个颈动脉斑块那个。
0: 有斑块是吧？那是血管的
1: 啊。
0: 啊，你这个啊，如果你要是这个，刚才不是说有双侧脑梗的问题吗？是吧？
1: 是双侧颈动脉硬化，斑块都形成了。
0: 但是我告诉你啊，这也是你脑部的血管的问题。但是我告诉你啊，如果你描述这个症状，就是因为你大脑当中血管里头有堵，这个供血不足，你现在应该是有脑白质松散或者是脑萎缩的迹象了。
1: 记忆力减退呀。
0: 那肯定的呀，记忆力的问题、耳鸣、脑鸣、睡眠的问题，实际上就是已经影响到你的大脑神经元细胞的这种老化和萎缩了啊。所以说你这个啊，我告诉你啊，可以用啥啊？我们健康全人购原来有一个神经酸，是专门从鲨鱼大脑当中提取的蛋白质，营养我们脑神经的。但是我跟你讲啊，你别着急啊，因为目前世界上前沿的也是德国的一款产品，叫脑活素。这个脑活素对于修复我们大脑神经递质和这个我们脑白质和我们脑细胞来讲好
1: 啊，
0: 我肯定的，这个会给大家伙努力去申请，再多点耐心，咱们再等一等，看个结果啊。而且刚才我说的神经酸，这俩产品你配合好啊，所以说脑部的问题你就放心吧啊。
1: 那太好了，谢谢了
0: 然后接着说，还有啥问题？
1: 完事吧。我吧，就是睡不着觉的时候，脑鸣了，就像刮大风似的，呜呜的响。
0: 那不就脑神经的问题吗？我刚才不说了
1: 啊，完事吧，耳朵也吱吱的响，特别是当我耳朵贴到枕头上吧，还能听到心脏跳动的声音。
0: 是，就这样。对，都是这样
1: 啊，
0: 就是脑神经异常性放电，这叫啊。
1: 啊，完第二天脑起来吧，就是头晕眼花的，完事还有浑身无力，
0: 那可不，
1: 完事血压最近吧还忽高忽低的，
0: 那就是
1: 血压吧老是爱低压高，怎回事儿？
0: 血压的忽高忽低，记住了啊，往往是神经支配的。当你大脑神经紊乱的话，你的血压就控制不好了，明白了吧？它就会忽高忽低 而且。当我们的大脑神经常年的这种受损之后，从中医的角度来讲，就叫气血亏空，明白了吧？
1: 完事就是因为脑供血不足吧，有时候也有心悸心慌，完就是爱上火，
0: 爱上火，
1: 就是上焦火下焦寒呐，特别是夏天呐，这一夏天天气特别热嘛，我这手心呐，脚心都特别热，
0: 是
1: 头也
0: 热。要不咋说呢，很多人有一个误解啊，说我身体气血虚应该冷才对吧，恰恰相反，你记住了，就这种手心脚心冒汗，这叫虚火，实际上也是气血虚另外的一个表现啊。
1: 这样一来吧，我就心烦意乱的，还爱生气，爱发脾气，爱合计事，这时吧我也管不住了，就是舌苔吧，就像那个大地干旱一样啊，就是到时候一点津液没有。
0: 那你的阴血不足的话，你肯定要干的，是不是？
1: 啊，
0: 你小便怎么样？
1: 小便吧，现在最近吧，就是有尿就像憋不住了，怎么也拉拉出来点，
0: 是
1: 不
0: 是？憋不住了吧？对吧？
1: 啊，对。
0: 大便呢？
1: 大便嘛，就更糟糕了。
0: 嗯，
1: 大便我能有10多年呢，大便老是爱干燥啊。
0: 啊，大便干燥，
1: 完事吧，排便困难。
0: 啊，
1: 用上你那个西霉素，
0: 西霉汁儿，
1: 我这长时间买了，还有那什么味乐素
0: 啊，
1: 完我使我改变了很多呀，就是
0: 排便咋样了？
1: 排便就比你强多了。
0: 你看你的情况，我大概了解了。你听我的，雄风涌用完了之后，你不用时间长，半年之后你再看看你身体的变化，你就不一样了啊。
1: 我说怎么回事？我越那个补虚，就是人参的，是那个还有什么？鹿茸啊，
0: 姐姐别瞎吃了，我告诉你， 那些所谓的补品得消耗。

0: 你大量的气血才能给它化掉。
1: 啊、
0: 你那个气血都不够的话，你再化它，那你不虚不受补了吗？
1: 啊，对呀、啊。
0: 对，不行啊！
1: 我吃啥药？现在别我白买那些，我加了一大堆。
0: 别瞎买了，我跟你说，记住啊，
1: 是是
0: 咱们大家伙啊，看病啊着急，我理解，但得找靠谱的产品 啊。
1: 对呀、
0: 啊，
1: 我这终于找到你这好老师了，小明，我太谢谢了，真的。
0: 而且现在吧，就是市面上这鱼龙混杂。是吧，可得擦亮眼睛。现在吧，我跟你讲，就是我接到太多的就是这个中老年朋友来的电话，那这弯路可没找走，是不是？
1: 对，
0: 那这钱花的这海了去了，但是钱多花点都无所谓，耽误你病情啊，是不是？是吧？
1: 对呀、
0: 啊你现在啥也不用想啊，一个是雄风涌、再有一个就是你问你的健康管理师这个脑活素啊，这俩产品你用上、你半年之后你再给我来个电话。是吧，
1: 八珍糕，你没讲到这个，我就想吃八珍糕。我说到哪买去？完了说那阵也没有，我就急急没法。这个太好了，我
0: 对你不用花钱了都，都是不？
1: 啊，对呀、啊，这更好了。
0: 嗯，行，赶快找你的健康管理师吧啊！然后想着用上之后呢，半年左右或者是3个月之后，你都可以给我来电话 啊，好不？
1: 啊。
0: 好，咱们调病啊，得调理我们的根儿，不能说摁下了葫芦起了瓢，是吧？一个症状一开一回药，一个症状开药，咱得吃多少药啊，对不对？
1: 哎呀，这药可整老了，一
0: 整就
1: 一箱的箱的，咋整啊？愁死了。
0: 好啊，好了
1: 啊，那太谢谢梁老师了，好了，
0: 嗯，
1: 再见呐。
2: 感谢梁老师的解答，同时也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健康全球购栏目播出以来呢，一直秉承着高端海外的品质，零距离零差价的平民价格，给大家带来好又实惠的健康产品，秉承着生活点滴皆可治疗的理念，让大家少用药，不仅价格优惠，还能改善缓解咱们老年人的疾病状态。但美中不足的是呢，每次产品的数量啊，那都不可能呢是敞开了量的给大家供应，所以有中意的产品一定要提前报名，积极参与，一定不要错过每一次机会。栏目服务热线24小时为您开通，欢迎加入到健康的行列，电话是400-6064-789 400-6064-789。好的，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3: 他家便宜，赶紧打电话啊！
4: 他家的产品质量好，品质好。
3: 这个老师讲的不错。
5: 这个老师一路走来呀，太不容易了。他讲的这个产品真挺好，我就买点吧。
6: 喂喂，这个电话怎么打不通了？
7: 前天我刚买完，怎么节目不播了？
8: 您好，您拨打的号码是空号，请核对后再拨。
9: The number you have dialed is not in service.Please check the number and dial again.
10: 时间不语，却回答了所有问题；岁月不言，却见证了谁是真心。
11: 大浪淘沙，趣味存真，多少节目如彗星般一闪而逝，独留电话占线乃至空号的盲音。
10: 健康全球购，海外开播10年以上，国内开播5年以上，汇集全国60多个城市地区。
11: 我们用5年、10年甚至更久的时间，践行着告诉你，真正的陪伴是无论何时回头，我们一直都在。
10: 因为我们知道，真正健康好物不仅仅是产品高品质，更是你需要时我永远都在的担当。
11: 因为它值得你的信赖。
10: 这世上最珍贵的，从来不是一见钟情的冲动，而是日久见人心的笃定。
11: 今天应全球购总部要求，开启全球范围的全球健康感恩节活动，汇集18种国内外知名产品，覆盖8大健康系统，环球甄选，只为让您遇见健康好物。
10: 少花钱就能用上健康的名品，
11: 少花钱就能多得健康的名品。对对对，在健康感恩节期间，这些诉求都能实现，
10: 是让每一份选择都掷地有声。
11: 不是一时的甜言蜜语，而是日复一日的坚守。今天全球购邀您一起赴健康之约，无需大量花费，品质中见真诚。
10: 今天全球购邀您携手享健康之福。
11: 中国区热线电话

0: 专门帮大家解决享用优质健康品不会选的难题。健康全球购平台选定热线400-6064-789，400-6064-789，400-6064-789。
1: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107.4 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2: 他家便宜，赶紧打电话啊！
3: 他家的产品质量好，品质好。
4: 这个老师啊，讲解不错。
5: 这个老师一路走来呀，太不容易了。他讲的这个产品真挺好，我就买点吧。
4: 喂喂，这个电话怎么打不通了？
6: 前天我刚买完，怎么节目不播了？
7: 您好，您拨打号码是空号，请核对后再拨。
8: The number you have dialed is not in service. Please check the number and dial again.
9: 时间不语，却回答了所有问题。岁月不言，却见证了谁是真心。
1: 大浪淘沙，趣味存真，多少节目如彗星般一闪而逝，独留电话占线乃至空号的盲音。
9: 健康全球购海外开播10年以上，国内开播5年以上，汇集全国60多个城市地区。
1: 我们用5年、10年甚至更久的时间践行着，告诉你真正的陪伴是无论何时回头我们一直都在。
9: 因为我们知道真正健康好物不仅仅是产品高品质，更是你需要时我永远都在的担当。
1: 因为它值得你的信赖。
9: 这世上最珍贵的从来不是一见钟情的冲动，而是日久见人心的笃定。
1: 今天应全球购总部要求，开启全球范围的全球健康感恩节活动，汇集18种国内外知名产品，覆盖8大健康系统，环球甄选，只为让您遇见健康好物。
9: 少花钱就能用上健康的名品，
1: 少花钱就能多得健康的名品。对对对，在健康感恩节期间，这些诉求都能实现，
9: 是让每一份选择都掷地有声。
1: 不是一时的甜言蜜语，而是日复一日的坚守。今天全球购邀您一起赴健康之约，无需大量花费，品质中见真诚。
9: 今天全球购邀您携手享健康之福。
1: 中国区热线电话已经为您开通，详情请咨询400-6064-789，400-6064-789。
9: 全球健康感恩节，品质、实惠、惊喜，一个都不少。
0: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健康全球购。健康全球购，帮您全球购健康。我是主持人信实。本栏目致力于打造一个高端海外好产品平台，我们以栏目为载体，连接每一款好产品。栏目专线已经为您开通：400-6064-789，400-6064-789。节目的开始呢，首先让我们共同有请出梁老师。梁老师你好。
10: 静石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哎呀，这静石啊，我最近怎么发现你早出晚归的？这都忙什么呢？尤其是看你啊，感觉特别疲惫。咋回事啊？
11: 我忙啊，
10: 忙你能忙啥呀？
11: 我忙，我天天陪我表妹赶场去相亲
10: 啊。
11: 哎呦，这活儿可挺累呀。
10: 那你表妹应该是比较累呀，你怎么还累呢？
11: 我当司机当保镖，我这能不累吗？
10: 啊，
11: 哎，我跟您说老师，现在这小孩可真挑
10: 啊，
11: 他一个礼拜他能看10个。
10: 哎呦呵，
11: 他一个没相中
10: 啊。那肯定是你表妹有自己的标准和要求呗。
11: 得了吧，就是洗脑短剧看多了
10: 啊，
11: 都按那霸道总裁、八块腹肌、帅气又深情的主去找，你上哪儿找啊？
10: 有这个经济实力，身材还得好，
11: 还有给你情绪价值，
10: 哎呦，
11: 还只爱你一个人。
10: 哎呦，就是我就想到了网上有一句笑话。

0: 是吧？别说像你表妹这样的小女孩了，就是现在很多中年的女同志也都在幻想啊，叫霸道总裁爱上离异二婚带娃的我。
1: 我的天呀，关键是霸道总裁他是眼睛有问题还是脑子有问题啊？那能吗？
0: 这不就短剧吗？是不是？玩笑归玩笑啊，但是我倒觉得现在年轻人呐，婚恋观呐，比我们那个年代可能就更加的现实。
1: 嗯，
0: 是不是
1: 想得多？
0: 对，他们婚恋观呢，就在这个问题上他不随便的就将就。
1: 嗯，
0: 他有自己的标准啊。但是看你从哪个角度看吧，人家这也没错。
1: 对，
0: 对吧？不像我们那个年代，是吧？到年纪了你还不结婚，
1: 就像犯了多大错似的哈。
0: 对，你看看我们那个时候是来自于家庭和社会的压力可太大了。
1: 嗯，
0: 所以说好多人就为了就堵住悠悠之口吧，就将就着就结婚了，
1: 赶紧找个人结了吧。
0: 对，你后来怎么样？是不是？那有的人过得就不咋幸福。
1: 嗯，
0: 啊，所以说在婚姻这个问题上啊，现在年轻人我觉得挺好，就是绝对不能将就，将就就毁了咱们后半生的幸福。但是你也不能是盲目的，就是想象我要找啥样的，你得现实点。
1: 对，
0: 是不
1: 是？就
0: 是
1: 既要理智又要贴近现实。
0: 对，
1: 对吧？
0: 包括现在很多单身的一些老年人，你看看也想得都开了，哎，开始追求自己的第二次幸福了。
1: 嗯，
0: 是吧？你看现在电视上不有不少给这个老年人办的相亲节目，
1: 还挺火呢，
0: 是不是？
1: 嗯，
0: 大家伙也可能都看过，是吧？网上流传的那些节目片段热度都挺高的。
1: 嗯，
0: 啊，很多人看完了就感慨说现在老年人相亲怎么那么直接呀，上来就问哈，我要是跟你在一起了，你在这个经济上对我有什么保障没有？能不能让我管钱？
1: 对，
0: 是不是？你自己有没有房子？需不需要跟子女住？太实际了，
1: 就是灵魂拷问，还是几连问。
0: 对，
1: 屏幕前的观众朋友有的时候都会哇好尴尬呀。
0: 是，以前我们咱就说你心里这么想的，
1: 你不能说呀，
0: 你也不能问这问题呀。
1: 对，现在直来，
0: 现在也没什么尴尬的了，是不是？
1: 嗯，
0: 而且很多老年人都是过来人了，有的就是以前将就着结婚受害者。
1: 嗯，
0: 那这回再寻找的时候就不整那些虚的了。
1: 对，
0: 是不是？就直截了当了。
1: 嗯，
0: 我把我条件一说，能对上我条件了，咱俩看对眼了，咱俩就试一试。
1: 嗯，
0: 啊，你对不上我条件是吧，我也不将就。
1: 嗯，
0: 啊，非得等到我真心满意才行。
1: 嗯，
0: 宁缺毋滥。
1: 对，
0: 但是毕竟啊，婚姻它不是过家家，它也不是玩游戏，是吧？没玩好重开一局什么都没影响，但你将就了可能自己的幸福就出问题了。
1: 对，
0: 你将就出来的婚姻最后伤害的就是我们自己。
1: 嗯，
0: 啊，其实这一点你发现没有，就是跟我们的健康还真就有点相似。我们的健康也是绝对不能将就，是吧？
1: 那肯定啊，
0: 你用一些健康的方法包括产品也不能将就，我们要不就不用，用一定要用最好的方法和产品。
1: 那肯定是这么回事儿，
0: 对吧？
1: 就像之前我们发放的活心素，
0: 嗯，
1: 每粒260毫克，那是高含量吧？
0: 对呀、啊，
1: 那是同类产品当中含量最高的了。
0: 嗯，
1: 当时那老朋友是不是都是疯抢？
0: 嗯，
1: 用上很短的时间就会明显感觉胸闷、气短、心慌的症状有改善了，
0: 是吧？
1: 但有一些朋友就会觉得有点贵
0: 啊，
1: 没舍得用。
0: 嗯。
1: 后来说我看别的节目有便宜的，
0: 嗯，
1: 就买别的了，买点便宜的凑合凑合。
0: 你记住它便宜一定有便宜的道理。
1: 对，
0: 结果一看含量比咱们少一半还多呢。
1: 对，
0: 是不是？能有啥效果啊？
1: 你奔着便宜去的，客服说含量不够，咱就数量来凑，你多吃点就跟高含量划等号了。
0: 那可完全是外行话。
1: 那是那么回事吗？
0: 嗯，
1: 买过的朋友那说行了，我就将就着吃吧。
0: 嗯，
1: 那结果好多人转氨酶都给吃升高了。
0: 呵，
1: 那他打电话问我们怎么回事儿。
0: 对，所以说你可能说到这儿，很多听众朋友还不明白呢。
1: 嗯，
0: 是吧？在别的节目当中买那个辅酶 Q 十，我怎么吃的就不对劲呢？
1: 对呢，
0: 反过来还
1: 问
0: 我们，是吧？
1: 嗯，
0: 静时你知道吗？为什么打电话问我们吗？
1: 嗯，
0: 因为他有问题的时候再给人家打电话，人家没了，
1: 啊，找不着人了，
0: 节目也没了，平台也跑了，你找不着人了。
1: 嗯，
0: 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全球购还在灯火阑珊。
1: 哎呦，真的哈，就是我们陪着大家一起走过了5、6年的时光了。
0: 嗯，
1: 今后也会继续的陪着大家的。
0: 对呀，啊，所以说你看很多听众朋友，就是在别的平台买的产品找不着人家了。

0: 只能问我们了，
1: 嗯，
0: 是不是？我们陪着大家伙，
1: 嗯。
0: 你再说了，你说那含量低的那辅酶 Q 十，哎呀，真的，我曾经说过一句话，你说那个30毫克、40毫克那个辅酶 Q 十，
1: 对，那成本极低的，
0: 是吧？所以说
1: 没啥东西啊。
0: 对，咱们不能听那些不靠谱的平台告诉你，什么低含量没事儿。
1: 嗯，
0: 你可以吃个10粒20粒的，含量就叠加上去
1: 了。它没有科技在里面。
0: 对呀，你没有科技，你吃再多有啥用啊？
1: 你吃多了，它不是说1+1=2的效果，它不是。
0: 那不从算术题了吗？
1: 嗯，
0: 是吧？多吃几粒，含量就叠加上去了。如果真是那么简单的道理的话，那一些高科技的那种上市公司，那些药企，干嘛还得攻坚克难去提高这个每粒的含量干嘛呀？
1: 嗯，
0: 是不是？那不成了无用功了吗？所以说背后的科技它是不一样的，你吸收的水平也是不一样的，是吧？而且咱们这么乱吃的话，只能让副作用叠加。
1: 嗯，
0: 对吧？那些很多打电话反映说的，哎呀，我吃来吃去转没都升高了，那些听众朋友就是吃多了，
1: 对，
0: 你代谢不出去，结果造成了肝脏的功能的损伤。
1: 其实这可挺吓人的，
0: 你知道吗？静食低含量的辅酶 Q 十吃到我们身体当中，最后剩下成分是啥吗？
1: 什么？
0: 都是淀粉。
1: 嗯，
0: 淀粉你知道吗？
1: 玉米面子吗？
0: 玉米面子。
1: 嗯，
0: 有的人说了，那我一天10粒8粒的，我吃完了都感觉不饿了，
1: 嗯，
0: 为啥呀？里头全是淀粉呢。
1: 嗯，吃饱了，
0: 对不对？10粒8粒的淀粉，你赶上这个半穗苞米了，
1: 对，
0: 是不是？那你能饿吗？所以说，在健康这方面，我们不能将就，要就不用，用一定要用最好的，
1: 嗯，
0: 这是对我们自己负责任的一种表现。就像我们平时打点点滴，有的诊所人家药好，含量足。那可能药价就贵一点，
1: 嗯，
0: 但你一打一瓶就好了，对不对？那有的诊所为了图便宜，用那个药含量都比较低，打个10天8天的没啥效果，那你说你遭罪不？
1: 嗯，
0: 同样是花的钱，拖来拖去，让你病情恶化了。咱们就是为了省最开始那点钱吗？那你说值当吗？
1: 对，它不值当啊。
0: 对，
1: 你在健康上将就，那就等于是糊弄自己。
0: 对，你糊弄自己呢，是不是？
1: 嗯，
0: 你像之前好多人问我说，梁老师，你看人参是一味中药吧，
1: 嗯，
0: 为什么药店里也卖，农贸市场也卖，现在农贸市场都卖人参，
1: 是，
0: 而且药店里卖的死贵死贵的，
1: 那农贸市场的便宜，
0: 你差在哪儿啊？
1: 那肯定有差别。
0: 哎呦，我跟大家伙说，差就差在含量上，里面有效成分含量足不足，它就决定着这个药效强不强。
1: 嗯，
0: 人家那叫药材，就能够进药房，含量不足的，药效弱的，那叫农副产品。什么叫农副产品？就跟我们吃的白菜、
1: 土豆子、
0: 土豆子一样。那你这样的人参，我告诉你，你也没多大作用吧，
1: 嗯？肯定是啊。要么怎么说，健康上千万别将就，要用我们就得用好的，含量要足的，这样才是对自己的健康负责任。
0: 对啊，你像这两天我们提到的阿尔法 GPC。也就是德国说的这个原装进口的脑活素，
1: 嗯，
0: 我说实话啊，之前也有喊着类似的这样的产品，但是真正的德国的脑活素，它一研发一上市，我告诉你那场面，就跟现在你看这个追星族抢购明星演唱会门票似的，我告诉你，很多脑病的患者在德国，特别是你看，比如小脑萎缩的患者，很多家属你知道吗？半夜。就在德国的定点的医院排起长队来了，
1: 嗯，
0: 就等着抢这个脑活素。你要知道，脑活素没上市之前，很多小脑萎缩的家属啊、患者呀，最后都放弃治疗了。
1: 是，
0: 因为他们通过实践发现，怎么用药都控制不了小脑萎缩的进一步的发展，慢慢的人都灰心了，失去这个信心了。
1: 不是说有营养脑神经的药吗？
0: 啊，对，有啊，但是临床上常用的。营养脑神经的药物，
1: 嗯，
0: 你像这个鲍林胆碱钠胶囊，这个奥拉西坦注射液，
1: 嗯，
0: 长春安缓释胶囊等等，这都是说这个能够营养脑神经的药物。那你影响脑神经的同时，你记住了，你神经递质不能够自主的合成，
1: 嗯，
0: 不能提升它的水平，就像是油管子是好的油管子，但里面这个汽油少。你这个汽车不也是开不走吗？
1: 那是，
0: 所以说你不管怎么治疗，一定要恢复我们自身合成神经递质的功能，要提高我们神经递质的水平，这个步骤才是关键。
1: 嗯，那为什么后来大家又开始疯狂的抢订脑活素了呢？
0: 因为德国的很多的这个脑部

0: 疾病的家庭啊，
1: 嗯，
0: 我说实话叫久病成医，
1: 嗯，
0: 啊，人家尤其是在健康方面从来不将就，增加神经递质同类的产品当中脑活素，而且它的临床这个医用级别高含量，纯度也高，而且是左旋的结构，这种左旋的结构能够轻松的穿透我们人的大脑的血脑屏障，
1: 嗯，
0: 让我们人很容易吸收，能够有效的提高我们神经递质的水平，啊，所以说人家这个德国人明白这个道理以后就开始疯抢了，而且它的效果呀，它也不是靠宣传出来的、炒作出来的，是靠实打实的临床的数据体现出来的，
1: 哎，
0: 从实践当中印证出来的，
1: 嗯，
0: 是吧？所以说一传十，十传百，那你德国人他就抢呗，
1: 嗯。
0: 而且我跟你讲个事儿啊，当时参与临床研究的很大一批的小脑萎缩的患者，
1: 嗯，
0: 你知道他们后来都做了一件什么事儿吗？
1: 什么事儿？
0: 很多人后来人家成立了一个交响乐团，
1: 交响乐团，
0: 哎，
1: 就西方那种吹拉弹唱各种乐器组合合奏的，
0: 哎，对，交响乐团，
1: 嗯，
0: 而且就这部分人后来就进行了一个全国的巡演，你看厉害不厉害？
1: 关键是怎么可能呢？太令我们震惊了。小脑萎缩的患者我们知道啊，走路费劲，说话都不利索，
0: 嗯，
1: 有的手抖，那刀叉都拿不稳，
0: 嗯，
1: 还能交响乐团
0: 啊
1: 全国巡演，
0: 你看看
1: 这能吗？
0: 你看看，想象不到吧？
1: 嗯，
0: 当初我告诉你听到这个消息了，很多人都觉得天方夜谭，
1: 嗯，
0: 但你想一想，正是这种颠覆性的改变，才把广大的小脑萎缩的患者还有家属的信心一下子就给点燃了，
1: 嗯，
0: 这说明啥呀？说明只要方法对了，小脑萎缩带来很多的功能性的障碍实际上是有可能被改善的，
1: 嗯，
0: 甚至有可能被逆转的。
1: 就像您说的，之前也有类似的产品，
0: 你像之前也有说能治疗小脑萎缩的产品，
1: 嗯，
0: 我告诉你它都是靠时间来换疗效的。
1: 什么意思？
0: 就是它因为含量不足，
1: 嗯，
0: 啊，里面根本达不到300毫克这样顶格的含量，
1: 嗯，
0: 根本就不是临床级别的啊，就像一个小喷壶，你浇一片干涸的土地一样，那有啥用啊？
1: 嗯，
0: 杯水车薪嘛。
1: 是的，
0: 你那水不够，地还是旱着呀，达不到这个有效的浓度，这个效果自然而然就出不来嘛。
1: 嗯，
0: 另外，吃到肚子里，我们吸收也不行，啊，不像脑活素，它是左旋的结构，能够快速的通过我们的血脑屏障被我们人体大脑所吸收嘛。
1: 嗯，
0: 我告诉你，这种结构也好，包括吸收率也好，那是需要很高端的前沿技术才能够达成的。
1: 明白。
0: 所以说很多这个以前所谓的同类的产品结构是右旋的，它到这个血脑屏障根本过不了我们大脑的安检，
1: 嗯，
0: 直接在门口就被拦下了，你根本进不去。那你想一想，这样的产品能有多大的效果？
1: 那血脑屏障这么厉害呀？
0: 那当然了。
1: 哇，
0: 血脑屏障是干啥的啊？血脑屏障它本身它就是保护我们大脑的，
1: 嗯，防护罩。
0: 对，而且我告诉你，你知道艾滋病病毒吧？
1: 嗯，
0: 就这个血脑屏障，连艾滋病病毒它都能拦住了。
1: 嚯！
0: 就是你身体有任何的感染，你看哪儿感染了，大脑不会感染。
1: 明白。
0: 因为就是有这个
1: 血脑屏障，
0: 血脑屏障拦着它，这是保护我们大脑的。
1: 嗯。
0: 但是同样，一旦我们大脑有疾病了，用一些药物它也进不去。
1: 嗯。
0: 你看看，所以说这种右旋的结构根本进不去。只能靠啥呀？靠这个水磨功夫延长它的使用时间，一点一点的堆积那么一点微乎其微，能有效果算，没有效果也没办法。
1: 嗯，
0: 但是问题是什么？很多小脑萎缩的患者，他发展的速度太快了，远比你这点微弱的康复的速度要快得多得多。
1: 嗯，
0: 就你治疗的速度，你远远赶不上他发展的速度。那结果是什么呢？疗效还没出来呢，人已经发展到痴呆捏傻了，
1: 是
0: 都不可逆了。
1: 嗯，
0: 所以说为什么强调要么咱们就不用，用就要用最好的，就是因为什么呢？高含量的左旋的这种结构的脑活素快速的进入到我们的血脑屏障当中，直接给我们的大脑起作用。
1: 还真是哈，
0: 对吧？我给你打个比方啊，
1: 嗯，
0: 我们成年人的这个小脑啊，总体积大概在100到150立方厘米左右。
1: 嗯，
0: 你别看我们小脑的体积不大，但它里面啊聚集着大量的我们神经元，这个神经元细胞的数量它占了我们全脑的50%以上。
1: 哇，
0: 它是我们人的大脑当中，它属于是精锐部队的一个聚集地。
1: 这难怪说小脑来负责平衡啊，协调。

0: 熬那些精细活。
1: 对，所以说你看看每年能增加七立方厘米的这个脑容量，
0: 嗯，
1: 对我们本身这个体积就不大的小脑来说，那是相当可观的。
0: 对呢，
1: 你相当于在跟这个小脑萎缩，我们的脑细胞死亡的速度在赛跑一样，
0: 嗯，
1: 而且它还能跑得赢，
0: 嗯，
1: 它极大的延缓了我们小脑萎缩恶化的速度，
0: 是
1: 为咱们维持有尊严有体面的这种生活争取了宝贵的时间。
0: 是呢，关键是它这个不是简单的改善症状，是在为大脑扩容，
1: 扩容
0: 是在根本上来延缓疾病的进程。
1: 没错，我们人体啊，记住了啊，谁都是过了50岁，我们脑子里头的这个神经递质，我说了，就开始断崖式的减少了。
0: 嗯，
1: 那50岁之后，你会发现我们反应速度特别慢，为啥呀？
0: 嗯，
1: 因为神经递质减少了之后，神经信号的传导也变得慢了，也不准确了。所以说，你看好多人上岁数会发现自己，哎，怎么腿脚都不灵活了呢？
0: 嗯，
1: 啊，走路不稳了呢，在平地上都容易磕磕绊绊呢。
0: 嗯。
1: 拿筷子夹点菜也夹不准了，尤其做那种精细活是吧，也做不好了。
0: 嗯，
1: 对不对？为啥呀？哪怕你是没有任何疾病的，他也会面临这样的问题。为啥？
0: 对，
1: 本质就是我们大脑当中的神经递质的水平已经大量的减少了，
0: 嗯，
1: 所造成的。
0: 对
1: 啊，属于是什么呢？属于自然衰老的一种小脑萎缩。
0: 那这就是小脑容量比年轻的时候它少了。
1: 对，体积也变小了，这个神经递质含量也减少了。
0: 嗯，
1: 而且神经之间的信号啊，就是靠这个神经递质来传导的。
0: 嗯，
1: 它传递不出去或者不准确，那就会出现什么呢？我们大脑神经调节功能的一种紊乱。
0: 嗯，
1: 你比如说小脑萎缩的人会莫名其妙的出汗，你什么都没干啊，就在那儿坐着，一身大汗，衣服都湿透了。
0: 嗯，
1: 为啥？自主神经紊乱造成的。
0: 明白。
1: 还有什么呢？睡眠障碍是吧，黑白颠倒。你看很多小脑萎缩的人晚上不睡觉，白天睡不醒，你看看植物神经紊乱。
0: 嗯，
1: 就是因为这个神经递质缺乏了，然后整个调节的功能变得紊乱了。
0: 嗯，
1: 然后有的时候呢，你看小脑萎缩的人说话不利索，含糊糊的，有点大舌头。
0: 嗯，
1: 为啥呀？
0: 就像平时咱说有的人老的他就比同龄人快。
1: 为啥呀？
0: 他走路也不稳，
1: 哎，
0: 说话也不利索，大脑思维也不清楚。
1: 嗯，
0: 这可能就是说明他的小脑开始萎缩了，
1: 自然衰老导致的小脑萎缩了。
0: 明白。那这个时候就应该来补充上脑活素了，
1: 嗯，
0: 补充神经递质了，才可以延缓小脑萎缩它的发展，他才有机会回归正常的生活呀。
1: 对，其实这样的例子太多了，我都不想多举了。为啥同龄人，比如说我也72岁，我邻居老王也72岁，但人家为啥反应就比我快，身体机能就比我强？为啥呀？咱说测一下你俩的这个大脑当中的神经递质，
0: 嗯，
1: 人家的含量要比你高。
0: 是，
1: 你看看这就是差距，是不是？其实生活当中最常见的太多这样的例子。
0: 嗯，
1: 还有一个就是什么呢？血管性的小脑萎缩。
0: 嗯，
1: 比如说脑出血、脑梗、脑血栓，是吧？脑梗之后血管堵了，你这个脑细胞由于缺血缺氧不大量的死亡了吗？然后你这个小脑就会像风干的核桃一样就开始萎缩了嘛。
0: 嗯，
1: 那这个时候神经递质就更加的断崖式的缺乏了啊，它就无法濡养我们的脑神经细胞了，那你这个时候症状就更加的明显了。
0: 明白。其实这个也算是脑血管病的一个常见的后遗症了。
1: 对，
0: 就是血管性的小脑萎缩了。
1: 没错。所以说你看这类患者比较明显嘛，
0: 嗯，
1: 是吧？一个是走路不太
0: 异
1: 常，走路啊，脚底儿像沾了胶水似的，就抬不起来。
0: 嗯，
1: 迈那小碎步，身体平衡感极差，转弯尤其困难，像机器人一样，特别容易摔倒。再一个，我告诉你，还有一个变化就是眼球震颤。
0: 眼球震颤。
1: 哎，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可以自己判断一下，就咱们盯着一个东西看，然后呢，你让你的家属看一下你的眼球。
0: 嗯。
1: 你盯着一个地方看，哎，这个眼球你会不自主的，它自己在那儿抖，这不是你控制的。啊，然后就导致我们看东西开始晃重影，然后人就头晕。你看看，
0: 哎，这跟咱们之前提到过的帕金森不一样吗？
1: 对啊，
0: 眼球在那不自主的颤。
1: 没错，这个帕金森咱们追根结底不也是神经递质缺乏了造成神经紊乱的一种表现吗？
0: 嗯，
1: 对不对？那小脑萎缩也是这样啊。
0: 嗯，
1: 是吧？ 小脑出现萎缩了，神经递质缺乏了，那

0: 也会造成神经紊乱吗？
1: 嗯。
0: 还有什么呢？比如说说话含糊不清，有的人像含个土豆似的，声音会突然间变大，突然间变小。
1: 嗯，
0: 这不是他想的，是没办法控制的。再有一个，精细的动作会出现明确的障碍。
1: 嗯，
0: 什么叫精细的动作？系个鞋带儿，
1: 哦，
0: 系个扣子，
1: 夹豆，
0: 哎，用筷子夹那个蚕豆。
1: 嗯，
0: 这都是非常精细的动作嘛。哎，神经递质缺乏的越多，小脑萎缩的越严重，这些动作啊，我告诉你，做起来越困难。
1: 嗯，
0: 手不听使唤，发抖，是吧？想做好某个这个动作，你就抖得越厉害，
1: 很难哈。
0: 这都是这种表现。
1: 就感情说脑梗、脑血栓、脑出血这类脑血管疾病常见的后遗症，都是小脑这个位置神经递质它减少了，
0: 对，
1: 出现了小脑萎缩造成的神经紊乱。那溶栓营养脑细胞的同时，脑活素它也是不能少的呀。
0: 对呀、啊。
1: 那你神经递质不增加了，这神经之间的通信源少了，它自然它传达不出去消息。
0: 嗯。
1: 那后遗症的康复就不会变得很快了。
0: 没错。而且常见的小脑萎缩吧，还有另外一类，
1: 嗯，
0: 特别容易被我们大家伙所忽视，
1: 嗯、
0: 就是肾源性脑病引发的小脑萎缩。
1: 肾不好怎么会影响到脑子呢？
0: 你看这个问题很多人想象不到吧。
1: 对呀，
0: 我们人体其实是个整体，肾脏啊是我们人体非常重要的叫污水处理厂。
1: 嗯，
0: 对吧，它是负责把我们血液当中的毒素啊废物啊过滤出去，以尿液的形式排出体外。
1: 嗯，
0: 然后保持我们血液的清洁。那好了，如果我们肾脏的功能衰竭了，或者是功能下降了，那是不是我们身体当中的这个污水处理厂它就瘫痪了？
1: 嗯，
0: 那血液当中的毒素排不出去的话，在血液当中会疯狂的堆积，那么这种污浊的血液会流遍我们的全身，当然也包括哪儿？我们人的大脑。
1: 大脑。
0: 对，
1: 这就是上游污染，下游它也遭殃。
0: 没错。那么由这个肾源性脑病引发的小脑萎缩，除了我刚才说的那些一系列的典型症状之外，你知道吗？这样的患者精神方面症状更为突出。
1: 哦，
0: 很多人会出现什么呢？精神涣散。
1: 嗯，
0: 啊，注意力不集中。
1: 嗯，
0: 认知功能快速的下降，然后这个性格呀喜怒无常，甚至有的人啊严重到一定程度会出现这个幻觉。
1: 那这不光是身体不听使唤，精神都混乱了。
0: 对呀、啊、所以说你看肾炎的、肾衰呀、尿毒症这类患者一定要警惕肾源性脑病引发的小脑萎缩。
1: 嗯，
0: 有条件的要及时用上脑活素，跟这个小脑萎缩抢时间。否则的话，小脑萎缩刚开始引起的可能就是行动语言的问题，你任其发展下去的话，就会导致认知障碍。
1: 嗯，
0: 人就开始变得痴呆捏傻。
1: 嗯，
0: 是吧？到那个时候真的很难逆转了。
1: 是哈。
0: 而且说到小脑萎缩这个事儿，我告诉你，静石之前还闹过一个新闻。我不知道你知不知道，
1: 您说什么新闻？
0: 就是我记得大概五年前吧，有一个新闻嘛，
1: 嗯，
0: 说有位司机半路路过一个小村子，车坏在那儿了，本来想下车找个人帮个忙，结果就听见周围那个动静不对啊，时不时的有鬼哭狼嚎的动静似的，大晚上啊多吓人呢、啊、然后那个声音呢又像是人濒临死亡的那种绝望感，
1: 哦，
0: 嘶哑的那种救命声，忽远忽近的，你想想多吓人！
1: 哇，这听着都起鸡皮疙瘩。
0: 对啊，然后这个司机师傅也是头皮发麻呀。
1: 嗯，
0: 他就隐隐约约的看到路边站着一个红衣男子，嗖的一下就不见了。
1: 哎呀，这是现实的事儿啊！
0: 越说越吓人是吧？
1: 那太吓人了。
0: 而且更吓人的还在后面呢。
1: 嗯，
0: 就在那个司机慌忙的要拨打这个求救电话的时候，那个红衣男子突然间的一脸带血的，唰的一下，还扑到了他的车窗玻璃上，直勾勾的盯着的。
1: 你别说了，太吓人了，听着害怕。
0: 当时司机嗷的一嗓子，当场就吓晕过去了。他不在车里头吗？好在第二天天亮啊，自己苏醒过来，然后被那个当地的村民发现了。这件事儿当时就上新闻了，闹得还沸沸扬扬的。说这村里头闹鬼。
1: 不能是真的吧？
0: 能是真的吗？是吧？这肯定是有误会嘛。后来当地的电视台深入的调查，真相大白了，哪有什么红衣厉鬼呀、啊、那个穿红衣服的男子其实就是他们村里头一个得了脑血栓之后又出现了小脑萎缩非常严重的一位老人。

0: 就他那个脑子完全不清楚了，黑白颠倒了，晚上别人都睡觉了他不睡，睡不着，然后自己就跑出去到处的乱逛。穿的那身红衣服是谁的呢？不是他的，是他姑娘的。
1: 哎呀
0: 啊，然后呢也不知道怎么，他也不明白啊，就给缠自己身上了。
1: 嗯，
0: 你看看，
1: 但关键你不说还有那个哀嚎声
0: 也是他发出来的。你记住啊，小脑萎缩的人平衡感极差。
1: 嗯，
0: 农村尤其是晚上哪有路灯啊，
1: 嗯，
0: 那坑坑洼洼的那村路上，那你说这老爷子走着走着他就摔倒呗，动不动摔一跤掉到旁边那土坑里头，那疼了那能不叫唤吗？
1: 嗯，
0: 或者爬不出来了他就本能的叫唤呗，那若隐若现的，就是他掉坑里爬出来又走几步又掉进去，一会儿看得见一会儿看不见，就这个表现。
1: 我的天，那一脸血呢，
0: 摔的呗，你看看，
1: 哎呦，
0: 是吧，你就摔的比较严重，脸就磕破了就淌血呗，是吧。
1: 嗯，
0: 然后他看到一个车灯，他也想求救啊。
1: 嗯，
0: 他就爬过去求救，但是他不会表达呀，
1: 给人司机吓着了。
0: 对呀，就给人司机吓着了，
1: 这一个巨大的误会。
0: 对，
1: 其实听起来也觉得这个老人挺可怜呀。
0: 是的，
1: 家里人也挺遭罪呀。
0: 对，这个老人吧，就是在家里头根本别人看不了，家族也遭罪，就给送到养老院去了。然后这次呢，就是这个司机遇到的这回，是老爷子自己半夜从养老院自己偷偷跑出来的。
1: 哎呦，
0: 才发生了这个吓晕司机的这个事件。
1: 嗯
0: 啊，然后他儿子还是挺孝顺，家里这个条件还不错，但是就为了他老父亲这个事儿操碎了心，到处的求医问药，效果就是不好。然后后来不是听别人介绍嘛，就是健康全球购咱们的节目，然后里面有很多这个高端的产品，甚至都是国外的嘛，而且治疗的方案跟咱们国内常规的一些治病的思路都不一样嘛。
1: 嗯，
0: 然后就给我们打电话，然后就问我们，听说有个德国的有一款前沿的产品叫脑活素啊，就是针对小脑萎缩效果恢复特别好。当时我们还没有像今天这种能够有发放的渠道呢，我是特意通过我德国的朋友帮他代购了几盒，是吧，花高价买的，然后就给他父亲用上了。
1: 那效果怎么样啊？
0: 哎呦别提了啊，就他儿子特别激动的给我们反馈。反馈啥你知道吗？
1: 嗯，
0: 首先他父亲晚上能够睡得安稳了。
1: 哦，
0: 不再像以前啊晚上不睡觉到处乱跑了，而且现在白天精神头也好多了。
1: 嗯，
0: 当然了走路还是不利索啊，但是摔跤的次数明显的减少了，最关键的是那种莫名其妙的这种叫喊声几乎老爷子不会有了。
1: 嗯
0: 啊，人的情绪平稳了很多，
1: 稳定了。
0: 对，
1: 嗯，
0: 是吧，这时候他的家人也终于能够稍微松口气了。
1: 这也挺好的了。
0: 对呀，
1: 我们都没有想到一个闹鬼的谜案最后竟然是被脑活素给破解了。
0: 对，所以说吧，就很多我们看似无法理解的一些现象，可能背后都藏着疾病的影子。
1: 对，
0: 而选择真正有效的好的方法和产品，不仅能够改善我们个人的痛苦，甚至能够化解家庭和社会的矛盾。
1: 嗯，
0: 对不对？
1: 对呀，一定是这样的。如果说没有他儿子坚持寻找最好的方法，没有用上真正对路的脑活素，可能这位老人他还是生活在混沌和痛苦当中，他就会越陷越深。
0: 对，
1: 整个的家庭也会一直被阴霾所笼罩着。
0: 是的，
1: 所以呢，健康的活着对于老人自己还是对于整个家庭，那都是晚年最大的幸福。
0: 没错啊，就像咱们节目一开始说的，婚姻它不能将就，
1: 嗯，
0: 健康更不能将就，糊弄自己最终受害的一定是我们自己。
1: 嗯，
0: 大家伙选择咱们健康全球购，选择像德国脑活素这样的高含量左旋结构有效的产品，其实不就是想让咱们自己和家人的健康多一份实实在在的保障吗？
1: 对呢，我们健康全球购平台存在的意义呀，就是充当大家的眼睛和耳朵，在全球范围内为大家搜寻、筛选、引进像德国脑活素这样的站在医学前沿、经过实践检验的健康产品。如果大家有问题、有需求，也记得随时找到我们，400-6064-789。400-6064-789。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2: 他家便宜，赶紧打电话啊！
3: 他家的产品质量好，品质好。
2: 这个老师讲的不错。

0: 喂喂，这个电话怎么打不通了？
1: 前天我刚美完，怎么节目不播了？
2: 您好，您拨打的号码是空号，请核对后再拨。
3: The number you have dialed is not in service. Please check the number and dial again.
4: 时间不语，却回答了所有问题；岁月不言，却见证了谁是真心。
5: 大浪淘沙，趣味存真，多少节目如彗星般一闪而逝，独留电话占线乃至空号的盲音。
4: 健康全球购，海外开播十年以上，国内开播五年以上，汇集全国60多个城市地区。
5: 我们用5年、10年，甚至更久的时间，践行着告诉你，真正的陪伴是无论何时回头，我们一直都在。
4: 因为我们知道，真正健康好物，不仅仅是产品高品质，更是你需要时我永远都在的担当。
5: 因为它值得你的信赖。
4: 这世上最珍贵的，从来不是一见钟情的冲动，而是日久见人心的笃定。
5: 今天应全球购总部要求，开启全球范围的全球健康感恩节活动，汇集18种国内外知名产品，覆盖8大健康系统，环球甄选，只为让您遇见健康好物。
4: 少花钱就能用上健康的名品，
5: 少花钱就能多得健康的名品。对对对，在健康感恩节期间，这些诉求都能实现，
4: 是让每一份选择都掷地有声。
5: 不是一时的甜言蜜语，而是日复一日的坚守。今天全球购邀您一起赴健康之约，无需大量花费，品质中见真诚。
4: 今天全球购邀您携手享健康之福。
5: 中国区热线电话已经为您开通，详情请咨询400-6064-789，400-6064-789。
4: 全球健康感恩节，品质、实惠、惊喜，一个都不少。
6: 欢迎回来，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健康全球购栏目，健康全球购为您全球购健康。本栏目属于一个综合型、便民、办实事的平台，帮助咱们广大的中老年人省去有需求没渠道、同类产品不会选、多花冤枉钱的普遍现状。利用团队300多人的专家团队，直接从产品机构内部得到第一手资源，层层把关，只为让中老年人在家也能体验享受到前沿科技以及科学成果带来的福利。山海相望，不忘彼此初心。栏目服务热线24小时为您开通，欢迎加入到健康的行列，电话是400-6064-789，400-6064-789。下面来接听大家的热线，这位朋友你好。
7: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8: 哎，梁老师。
7: 哎，
8: 你
7: 好
8: 啊。我今天就想问一问，这个脑核素就是什么时候它才能够发放啊？
7: 哎呦，
8: 哎呀，这你们要是再不发放，我呀，首先我都要被折磨疯了，我现在呀。
7: 哎呦，折磨疯了，怎么这么说呢？咱们别着急，什么情况啊？你跟我学学。
8: 哎呀，梁老师啊，我跟你说啊，我家呀，老太太就我老妈，今年呢都85了。
7: 哦。
8: 然后老人一直跟我住，就我平时呢伺候着她，这洗衣做饭呢这些体力上这些个辛苦，我也都能扛着。
7: 嗯。
8: 关键吧，就这精神上这个折磨呀，我现在呀是一天天的就在崩溃的边缘，已经快扛不住了。我现在。
7: 哦。
8: 他呢之前得过脑血栓。
7: 哦。
8: 然后从那之后啊，这个脑子就越来越不好使了。
7: 明白。
8: 医生呢说呀，这已经就是老年痴呆了都。
7: 哦，老年痴呆的问题已经出现了。哦。
8: 对对 对, 对。
7: 我告诉你啊，就是脑血栓的患者，就是血栓了之后吧，他这个脑血管啊，这个出现狭窄了，我们的大脑神经细胞呢，血氧就会缺血缺氧，然后这个大脑神经细胞呢就会大量的死亡，包括我们大脑神经递质这种营养物质也会大量的减少，然后呢就特别容易出现你说的那种老年性痴呆。

0: 上的现象，就容易出现认知功能障碍呀、功能下降啊这样的问题。
1: 哦，
0: 很常见。
1: 虽然说常见吧，你看老人现在他什么情况啊？
0: 嗯，
1: 他让我最头疼的吧，他一出门他就管不住自个儿的手，偷人家东西。
0: 哦，
1: 那晾在那个楼道口那个白菜呀，门口摆的拖鞋呀，小卖部那柜台上那些小玩意儿啊，什么棒棒糖啊，什么打火机这些，哎呀，都说了无数次了，我是骂也骂过，说也说了，
0: 嗯，
1: 根本听不进去。你说有些我知道还行，我还能给人家还回去，来跟人家道个歉是吧？
0: 是。
1: 那好多都是压根我知都不知道的事儿啊。
0: 明白明白，嗯。
1: 我说把他关家里头吧，不让出去那还不行了。
0: 那不行，嗯。
1: 哎呀，就为了这事儿啊。你说我接到过好多次那派出所的电话呀，
0: 哎呦，这么严重啊，哎呦，
1: 哎呀，可不是嘛，
0: 嗯，
1: 我跟您说呀，咱们家就是一出戏，街坊邻居里里外外净看咱们家热闹了都，
0: 嗯嗯，
1: 你说我这也是个退休的老师啊，
0: 哦，
1: 我一辈子要强了，
0: 哎呦，
1: 到现在吧，老了老了。我这老脸，我真是我都没地儿放了。我现在，
0: 哎呀，怎么说呢？你说说这事儿，你要说是，哎呀，听起来确实我觉得挺让人难堪的。你说说，嗯，
1: 那可不嘛，
0: 嗯，
1: 你说有多难堪呢？
0: 嗯，
1: 你关键吧，我这么伺候他、照顾他，尽心尽力的，
0: 嗯，
1: 他还不念我的好，
0: 他
1: 在外边到处说我又对他不好了，
0: 嗯，
1: 逢人就说我又偷了他的养老钱了，
0: 呵，
1: 又虐待他了，不给他饭吃啊，
0: 哎呦。
1: 哎呀，我真是我天地良心呢！我这，我怎么能做那种事儿呢？
0: 明白啊。
1: 我们呐，兄弟姐妹有五个
0: 啊，
1: 这前前后后你看，一个个都来跟我翻脸了都。
0: 呵，嗯，都误会了。
1: 就我那几个，就弟弟妹妹呀，都觉得我这大姐心术不正
0: 啊，
1: 还贪钱了。
0: 呵，
1: 我现在我呀，就是那猪八戒照镜子，我里外都不是个人呐。
0: 哎呦，这个事儿啊，咱们也。不用太往心里去，谁像这老母亲她是个病号呢，是不是啊？对于你母亲这个问题吧，我觉得当务之急是啥呢？赶快补充足量的大脑神经递质啊，这个非常关键的，给她的这个脑神经细胞吧，要足够的濡养，要靠这个神经递质来补充，然后她这个传导信号才能够好，才能够改善这个认知，才能够延缓她这个老年性痴呆症的继续的发展。另外你母亲现在血压控制怎么样？血压的事儿一定要控制好啊，就防止她这个血栓二次的出现啊，加重她这个老年痴呆的啊。
1: 她呀就这个血压之前都不行
0: 啊，
1: 就顽固性高血压，
0: 嗯，
1: 很难降下来，
0: 嗯，
1: 后来不就是用了咱们就发放的一氧化氮合酶嘛，
0: 啊啊，
1: 然后这么双向控压呢，
0: 对呀、
1: 啊、这一回呀、啊。这高压呢低压这些都还算是稳当下来，
0: 那太好了，这我就放心了、
1: 哎、
0: 因为咱们发放那个一氧化氮合酶啊也是进口的，每天只需一粒儿，它就能够长效的控压24小时、
1: 啊、是是，
0: 而且呢我告诉你，这个严格意义上讲，它里面那个主要成分一氧化氮合酶啊，它不是药、嗯、它本身就是我们人体先天就存在的一种非常关键的物质，每个人身体当中都有这个一氧化氮合酶，就是专门调节我们中枢交感神经的，双向来进行调节我们的血压的，是吧？
1: 嗯，
0: 只不过岁数大了，就是越来越少了这个一氧化氮合酶。老年人的血管情况不好的，我告诉你，就是像你母亲这种一氧化氮合酶用的特别适合。
1: 哦，
0: 啊，
1: 那就好。
0: 嗯，
1: 他这血压问题吧，算是解决了。
0: 嗯，
1: 可就这个老年痴呆的这个事儿怎么办呢？
0: 嗯，
1: 你说他用个脑活素的话，这能不能对他就管用，能有效果呀？
0: 嗯，你母亲这个情况啊，如果要想调理的效果更好一些的话，我建议啊，最好是脑活素跟咱们这个高浓度的神经酸。这也是我们的健康全球购这个明星产品，老听众朋友都知道，这俩产品一块用啊，那效果就更好了。因为脑活素高效的补充是我们大脑缺乏的那个神经递质的这种营养物质，
1: 嗯，
0: 它能够把神经递质补充充足了，就像给那个断线的这个电路啊给你重新接起来，
1: 嗯，
0: 神经细胞之间呢就是重新建立起关联来，这个信号就能够传导下去了。那神经酸是啥呢？神经酸是我们大脑当中的一种特殊的蛋白质，咱们健康全球购发放神经酸，那是从鲨鱼大脑当中提取的，更是高强度养护我们的神经了。你就等于说，不仅你这个电线给它接上了，里面的电流也得足啊，是不是？你这样的话，大脑神经网络才能够彻底开通，啊，所以说你母亲现在什么糊涂的行为呀、啊，什么什么情绪的问题呀、啊，真要是把这个脑活素和神经酸一起用好的话，我告诉你，很快就会改善的啊。

0: 哦，那就好，那就好。
1: 嗯
0: 之前吧，说实话，我呢也给他用过不少药啊。什么芳龄丹碱钠呀，
1: 嗯，
0: 奥拉西坦的。
1: 奥拉西坦，对，嗯。
0: 但是吧，就像您说的这个脑活素呀，就像这一类这个产品呢、啊，
1: 嗯，
0: 尤其还是国外的，
1: 嗯，
0: 那倒是真没给他吃过这些，
1: 是不是啊？嗯，我告诉你啊，目前我们临床上营养脑神经的药物确实很多。啊
0: 哦，
1: 但是我告诉你啊，为啥我的这个脑活素的效果好呢？是吧？
0: 嗯嗯，
1: 因为现在临床上的那种营养神经的药啊，相当于是什么呢？修复了我们的输油管道，就你这个管子虽然是修好了，但是如果那个输油管道里头没有这个油，
0: 嗯，
1: 那不也白修复吗？是不是？
0: 嗯嗯，
1: 那这个里面这个油是啥呢？就是我们说的神经递质。你光是把管子修好了，里面没油，你说你这车能开得起来吗？是不是？
0: 那不行，
1: 也开不起来，是吧？
0: 对 对, 对。
1: 所以说，这个阿拉法 GPC， 也就是说德国的这个脑活素，是专门外源性补充我们大脑神经递质的一个产品，啊，它是专门营养我们这个脑神经细胞的。
0: 哦。
1: 而且我说实话，这个脑活素里面这个神经递质的含量是特别的足。
0: 哦。
1: 就像我们用那个小喷壶浇那个干涸的土地一样，是吧？你要水不够，那地还旱，但一下子要给它浇透了，这个地就好了。
0: 哦，就是它这个脑活素这含量特别足，是吧？
1: 非常足啊！
0: 哦，
1: 它是300毫克的含量，
0: 嗯嗯，
1: 达到临床药用级别了。更关键的是啥呢？它还是左旋结构，就是它为啥做成左旋结构呢？这种左旋的结构啊，那需要这个高端的和前沿的一些技术。
0: 嗯，
1: 市面上你就很多市面上它技术不达标，它为了省钱，它也做不到左旋结构，都是右旋结构啊。右旋的，我告诉你，到了我们这个大脑啊，因为我们大脑当中有那种血脑屏障，它就进不去，直接就给拦在外面了。只有那种特殊的左旋的结构，才能够打开我们大脑的血脑屏障的一个大门，它才能进得去。你想想，进不去，你说你咋营养大脑啊？是吧？它能有多大效果？对不对？
0: 是是是，就等于说吃了也等于白吃呗。
1: 对，它没进去啊，是不是？要不说营养脑神经的那样的产品有很多呢。但是为啥只有这个脑活素能够成为德国人家脑科医院的明星产品呢？是吧？让大家伙疯抢呢。包括我们之前发放的神经酸，那神经酸是从鲨鱼大脑当中提取来的蛋白质啊，对吧？
0: 对对对对。哎，梁老师啊，
1: 嗯，
0: 脑活素和那个神经酸的，那什么时候才能再发放啊？
1: 嗯，
0: 哎呀，我现在就想啊，赶紧呢给我妈给她用上啊。
1: 之前吧，有些老听众朋友吧，都想要那个神经酸的，一直都没货。但是你放心啊，我肯定的会给大家伙努力去申请。你呢，这多点耐心，咱们再等一等，看个结果，好不？啊，
0: 行行行行，那梁老师，行，我等您消息啊。
1: 好嘞，
0: 一定帮忙多想想办法呀。
1: 好嘞，聊到这儿啊，再见。
0: 好好好，再见啊，
2: 这朋友，我们再会。祝您健康，健康全球购栏目直选同类价格低、适合咱们老年人的产品。如果您有健康方面的问题，或者想好得更快，可以拨打场外咨询电话，电话是400-6064-789，400-6064-789。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1: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
3: 哎，梁老师。
1: 哎，是我，你好啊。
3: 啊，您辛苦了啊。
1: 哎呦，别客气啊。
3: 我是您的新患者。
1: 新朋友哦，好啊。
3: 啊。老师的吧，我就从头到脚跟你说一遍吧。
1: 好，
3: 因为我一起做病的导演、
1: 啊
3: 我是来自沈阳市朱家屯区一名患者。
1: 多大年岁？
3: 今年72了。
1: 72岁是吧？嗯。
3: 啊啊
1: 嗯，
3: 就头二年就检查出啊，脑毛细血管啊，双侧脑梗死。
1: 哦。
3: 还是脑动脉硬化。
1: 脑动脉硬化，脑梗。嗯。
3: 啊，脑供血不足。
1: 啊。
3: 所以啊，我跟别人还不一样，我有89年的脑鸣、耳鸣。
1: 脑鸣、耳鸣，嗯。
3: 啊，完了失眠，经常失眠。
1: 那就对了。那就对了，
3: 啊、
1: 嗯。
3: 完了，视力还模糊。完了，这不到医院检查呢，说眼睛特别干，
1: 眼干、
3: 就是、干燥似的。
1: 嗯。
3: 啊，眼干、眼涩那方面。
1: 嗯。
3: 完还有青光眼，轻微青光眼。
1: 嗯嗯。
3: 完了，我睡眠不好吧。天早起来眼屎还特别多，
1: 嗯嗯，分泌物特别多是吧？嗯，
3: 啊对啊、嗯，睡觉吧，不一会儿就爱醒吧，经常醒吧，
1: 嗯、
3: 我还专门照半夜11点到3点的做梦吧，有天2点多醒，有天快3点了，有天11点就醒，
1: 嗯，
3: 完就醒后呢，一半会儿睡不着，
1: 嗯，
3: 完了翻来覆去像烙大饼似的。
1: 你做过脑 CT 和这个脑彩超没？

0: 脑海差不多。哎呀，那个没做，我最近做一个是那个颈动脉斑块那个。
1: 有斑块是吧？那是血管的
0: 啊。
1: 你这个啊，如果你要是这个，刚才不是说有双侧脑梗的问题吗？是吧？
0: 双侧颈动脉硬化。
1: 嗯。
0: 斑块都形成了。
1: 但是我告诉你啊，这也是你脑部的血管的问题。但是我告诉你
0: 啊，
1: 如果你描述这个症状，就是因为你大脑当中血管里头有堵，这个供血不足，你现在应该是有脑白质松散或者是脑萎缩的迹象了。
0: 记忆力减退呀、
1: 啊？那肯定的呀，记忆力的问题、耳鸣、脑鸣、睡眠的问题，实际上就是已经影响到你的大脑神经元细胞的这种老化和萎缩了啊。所以说你这个啊，我告诉你啊，可以用啥啊？我们健康全人购原来有一个神经酸，是专门从鲨鱼大脑当中提取的蛋白质，营养我们脑神经的
0: 啊。
1: 但是我跟你讲啊，你别着急 啊，因为目前世界上前沿的也是德国的一款产品叫脑活素，这个脑活素对于修复我们大脑神经递质和这个我们脑白质和我们脑细胞来讲好
0: 啊。
1: 我肯定的，这个会给大家伙努力去申请，再多点耐心，咱们再等一等看个结果啊。
0: 啊，
1: 而且刚才我说的神经酸这俩产品你配合好啊，所以说脑部的问题你就放心吧。 啊
0: 那太好了，谢谢了。
1: 然后接着说还有啥问题？
0: 完事吧，我吧就是睡不着觉的时候脑鸣了，就像刮大风似的呜呜的响。
1: 那不就脑神经的问题吗？我刚才不说
0: 了。完事吧，耳朵也吱吱的响，特别是当我耳朵贴到枕头上吧，还能听到心脏跳动的声音。
1: 是，就这样。对，都是这样
0: 啊
1: 就是脑神经异常性放电，这叫啊
0: 啊！完第二天脑起来了，就是头晕眼花的，完事还有浑身无力。
1: 那可不，
0: 完事血压最近吧还忽高忽低的，
1: 那就是
0: 血压吧老是爱低压高，
1: 嗯，
0: 怎么回事儿？
1: 血压的忽高忽低，记住了啊，往往是神经支配的。当你大脑神经紊乱的话，你的血压就控制不好了。明白了吧？它就会忽高忽低 啊而且当我们的大脑神经常年的这种受损之后，从中医的角度来讲就叫气血亏空，明白了吧？
0: 完事就是因为脑供血不足吧，有时候也有心悸心慌，完就是爱上火，
1: 爱上火
0: 就是上焦火下焦寒的，特别是夏天呢，这夏天天气特别热嘛，我这手心呢脚心都特别热，
1: 是
0: 头也热。
1: 要不咋说呢，很多人有一个误解啊，说我身体气血虚应该冷才对吧，恰恰相反，你记住了，就这种手心脚心冒汗，这叫虚火，实际上也是气血虚另外的一个表现啊。
0: 啊，这样一来吧，我就心烦意乱的，还爱生气爱发脾气爱合计事，这时吧我也管不住了，就是舌苔吧就像那个大地干旱一样啊，就是到时候一点津液没有。
1: 那你的阴血不足的话你肯定要干的，是不是
0: 啊？
1: 你小便怎么样？
0: 小便吧现在最近吧就是有尿就像憋不住了，怎么也拉了出来点，
1: 是不是憋不住了吧，对吧？
0: 啊，对。
1: 大便呢？
0: 大便嘛就更糟糕了，
1: 大
0: 便我能有十来多年呢，大便老是爱干燥啊。
1: 啊，大便干燥
0: 完事吧排便困难
1: 啊，
0: 用上你那个西霉素，
1: 西霉汁儿，
0: 我这长时间买了，还有那个那什么味乐素
1: 啊，
0: 完我使我改变了很多呀，就是
1: 排便咋样了？
0: 排便就比你强多了。
1: 你看你的情况我大概了解了，你听我的，雄风涌用完了之后，你不用时间长，半年之后你再看看你身体的变化，你就不一样了。啊，
0: 我说怎么回事，我越那个补虚，就是人参的是那个还有什么鹿茸啊，
1: 姐姐别瞎吃了，我告诉你那些所谓的补品得消耗你大量的气血才能给它化掉，你那个气血都不够的话你再化它，那你不虚不受补了吗？
0: 啊，对呀，
1: 对，不行啊，
0: 我吃啥呀现在，别我白买那些，我加了一大堆，
1: 别瞎买了，我跟你说记住啊，咱们大家伙啊看病啊着急我理解，但得找靠谱的产品啊。
0: 对呀，我是终于找到你的好老师了，产品我太谢谢了，真的。
1: 而且现在吧就是市面上这鱼龙混杂是吧，可得擦亮眼睛。现在吧我跟你讲，就是我接到太多的就是这个中老年朋友来的电话，那这弯路可没找走，是不是？
0: 对，
1: 那这钱花的这海了去了，但是钱多花点都。

0: 所谓，耽误你病情啊，是不是？是吧？
1: 对呀、啊，
0: 你现在啥也不用想啊。一个是雄风泳、
1: 啊，
0: 再有一个就是你问你的健康管理师这个脑活素啊，这俩产品你用上、
1: 啊，
0: 你半年之后你再给我来个电话，是吧？
1: 八珍糕，你没讲到这个，我就想吃八珍糕。我说到哪买去？完说那阵也没有，我这脾气没法、
0: 嗯。
1: 这个太好了，我
0: 对你不用花钱了都，是不？
1: 啊，对呀、啊，这更好了。
0: 嗯，行，赶快找你的健康管理师吧啊，然后想着用上之后呢。半年左右或者是三个月之后你都可以给我来电话 啊，
1: 啊
0: 好不
1: 啊
0: 好
1: 好
0: 咱们调病啊得调理我们的根儿不能说摁下了葫芦起了瓢、
1: 啊、
0: 是吧一个症状一开一回药、啊、一个症状开药咱得吃多少药啊对不对
1: 哎呀这药可等老了、
0: 嗯、
1: 一想着想着想着咋等啊愁死了
0: 好啊、
1: 嗯、
0: 好了
1: 啊
0: 那
1: 太谢谢梁老师了
0: 好
1: 了，
0: 好了、嗯、
1: 啊再见吧
2: 感谢梁老师的解答，同时也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健康全球购栏目播出以来呢，一直秉承着高端海外的品质，零距离、零差价的平民价格，给大家带来好又实惠的健康产品。秉承着生活点滴皆可治疗的理念，让大家少用药，不仅价格优惠，还能改善缓解咱们老年人的疾病状态。但美中不足的是呢，每次产品的数量啊，那都不可能呢是敞开了量的给大家供应，所以有中意的产品一定要提前报名，积极参与，一定不要错过每一次机会。栏目服务热线24小时为您开通，欢迎加入到健康的行列，电话是400-6064-789 400-6064-789。好的，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3: 他家便宜，赶紧打电话啊！
4: 他家的产品质量好，品质好。
3: 这个老师讲解不错。
5: 这个老师一路走来呀，太不容易了。他讲的这个产品真挺好，我就买点吧。
6: 喂喂，这个电话怎么打不通了？
7: 前天我刚买完，怎么节目不播了？
8: 您好，您拨打的号码是空号，请核对后再拨。
9: The number you have dialed is not in service.Please check the number and dial again.
10: 时间不语，却回答了所有问题；岁月不言，却见证了谁是真心。
11: 大浪淘沙，趣味存真，多少节目如彗星般一闪而逝，独留电话占线乃至空号的盲音。
10: 健康全球购，海外开播10年以上，国内开播5年以上，汇集全国60多个城市地区。
11: 我们用5年、10年，甚至更久的时间，践行着告诉你，真正的陪伴是无论何时回头，我们一直都在。
10: 因为我们知道，真正健康好物，不仅仅是产品高品质，更是你需要时，我永远都。在的担当，
11: 因为它值得你的信赖。
10: 这世上最珍贵的，从来不是一见钟情的冲动，而是日久见人心的笃定。
11: 今天应全球购总部要求，开启全球范围的全球健康感恩节活动，汇集18种国内外知名产品，覆盖8大健康系统，环球甄选，只为让您遇见健康好物。
10: 少花钱就能用上健康的名品，
11: 少花钱就能多得健康的名品。对对对，在健康感恩节期间，这些诉求都能实现，
10: 是让每一份选择都掷地有声。
11: 不是一时的甜言蜜语，而是日复一日的坚守。今天全球购邀您一起赴健康之约，无需大量花费，品质中见真诚。
10: 今天全球购邀您携手享健康之福。
11: 中国区热线电话已经为您开通，详情请咨询400-6064-789400-6064-789。
10: 全球健康感恩节，品质、实惠、惊喜，一个都。不少
2: 健康全球购，帮您全球购健康。本栏目致力于打造一个高端海外好产品平台，我们以栏目为载体，连接每一款好产品。栏目专线400-6064-789400-6064-789。 本栏目集结了300位健康领域的资深专家。

0: 啊，交警不错。
1: 这个老师一路走来呀，太不容易了。他讲的这个产品真挺好，我就买点吧。
0: 喂喂，这个电话怎么打不通了？
2: 前天我刚买完，怎么节目不播了？
3: 您好，您拨打的号码是空号，请核对后再拨。
4: The number you have dialed is not in service. Please check the number and dial again.
5: 时间不语，却回答了所有问题；岁月不言，却见证了谁是真心。
6: 大浪淘沙，趣味存真，多少节目如彗星般一闪而逝，独留电话占线乃至空号的盲音。
5: 健康全球购，海外开播10年以上，国内开播5年以上，汇集全国60多个城市地区。
6: 我们用5年、10年甚至更久的时间，践行着告诉你，真正的陪伴是无论何时回头，我们一直都在。
5: 因为我们知道，真正健康好物不仅仅是产品高品质，更是你需要时我永远都在的担当。
6: 因为它值得你的信赖。
5: 这世上最珍贵的，从来不是一见钟情的冲动，而是日久见人心的笃定。
6: 今天应全球购总部要求，开启全球范围的全球健康感恩节活动，汇集18种国内外知名产品，覆盖8大健康系统，环球甄选，只为让您遇见健康好物。
5: 少花钱就能用上健康的名品，
6: 少花钱就能多得健康的名品。对对对，在健康感恩节期间，这些诉求都能实现，
5: 是让每一份选择都掷地有声。
6: 不是一时的甜言蜜语，而是日复一日的坚守。今天全球购邀您一起赴健康之约，无需大量花费，品质中见真诚。
5: 今天全球购邀您携手享健康之福。
6: 中国区热线电话已经为您开通，详情请咨询400-6064-789，400-6064-789。
5: 全球健康感恩节，品质、实惠、惊喜，一个都不少。
7: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健康全球购。健康全球购，帮您全球购健康。我是主持人信实。本栏目致力于打造一个高端海外好产品平台，我们以栏目为载体，连接每一款好产品。栏目专线已经为您开通：400-6064-789，400-6064-789。节目的开始呢，首先让我们共同有请出梁老师。梁老师你好。
8: 静石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哎呀，这静石啊，我最近怎么发现你早出晚归的，这都忙什么呢？尤其是看你啊，感觉特别疲惫，咋回事啊？
9: 我忙啊。
8: 忙你能忙啥呀？
9: 我忙，我天天陪我表妹赶场去相亲
8: 啊。
9: 哎呦，这活儿可挺累呀。
8: 那你表妹应该是比较累呀，你怎么还累呢？
9: 我当司机当保镖，我这能不累吗？
8: 啊，
9: 哎，我跟您说老师，现在这小孩儿可真挑
8: 啊，
9: 他一个礼拜他能看10个。
8: 哎呦呵，
9: 他一个没相中
8: 啊。那肯定是你表妹有自己的标准和要求呗。
9: 得了吧，就是洗脑短剧看多了
8: 啊，
9: 都按那霸道总裁八块腹肌帅气又深情的主去找，你上哪儿找啊？
8: 有这个经济实力、嗯、身材还得好，
9: 还有给你情绪价值。
8: 哎呦，
9: 还只爱你一个人。
8: 哎呦，就是我就想到了网上有一句笑话、嗯、是吧，别说像你表妹这样的小女孩了，就是现在很多中年的女同志也都在幻想啊，叫霸道总裁爱上离异二婚带娃的我。
9: 我的天呀，关键是霸道总裁他是眼睛有问题还是脑子有问题啊？那能吗？
8: 这不就短剧吗？是不是、哦、玩笑归玩笑啊，但是我倒觉得现在年轻人呐、啊，婚恋观呐、啊，比我们那个年代可能就更加的现实。
9: 嗯，
8: 是不是
9: 想得多？
8: 对，他们婚恋观呢、啊、就在这个问题上他不随便的就将就，
9: 嗯，
8: 他有自己的标准。

0: 啊，但是看你从哪个角度看吧，人家这也没错，
1: 对
0: 吧？不像我们那个年代，是吧？到年纪了你还不结婚，
1: 就像犯了多大错似的哈。
0: 对，你看看，我们那个时候是来自于家庭和社会的压力可太大了，
1: 嗯，
0: 所以说好多人就为了就堵住悠悠之口吧，就将就着就结婚了，
1: 赶紧找个人结了吧。
0: 对，你后来怎么样？是不是？那有的人过得就不咋幸福，
1: 嗯。
0: 啊，所以说在婚姻这个问题上啊，现在年轻人我觉得挺好，就是绝对不能将就，将就就毁了咱们后半生的幸福。但是你也不能是盲目的，就是想象我要找啥样的，你得现实点。
1: 对，
0: 是不是？
1: 就是既要理智又要贴近现实，
0: 对
1: 吧？
0: 包括现在很多单身的一些老年人，你看看也想的都开了，哎，开始追求自己的第二次幸福了，
1: 嗯，
0: 是吧？你看现在电视上不有不少给这个老年人办的相亲节目，
1: 还挺火呢，
0: 是不是？
1: 嗯，
0: 大家伙也可能都看过，是吧？网上流传的那些节目片段热度都挺高的，
1: 嗯，
0: 啊，很多人看完了就感慨说，现在老年人相亲怎么那么直接呀？上来就问哈，我要是跟你在一起了，你在这个经济上对我有什么保障没有？能不能让我管钱？
1: 对，
0: 是不是？你自己有没有房子？需不需要跟子女住？太实际了，
1: 就是灵魂拷问。还是几连问，就屏幕前的观众朋友有的时候都会哇，好尴尬呀。
0: 是以前我们，
1: 嗯，
0: 咱就说你心里这么想的，
1: 你不能说
0: 呀，你也不能问这问题呀。
1: 对，
0: 是不是？
1: 现在直来，
0: 现在也没什么尴尬的了，是不是？
1: 嗯，
0: 而且很多老年人都是过来人了，有的就是以前将就着结婚受害者，
1: 嗯，
0: 那这回再寻找的时候就不整那些虚的了，
1: 对，
0: 是不是？就直截了当了，
1: 嗯，
0: 我把我条件一说，能对上我条件了，咱俩看对眼了，咱俩就试一试。
1: 嗯，
0: 啊，你对不上我条件是吧？我也不将就。
1: 嗯，
0: 啊，非得等到我真心满意才行。
1: 嗯，
0: 宁缺毋滥。
1: 对，
0: 但是毕竟啊，婚姻它不是过家家，它也不是玩游戏，是吧？没玩好，重开一局，什么都没影响。但你将就了，可能自己的幸福就出问题了。
1: 对，
0: 你将就出来的婚姻，最后伤害的就是我们自己。
1: 嗯，
0: 啊，其实这一点你发现没有，就是跟我们的健康还真就有点相似。我们的健康也是，绝对不能将就，是吧？
1: 那肯定啊。
0: 你用一些健康的方法，包括产品，也不能将就。我们要不就不用，用一定要用最好的方法和产品。
1: 那肯定是这么回事儿，
0: 对吧？
1: 就像之前我们发放的活心素，
0: 嗯，
1: 每粒260毫克，那是高含量吧？
0: 对呀、啊，
1: 那是同类产品当中含量最高的了。
0: 嗯，
1: 当时那老朋友是不是都是疯抢？
0: 嗯。
1: 用上很短的时间就会明显感觉胸闷气短心慌的症状有改善了，
0: 是吧？
1: 但有一些朋友就会觉得有点贵
0: 啊，
1: 没舍得用。
0: 嗯，
1: 后来说我看别的节目有便宜的，
0: 嗯，
1: 就买别的了，买点便宜的凑合凑合。
0: 你记住，它便宜一定有便宜的道理。
1: 对，
0: 结果一看含量比咱们少一半还多呢。
1: 对，
0: 是不是？能有啥效果啊？
1: 你奔着便宜去的，客服说含量不够，咱就数量来凑，你多吃点就跟高含量划等号了。
0: 那可完全是外行话。
1: 那是那么回事吗？
0: 嗯、
1: 买过的朋友那说行了，我就将就着吃吧、
0: 嗯。
1: 那结果好多人转氨酶都给吃升高了。
0: 呵，
1: 那他打电话问我们怎么回事儿？
0: 对，所以说你可能说到这儿，很多听众朋友还不明白呢。
1: 嗯，
0: 是吧？在别的节目当中买那个辅酶 Q 十，我怎么吃的就不对劲儿呢？
1: 对呢，
0: 反过来还
1: 问我们
0: 是吧？
1: 嗯，
0: 静时你知道吗？为什么打电话问我们吗？
1: 嗯，
0: 因为他有问题的时候再给人家打电话，人家没了、
1: 啊、找不着人了，
0: 节目也没了，平台也跑了，你找不着人了。
1: 嗯，
0: 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全球购还在灯火阑珊。
1: 哎呦，真的哈，就是我们陪着大家一起走过了5、6年的时光了，
0: 嗯，
1: 今后也会继续的陪着大家的。
0: 对呀、啊，所以说你看很多听众朋友就是在别的平台买的产品找不着人家了，只能问我们了，
1: 嗯，
0: 是不是？我们陪着大家伙。
1: 嗯，
0: 你再说了，你说那含量低的那辅酶 Q 十，哎呀，真的，我曾经说过一句话，你说那个30毫克、40毫克那个辅酶 Q 十，
1: 对，那成本极低的，
0: 是吧？所以说
1: 没啥东西啊。
0: 对，咱们不能听那些不靠谱的平台告诉你，什么低含量没事儿。你可以吃个10粒20粒的，含量就叠加下去了。
1: 它没有科技在里面。
0: 对呀、啊，你没有科技，你吃再多有啥用啊？
1: 你吃多了，它不是说1+1=2的效果，它不是。
0: 那不从算术题了吗？
1: 嗯，
0: 是吧？多吃几粒，含量就叠加上去了。如果真是那么简单的道理的话，那一。

0: 些高科技的那种上市公司，那些药企干嘛还得攻坚克难去提高这个镁粒的含量干嘛呀？
1: 嗯，
0: 是不是？那不成了无用功了吗？所以说背后的科技它是不一样的，你吸收的水平也是不一样的，是吧？而且咱们这么乱吃的话，只能让副作用叠加。
1: 嗯，
0: 啊，那些很多打电话反映说的，哎呀，我吃来吃去转氨酶都升高了。那听众朋友就是吃多了，
1: 对，
0: 你代谢不出去，结果造成了肝脏的功能的损伤。
1: 其实这可挺吓人的，
0: 你知道吗？就是低含量的辅酶 Q 十吃到我们身体当中，最后剩一成分是啥吗？
1: 什么？
0: 都是淀粉。
1: 嗯，
0: 淀粉你知道吗？
1: 玉米面子吗？
0: 玉米面子。
1: 嗯，
0: 有的人说了，那我一天十粒八粒的，我吃完了都感觉不饿了，
1: 嗯，
0: 为啥呀？里头全是淀粉呢。
1: 嗯，吃饱了，
0: 对不对？十粒八粒的淀粉，你赶上这个半穗苞米了，
1: 对，
0: 是不是？那你能饿吗？所以说，在健康这方面，我们不能将就，要就不用，用一定要用最好的，
1: 嗯，
0: 这是对我们自己负责任的一种表现。就像我们平时打点点滴，有的诊所人家药好，含量足。那可能药价就贵一点，
1: 嗯，
0: 但你一打一瓶就好了，对不对？那有的诊所为了图便宜，用那个药含量都比较低，打个十天八天的没啥效果，那你说你遭罪不？
1: 嗯，
0: 同样是花着钱拖来拖去，让你病情恶化了，咱们就是为了省最开始那点钱吗？那你说值当吗？
1: 对，它不值当。
0: 对，
1: 你在健康上将就，那就等于是糊弄自己。
0: 对，你糊弄自己呢，是不是？
1: 嗯，
0: 你像之前好多人问我说，梁老师，你看人参是一味中药吧，
1: 嗯，
0: 为什么药店里也卖，农贸市场也卖，现在农贸市场都卖人参，
1: 是，
0: 而且药店里卖的死贵死贵的，
1: 那农贸市场的便宜，
0: 你差在哪儿啊？
1: 那肯定有差别。
0: 哎呦，我跟大家伙说，差就差在含量上，里面有效成分含量足不足，它就决定着这个药效强不强。
1: 嗯，
0: 人家那叫药材，就能够进药房，含量不足的，药效弱的，那叫农副产品。什么叫农副产品？就跟我们吃的白菜、
1: 土豆子、
0: 土豆子一样。那你这样的人参，我告诉你也没多大作用吧，
1: 嗯，肯定是啊。要么怎么说，健康上千万别将就，要用我们就得用好的，含量要足的，这样才是对自己的健康负责任。
0: 对啊，你像这两天我们提到的阿尔法 GPC，也就是德国说的这个原装进口的脑活素。
1: 嗯，
0: 我说实话啊，之前也有喊着类似的这样的产品，但是真正的德国的脑活素，它一研发一上市，我告诉你那场面，就跟现在你看这个追星族抢购明星演唱会门票似的。我告诉你，很多脑病的患者在德国，特别是你看，比如小脑萎缩的患者，很多家属你知道吗？半夜就在德国的定点的医院排起长队来了，
1: 嗯，
0: 就等着抢这个脑活素。你要知道，脑活素没上市之前，很多小脑萎缩的家属啊、患者呀，最后都放弃治疗了。
1: 是，
0: 因为他们通过实践发现，怎么用药都控制不了小脑萎缩的进一步的发展，慢慢的人都灰心了，失去这个信心了。
1: 不是说有营养脑神经的药吗？
0: 啊，对，有啊，但是临床上常用的营养脑神经的药物，
1: 嗯，
0: 你像这个鲍林胆碱钠胶囊，这个奥拉西坦注射液，
1: 嗯，
0: 长春胺缓释胶囊等等，这都是说这个能够营养脑神经的药物。那你影响脑神经的同时，你记住了，你神经递质不能够自主的合成，
1: 嗯，
0: 不能提升它的水平，就像是油管子是好的油管子，但里面这个汽油少，你这个汽车不也是开不走吗？
1: 那是，
0: 所以说你不管怎么治疗，一定要恢复我们自身合成神经递质的功能，要提高我们神经递质的水平，这个步骤才是关键。
1: 嗯，那为什么后来大家又开始疯狂的抢订脑活素了呢？
0: 因为德国的很多的这个脑部疾病的家庭啊，
1: 嗯，
0: 我说实话叫久病成医，
1: 嗯，
0: 啊，人家尤其是在健康方面从来不将就。增加神经递质同类的产品当中，脑活素，而且它的临床这个医用级别高含量，纯度也高，而且是左旋的结构，这种左旋的结构能够轻松地穿透我们人的大脑的血脑屏障，
1: 嗯，
0: 让我们人很容易吸收，能够有效地提高我们神经递质的水平，啊，所以说人家这个德国人明白这个道理以后就开始疯抢了，而且它的效果呀，它也不是靠宣传出来的、炒作出来的。 是靠实打实的临床的数据。

0: 体现出来的，
1: 哎，
0: 从实践当中印证出来的，
1: 嗯，
0: 是吧？所以说一传十，十传百，那你德国人他就抢呗，
1: 嗯。
0: 而且我跟你讲个事儿啊，当时参与临床研究的很大一批的小脑萎缩的患者，
1: 嗯，
0: 你知道他们后来都做了一件什么事儿吗？
1: 什么事儿？
0: 很多人后来人家成立了一个交响乐团。
1: 交响乐团，
0: 哎，
1: 就西方那种吹拉弹唱各种乐器组合合奏的，
0: 哎，对，交响乐团，
1: 哦，
0: 而且就这部分人后来就进行了一个全国的巡演，你看厉害不厉害？
1: 关键是怎么可能呢？太令我们震惊了。小脑萎缩的患者我们知道啊，走路费劲，说话都不利索，
0: 嗯，
1: 有的手抖，那刀叉都拿不稳，
0: 嗯，
1: 还能交响乐团
0: 啊，
1: 全国巡演，
0: 你看看
1: 这能吗？
0: 你看看，想象不到吧？
1: 嗯，
0: 当初我告诉你听到这个消息了，很多人都觉得天方夜谭。
1: 嗯，
0: 但你想一想，正是这种颠覆性的改变，才把广大的小脑萎缩的患者还有家属的信心一下子就给点燃了。
1: 嗯，
0: 这说明啥呀？说明只要方法对了。小脑萎缩带来很多的功能性的障碍，实际上是有可能被改善的，
1: 嗯，
0: 甚至有可能被逆转的。
1: 就像您说的，之前也有类似的产品，
0: 你像之前也有说能治疗小脑萎缩的产品，
1: 嗯，
0: 我告诉你，它都是靠时间来换疗效的。
1: 什么意思？
0: 就是它因为含量不足，
1: 嗯，
0: 啊，里面根本达不到300毫克这样顶格的含量，
1: 嗯，
0: 根本就不是临床级别的啊，就像一个小喷壶，你浇一片干涸的土地一样，那有啥用啊？
1: 嗯，
0: 杯水车薪嘛。
1: 是的，
0: 你这水不够，地还是旱着呀，达不到这个有效的浓度，这个效果自然而然就出不来嘛。
1: 嗯，
0: 另外，吃到肚子里，我们吸收也不行，啊，不像脑活素，它是左旋的结构，能够快速的通过我们的血脑屏障被我们人体大脑所吸收嘛。
1: 嗯，
0: 我告诉你，这种结构也好，包括吸收率也好，那是需要很高端的前沿技术才能够达成的。
1: 明白。
0: 所以说很多这个以前所谓的同类的产品，结构是右旋的，它到这个血脑屏障根本过不了我们大脑的安检，
1: 嗯，
0: 直接在门口就被拦下了，你根本进不去。那你想一想，这样的产品能有多大的效果？
1: 那血脑屏障这么厉害啊？
0: 那当然了。
1: 哇，
0: 血脑屏障是干啥的啊？血脑屏障它本身它就是保护我们大脑的，
1: 嗯，防护罩。
0: 对，而且我告诉你，你知道艾滋病病毒吧？
1: 嗯，
0: 就这个血脑屏障，连艾滋病病毒它都能拦住了。
1: 哇，
0: 就是你身体有任何的感染，你看哪儿感染了，大脑不会感染。
1: 明白。
0: 因为就是有这个
1: 血脑屏障，
0: 血脑屏障拦着它，这是保护我们大脑的。
1: 嗯，
0: 但是同样，一旦我们大脑有疾病了，用一些药物它也进不去。
1: 嗯，
0: 你看看，所以说这种右旋的结构根本进不去。只能靠啥呀？靠这个水磨功夫延长它的使用时间，一点一点的堆积那么一点微乎其微，能有效果算，没有效果也没办法。
1: 嗯，
0: 但是问题是什么？很多小脑萎缩的患者，他发展的速度太快了，远比你这点微弱的康复的速度要快得多得多。
1: 嗯，
0: 就你治疗的速度，你远远赶不上他发展的速度。那结果是什么呢？疗效还没出来呢，人已经发展到痴呆捏傻了，
1: 是
0: 都不可逆了。
1: 嗯，
0: 所以说为什么强调要么咱们就不用，用就要用最好的，就是因为什么呢？高含量的左旋的这种结构的脑活素快速的进入到我们的血脑屏障当中，直接给我们的大脑起作用。
1: 还真是哈，
0: 对吧？我给你打个比方啊，
1: 嗯，
0: 我们成年人的这个小脑啊，总体积大概在100到150立方厘米左右。
1: 嗯，
0: 你别看我们小脑的体积不大，但它里面啊聚集着大量的我们神经元，这个神经元细胞的数量它占了我们全脑的50%以上。
1: 哇，
0: 它是我们人的大脑当中，它属于是精锐部队的一个聚集地。
1: 这难怪说小脑来负责平衡啊协调那些精细活。
0: 对，所以说你看看，每年能增加7立方厘米的这个脑容量，
1: 脑容量，嗯，
0: 对我们本身这个体积就不大的小脑来说，那是相当可观的。
1: 对呢，
0: 你相当于在跟这个小脑萎缩，我们的脑细胞死亡的速度在赛跑一样，
1: 嗯，
0: 而且它还能跑得赢，
1: 嗯，
0: 它极大的延缓了我们小脑萎缩恶化的速度，
1: 是
0: 为咱们维持有尊严、有体面的这种生活争取了宝贵的时间。
1: 是呢，关键是它这个不是简单的改善症状，是在为大脑扩容，
0: 扩容
1: 是在根本上来延缓疾病的进程。
0: 没错，我们人体啊，记住了啊。 谁都是过了50岁，我们脑子里头的这个神经递质，我说了，就开始断崖式的减少了。
1: 嗯，
0: 那50岁之后，你会发现我们反应速度特别慢，为啥呀？
1: 嗯、
0: 因为神经递质减少了之后，神经信号的传导也变得慢了，也不准确了。所以说，你看好多人上岁数会发现自己，哎，怎么腿脚都不灵活了呢？
1: 嗯，
0: 啊，走路不稳了呢，在平地上都容易磕磕绊绊的。
1: 嗯，
0: 拿筷子夹点菜也夹不准了，尤其做那种精细活儿，是吧？也做不好了。
1: 嗯，
0: 对不对？为啥呀？哪怕你是没有任何疾病的，他也会面临这样的问题。为啥？
1: 对，
0: 本质就是我们大脑当中的神经递质的水平已经大量的减少了。
1: 嗯，
0: 所造成的。
1: 对，
0: 啊，属于是什么呢？属于自然衰老的一种小脑萎缩。
1: 那这就是小脑容量比年轻的时候它少了。
0: 对，体积也变小了，这个神经递质含量也减少了。
1: 嗯。
0: 而且神经之间的信号啊，就是靠这个神经递质来传导的。
1: 嗯，
0: 它传递不出去或者不准确，那就会出现什么呢？我们大脑神经调节功能的一种紊乱。
1: 嗯，
0: 你比如说小脑萎缩的人会莫名其妙的出汗，你什么都没干啊，就在那儿坐着，一身大汗，衣服都湿透了。
1: 嗯，
0: 为啥？自主神经紊乱造成的。
1: 明白。
0: 还有什么呢？睡眠障碍，是吧？黑白颠倒。你看很多小脑萎缩的人晚上不睡觉，白天睡不醒，你看看植物神经紊乱。
1: 嗯，
0: 就是因为这个神经递质缺乏了，然后整个调节的功能变得紊乱了。
1: 嗯，
0: 然后有的时候呢，你看小脑萎缩的人说话不利索，含含糊糊的，有点大舌头。
1: 嗯，
0: 为啥呀？
1: 就像平时咱说有的人老的他就比同龄人快，
0: 为啥呀？
1: 他走路也不稳，
0: 哎，
1: 说话也不利索，大脑思维也不清楚。
0: 嗯，
1: 这可能就是说明他的小脑开始萎缩了，
0: 自然衰老导致的小脑萎缩了。
1: 明白，那这个时候就应该来补充上脑活素了，
0: 嗯，
1: 补充神经递质了，才可以延缓小脑萎缩它的发展，它才有机会回归正常的生活呀。
0: 对，其实这样的例子太多了，我都不想多举了。为啥同龄人，比如说我也72岁，我邻居老王也72岁，但人家为啥反应就比我快，身体机能就比我强？为啥呀？咱说测一下你俩的这个大脑当中的神经递质，
1: 嗯，
0: 人家的含量要比你高，
1: 是，
0: 你看看这就是差距，是不是？其实生活当中最常见的太多这样的例子，
1: 嗯，
0: 还有一个就是什么呢？血管性的小脑萎缩，
1: 嗯，
0: 比如说脑出血、脑梗、脑血栓，是吧？脑梗之后血管堵了，你这个脑细胞由于缺血缺氧不大量的死亡了吗？然后你这个小脑就会像风干的核桃一样就开始萎缩了吗？
1: 嗯。
0: 那这个时候神经递质就更加的断崖式的缺乏了啊，它就无法濡养我们的脑神经细胞了，那你这个时候症状就更加的明显了。
1: 明白，其实这个也算是脑血管病的一个常见的后遗症了。
0: 对，
1: 就是血管性的小脑萎缩了。
0: 没错，所以说你看这类患者比较明显嘛，
1: 嗯，
0: 是吧？一个是走路
1: 步态
0: 异常，走路啊，脚底儿像沾了胶水似的就抬不起来，
1: 嗯，
0: 迈那小碎步，身体平衡感极差，转弯尤其困难，像机器人一样特别容易摔倒。再一个我告诉你还有一个变化，就是眼球震颤。
1: 眼球震颤，
0: 哎，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可以自己判断一下，就咱们盯着一个东西看，然后呢你让你的家属看一下你的眼球，
1: 嗯，
0: 你盯着一个地方看，哎，这个眼球你会不自主的它自己在那抖，这不是你控制的啊，
1: 哦，
0: 然后就导致我们看东西开始晃重影，然后人就头晕。你看看，
1: 哎，这跟咱们之前提到过的帕金森不一样吗？
0: 对啊，
1: 眼球在那不自主的颤。
0: 没错，这个帕金森咱们追根结底不也是神经递质缺乏了造成神经紊乱的一种表现吗？
1: 嗯，
0: 对不对？那小脑萎缩也是这样啊，
1: 嗯，
0: 是吧？小脑出现萎缩了，神经递质缺乏了，那不也会造成神经紊乱吗？
1: 嗯，
0: 还有什么呢？比如说说话含糊不清，有的人像含个土豆似的，声音会突然间变大，突然间变小。
1: 嗯，
0: 这不是他想的，是没办法控制的。再有一个，精细的动作会出现明确的障碍。
1: 嗯，
0: 什么叫精细的动作？系个鞋带儿，
1: 哦，
0: 系个扣子，
1: 夹豆，
0: 哎，用筷子夹那个蚕豆。
1: 嗯，
0: 这都是非常精细的动作嘛。哎，神经递质缺乏的越多，小脑萎缩的越严重，这些动作啊，我告诉你，做起来越困难。
1: 嗯，
0: 手不听使唤。发抖，是吧？想做好某个这个动作，你就抖。

0: 的越厉害，
1: 很难
0: 哈，这都是这种表现。
1: 就感情说脑梗、脑血栓、脑出血这类脑血管疾病常见的后遗症，都是小脑这个位置神经递质它减少了，
0: 对，
1: 出现了小脑萎缩造成的神经紊乱。那溶栓营养脑细胞的同时，脑活素它也是不能少的呀。
0: 对呀，
1: 那你神经递质不增加了，这神经之间的通信源少了，它自然它传达不出去消息。
0: 嗯，
1: 那后遗症的康复就不会变得很快了。
0: 没错，而且常见的小脑萎缩吧，还有另外一类，
1: 嗯，
0: 特别容易被我们大家伙所忽视，就是肾源性脑病引发的小脑萎缩。
1: 肾不好怎么会影响到脑子呢？
0: 你看这个问题很多人想象不到啊。
1: 对呀，
0: 我们人体其实是个整体，肾脏啊是我们人体非常重要的叫污水处理厂，
1: 嗯，
0: 对吧，它是负责把我们血液当中的毒素啊废物啊过滤出去，以尿液的形式排出体外，
1: 嗯，
0: 然后保持我们血液的清洁。那好了，如果我们肾脏的功能衰竭了，或者是功能下降了，那是不是我们身体当中的这个污水处理厂它就瘫痪了？
1: 嗯，
0: 那血液当中的毒素排不出去的话，在血液当中会疯狂的堆积，那么这种污浊的血液会流遍我们的全身，当然也包括哪儿？我们人的大脑。
1: 大脑，
0: 对，
1: 这就是上游污染，下游它也遭殃。
0: 没错，那么由这个肾源性脑病引发的小脑萎缩，除了我刚才说的那些一系列的典型症状之外，你知道吗，这样的患者精神方面症状更为突出。
1: 哦，
0: 很多人会出现什么呢？精神涣散，
1: 嗯，
0: 啊，注意力不集中，
1: 嗯，
0: 认知功能快速的下降，然后这个性格呀喜怒无常，甚至有的人啊严重到一定程度会出现这个幻觉。
1: 那这不光是身体不听使唤，精神都混乱了。
0: 对呀，所以说你看肾炎的、肾衰呀、尿毒症这类患者一定要警惕肾源性脑病引发的小脑萎缩。
1: 嗯，
0: 有条件的要及时用上脑活素，跟这个小脑萎缩抢时间，否则的话，小脑萎缩刚开始引起的可能就是行动语言的问题，你任其发展下去的话，就会导致认知障碍。
1: 嗯，
0: 人就开始变得痴呆捏傻。
1: 嗯，
0: 是吧？到那个时候真的很难逆转了。
1: 是哈。
0: 而且说到小脑萎缩这个事儿，我告诉你，静石之前还闹过一个新闻。我不知道你知不知道，
1: 您说什么新闻？
0: 就是我记得大概5年前吧，有一个新闻嘛，
1: 嗯，
0: 说有位司机半路路过一个小村子，车坏在那儿了，本来想下车找个人帮个忙，结果就听见周围那个动静不对啊，时不时的有鬼哭狼嚎的动静似的，大晚上啊多吓人呢，然后那个声音呢又像是人濒临死亡的那种绝望感，
1: 哦，
0: 嘶哑的那种救命声，忽远忽近的，你想想多吓人！
1: 哇，这听着都起鸡皮疙瘩。
0: 对啊，然后这个司机师傅也是头皮发麻呀。
1: 嗯，
0: 他就隐隐约约的看到路边站着一个红衣男子，嗖的一下就不见了。
1: 哎呀，这是现实的事儿啊！
0: 越说越吓人是吧？
1: 那太吓人了。
0: 而且更吓人的还在后面呢。
1: 嗯，
0: 就在那个司机慌忙的要拨打这个求救电话的时候，那个红衣男子突然间的一脸带血的，唰的一下，还扑到了他的车窗玻璃上，直勾勾的盯着的。
1: 你别说了，太吓人了，听着害怕。
0: 当时司机嗷的一嗓子，当场就吓晕过去了。他不在车里头吗？好在第二天天亮啊，自己苏醒过来，然后被那个当地的村民发现了。这件事儿当时就上新闻了，闹得还沸沸扬扬的。说这村里头闹鬼。
1: 不能是真的吧？
0: 能是真的吗？是吧？这肯定是有误会嘛。后来当地的电视台深入的调查，真相大白了，哪有什么红衣厉鬼呀？那个穿红衣服的男子，其实就是他们村里头一个得了脑血栓之后又出现了小脑萎缩非常严重的一位老人，就他那个脑子完全不清楚了，黑白颠倒了，晚上别人都睡觉了，他不睡，睡不着，然后自己就跑出去到处的乱逛，穿的那身红衣服是谁的呢？不是他的，是他姑娘的。
1: 哎呀！
0: 啊，然后呢也不知道怎么，他也不明白啊，就给缠自己身上了。
1: 嗯，
0: 你看看，
1: 但关键你不说还有那个哀嚎声
0: 也是他发出来的。你记住啊，小脑萎缩的人平衡感极差。
1: 嗯，
0: 农村尤其是晚上哪有路灯啊，
1: 嗯，
0: 那坑坑洼洼的那村路上，那你说这老爷子走着走着他就摔倒呗，动不动摔一跤掉到旁边那土坑里头，那疼了

0: 那能不叫唤吗？
1: 嗯，
0: 或者爬不出来了，他就本能的叫唤呗。那若隐若现的，就是他掉坑里爬出来，又走几步又掉进去，一会儿看得见，一会儿看不见，就这个表现。
1: 我的天，那一脸血呢？
0: 摔的呗，你看看。
1: 哎呦，
0: 是吧？你就摔的比较严重，脸就磕破了，就淌血呗，是吧？
1: 嗯。
0: 然后他看到那个车灯，他也想求救啊。
1: 嗯。
0: 他就爬过去求救，但是他不会表达呀。
1: 给人司机吓着了。
0: 对呀，就给人司机吓着了。
1: 这一个巨大的误会，
0: 对，
1: 其实听起来也觉得这个老人挺可怜呀。
0: 是的，
1: 家里人也挺遭罪呀。
0: 对，这个老人吧，就是在家里头根本别人看不了，家族也遭罪，就给送到养老院去了。然后这次呢，就是这个司机遇到的这回，是老爷子自己半夜从养老院自己偷偷跑出来的。
1: 哎呦，
0: 才发生了这个吓晕司机的这个事件。
1: 嗯
0: 啊，然后他儿子还是挺孝顺，家里这个条件还不错。但是就为了他老父亲这个事儿，操碎了心，到处的求医问药，效果就是不好。然后后来不是听别人介绍嘛，就是健康全球购咱们的节目，然后里面有很多这个高端的产品，甚至都是国外的嘛，而且治疗的方案跟咱们国内常规的一些治病的思路都不一样嘛。
1: 嗯。
0: 然后就给我们打电话，然后就问我们，听说有个德国的有一款前沿的产品叫脑活素啊，就是针对小脑萎缩，效果恢复特别好。当时我们还没有像今天这种能够有发放的渠道呢，我是特意通过我德国的朋友帮他代购了几盒，是吧？花高价买的，然后就给他父亲用上了。
1: 效果怎么样啊？
0: 哎呦，别提了，啊，就他儿子特别激动的给我们反馈啥你知道吗？
1: 嗯，
0: 首先他父亲晚上能够睡得安稳了，
1: 哦，
0: 不再像以前啊晚上不睡觉到处乱跑了，而且现在白天精神头也好多了。
1: 嗯。
0: 当然了，走路还是不利索啊，但是摔跤的次数明显的减少了。最关键的是那种莫名其妙的这种叫喊声，几乎老爷子不会有了。
1: 嗯，
0: 啊，人的情绪平稳了很多，
1: 稳定了。
0: 对，
1: 嗯，
0: 是吧？这时候他的家人也终于能够稍微松口气儿了。
1: 这也挺好的了。
0: 对呀，
1: 我们都没有想到，一个闹鬼的谜案，最后竟然是被脑活素给破解了。
0: 对，所以说吧，就很多我们看似无法理解的一些现象，可能背后都藏着疾病的影子。
1: 对，
0: 而选择真正有效的好的方法和产品，不仅能够改善我们个人的痛苦，甚至能够化解家庭和社会的矛盾。
1: 嗯，
0: 对不对？
1: 对呀，一定是这样的。如果说没有他儿子坚持寻找最好的方法，没有用上真正对路的脑活素，可能这位老人他还是生活在混沌和痛苦当中，他就会越陷越深。
0: 对，
1: 整个的家庭也会一直被阴霾所笼罩着。
0: 是的，
1: 所以呢，健康的活着对于老人自己还是对于整个家庭，那都是晚年最大的幸福。
0: 没错啊，就像咱们节目一开始说的，婚姻它不能将就，
1: 嗯，
0: 健康更不能将就，糊弄自己，最终受害的一定是我们自己。
1: 嗯，
0: 大家伙选择咱们健康全球购，选择像德国脑活素这样的高含量、左旋结构、有效的产品，其实不就是想让咱们自己和家人的健康多一份实实在在的保障吗？
1: 对呢，我们健康全球购平台存在的意义呀，就是充当大家的眼睛和耳朵，在全球范围内为大家搜寻、筛选、引进像德国脑活素这样的站在医学前沿、经过实践检验的健康产品。如果大家有问题、有需求，也记得随时找到我们，400-6064-789。400-6064-789，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2: 他家便宜，赶紧打电话啊！
3: 他家的产品质量好，品质好。
2: 这个老师啊，讲解不错。
4: 这个老师一路走来呀，太不容易了。他讲的这个产品真挺好，我就买点吧。
5: 喂喂，这个电话怎么打不通了？
6: 前天我刚买完，怎么节目不播了？
7: 您好。您拨打的号码是空号，请核对后再拨。
8: The number you have dialed is not in service. Please check the number and dial again.
9: 时间不语，却回答了所有问题；岁月不言，却见证了谁是真心。
10: 大浪淘沙，趣味存真，多少节目如彗星般一闪而逝。电话占线乃至空号的吗？

0: 音
1: 健康全球购，海外开播十年以上，国内开播五年以上，汇集全国60多个城市地区。
0: 我们用5年、10年，甚至更久的时间，践行着告诉你，真正的陪伴是无论何时回头，我们一直都在。
1: 因为我们知道，真正健康好物不仅仅是产品高品质，更是你需要时我永远都在的担当。
0: 因为它值得你的信赖。
1: 这世上最珍贵的，从来不是一见钟情的冲动，而是日久见人心的笃定。
0: 今天应全球购总部要求，开启全球范围的全球健康感恩节活动，汇集18种国内外知名产品，覆盖8大健康系统，环球甄选，只为让您遇见健康好物。
1: 少花钱就能用上健康的名品，
0: 少花钱就能多得健康的名品。对对对，在健康感恩节期间，这些诉求都能实现，
1: 是让每一份选择都掷地有声。
0: 不是一时的甜言蜜语，而是日复一日的坚守。今天全球购邀您一起赴健康之约，无需大量花费，品质中见真诚。
1: 今天全球购邀您携手享健康之福。
0: 中国区热线电话已经为您开通，详情请咨询400-6064-789，400-6064-789。
1: 全球健康感恩节，品质、实惠、惊喜，一个都不少。
2: 欢迎回来，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健康全球购栏目，健康全球购为您全球购健康。本栏目属于一个综合型便民办实事的平台，帮助咱们广大的中老年人省去有需求没渠道、同类产品不会选、多花冤枉钱的普遍现状。利用团队300多人的专家团队，直接从产品机构内部得到第一手资源，层层把关，只为让中老年人在家也能体验享受到前沿科技以及科学成果带来的福利。山海相望，不忘彼此初心。栏目服务热线24小时为您开通，欢迎加入到健康的行列，电话是400-6064-789，400-6064-789。下面来接听大家的热线，这位朋友你好。
3: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4: 哎，梁老师。
3: 哎，
4: 你
3: 好
4: 啊。我今天就想问一问，这个脑核素就是什么时候它才能够发放啊？
3: 哎呦，
4: 哎呀，这你们要是再不发放，我呀，首先我都要被折磨疯了，我现在呀。
3: 哎呦，折磨疯了，怎么这么说呢？咱们别着急，什么情况啊？你跟我学学。
4: 哎呀，梁老师啊，我跟您说啊，我家呀，老太太就我老妈，今年呢都85了，
3: 哦，
4: 然后老人一直跟我住，就我平时呢伺候着她，这洗衣做饭呢，这些体力上这些个辛苦，我也都能扛着，关键吧，就这精神上这个折磨呀，我现在呀是一天天的就在崩溃的边缘，已经快扛不住了，我现在，她呢之前得过脑血栓，然后从那之后啊，这个脑子就越来越不好使了。
3: 明白，
4: 医生呢说呀，这已经就是老年痴呆了都。
3: 哦，老年痴呆的问题已经出现了。
4: 对对 对，
3: 我告诉你啊，就是脑血栓的患者，就是血栓了之后吧，他这个脑血管啊，这个出现狭窄了，我们的大脑神经细胞呢，血氧就会缺血缺氧，然后这个大脑神经细胞呢就会大量的死亡，包括我们大脑神经递质这种营养物质也会大量的减少，然后呢，就特别容易出现你说的那种老年性痴呆这样的现象，就容易出现认知功能障碍呀、功能下降啊这样的问题，很常见。
4: 虽然说常见吧，你看老人现在他什么情况啊？他让我最头疼的吧，他一出门他就管不住自个儿那手偷人家东西，那晾在那个楼道口那个白菜呀，门口摆的拖鞋呀，小卖部那柜台上那些小玩意儿啊，什么棒棒糖啊，什么打火机这些，哎呀，都说了无数次了，我是骂也骂过，说也说了，根本听不进去。 你说有些我知道还行，我还能给人家还回去，来跟人家道个歉是吧？
3: 是。
4: 那好多都是压根我知都不知道。

0: 么事儿啊？
1: 明白明白，嗯。
0: 我说把他关家里头吧，不让出去，那还不行了？
1: 那不行，嗯。
0: 哎呀，就为了这事儿啊！你说我接到过好多次那派出所的电话呀。
1: 哎呦，这么严重啊！哎呦。
0: 哎呀，可不是嘛！
1: 嗯、
0: 我跟您说呀，咱们家就是一出戏，街坊邻居里里外外净看咱们家热闹了都。
1: 嗯嗯。
0: 你说我这也是个退休的老师啊、
1: 哦，
0: 我一辈子要强了。
1: 哎呦，
0: 到现在吧，老了老了，我这老脸我真是我都没地儿放了。我现在，
1: 哎呀，怎么说呢？你说说这事儿，你要说是，哎呀，听起来确实我觉得挺让人难堪的。你说说，嗯，
0: 那可不嘛，
1: 嗯，
0: 你说有多难堪呢？
1: 嗯，
0: 你关键吧，我这么伺候他、照顾他，尽心尽力的，
1: 嗯，
0: 他还不念我的好，
1: 啊、
0: 他在外边。到处说我又对他不好了，
1: 嗯，
0: 逢人就说我又偷了他的养老钱了，
1: 呵，
0: 又虐待他了，不给他饭吃啊！
1: 哎呦，
0: 哎呀，我真是我天地良心呢，我这我怎么能做那种事儿呢？
1: 明白啊。
0: 我们呐，兄弟姐妹有五个
1: 啊，
0: 这前前后后你看，一个个都来跟我翻脸了，都
1: 呵，嗯，都误会
0: 了。就我那几个，就弟弟妹妹呀、啊，都觉得我这大姐亲属不正，
1: 嗯、啊，
0: 还贪钱了，
1: 呵。
0: 我现在我呀，就是那猪八戒照镜子、
1: 嗯，
0: 我里外都不是个人呐。
1: 哎呦，这个事儿啊，咱们也不用太往心里去。谁像这老母亲，她是个病号呢，是不是啊？对于你母亲这个问题吧，我觉得当务之急是啥呢？赶快补充足量的大脑神经递质。啊、
0: 嗯，
1: 这个非常关键的，给她的这个脑神经细胞吧，
0: 哦、
1: 要足够的濡养，要靠这个神经递质来补充。
0: 嗯
1: 嗯，然后他这个传导信号才能够好、才能够改善这个认知，才能够延缓他这个老年性痴呆症的继续的发展。另外你母亲现在血压控制怎么样？血压的事儿一定要控制好啊，就防止他这个血栓二次的出现啊，加重他这个老年痴呆的啊。
0: 他呀就这个血压之前都不行
1: 啊，
0: 就顽固性高血压，
1: 嗯，
0: 很难降下来，
1: 嗯，
0: 后来不就是用了咱们就发放的一氧化氮合酶吗？
1: 啊啊，
0: 然后这么双向控压呢，
1: 对呀、
0: 啊、这一回呀、啊、这高压呢低压这些都还算是稳当下来。
1: 那太好了，这我就放心了、
0: 哎、
1: 因为咱们发放那个一氧化氮合酶啊也是进口的，每天只需一粒儿，它就能够长效的控压24小时、
0: 啊，是是，
1: 而且呢我告诉你，这个严格意义上讲，它里面那个主要成分一氧化氮合酶啊，它不是药、
0: 嗯、
1: 它本身就是我们人体先天就存在的一种非常关键的物质，每个人身体当中都有、
0: 嗯、
1: 这个一氧化氮合酶就是专门调节我们中枢交感神经的，双向来进行调节我们的血压的，是吧？
0: 嗯嗯，
1: 只不过岁数大了就是越来越少了这个一氧化氮合酶。老年人的血管情况不好的、
0: 啊、
1: 我告诉你，就是像你母亲这种一氧化氮合酶用的特别适合。
0: 哦、
1: 啊、
0: 那就好。
1: 嗯，
0: 他这血压问题吧算是解决了。
1: 嗯，
0: 可就这个老年痴呆的这个事怎么办呢？
1: 嗯，
0: 你说他用个脑活素的话，这能不能对他就管用，能有效果呀？
1: 嗯，你母亲这个情况啊，如果要想调理的效果更好一些的话，我建议啊，最好是脑活素跟咱们这个高浓度的神经酸。
0: 嗯，
1: 这也是我们的健康全球购这个明星产品，老听众朋友都知道，这俩产品一块用啊，那效果就更好了。因为脑活素高效的补充是我们大脑缺乏的那个神经递质的这种营养物质，
0: 嗯，
1: 它能够把神经递质补充充足了，就像给那个断线的这个电路啊给你重新接起来，
0: 嗯，
1: 神经细胞之间呢就是重新建立起关联来，这个信号就能够传导下去了。那神经酸是啥呢？神经酸是我们大脑当中的一种特殊的蛋白质，咱们健康全球购发放神经酸，那是从鲨鱼大脑当中提取的，更是高强度养护我们的神经了。你就等于说，不仅你这个电线给它接上了，里面的电流也得足啊，是不是啊？你这样的话，大脑神经网络才能够彻底开通啊。所以说，你母亲现在什么糊涂的行为呀、啊，什么什么情绪的问题呀、啊，真要是把这个脑活素和神经酸一起用好的话，我告诉你，很快就会改善的啊。
0: 哦，那就好，那就好。
1: 嗯嗯，
0: 之前吧，说实话，我呢也给他用过不少药啊。
1: 嗯嗯。
0: 什么鲍林丹碱钠呀？
1: 嗯。
0: 奥拉西坦呢？
1: 奥拉西坦，对，嗯。
0: 但是吧，就像您说的这个脑活素呀，就像这一类这个产品呐、啊，
1: 嗯，
0: 尤其还是国外的，
1: 嗯，
0: 那倒是真没给他吃过这些。
1: 是不是、
0: 啊？
1: 嗯，我告诉你啊、嗯，目前我们临床上营养脑神经的药物确实很多。啊
0: 哦，
1: 但是我告诉你啊，为啥我的这个脑活素的效果好呢？是吧？
0: 嗯嗯，
1: 因为现在临床上的那种营养神经的药啊，相当于是什么呢？修复了我们的输油管道，就你这个管子虽然是修好了，

0: 但是如果那个输油管道里头没有这个油，
1: 嗯，
0: 那不也白修复吗？是不是？
1: 嗯嗯。
0: 那这个里面这个油是啥呢？就是我们说的神经递质。你光是把管子修好了，里面没油，你说你这车能开得起来吗？是不是？
1: 那不
0: 也开不起来，是吧？
1: 对 对, 对。
0: 所以说这个阿拉法 GPC， 也就是说德国的这个脑活素，是专门外源性补充我们大脑神经递质的一个产品，啊，它是专门营养我们这个脑神经细胞的。
1: 哦。
0: 而且我说实话，这个脑活素里面这个神经递质的含量是特别的足。
1: 哦。
0: 就像我们用那个小喷壶浇那个干涸的土地一样，是吧？你要水不够，那地还旱，但一下子要给它浇透了，这个地就好了。
1: 哦、oh, ，就是它这个脑活素这含量特别足，是吧？
0: 非常足啊！
1: 哦、
0: 它是300毫克的含量，
1: 嗯嗯，
0: 达到临床药用级别了。更关键的是啥呢？它还是左旋结构，就是它为啥做成左旋结构呢？ Oh. 这种左旋的结构啊，那需要这个高端的和前沿的一些技术。
1: 嗯，
0: 市面上你就很多市面上它技术不达标，它为了省钱，它也做不到左旋结构，都是右旋结构、
1: oh.
0: 啊。右旋的，我告诉你，到了我们这个大脑啊，因为我大脑当中有那种血脑屏障，它就进不去，直接就给拦在外面了。只有那种特殊的左旋的结构才能够打开我们大脑的血脑屏障的一个大门，它才能进得去。你想想进不去，你说你咋营养大脑啊，是吧？它能有多大效果，对不对？
1: 是是是，就等于说吃了也等于白吃呗。
0: 对，它没进去啊，是不是？要不说营养脑神经的那样的产品有很多呢。但是为啥只有这个脑活素能够成为德国人家脑科医院的明星产品呢？是吧？让大家伙疯抢呢。包括我们之前发放的神经酸，那神经酸是从鲨鱼大脑当中提取来的蛋白质啊，对吧？
1: 对对对对。哎，梁老师啊，脑活素和那个神经酸的，那什么时候才能再发放啊？哎呀，我现在就想啊，赶紧呢给我妈给她用上啊。
0: 之前吧，有些老听众朋友吧，都想要那个神经酸的，一直都没货。但是你放心啊、
1: 哦、
0: 我肯定的会给大家伙努力去申请。你呢、
1: 嗯、
0: 就多点耐心，咱们再等一等看个结果好不啊。
1: 行行行行，
0: 好，
1: 那梁老师行，我等您消息啊。
0: 好嘞，
1: 一定帮忙多想想办法呀、
0: 啊、好嘞，聊到这儿啊，再见。
1: 好好好，再见啊。
2: 这朋友我们再会，祝您健康。健康全球购栏目直询同类价格低适合咱们老年人的产品。如果您有健康方面的问题，或者想好得更快，可以拨打场外咨询电话，电话是400-6064-789 400-6064-789。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
3: 哎，梁老师。
0: 哎，是我。你好啊。
3: 嗯，您辛苦了啊。
0: 哎呦，别客气啊。
3: 我是您的新患者。
0: 新朋友哦，好啊。
3: 啊，老师的吧。
0: 啊，
3: 我就从头到脚给你说一遍吧。
0: 好，
3: 因为我一起做病的老人，我是来自沈阳市朱家屯区一名患者。
0: 多大年岁？
3: 今年72了。
0: 72岁是吧？嗯
3: 啊啊，就头二年就检查出啊，脑毛细血管啊，双侧脑梗死。
0: 哦。
3: 还是脑动脉硬化。
0: 脑动脉硬化，脑梗。嗯
3: 啊，脑供血不足
0: 啊。
3: 所以啊，我跟别人还不一样，我有89年的脑鸣。耳鸣，
0: 脑鸣，耳鸣，嗯
3: 啊，完失眠，经常失眠，
0: 那就对了，那就对了，
3: 啊、
0: 嗯，
3: 完了视力还模糊，完了我到医院检查呢，说眼睛特别干，
0: 眼
3: 干，干燥似的，
0: 嗯、
3: 啊，眼干眼涩那方面，
0: 嗯，
3: 完还有青光眼，轻微青光眼，
0: 嗯嗯，
3: 完了我睡眠不好吧，今天早上起来眼屎还特别多，
0: 嗯嗯，分泌物特别多是吧？嗯，
3: 啊、对，啊。
0: 嗯，
3: 睡觉吧，不一会儿就爱醒吧，经常醒吧。
0: 嗯、
3: 我还专门到半夜11点到3点那功夫吧，有家2点多醒，有家快3点了，有家11点就醒。
0: 嗯，
3: 完就醒后呢，一半会儿睡不着。
0: 嗯，
3: 完这翻来覆去像烙大饼似的。
0: 你做过脑 CT 和这个脑彩超没有？
3: 啊、脑彩超，哎呀，那个没做过。最近做一个是那个颈动脉斑块，那个
0: 有斑块是吧？那是血管的
3: 啊,
0: 啊。你这个啊，如果你要是这个，刚才不是说有双侧脑梗的问题吗？是吧？
3: 双侧颈动脉硬化，
0: 嗯，
3: 斑块都形成了。
0: 但是我告诉你啊，这也是你脑部的血管的问题。但是我告诉你
3: 啊，
0: 如果你描述这个症状，就是因为你大脑当中血管里头有堵，这个供血不足、
3: 啊、
0: 你现在应该是有脑白质松散或者是脑萎缩的迹象了。
3: 记忆力减退呀、
0: 啊、那肯定的呀，记忆力的问题、
3: 啊、
0: 耳鸣、
3: 啊。

0: 扰民睡眠的问题，实际上就是已经影响到你的大脑神经元细胞的这种老化和萎缩了啊。所以说你这个啊，我告诉你啊，可以用啥啊，我们健康全人购原来有一个神经酸，是专门从鲨鱼大脑当中提取的蛋白质，营养我们脑神经的
1: 啊。
0: 但是我跟你讲啊，你别着急啊，因为目前世界上前沿的也是德国的一款产品叫脑活素，这个脑活素对于修复我们大脑神经递质和这个我们脑白质和我们脑细胞来讲好
1: 啊。
0: 我肯定的，这个会给大家伙努力去申请，再多点耐心，咱们再等一等看个结果啊。
1: 啊，
0: 而且刚才我说的神经酸这俩产品你配合好啊，
1: 啊，
0: 所以说脑部的问题你就放心吧啊。
1: 啊，那太好了，谢谢了啊。
0: 然后接着说还有啥问题？
1: 完事吧，我吧就是睡不着觉的时候脑鸣了，就像刮大风似的呜呜的响。
0: 那不就脑神经的问题吗？我刚才不说
1: 啊。完事吧，耳朵也吱吱的响，特别是当我耳朵贴到枕头上吧，
0: 嗯，
1: 还能听到心脏跳动的声音。
0: 是，就这样。对，都是这样
1: 啊，
0: 就是脑神经异常性放电，这叫啊。
1: 啊，完第二天脑起来吧，就是头晕眼花的，
0: 嗯，
1: 完了还有浑身无力。
0: 那可不，嗯，
1: 完了血压最近吧还忽高忽低的，
0: 那就是
1: 血压吧老是爱低压高，
0: 嗯，
1: 怎么回事儿？
0: 血压的忽高忽低，记住了啊，往往是神经支配的。当你大脑神经紊乱的话，你的血压就控制不好了，明白了吧？它就会忽高忽低啊。而且当我们的大脑神经常年的这种受损之后，从中医的角度来讲就叫气血亏空，明白了吧？啊，嗯，
1: 完事就是因为脑供血不足吧，有时候也有心悸心慌，
0: 嗯，
1: 完就是爱上火，
0: 爱上火，
1: 就是上焦火下焦寒呐，特别是夏天呐，
0: 嗯，
1: 这一夏天天气特别热嘛，
0: 嗯，
1: 我这手心呐脚心都特别热，
0: 是
1: 头也
0: 热。要不咋说呢，很多人有一个误解啊，说我身体气血虚应该冷才对吧，恰恰相反，你记住了，就这种手心脚心冒汗这叫虚火，实际上也是气血虚另外的一个表现啊。
1: 啊，这样一来吧，我就心烦意乱的，还爱生气爱发脾气爱合计事，这时吧我也管不住了，就是舌苔吧就像那个大地干旱一样啊，就是到时候一点津液没有。
0: 那你的阴血不足的话你肯定要干的，是不是
1: 啊？
0: 你小便怎么样？
1: 小便吧现在最近吧就是有尿就像憋不住了，怎么也拉拉出来点，
0: 是
1: 不
0: 是啊？憋不住了吧，对吧？
1: 啊，对。
0: 大便呢？
1: 大便嘛就更糟糕了，
0: 嗯，
1: 大便我能有十来多年呢，大便老是爱干燥啊。
0: 啊，大便干燥
1: 完
0: 事
1: 吧排便困难
0: 啊，
1: 用上你那个西霉素，
0: 西霉汁儿，
1: 我这长时间买了，还有那个那什么味乐素
0: 啊，
1: 完我使我改变了很多呀，就是
0: 排便咋样了？
1: 排便就比以前多了。
0: 你看你的情况我大概了解了，你听我的，雄风涌用完了之后你不用时间长，半年之后你再看看你身体的变化你就不一样了啊。
1: 我说怎么回事，我越那个补虚，就是人参的是那个还有什么鹿茸啊，
0: 请您别瞎吃了，我告诉你那些所谓的补品得消耗你大量的气血才能给它化掉，
1: 啊，
0: 你那个气血都不够的话你再化它那你不虚不受补了吗？
1: 啊，对呀，啊，
0: 对不行啊，
1: 我吃啥药现在别我白买那些，我家里一大堆，
0: 别瞎买了，我跟你说记住啊，
1: 就是，
0: 咱们大家伙啊看病啊着急我理解，但得找靠谱的产品 啊。
1: 对呀，
0: 啊，
1: 我这终于找到你这个好老师了，证明我太谢谢了，真的。
0: 而且现在吧就是市面上这鱼龙混杂是吧，可得擦亮眼睛。现在吧我跟你讲，就是我接到太多的就是这个中老年朋友来的电话，那这弯路可没找走，是不是？
1: 对，
0: 那这钱花的这海了去了，但是钱多花点都无所谓，耽误你病情啊，是不是？是吧？
1: 对呀，
0: 啊，你现在啥也不用想啊，一个是雄风涌，再有一个就是你问你的健康管理师这个脑活素啊，这俩产品你用上，你半年之后你再给我来个电话，是吧？
1: 八珍糕，你没讲到这个，我就想吃八珍糕，我说到哪买去？完了说那阵也没有，我就急急没法，这个太好了，我
0: 对你不用花钱了都，是不？
1: 啊，对呀，这更好了。
0: 嗯，行，赶快找你的健康管理师吧啊！然后想着用上之后呢，半年左右或者是三个月之后，你都可以给我来电话 啊，好不？
1: 啊，
0: 好，
1: 好，
0: 咱们调病啊，得调理我们的根儿，不能说摁下了葫芦起了瓢，是吧？一个症状也。

0: 开一回药，一个多月开药，咱得吃多少药啊，对不对？
1: 哎呀，这药可整老了，
0: 别瞎治了，
1: 一想着想着咋整啊，就愁死了。
0: 好啊，好嘞，
1: 啊，那太谢谢梁老师了，
0: 好
1: 了，啊，再见呐。
2: 感谢梁老师的解答，同时也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健康全球购栏目播出以来呢，一直秉承着高端海外的品质，零距离零差价的平民价格，给大家带来好又实惠的健康产品。秉承着生活点滴皆可治疗的理念，让大家少用药，不仅价格优惠，还能改善缓解咱们老年人的疾病状态。但美中不足的是呢，每次产品的数量啊，那都不可能呢是敞开了量的给大家供应，所以有中意的产品一定要提前报名，积极参与，一定不要错过每一次机会。栏目服务热线24小时为您开通，欢迎加入到健康的行列，电话是400-6064-789 400-6064-789。好的，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3: 他家便宜，赶紧打电话啊！
4: 他家的产品质量好，品质好。
3: 这个老师啊，讲解不错。
5: 这个老师一路走来呀，太不容易了。他讲的这个产品真挺好，我就买点吧。
6: 喂喂，这个电话怎么打不通了？
7: 前天我刚买完，怎么节目不播了？
8: 您好，您拨打的号码是空号，请核对后再拨。
9: The number you have dialed is not in service.Please check the number and dial again.
10: 时间不语，却回答了所有问题；岁月不言，却见证了谁是真心。
11: 大浪淘沙，趣味存真，多少节目如彗星般一闪而逝，独留电话占线乃至空号的盲音。
10: 健康全球购，海外开播10年以上，国内开播5年以上，汇集全国60多个城市地区。
11: 我们用5年、10年甚至更久的时间，践行着告诉你，真正的陪伴是无论何时回头，我们一直都在。
10: 因为我们知道，真正健康好物不仅仅是产品高品质，更是你需要时我永远都在的担当。
11: 因为它值得你的信赖。
10: 这世上最珍贵的，从来不是一见钟情的冲动，而是日久见人心的笃定。
11: 今天应全球购总部要求，开启全球范围的全球健康感恩节活动，汇集18种国内外知名产品，覆盖8大健康系统，环球甄选，只为让您遇见健康好物。
10: 少花钱就能用上健康的名品，
11: 少花钱就能多得健康的名品。对对对，在健康感恩节期间，这些诉求都能实现，
10: 是让每一份选择都掷地有声。
11: 不是一时的甜言蜜语，而是日复一日的坚守。今天全球购邀您一起赴健康之约，无需大量花费，品质中见真诚。
10: 今天全球购邀您携手享健康之福。
11: 中国区热线电话已经为您开通，详情请咨询400-6064-789 400-6064-789。
10: 全球健康感恩节，品质、实惠、惊喜，一个都不少。
2: 健康全球购，帮您全球购健康。本栏目致力于打造一个高端海外好产品平台，我们以栏目为载体，连接每一款好产品。栏目专线400-6064-789，400-6064-789。本栏目集结了300位健康领域的资深专家，专门帮大家解决享用优质健康品不会选的难题。健康全球购平台选定热线400-6064-789，400-6064-789，400-6064-789。
12: 雨天行人要注意，避开积水低洼地带，当心水道、排污井等深坑，发现路面有漩涡凸泉时要绕行。出行时要注意电力设施，如发现电线断落要即刻远离，并在周围做好标记，及时通知电力部门派专人来处理。暴雨常常伴随雷电，

0: 无安全带打开车门逃生。若车门无法打开，可敲击车窗四周，通过车窗逃生。若车窗和车门均无法逃生，后备箱也是一条逃生通道。
1: 一笔交易，一行无声的文字，一个账户，一本待阅的书卷。从细查一笔流向，到洞穿层层伪装，从识别一个异常，到追踪无形的足迹，从守护一方账户，到捍卫金融长河的清澈。洗钱是污染诚信的墨迹，你我是抵挡浊流的清风。每一步合规操作，都是对纯净未来的郑重落笔。
2: 防洪安全，在汛期，群众应该常关注天气预报及有关预警，有必要时应做安排进行人员转移，切记不要慌乱，以免耽误逃生时机。带上衣物、饮用水和应急药品。暴雨洪涝来袭时，应选择地势高处作为避难场所，挥舞旗帜求救。若洪水猛涨，用绳子或被单将身体与固定物相连，避免被卷走，切勿下水。掌握防灾知识，保护生命安全。
3: Come on.

雨天行人要注意，避开积水低洼地带，当心水道、排污井等深坑，发现路面有漩涡凸泉时要绕行。出行时要注意电力设施，如发现电线断落要即刻远离，并在周围做好标记，及时通知电力部门派专人来处理。暴雨常常伴随雷电，行人在户外时不要拨打手机，若处于雷暴危险环境中，应停止行走，双脚并拢下蹲。雨天行车要注意，天气昏暗时要开启近光灯和防雾灯，若需停车应提前开始减速，给后面车辆留足应对时间。遇到积水路段应停车检查，若水深超过排气管的高度，最好选择其他路线绕行。在通过积水路段时应低速行驶，不可中途停车或换挡等，避免错误操作导致熄火。在暴雨中如因意外事故被困车内，应第一时间解除。

0: 是污染诚信的墨迹，你我是抵挡浊流的清风。每一步合规操作都是对纯净未来的郑重落笔。
1: 防洪安全，在汛期群众应该常关注天气预报及有关预警，有必要时应做安排进行人员转移，切记不要慌乱，以免耽误逃生时机。带上衣物、饮用水和应急药品。暴雨洪涝来袭时，应选择地势高处作为避难场所，挥舞旗帜求救。若洪水猛涨，用绳子或被单将身体与固定物相连，避免被卷走，切勿下水。掌握防灾知识，保护生命安全。

牵挂就别回头望、啊。

0: 河南农村广播提醒您，即将进入全新一小时，现在是北京时间7:00。
1: 不跟点蜜等了，快点亲。
0: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107.4 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2: 远处是天空，近处有山峦，身边是生活。FM107.4 河南农村广播，遇见美好，遇见你。
3: 一树长成，虚实数载。人类穷其一生，亦不过经历一树成长。森林自成的生态体系，会孕育出更多的新生命。然而百年巨树却依旧十分脆弱，不取一个小小火苗，便是能让这些百年栋梁付之一炬，直至整片森林。控制人为火源的产生，不要因为你的疏忽，让百年树林化为一片灰烬。
4: 我国反食品浪费法明确规定了，个人应当树立文明、健康、理性、绿色的消费理念，外出就餐时根据个人健康状况、饮食习惯和用餐需求合理点餐取餐，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在任何时候都是真理。保障粮食安全，从制止餐饮浪费做起。
5: 夏天到了，很多水域看似美丽却潜藏着危险，要保持安全距离哦。潺潺的溪水虽美，

0: 生活是一段旅途，那些美好的、热烈的、疲惫的、恬淡的、温暖的。锁定 FM 107.4，你会更加坚定心中热爱。这里有三农的新变化、新发展，这里有乡村振兴战略的新成就，这里更有你的、我的、他的小幸福，这里还有美丽乡村的强富美。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就在你身边。生活的难题啊，就像栏杆一个接一个的横在面前，我们只有两个选择，跨过去或者倒下去。跨越吧，1074。
1: 是辛劳的沉淀，让每一滴汗都受到尊重，让每一份餐都食尽其用，让珍惜粮食成为人生的第一课，让自觉光盘成为我们共同的约定。行动，拒绝盛宴。
2: 人生在世，天天天。
3: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
4: 话说元朝至元年间，
5: 朱元璋先生他出生的时候，那是红光满地。
6: 一声醒目响，一段经典书。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田野听书，
7: 打开红色经典，讲述革命故事，重温革命历程，珍爱和平年代。一部革命历史的典范之作，由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孙一为您倾情播讲。火红岁月中出现的那些革命英雄、重要事件、重大战役及其背后鲜为人知的故事。
8: 火红岁月，革命征程。上一集咱们说到彭湃等人把这个炸药包都堆到这个兵营的后边，来了这么一伙巡逻兵，就发现这些炸药包了。哎，这什么东西，打开看看。彭湃一想，坏了，这一打开一发现呢，这行动可就失败了。一瞪眼珠子，储水的蛟龙一样，也蹦起来，由暗处领兵扎背出来，上前就是一脚，咚！哎呀，这彭湃没说会武功，一个是彭湃这腿也长点，劲儿也大点，力气又足点，挨踢这小子又瘦点儿，四点加一起把这小子给点儿起来了，肉踢飞起来了。天赶上边上有棵树，有一树杈折了，还剩那么半截，一尺多长，把这小子踢起来，这小子大头朝下往下落，正好这裤腰带挂到这树杈上了，空中悬人，跟他那几个人还看呢，看热闹呢。喂耶，啪哟，你咋飞起来了？哟，飞得挺高哎，啪呀，还挂那儿的，行啊，哪个杂技团的？哎，才明白过来，这是彭湃等人的枪全亮出来了，边上也有人围过来，别动，别动，别动，喊别动，这几个小子吓懵了。明明喊别动，这几个小子偏要动，一看有人出现是大喊一声，了不得啦，共匪进城啦。

撒腿就跑。这彭泰抬起手，啪啦啦就是几枪，枪声大作，划破了夜空。这时彭泰一看，任务提前了啊，计划提前了，行了，点炸药包吧，来不及了，要怎么乱咱们就怎么乱吧，今天就在瑞金城给你闹开。炸药包给点上了，炸药包一点开，众人等往两边撤离，一声巨响，合着城里这乱套，枪声啊，我咣，爆炸声，真该着，放这地方还真就是军火库的后院，把军火库给弄着了，爆炸连连起伏啊。单说城外定的十二点还有半个钟头，这领不丁的这爆炸声火光冲天而起，周人来一看，可能里边啊提前行动了，那就开始冲锋。冲锋号响起，起义部队是大踏步前进。现在这守军呢、啊、腹背受敌，他乱套啊，他不明白城里发生什么呢，领不丁的扑通这么一下子，地动山摇的，一位啊起义部队打进城里。所以说呀，不到俩钟头，瑞金的战役结束了，两个团死的死，伤的伤，光抓俘虏抓了1000多名。东方露出鱼肚白，天一亮瑞金城解放了。周恩来喘了口气啊，告诉城门戒严，部队要在这儿休整一下，因为说还有好多伤员呢。那么部队在瑞金休整期间得到了岳泰林的大力帮助，老头拿出钱来，拿出药品来，拿出粮食来慰问起义部队。那么下一步怎么办呢？周恩来等人决定继续南行啊，前边是重镇会昌，

会昌是个县城，那得用国民党精锐之师在那儿守备。不过现在起义部队啊，最大的难题是什么？就是伤员，伤员很多。就即便瑞金这场战役打赢了，打胜了，可也有负伤的。这个伤员是不断的增加，部队的战斗力不断的削弱。那么瑞金咱们可以说是智取，会昌城怎么办？彭湃啊，有主意。恩来同志啊，我有主意，说吧。现在正是乱套的时候，抓了这些国民党兵，我们就把他们的服装穿上，因为他们这个有番号。我们带领他们20几位，就说是军务检查团，由武汉来的，奉汪精卫汪主席之命来检查。结果瑞金被起义部队给攻破了，我们呢就到会场，他肯定得接待呀、啊。他一接待我们，我们就能把会昌城方方面面火力部署、城防攻势全部的了解清楚。到时候我们回来跟您一汇报，咱们根据会昌城的情况制定个战斗计划。嗯，周恩来点点头，好主意。恽代英在边上也说了，我也跟着去。恽代英一想，行啊，彭湃啊，攻打瑞金你立了头一功，这事儿啊也别落下我。那恽代英啊也是敢想敢干的人物。说恽代英我这里面呢介绍一下。恽代英啊是1895年生于武昌，武昌中华大学文学系毕业啊。五四运动的时候啊，他就深入湖北黄冈，接触农民，宣传革命，发动农民，还有学生运动，他是学生运动的领导。

者之一啊。在1915年参加新文化运动，在东方杂志《新青年》上撰稿，提倡科学与民主，批判封建文化。那么在1919年和到1921年，他在湖北创办利群书社和共存社，团结进步青年。中国共产党成立后，他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在1923年被选为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中央执行委员，任宣传部部长。那么还兼任呢中国青年的主编，以其雄辩的才能、生动的文章、热忱的激情，教育了广大革命青年。第一次国共合作建立后呢，他和毛泽东、邓中夏、向景瑜等就参加了国民党上海执行部的领导工作，编辑新建设月刊，宣传我党原则立场，批判国民党右派的种种谬论。中山舰事件发生后，为加强黄埔军校的领导工作，党派恽代英呢到黄埔军校任主任政治总教官。在蒋介石加紧反革命活动的情况下，他就军队的建设、政治工作等写出了重要论述，做出了重要贡献。在1927年中国共产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他当选为中央委员。同年先后参加了南昌起义和广州起义。1928年后，在党中央宣传部工作。1930年在上海被关押在南京江东门外的中央军人监狱，化名为王作霖。后来被叛变的原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特科负责人顾顺章指认，暴露了身份。三天后，也就是在1931年4月29日中午，在南京被国民党反动派杀害，时年36岁。那么现在的恽代英啊，是参加了南昌起义后，随着大部队走到瑞金。那么他要跟彭湃两个人呢，化妆成国民党的检查团，到会昌城去侦查敌人的情况。就这样，在部队里头挑挑拣拣，选了10多个。随后呢，彭湃和恽代英领这10多个战士，骑个马是够奔会昌城。简短解说，离这个会昌大概还有100多里地儿。这一路上啊，彭湃把这词儿就想好了，我们是武汉政府特派来的，到这儿来检查防御共匪的一些情况。然后他让这个会昌城的守备官啊拿出城防图来，顺势啊，彭湃想看看他这城防图是怎么布置的。最主要的，彭湃在临走的时候伪造了好多委任状啊、通行证，一切手续反都是假的。哎，这彭湃啊心里高兴，你看瑞金城弹指挥间拿下，会昌城近在咫尺啊，说不定啊我这10多个人到会昌就能把会昌城拿下。这正琢磨的时候，前边有片林子，彭湃这匹马呀是第三匹马，前边有2名战士，这马不得不得不得不得不得不得不得不得不得不得顺着这个林中小路往前飞驰，马扑通。也就在彭湃正琢磨的时候，一声响把彭湃吓一跳，吁吁吁吁，他一带马的丝缰，就见前边2个战士的马呀是掉到了陷坑内。还没等彭湃明白怎么事儿的时候，四周围是杀声震起呀，别动别动，杀呀，动就宰了，别动。哗，200多人把彭湃等人是团团围住。

彭湃等人够奔会昌城，走到中途半路被虎人呼啦朝围上，想还手你都来不及了，这速度太快了。哗，别动别动别动，下家伙噼里啪啦

把手中的家伙全给下去了。彭湃一看呢，一二百号啊，一看这些人这个穿的这个带的这个扎的这个配的啊，看都是蓝布包头，有的手里拿着枪，有的拎个棒，有的还拎一菜刀，这干什么呢？好像山匪。就在这么个光景，青天霹雳一声响，有人大喊一声：“闪开了！”正前方闪开一条人胡同，由打外边腾腾腾腾走进人来。彭湃一抬头，哎呦，说是人还不如说一半截铁塔进来了。这人足足能有1米95的个儿，大脑袋，他这脑袋是超号大脑袋啊，有亚尔毫毛，大耳朵，光膀子，前胸两块腱子肉，就这胸肌呀、啊，你领不领看这个人呢，不能以为他这是胸肌，就像俩锅盖扣到前胸上了。好家伙，就这一握拳头，那肌肉嘎嘎直响。咱可不是悬呢，你要拿这刀往这胳膊上扎，都不一定能扎进去。结实着，大眼珠子像两个钢铃一样，要没这鼻梁骨骼子，这俩眼珠子嘣儿吧能碰出火花来。大嘴叉，短裤头，手里头握着一把大钢刀，他这个刀啊，超号的长啊，超号的宽，是超号的快。

0: 咣当当，这就又打外边进来了。
1: 爷们是干什么的？
0: 彭湃一听，干什么呢？彭湃见过这个，要说在广东潮汕地区，还有长汀以及瑞金会昌这一带，彭湃的名可太大了，因为外号叫农民运动大王。另外，由于彭湃的功夫好，所以说不少人呢把彭湃传为神话。老百姓私下里就说，你见过彭湃吗？这个彭湃啊会飞。为什么说敌人抓不住他呢？嗖，会飞。孙悟空一跟头十万八千里，据说彭湃一个跟头十万九千多里。所以彭湃搞地下工作的时候，什么阵势都见过。彭湃一笑，朋友，你们是干什么的？我们这身着装你没看出来吗？啊，我们是当兵吃饭的。您是哪位呀？哦，当兵吃饭的。好啊，你们是哪伙当兵的？你问我干什么的？我要报出我名字来，能把你们震死。雨涵，彭湃一听说没听说过，那边一报名，这边就震死俩，受得了吗？那朋友您是哪位啊？
1: 我姓彭啊。
0: 雨涵，彭湃一听挺好，你姓彭，我也姓彭，五百年前都一家啊，哦，都是老彭家人。彭湃点点头，
1: 要提起我的名字来，父母皆知。要提起我的名字来，青天霹雳一声雷啊，我姓彭，单字名派，我叫彭湃
0: 呀。彭湃吓一跳，
1: 我叫彭湃，对个这位也叫彭湃。就看这大高个彭湃喊了这么一嗓子，看你们这几个着装，就是国民党的部队。这国民党的部队连烧带抢，杀人如麻，糟蹋百姓。来人呐，哗，
0: 又往上围了围。
1: 来人呐，把这几个人给我抓起来，五花大绑压到山上，我要扒这几个小子的皮。
0: 好家伙，
1: 还没等彭湃等人反应过来，就见过来几名彪形大汉，到这骑着鼓尺皮着啪嚓，这十几号全都被五花大绑。彭湃想给解释解释，人家不听，一挥手呼啦朝这就往山上压。离此不远二十多里地啊，有座山，地势险要。他们把彭湃往上压的时候，已经把这个眼睛啊都给蒙上，也说不上怎么走的这个山路。最后压到山中一破庙的前边，早有几个庄爵已经埋到这儿，就把彭湃等人全绑在这庄子上。就看这大个儿啊，大个彭湃喊着一嗓子，来啊，把二掌柜的给我请出来，咱们好好的看看怎么扒他们的皮。他们竟糟蹋老百姓，今天我也过过瘾。这么一挥手，几个人过来，这惊险差事可就在下。
2: 本集播讲完毕，下集内容更加精彩，感谢您的收听。
3: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00-0052400。

0: 河南省卫生健康委提醒您，夏季天气炎热，儿童活泼好动，出汗量大，加上户外活动增多，各类健康隐患随之也增多。家长日常及时应给孩子增减衣物，出汗及时擦干换衣，避免吹风受凉引发感冒，严控孩子夏季冰饮甜品摄入，保护脾胃功能，预防腹痛腹泻、食欲不振等问题，远离野外危险水域，严防儿童溺水意外发生，合理安排孩子作息，劳逸结合，学习运动合理分配，增强孩子自身免疫能力，健康快乐度过整个夏天。
1: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 107.4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2: 当你累了，不妨一猛子扎进果园中，可以游离，可以采摘，更可以收获，尝一口酸酸甜甜，就是童年的味道。 FM 107.4，城市半径，远离喧嚣，这才是生活。
3: 一树长成，虚实数载，人类穷其一生，已不过经历一树成长。森林自成的生态体系，会孕育出更多的新生命。然而百年巨树，却依旧十分脆弱，不取一个小小火苗，便是能让这些百年栋梁付之一炬，直至整片森林。控制人为火源的产生，不要因为你的疏忽，让百年树林化为一片灰烬。
4: 我国反食品浪费法明确规定了，个人应当树立文明、健康、理性、绿色的消费理念，外出就餐时，根据个人健康状况、饮食习惯和用餐需求，合理点餐、取餐。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在任何时候都是真理。保障粮食安全，从制止餐饮浪费做起。

0: 里有三农的新变化、新发展，这里有乡村振兴战略的新成就，这里更有你的、我的、他的小幸福，这里还有美丽乡村的小富美。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就在你身边。难题啊，就像栏杆一个接一个的横在面前，我们只有两个选择，跨过去或者倒下去。跨越吧，一零七四。
1: 春种秋收，始作不易。鲜香的背后，都是辛劳的沉淀。尊重，让每一份餐都食尽其用，让珍惜粮食成为人生的第一课，让自觉光盘成为我们共同的约定。盛宴。

0: 河南农村广播提醒您，即将进入全新一小时，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1: 河南省卫生健康委提醒您，芒种湿热气候持续加持，体内湿气堆积，容易引发浑身沉重、精神萎靡、食欲变差等普下症状。日常调理以祛湿养身、防病健体为主，日常坚持温和运动，快走、慢跑等轻运动即可，帮助身体排出湿气。夏季食材即以变质腐烂，严格注重饮食卫生，不吃隔夜变质食物，生冷凉菜适量食用，严防夏季急性肠胃疾病发生。顺应时节调理身体，轻松摆脱苦夏不适，保持良好身体状态。
0: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107.4 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2: 远处是天空，近处有山峦，身边是生活。FM107.4 河南农村广播，遇见美好，遇见你。
3: 一树长成，虚实数载。人类穷其一生，亦不过经历一树成长。森林自成的生态体系，会孕育出更多的新生命。然而百年巨树却依旧十分脆弱，不取一个小小火苗，便是能让这些百年栋梁付之一炬，直至整片森林。控制人为火源的产生，不要因为你的疏忽让百年树林化为一片灰烬。
4: 我国反食品浪费法明确规定了，个人应当树立文明、健康、理性、绿色的消费理念，外出就餐时根据个人健康状况、饮食习惯和用餐需求合理点餐取餐，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在任何时候都是真理。保障粮食安全，从制止餐饮浪费做起。
5: 生活是一段旅途，那些美好的、热烈的、疲惫的、恬淡的。